0: 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

0: 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是

0: 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69岁
7: 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 最新数据显示，茅屋

0: 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4: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25度，低温1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3: 到了明天多云转晴，高温26度，低温16度。
2: 明天之后啊，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在28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回升到30度，低温17度。
3: 有朋友在说这个夏天是不是就彻底过去了，这个周末会到30度以上哈、
2: 这秋老虎的威力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3: 是
2: 啊，那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3: 今天周三到目前为止翻山路还算是比较平坦的哈。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哪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心理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3: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聚焦醉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速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3: 昨天，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至6月，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了3399.2亿元，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自治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民生支出强劲。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今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3: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该平台上中秋及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0%以上。而在众多的目的地当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旅游市场的领跑者。
2: 本周8月24号到30号，新疆天气将呈现前雨后热特点，前期北疆大部有小雨，山区局地暴雨，并伴有大风沙尘，后期天山北坡和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依然是不大啊，都能够保证畅通通行的。这会儿您走在哪儿了？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克南高架上，还是在西山高架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0: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报道。
2: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江、东江持续高温少雨，南江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乌修尔：
3: 累计发布山洪7项风险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险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2: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江、东江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3: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44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6.7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2: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27.93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9.23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12.91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4: 我区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请听报道。
5: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总工办副主任詹亮介绍：
6: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5: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吐鲁番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党支部书记欧阳青青：
7: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5: 目前我区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1: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地图。过了喀什噜立交桥，在河滩的北向南这段呢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另外还有团结路的西向东，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全线需要花费8分钟。
4: 小亮也说了，团结路由这个高级中学往团结路的北四向的方向流量增大了哈，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个现在团结路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吧。
8: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

0: 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
3: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94的全媒体平台来关注直播哈。
4: 没错，那么在下周一呢，8月31号就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了。我们也会联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包括自治区教育厅，共同推出的就是开学安全第一课的直播活动。早高峰的8:30到10:00，下午呢，我们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市新市区36小。那开学第一课将会在这里举行，大家可以在8月31号的上午8:30到10:00，下午的15:30到16:30，来通过丝路视听 APP、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看直播。
3: 开学第一课，安全记心间哈。
4: 南说了，西外环转南环高架，其实是在西外环北向南河滩的下桥口前的100米处，有一辆黑色面包车正在换轮胎，停在了道路的右侧，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3: 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个道哈，后方车辆已经开始有缓行，有对机了哈。
4: 这会儿呢，在机场快速上看到外卖小哥也上快速路了啊。
3: 这个昨天我们的949官方微信也是重点推送了一条信息。近期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这个管理支队哈，快速路大队也会对这个非机动车驶入咱们的高架桥快速路继续加大力度来整治哈。
4: 一会儿在9点资讯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也希望电动车车主能够了解一下。
3: 到了8:56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4: 先来看一下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
3: 石河子多云，27到14度。
4: 奎屯阵雨，28到14度。
3: 克拉玛依阵雨转晴，27到17度。
4: 再看一下伯乐，今天呢是阵雨天，27到13度。
3: 伊宁晴，28到15度。
4: 塔城阵雨转晴，22到11度。
3: 要去阿勒泰游玩的朋友哈，阿勒泰挺凉的，阿勒泰阵雨，21到11度。
4: 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4到19度。
3: 吐鲁番多云，38到26度。
4: 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
3: 阿克苏晴，31到17度。
4: 阿图什晴，32到17度。
3: 喀什多云转晴，32到20度。
4: 再看一下和田，多云天，34到20度。
3: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6度。
4: 这两天计划洗车的朋友就可以行动了啊！未来几天呢，气温再回升，天气情况也非常不错。
3: 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路上哈。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六道湾桥面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已经开始流量增大了。
4: 还有一位听众说，114东向西转乌昌快速的出口有两辆大板车，说不知道在干什么，造成了后方已经排队了。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看一下这两辆车是怎么回事，停在路边了。
5: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
5: S14由
4: 东向西，
5: 在这个昌吉口这个地方有两个半挂车和一个拉车机正在倒货。
4: 啊，倒货呢？
5: 在这卖着。
3: 是有一辆车坏了，需要把货倒到另一辆车上。
4: 十有八九是这样。
3: 所以现在呢，S14线东向西的方向转乌昌快速那个口子那儿哈，是有拥堵和排队的。
4: 看一下王丽在哪里。
6: 949早上好。
4: 早上好。
6: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3: 你好呀。
4: 太客气了。
6: 报个路况。
3: 嗯。
6: 刚路过。米东南路由北向南，在桥梁工程处大院门口，右侧两侧车道，一个私家车和一个三轮车相撞，三轮车翻了，不见人，占据了右侧两侧车道。
4: 大家
3: 这是在米东区哈，
4: 对，还是要仔细观察，小心慢行了。
3: 嗯，
4: 这会儿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桥下，由北向南方向是有排队的，
3: 桥面上也开始排队了哈。
4: 看了一下，现在河滩快速路呢是还没到喀什路立交桥就已经排队了。
3: 嗯，
4: 那主要这段呢都是断续排队，包括在河北路桥下、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下是排队
3: 的。可以说从8:50啊，咱们的几条快速路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如果说这会儿刚刚出门的朋友，详细锁定我们的节目，为您来精。

准导航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继续来分享，一会儿见。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三的翻山路啊，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
1: 对，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个 LED 大屏上，我们看到了定位在了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桥这个附近，一直往红山路出口。东风路出口方向都在排队呢，
0: 所以今天这个翻山路哈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是乐观，还是已经开始要艰难的翻山路了？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我觉得今天的早高峰，希望是不少一点点。就按正常的车流量的话，这个已经是会比平时要稍微比周二、周四要稍微忙碌一点。如果再加上事故的叠加的话。可能拥堵路段就会比较，就显得会更堵一些。比如说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出口的位置，道路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所以这会儿从上那个城北主干道一直到河北路的出口，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就是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车流量偏大。这个故障车在最右边车道，所以大家提前做个避让。另外一个节点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过了西山的出口之后，准备到雅山隧道的这个路段的中间，在右侧车道是有个两车事故，在路面上停了得有个20多分钟了，对后方车辆通行影响也挺大的，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拥堵路段，所以希望大家开车还是这个专注，然后保持合适的车间距。然后这会儿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乌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大概缓行路段有个1公里左右，对尾还没有排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流量已经开始这个上升了。然后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7-3这个位置会稍微有点堵，包括红山路的出口这块有一个轻微的排队。接着在北外环这边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和河滩路下桥口都是早高峰的常规拥堵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这一段，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尤其是在这个河滩路上桥口这块，车流有一个交织，所以在百商桥面这块会有一个小的拥堵排队。其他路段目前看车流还算是正常。
0: 明白了，事故少一点，即便早高峰的路上有碰到拥堵，咱们也都能够这个准时到达目的地哈。
1: 看一下有听众呢发来信息了，说我发现一辆车在东后街逆行呢。这张照片虽然我们看不清车号吧，但是一辆白色的 SUV， 所有的车都在同一个方向，唯独它在逆行呢。
0: 这位
1: 你说你咋过去呀？
0: 你心里不慌吗？
1: 真的是，大家伙如果看清这个车牌号呢，曝光一下吧。
0: 是啊，这个在进入路段之前，这条路是哪个方向、哪个相位通行，都有明显的指示啊。
1: 如果你对道路不熟悉的话，出门得要打开导航了。
0: 是的。
1: 早上好。
0: 早。
3: 西山路道岔，西向东，然后过了那个道岔桥那里，有一个那种电动三轮车拉货的那种的。然后它也在中间车道。
1: 哎呦，还走在中间车道，
0: 四道岔，这是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
1: 电动车是不能够上高架的。说到刚才要提示的，就是交警在持续对于电动车、摩托车，比如说上高架的行为在进行整治呢。所以说像高架桥呀、快速路，电动车是不允许上去的。摩托车要上快速路，你比如说你走河滩，那你就要行驶在最右侧车道了。如果有辅道的情况下，那你必须走辅道。
0: 那近期呢，乌鲁木齐市交警还有咱们的城市快速路的交警大队也是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开展了集中整治。执勤民警呢对查处的闯进行的车辆实行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同时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骑行人员进行现场的劝导教育啊。
1: 在近期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对查处的闯进行车辆也在实行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啊。那我们也看一看大家伙这会儿是不是都出发在路上了，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互动一下。这位听众呢硬是把这张图片给放大了。能看清这个车牌号吗？我们来提示一下他啊。
0: 这个在路上闯进行的这位师傅，你得注意一下哈。
1: 对，这个图片看清了，是新 AS5902。这辆车车主呢要注意了。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8月28号，高新吾悦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吾悦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现在率先进入早高峰的路段哈，是东外环的由北向南。现在呢，在7-3这个路口，还有东后街这个方向哈，都是在拥堵排队缓行的。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哈，一眨眼本周就到周三了，再坚持几天啊，就到九月份了。
1: 确实，再过一个。

0: 月就要供暖了，
1: 哎呦，
0: 三个多月之后就跨年了，
1: 嗯，
0: 转眼就进入2027年了。有听众昨天在节目中还说呢，总觉得时间过得快，
1: 嗯，是，
0: 那是因为年纪上来之后才有的感觉。
1: 他不是说了吗？十八岁以前时间过得特别慢，十八岁一过，蹭蹭蹭到三十岁了哈。
0: 嗯，
1: 小时候呢，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盼着长大，长大了以后又感叹，哎呀，时光飞逝啊。
0: 当然也别对号入座了啊，
1: 嗯，
0: 以后要是有人问你多大了，你就直接回答年龄不详就行了。咱们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一些尴尬。
1: 当然呢，在路上如果碰到拥堵的话，哦，咱们也调整一下心态，是不是，
0: 嗯，
1: 堵车不堵心嘛。
0: 来看一下在河滩的南向北柯南高架桥下来辅道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
1: 南向北
0: 是在柯南高架桥下辅道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
1: 收到了。理想生活说了，早上好啊，青萝卜组合，骑马山路到西外环雅山隧道钱塘江路这一路哈，啊，是一路畅通的。
0: 途中呢，他发现了在骑马山路进入西环高架入口 BRT 车站，就在两种站前方100米处，
1: 嗯，
0: 有一辆工程车呢，他是说是在
1: 有单车的这个事故哈，啊，
0: 对对对，好像是车头受损比较严重，
1: 嗯，
0: 交警已经设立了隔离带，后方的车辆要注意一下了。那这辆车估计无法自行移开了吧？
1: 就是骑马山路进入西外环两种站这个地方哈，
0: 嗯，
1: 有一辆工程车是在路的右侧哈。
0: 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是喀什东路的西向东在红光雅居门前左侧车道三车发生了事故。
1: 刚刚香香也说过了，周三翻山路上希望事故少一点，大家把这个话听进去哈，不要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咱们都是交通参与者，都是同路人，稳一点稳一点。
0: 早上好。
2: 从昌吉一路上西外环，西外环这边汇川酒店出的量大，其他的都觉得畅通。
1: 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汇川酒店的桥面上流量大，其余路段正常通行。
0: 大数据排行榜呢，有五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第一条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排名第二位的呢，是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哈，北向南的方向通过的话需要多花9分钟。
0: 来看一下米东区两条路位居第三第四，一条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
1: 嗯，
0: 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1: 排名第五位的呢，是在这个沙区的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0: 瓦来说，开学季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假期就要结束了嘛，
1: 转瞬即逝，
0: 要面对一群不好收拾的孩子管理的孩子，
1: 嗯，
0: 想直接跳过开始九月啊，
1: 嗯，
0: 是这样吗？开学季对于老师来说想直接跳过开始九月，
1: 嗯，
0: 你是跳过
1: 九月直接开始过十月是吗？
0: 啊，
1: 对
0: 啊，
1: 我看了一下这今年的秋季的这个学期哈，十月份确实只用上19天课
0: 啊。明白了，
1: 这个在路上
0: 仅代表瓦莱自己这么想吧。
1: 对，仅代表您个人的观点 啊。
0: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什么了。东二环由南向北东大梁的入口上来，
1: 嗯，
0: 在第一个测速探头过去大概10米有一辆故障车是在左侧车道放了三脚架，但是放得太近了，你要是在这个东二环上至少在100米开外。
1: 没错，
0: 嗯，
1: 现在从这个世界冠军哈要上东二环由南向北，刚刚上去以后路的最左侧是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3: 上车就应请求上车就要道路告。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3: 木材厂由西向东方向，
0: 嗯，
3: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出租车保险杠掉了，这里非常非常堵塞，大家注意避让。
1: 嗯，木材厂
0: 西向东，他说的是，
1: 刚刚我猜半天木材厂是怎么由西向东啊。
0: 嗯，
1: 你是说河南路还是那条路上？
0: 应该是河南路在木材厂的这个路段吧，
1: 啊，桥底下那个位置。
0: 嗯，
1: 所以大家在报路况的时候啊，还是给我们来精准定位一下啊。
0: 没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来启用枪枪，
1: 嗯，
0: 第三只眼来说一说这条路况吧。
1: 来，枪枪，
4: 听说这个呼唤的感觉就像摇铃一样，

0: 出来，
1: 嗯，来啊。
0: 这个还是提示大家啊，这个已经这一周已经过了一半了，还是保证一个自己车辆的完整啊，这个很重要。又有事故了，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上沙河立交桥这个位置，在左边的一二车道有三车的事故，然后要提示的是三辆车的。司乘人员都在车下头在进行拍照，现在路面上一共有5个人在拍照，但是有些驾驶员呢，因为这个三辆事故车是呈一个品字形摆放，所以有些驾驶员会从这个三辆事故车中间穿插过去，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你边上全都是行人，刮了蹭了的就容易产生二次事故。另外呢，三辆车驾驶员都没有想起来应该在后方放一个或者2个三角警示牌。所以这会儿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沙河立交桥，尤其是高速路出口这个位置，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建议大家尽量的从右边来通过这个事故路段，就不要从事故车辆中间来进行一个穿插了。这是刚发生的一个事故。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河北路的这个出口右侧是有一个故障车，所以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现在。这个喀什路立交桥，应该你们也能看到，喀什路立交桥的北向南，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是属于走走停停的状态。过了河北路的出口之后，情况能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到河南路立交桥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拥堵路段，会一直持续到新一路立交桥。
2: 我们通过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大屏呢，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啊，确实交通压力特别大，车呢都是在缓慢的挪移当中，
1: 这是在喀什路立交桥底下哈。
2: 而南向北的车又走起来应该是嘴角上扬的啊。
1: 比较畅通的哈。
2: 看一下，说是柯南高架往河滩拐的这个匝道上是有事故发生，后面堵了好多车
1: 就是
2: 呢。
1: 刚刚说的哈，这个柯南高架下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刚下来以后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2: 对，咱们来看看微信好友，nice，小朋友来了。
3: 给我来说说三轮车上来了，
1: 三轮车又上来了，
2: 电动
1: 哎
2: 三
1: 呦，
2: 轮车，
1: 哎呀！
2: 新 AG5890 这辆车就上了高架桥了。
1: 师傅，走错地方了，哎，下来下来，
2: 阿 Sir，交警看不到。
1: 哎，交警前面站着呢，哎，
2: 哦，
1: 刚刚说过了，对闯进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实行发现一起，处罚一
2: 你
1: 起。
2: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说没事儿，电子警察抓拍不到我，然后呢，交警也不在线路上执勤呢。快速大队民警上班可勤快了，这会儿已经在路上执勤了啊。
1: 在早高峰的路上，在各大的节点，快速路民警都在路面上执勤的啊。
2: 我们来看一下西山东街的七巷东，过了环卫街的路口100米，路的左侧有一辆渣土车碰到了左侧路基了。有一个轮子呢悬浮在西山隧道上，驾驶员应该是驾驶室，看来这个受损还是有点严重。
1: 就刚刚说那个大车嘛。在路的最右
2: 西
1: 侧停
2: 向
1: 放，
2: 东过
1: 过了环
2: 了
1: 卫
2: 环卫
1: 街，
2: 街。
1: 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2: 你可以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1: 现在呢，可以看到在东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和前两天的情况一样哈，受到了五星路桥底下的这通行的影响。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有三股车流汇集，从昆仑路过来的车辆在桥面上排队，
2: 从柯南高架西向东过来的车辆在匝道处排队。
1: 从这个六道湾的桥底下想要上到桥面上的这个车辆也在排队当中。
2: 有，那这就是7变3的路段嘛，
1: 是，
2: 所以说出现了车辆的拥挤啊。
1: 还是提示各位准备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绕一下，绕一下啊。
2: 我觉得你可以从我这个温泉路桥底下
1: 对，
2: 走一下，
1: 绕一下市区也
2: 是的。
1: 很快的哈。
2: 咱们再来刷新一下，啥时候能够带上行李和猫咪呢？
1: 再过两天，
2: 今天周三啊，
1: 今天带行李猫咪不合适吧？啊？
2: 也不是不可以带吧，无非就是一首歌嘛。
1: 我就害怕这歌一放哈，就到大家感觉到周末了。
4: 龟山子街为什么那么堵？是因为在两山隧道走的这个新老隧道分叉口，前
2: 刚有
4: 方的
2: 事故。
4: 200米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故障，
1: 故障。
4: 然后 占据最右侧车道。
1: 西外环由北向南，从会昌酒店一直往衍生隧道的方向堵车的原因找到了哈，在路的右侧是有一个车的故障，单车故障哈。
2: 强强再次要说一起事故了。
0: 啊，当啷啷啷啷，我又来了，
1: 摇铃了
0: 又摇铃了。这个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在银都酒店车道变窄的这个位置，道路右侧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那也就是这条路现在从五车道变成了一车道。所以大家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因为这个是两个主干道合并到一起之后，然后从五车道变成两车道，包括现在看到这个像机动车啊摩托车啊都在可能为了这个早一点通过这个拥堵路段，都在使劲的往前挤，越挤越容易发生事故。该打转向灯

0: 容送炭了，应该
1: 是。真
0: 是
1: 说两位司机哈，在路边站着宣的呢，再别宣了，师傅，拍照移开吧。
0: 是。那我们看一下西山路吧，在西山隧道里面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嗯，在路上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司乘人员，咱们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啊。
0: 这会儿的温泉路高架呢已经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堵车还挺严重。
1: 嗯，
0: 从东二环去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5分钟。
1: 现在呢在五星北路的福路啊，在桥底下五星路的北向南也是在拥堵的，由于桥下堵车影响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桥上也是在拥堵和缓行。
0: 嗯，温泉路高架确实有一位庆龄呢就堵在了东向西方向，说堵到水磨沟公园了。
1: 嗯，
0: 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诉求啊，说放手行李和猫咪吧，我今天开始休假了。
1: 考虑过大家的感受吗？
0: 决定不放了。
1: 是，再缓一缓，再缓一缓啊。
0: 啊，一帆风顺。
2: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
2: 客西路和二泰路西北路的路口车流量大，
1: 嗯，
2: 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
1: 这是在
0: 西向东，
1: 可惜的桥底下啊，和二泰路的交界口，现在流量大。到了9:22了，朋友们，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在桥面上还是在这个地面道路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0: 点不迟到。
1: 有一位听众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吧，
2: 嗯，
1: 他是这样说的：河涛路北向南过河南陆立交桥，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2: 嗯，
1: 那大家要通过河南陆立交桥，就是在河滩北向南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左侧的车道，这辆故障车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
2: 我一眼放去，荷塘路是哪个路？
1: 荷滩。所以说语音转文字有风险呢，
2: 对对对，
1: 咱们要谨慎点啊。
2: 大家那个转完文字以后，先检查一下啊。
3: 949492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上级是南岸公园西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辅道不切，在机动车道逆行的呢。
2: 昌吉的南公园西路哈，这个不光是乌鲁木齐，在全疆各地哈，咱们的非机动车，全国各地吧，非机动车都应该走在自己该走的路上，好不好？
1: 刚才说到往这个雅山隧道，就是由西山高架进入到西外环往雅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呢，它确实是有一辆大车，是坏在了
2: 西山隧道。
1: 西山隧道，对，往西外环的这个方向，
2: 对，
1: 就在西山隧道，这是东向西啊，东向西，是有一辆工程车辆呢坏在了这个位置，车头受损还比较严重，估计无法自行移开，交警也

0: 在这个路段设置了隔离带，这路段呢车道就变窄了，大家要注意一下。
1: 这会儿报路况的哈，有在路上的朋友，这位叫 Zero 报了好多条路况，说一路畅通，我在天上，我在天上，我在飞机上报路况，天上一路畅通。你往哪儿飞？这是准备啊？这现在飞机上有 WiFi 是不是啊？
2: 大家好，我叫小月子，今天我还没上幼儿园呢。
0: 嗯，
2: 爸爸妈妈让我去开家长会。
1: 嗯，
0: 哦，你们今天开家长会？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是。
1: 小朋友好
0: 啊，
1: 这个等你再长大一点，开家长会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0: 哎、
1: 啊，那心里就慌了。
0: 你要对小朋友自信呢。嗯，
1: 好嘛。
0: 除了开家长会，爸爸妈妈到学校一般平时不轻易去。
1: 对对对，不要动不动就叫家长 啊！
0: 不要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太调皮了啊！
1: 是啊。
0: 武昌快速路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一路畅通，单纯车流量大。
1: 这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流量大，但是还是能够正常通过啊。
0: 桃子，
4: 刚才北环高架东向西那辆电动三轮车。
1: 你看看，
0: 撞个满怀是不是？
1: 对，
0: 好吗？
1: 刚刚那位小朋友说有一辆，
0: 我觉得
1: 三轮车不是上高架了吗？
0: 是的，虽然说他跟交警就这么相遇了吧，我们也希望交警能够给他好好上一堂交通法课。
1: 是，这个在路上哪个车该走哪个位置，咱们都得心里面有一本账啊。
0: 嗯，看一下，还有听众说河滩快速。我去改变。
1: 这个桃心说了，要不还是放手行李和猫咪吧，我周六开始休假了，这一周的心情哈，每天都是在过周五。
0: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都有这样的这个心理感受，一旦休假的日期是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哈，心里面的那种感觉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0: 消沉低落焦虑，
1: 不应该是期待吗？
0: 啊
1: 休假在你眼前，你还焦虑啥焦虑？
0: 我们要表现出特别热爱上班吗？
1: 假装很热爱工作是吗？
0: 我们这样吧，有很多朋友也说能不能放行李和猫咪。
1: 嗯，
0: 周三放这首歌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安排过。
1: 对，
0: 那就给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
1: 是哈，
0: 你给个理由先。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说今天明显堵车。
1: 嗯，
0: 平常不到20分钟的路程用了20多分钟
1: 了，
0: 多分钟了，
1: 还没到单位，
0: 才走了一半路。你是在哪条路上堵着呢？让大家也避开这条拥堵路段吗？
1: 现在是9:28，这会儿正是路上车多的时候哈。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是周三了，在本周末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生就要陆续的报到。
0: 嗯，
1: 下周一就是本年度的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天。
0: 嗯，
1: 早高峰的时间会明显的往前移，
0: 而且下周一呢，同学们可能到校的时间基本上就要卡点的9:30了。
1: 对，之前可能还会在
0: 对，就9:30是这个打卡的时间嘛。
1: 对，
0: 那要是你们要上班的朋友肯定是要更早一些出门了。
1: 没错，
0: 比如说跟我们一起8:00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出发在路上了，
1: 8:30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在互动了。哎，这是比较靠谱的，不然堵在路上真挺着急哈。朋友们，
0: 东二环北向南到明华街的出口，说右侧车道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1: 大家往左边往中间来变一变吧。
0: 看来这个整治行动啊，得要持续继续加大力度了。
1: 嗯，
0: 上了刚才说北环高架的，上了东二
1: 环
0: 的，
1: 上了克南高架的，这个非机动车不能够上咱们的高架桥啊。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强对流天气伴随短时暴雨，野外游玩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那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上涨，就要马上撤离河岸了。
5: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 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哈，在路上真的是安全第一位。当然呢，在路上如果您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想要快速通过咱们的收费站，现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来了解一下。
0: 告别取卡交卡，出行更省心了，入口免取卡，然后呢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
1: 打开微信搜索新意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的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你的行驶证的照片，系统自动识别车牌，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完成就 OK 了啊。
0: 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支付，账单清晰可查，赶紧注册，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1: 提示一下，如果说您已经办理了 ETC 的话，这个业务是不能够来叠加使用的。如果说办理了这个业务的车辆哈，要进入人工通道，就是非 ETC 车道来通过哈。
0: 瑞雪来了。
6: 东外环，东外环，前进街上口这儿两辆车对围。
0: 东外环前进街的上桥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就是刚刚从这个四医院那个地方上到东外环上。
0: 南向北。
1: 就有事故发生了哈。
0: 有听众说了，因为听到《行李和猫咪》这首歌能够让人放松。
1: 放松以后呢？
0: 放松以后呢，就回家了。走走停停来了。
7: 早上好。
1: 早。
7: 那个。河滩北向南河南路桥下这个故障车，它在中间车道，在中间车道，大家可以往左右去避让。
1: 北向南的事故车，
0: 他说的是
1: 北向南。
7: 听我做组合，早上好。那个河滩北向南河南路桥下这个故障车，
1: 河南路桥底下那个故障车哈，是在中间车道，
0: 中间车道呢，
1: 大家提前往左右来提前变道一下哈。
0: 这位听众也说了，马磊就路过了这条路。北向南河滩河南路桥下中间车道单车故障，
1: 他说后方摆了警示牌，但是摆得太近了，师傅
0: 放了5米左右，
1: 我到跟前想要变道还是很困难啊。
0: 你就这个摆5米的话就形同虚设了，
1: 是
0: 你放到100米开外
1: 都有这样的举动了，咱们就稍微再往后摆一摆，好不好。
0: 小金呢说，我休完了探亲假30天呢，一个月，今天第一天上班，
1: 从昌吉出发来乌鲁木齐，有点焦虑啊。
0: 这个症状是正常的，
1: 对，
0: 你千万别把它放在心上。
1: 我
0: 们休个2周假，在临近快上班这两天都会焦虑，
1: 也焦虑，
0: 但是你一上班了吧，你就这种感觉没了。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还说啥了呢？
1: 卯足干劲儿吧，朋友们，好不好？
0: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堵到维斯特了。说青萝卜真的别放这首歌了。
1: 这个在路上，咱们一起奔忙，一起加油。
0: 我真的是天天在回，在回复收到。
1: 行的行的，玩归玩，闹归闹，是不是？别拿早高峰开玩笑。
0: 折叠一下，
1: 哎，隐藏一下，是不是？
0: 折叠起来，想看就进去看一下。
1: 这位朋友说，来报一条紧急路况哈，东外环由南向北，快到红山路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现在
0: 有点拥堵了。
1: 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快到红山路出口，是有事故发生。
1: 刚刚不是说从那个前进街一上来以后就有事故吗？是同一起吗？还是什么情况啊？
0: 应该不是同一起。
1: 这都快到红山路了，是不是？
0: 对，木材厂往机场快速走。他说南向北方向桥下是有3车事故。你从西外环拐到机场快速，在木材厂桥下，
1: 就在外一次桥洞那个位置啊。
0: 3车事故。
1: 所以现在9:34了，路上的峰值呢快到我们身边，路上的事故也开始多起来了。给大家再来提示一下哈，刚刚听友报的路况，事故的路况。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桥的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东外环的南向北在这个
0: 红山路
1: 的出口是有事故。
0: 在这个西山隧道里面西向东中间车道有3车发生了事故。我们来看，还有听众说石火山隧道的由南向北车道因为在出隧道后下桥的地方 交警呢也在进行这个交通的疏导和一些违法车辆闯进行的
1: 治理。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要持续。
1: 对，
0: 慢慢的呢，我觉得时间长了，通过我们的宣传和这种处罚的检查的力度，
1: 嗯，
0: 那电动车就会有序通行了。
1: 是。

0: 的，都是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才能够更好。
1: 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要持续呢，因为最近这个现象你看从早开，本周上周陆续有听众都在反馈电动车就上了高架桥的，高架桥的这个呢就是它没有非机动车道，而且全速这个车辆的速度特别
0: 快，比较
1: 快，你在这个路中间这样穿插出行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不能走的就不要走了。
0: 是
1: 啊，余香，
2: 9499949，米东区东怡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路口22交通事故，有一个人已经躺在地上了，救护车已经到现场了。
1: 哎呦，
2: 过往的车辆需要避让。
0: 米东区的中医南路哈，
1: 这个，说实话正好是一个转弯路口右转转弯，这儿呢特别容易出现视线盲区，如果有人横穿马路，你看恰巧又是在斑马线前吧，这儿，这
0: 是
1: 斑马线，看得不太清楚，
0: 看得不太清楚哈，
1: 但是
0: 路口，咱们所有的机动车
1: 减速慢行，
0: 对，在路口临近路口的时候咱们点一脚刹车，不要加速通过哈，
1: 就算没有斑马线你都要仔细观察，减速通过。
0: 是
1: 最近每天早上出门能看到小区里面有运动爱好者带着小区里面的小朋友晨跑，人还挺多的，
0: 这个锻炼身体在小区里面跑，可以哈，别跑到路上来了啊，朋友们，
1: 乐意在哪？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心里和猫咪千万别上来，宝贝儿到单位门口了，我害怕我一个掉头回了单位。
0: 你看看，所以说哈，
1: 不放了，不放。
0: 这歌是要适时适景的放出一些歌曲，才是比较恰当的。
1: 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拒绝了那位听众的请求。
0: 对对对。
1: 苏州路桥下肿瘤医院，说不管多早天天都在这儿堵呢。
0: 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前确实从8:30开始哈，到现在9:37，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的状态当中啊。
1: 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对于身边的一些新的政策呀，
0: 法规呀，
1: 法规呀，都要有一个了解。我们说出门上路关乎千家万户，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
0: 那路上的这个车流哈，以及人流，这个确实交织。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到了5.67亿人。
1: 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那这次修法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回应民生之需，护航道路安全。这个草案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现在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枪枪在线了，
0: 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哈，又有事故，你在哪儿？
4: 哎呀，铃又响了。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桥面以后，左侧车道两车事故，后车打开了双闪，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然后前车连双闪也没开，本身河滩路北向南这个今天早高峰喀什路立交桥这块通行压力比较大，再加上这个事故的影响，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之后，河北路的出口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也会比较堵，也是车多，这个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拥堵距离也比较长，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
0: 我们也看到了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这个事故哈，这两位司机呢正在沟通，快速路民警到现场了，
1: 对，你看快不快吧，特别快，而且看了一下基本上没有多严重啊，
0: 这两个车没
1: 很轻微的，
0: 对啊，可能就是保险杠刺了一下吧，赶紧拍照走吧师傅。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关于说到的这个道路安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其中呢草案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草案新增自动车就是自动驾驶状态下交通违法是由车企担责，但是辅助驾驶呢，你不要以为不是你开的你就不担责了，仍然由驾驶人负责。
0: 那草案还新增了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 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
1: 锈迹斑斑的僵尸车横冲直撞的超飙车，既堵路也堵心。

0: 所以聚焦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草案亮出十招，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
1: 同时，草案加强了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行驶的最高时速限速从15公里调整到了20公里，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
0: 再看一下，还说到了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等。
1: 所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法治守护每一位咱们的交通参与者，让平安伴随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分享，继续来跟进吧。
2: 朝朝暮暮，哎呀妈，天将降大任之前。
3: 949报个路况，西山往西山高架方向，由东向西，距铁路桥5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
1: 就是刚刚
0: 东
1: 向西的方向哈，大家西
0: 山高架
1: 注意一下，
0: 刚到铁路桥的位置。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

0: 吃块月饼吧，
1: 嗯，
0: 甜甜的，也不用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了。
1: 哦，不是 PS 馅的啊。
0: 今年中秋呢，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
1: 嗯，
0: 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
1: 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啊，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
0: 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确实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呢。
1: 嗯，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听一下学磊在哪儿呢？
2: 东二环由南向北到米中大道这个口子这儿，有两个车发生了刮擦事故，在口子边上停了。
0: 南向北米东大道的口子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在东二环。
1: 收到，现在卫星路哈，说在万一桥洞这个地方流量比较大。刚刚也说过了，从这个西外环要去机场快速，就在桥底下那个位置
0: 是
1: 有事故发生哈。
0: 虹桥彩门到水磨沟这段呢，双向车流量超级大。
1: 嗯，
0: 他用了三个大字，
1: 大大大一大大。
0: 都打上节奏了，
1: 是。
2: 199侧南高架西向东，
0: 啊，
2: 刚过架，下河滩那个路口那有两辆车追尾了。
0: 侧南高架西向东，刚下河滩。
2: 现在也没拍照，
1: 嗯，
2: 都站着。
0: 就在侧南高架西向东下河滩口子这儿是有事故发生，
1: 对，
0: 在拍照呢。
1: 小婶同学说：“哎呀，这个有利德跟我同岁哎。”你不会吃了33年有利德吧？
0: 33岁了啊。
1: 对啊。
0: 那今天不是他生日吧？
1: 今天不是应该
0: 啊。行呢，看一下，还有一位小凡同学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1: 现在是9:47了哈，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有一条路正在经历严重拥堵。刚刚说的哈，在东二环，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下到米东区那个位置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呢这一节严重拥堵啊，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这一段大家也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虽然排在第二位，但是没有事，堵到红的发紫，
1: 对，
0: 用时需要12分钟。
1: 现在在地面道路的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啊，从早间的8:40到现在9:47，整整一个多小时了哈，也是在缓行当中的，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0分钟。
0: 另外像仓房沟北路的由南向北，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卢深街东向西，红山路东向西，友好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都挺大。
1: 现在可以说是来到了周三翻山路的一个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大家在路上啊，且行且珍惜。今天在路上相较于前两天来看的话，有事故发生，但是没有事故那么多，所以就是正应了江江在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只要大家能够各行其道，早高峰即便堵一点还是能够顺利的到达目的地的啊。
0: 这两天这个气温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吧。也许对有些人来怕热的朋友来说不算是好消息啊。
1: 这个确实这两天早晚出门是有点凉哈。
0: 这两天呢高温都在25-26度，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和明天，然后到了28号开始气温就回升了，本周有一天的高温可以达到34度。这是秋老虎要来了吧，
1: 就是好好珍惜还能够30多度的天气吧。刚刚节目我们开场都不是说了吗，
0: 昨天是出伏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个三伏天过去了，这个再过一个月是吧，10月份不就供暖了吗？再熬一熬，朋友们，供暖期又来了啊！
0: 那时候大家都要抱团取暖了啊！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呀？温泉路还行吧？它不是堵着一动不动的那种，慢悠悠的已经过去了。
1: 在路上，其实这种状态哈，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早高峰的状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么多车，就说哎呀，堵死了，堵死了。堵死了是车不动了叫堵死了。
0: 那比如说有朋友已经收到工作群里说10点钟准时要开会，他现在还在温泉路高架上堵着呢，
1: 那这有点着急，
0: 走了大概也就是一半路，那他绝对是认为这条路特别堵了。
1: 是啊。
0: 外环巨人之家这个位置说常规堵点，有没有什么措施优化一下呢？
1: 他说出了蜘蛛山隧道以后就开始排队堵车了。就是
0: 优化一下时间上，先优化一下
1: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哈，说是常规的堵车， 大家如果说每天都走同一条路，在同一个时间它在堵的话，刚俊卿也说过了，你先优化一下时间呢不行、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吗？如果是的朋友请把是字打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是啊，
0: 我们也是你先回答
1: 了。我先回答了，是
0: 啊、看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下南湖路的口子、他说排队都排到桥面上去了。
1: 对，东向西的方向今天呢，虽然排队距离没有像以往那么长，但是现在的温泉路高架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依然是在排队拥堵当中的哈。
0: 冯帆就堵在柯南高架东向西了，说可以喘口气儿。这口气儿咋喘呢？我给你看看图片。哎呦，塞得满满的。
1: 现在准备从东二环过来要上柯南高架的、从温泉路高架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的，以及从东外环南向北上桥要去南湖路出口的，这又是三股车流在汇集当中。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走在这个柯南高架、它是东向西，现在堵啊、往南湖路，
1: 就南湖路出口的地方
0: 出口位置。那西向东就好多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呢，
1: 对，
0: 主要是在那个东外环桥面上车流量大，但是你无论从绿道湾地面道路上东外环的、还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准备下匝道去东外环的，相对来说还挺畅通的。
1: 刚刚那个气儿怎么喘的朋友，先憋着、这口气儿先憋一会儿，
0: 让呼吸顺畅起来吧啊。你长舒一口气，你先试试、
1: 是是是，在路上咱们还是得保证平稳的呼吸，实在不行的话，青萝卜组给你教一下什么叫胸腹式联合呼吸。
0: 我做不到。
1: 用
0: 下节目给我教一下，
1: 用丹田发声、就能够更加的舒畅一点啊。
0: 呼吸还要发声的，那不是打鼾了吗？看一下啊，这位听众，
3: 我每天上下班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0: 那可以，
3: 一个是柯南高架，一个是北外环，
0: 两条。
3: 但是这两条路，一个比一个堵啊！
0: 啊、
3: 哎，
0: 当时买房子是说，哎呦，你看我们家多好，
1: 你看都是快速路，
0: 两边都可以上快速路嘛。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位企业说是，是，他就一条路。
1: 你看看，
0: 那他我们俩为啥笑呢？
1: 因为他可以陪我们嘛。
0: 哦，
1: 对吧？
0: 行，水墨公路主要是北向南车流量大，南向北是正常的。
1: 在路上，每一位感受早高峰的朋友，也要感受一下咱们呼吸的频率啊。我不能呼
0: 吸，感情放了一首不能呼吸的歌。呼吸起来吧，中秋快到了，
1: 刚不是准备月饼了吗、
0: 啊、
1: 中秋过完以后国庆就来了。
0: 是啊，你说这个中秋国庆，最近咱们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的体验产品吧，继续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了。
1: 在机票预订方面，这个数据显示哈，截止到8月24号，中秋及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伊宁的方向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了72%。
0: 还挺会玩的啊。在度假产品方面，我们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那种长线的。
1: 对。
0: 提前订的热度环比增长了近一倍。
1: 行程在6到10天的产品占比超过了60%。
0: 新疆位列预订热度的榜首了。
1: 哎。
0: 你比如说大家关注的要去伊犁深度游，还有说到伊犁深度游，那肯定行程就覆盖了赛里木湖呀、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宁、下塔古道、独库公路一些经典的目的地。
1: 是，不少旅客呢也会选择从这个他们的家乡飞到乌鲁木齐以后，落地以后租车来自驾游。从乌鲁木齐出发，沿独库公路一路向南，串联起了纳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等景区，实现了灵活自主的深度环游。所以不光是在伊犁哈，包括现在的南疆的喀什。在这个库尔勒，也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美景，所以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领略新疆美景，品尝新疆美食。但是别忘了，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4: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9: 放轻松。
1: 这会儿如果说走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北段，从喀什路桥到丝竹路桥依然是在缓行的，但是呢，现在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可以来长舒一口气了。
0: 嗯，
1: 这口气可以长长的舒出来，终于通了，朋友们。
0: 哦，就是在那个七变三、那个口那儿呢，是有一点点的，稍微有点就速度降下来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啊，放心吧。
1: 嗯。
0: 哎呦，跑起来了都，你看。
1: 是。
0: 那车主好，感觉都哼着小曲儿呢，
10: 对，
0: 是不是？
1: 都开始深呼吸了。
0: 不能呼吸。
1: 现在是深呼吸。
0: 谁说不能呼吸？
1: 这位朋友说：“是我笑点低吗？还是怎么着？”
0: 本来听得好好的吧，
1: 嗯、
0: 那句"我不能呼吸"让我笑到不行呢。
1: 行，那就继续笑一笑，好不好？嗯，
0: 他说
1: 继续笑，接着笑啊。
0: 刚从温泉高路高架这个出来，他发现一个规律。
1: 嗯，
0: 钱师傅说只要大家各行其道，其实速度还可以挺快的，
1: 但凡有一个人来回的穿插，
0: 其他人就会跟着去效仿。
1: 嗯，
0: 完了之后这条路就完了。
1: 真的，在快速路上的时候咱们真的各行其道很重要，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碰到堵车，
0: 嗯，
1: 端直了往前走才是最快的
0: 通行方式。然后你要变道，你提前要给后方车辆用灯的方式告知一声，打个转向灯，
1: 而不是你一把就别过来，后方踩一脚刹车，后面连环踩刹车就慢了。
11: 刘明进心，早上
0: 早上好。
1: 早呀。
11: 今天天气也好，
0: 嗯，
11: 温度也好，
0: 就心情不好。
11: 路上在河滩上慢慢走着呢。
0: 啊，
11: 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哦，生日啊。
11: 今天听您的949，心情很好。
1: 嗯。好嘞，
0: 好，心情好就好。祝大宝宝生日快乐，
1: 祝你天天快乐。
0: 嗯，除了快乐就不能给他送点别的吗？比如说这个长青呢，哎，青春永驻啊，貌美如花呀，
1: 祝你当一颗不老青松。实在是送不出啥祝福了感觉。
0: 胖鱼叔叔来了，听一下。
12: 上车就听999，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9:53，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在木材厂 BRT 车站这里，三车刮擦，后方已经开始拥堵了。
0: 你看看，
12: 避让，
0: 刮擦事故，
1: 又有三车发生了刮擦哈。嗯，刚刚堵在柯南高架那位朋友说，我已经从南湖路出口下来了，长舒了一口气，哦，
0: 对。还形象的发来了 woof 这两个字。
1: 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
0: 嗯，
1: 哎，抓紧时间啊。
0: 但是在大丢铺立交桥呢，继续两起四车刮蹭的事故。
1: 嗯，
0: 说一进一出匝道口的位置，
1: 看清楚地面的线，哪边是虚的哪边是实的，只能虚变实，不能实变虚啊。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节目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微信平台有一位原来是你呢，说今天也是他生日，那也祝这位大宝宝生日快乐。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小叶下周才来。
0: 哦，彭城啊。
1: 嗯。
0: 啊，彭城带来的交通热线。二手车不要在这里互动啊。

0: 早出门，
1: 路是大家的；
0: 晚出门，
1: 你是路的。
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轻活不组合。
1: 早上10:00，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0: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九十四点九，伊宁九十七点零，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10:02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带着各位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那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枪枪啊，枪你好。
1: 哎，彭程，刚才你放的是专门定制的歌曲吗？
0: 哎呀，第一句开着二手的车，当然这个小时不评二手车啊。
1: 我还想问你呢，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之后，是不是折损率会变高啊？
0: 那得看撞成什么样了。如果说不可拆解的部分，它这个拆解了，定义为事故车之后，价格会有所折损。
1: 对，所以这路上开车呀，自己首先要特别小心，
0: 是。
1: 然后其次，这个对于旁边的车辆，能让就让，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也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没错。
1: 今天早高峰确实事故是稍微有一点点多，所以这会儿呢，早高峰仍然是属于一个快到尾巴的状态。比如说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现在会有排队，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这段路仍然是缓行。一个是百商桥面的上桥口这个位置车道有一个合流，另外一个就是肿瘤医院的下桥口这块现在会有一个轻微排队。另外客南高架的西向东现在有两段拥堵，第一段是从徽商酒店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现在车流量还是偏大，行驶速度慢。另外一个就是从电信公司下桥口到南湖路上桥口这段现在也比较堵。反方向的东向西，从这个温泉路高架到客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会儿大概还有接近一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这段路车流量还偏大，还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然后接着就是西外环转南外环，在商贸城这个位置，尤其是雅山隧道新隧道这个弯道处，现在是会有一个排队距离会稍微有一点点长。然后其他路段车流量还是偏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好嘞，感谢枪枪的介绍啊，刚才也说的很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的相互礼让，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啊，这样呢是对自己安全的一种保护，也是对自己财产的一种保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或者是每天上下班途经的这个路途当中啊，您有什么发现的关于交通设施或者是通行方式的一些建议意见，您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通过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反馈一下您所看到的这些事儿。比如说您经常走这路啊，你觉得这个红绿灯它的这个时长配时不合理，哎，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方案，或者是呢这个通行的道路左转右转还是该怎么去调整一下，您都可以说说看您关于这个道路通行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见解。因为您作为交通道路参与者呀，每天上下班走这些路呢，您最熟悉到底哪个地方哪条车道的这车多，哪个地方的这个红绿灯它的配时应该更加的这个时间长一点，您应该是最最准确的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豪气满满说，新一路立交桥辅道目前的情况是特别堵车啊，堵得一动不动，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已经是10:06了，那今天的早高峰呢还在持续。看到大数据显示，像这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依然是属于这个堵得发黑的状态，整个这段呢您需要走13分钟。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这儿到南湖东路东往西的方向需要走16分钟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由东向西这段呢您还需要走这个10分钟的时间，其他各条道路还有哪儿堵车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那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您有什么关于交通问题的反馈也可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此时此刻呢，今天第一位想要反映的是连女士，她说东大梁翠泉路大湾这儿这个信号灯的事儿啊。你好连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说说看，您所发现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早晨我们大概是9:20左右到达这个，就是大湾和翠泉路和这个，东大良街的这个十字红绿灯那个交汇口。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它刚好是绿灯没有过去，然后红灯，就是红灯同时显示，就直接让我们带转了，我们就觉得不太合适。然后等了，可能大概有个从18、19一直等到27吧，等了好几波，就是对向直行的，包括左边这个路口左转的，都走了2、3波了，我们这个灯始终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灯可能是坏了，
0: 那
2: 就
0: 就
2: 想
0: 这个灯
2: 反
0: 一
2: 映一
0: 直
2: 下
0: 是
2: 这个问
0: 红
2: 题。
0: 灯。
2: 对，红灯一直是灯是红灯，然后给我们给的是直行，那个可以进入待转区，然后我们就
0: 然后
2: 待转了好
0: 它
2: 长
0: 不
2: 时间，
0: 感觉像灯像
2: 九分
0: 坏了
2: 钟
0: 一
2: 左
0: 样，
2: 右吧，大概是，
0: 九
2: 对，
0: 分钟，
2: 啊。
0: 早上上班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等了9分钟，
2: 对，我
0: 哎
2: 们觉
0: 呦，
2: 得可能是灯坏了，因为对向和左转都正常，2、3波都过去
0: 您
2: 了。
0: 是这个
2: 我们
0: 经
2: 就
0: 常
2: 是
0: 走吗？还是就今天被堵这儿了？
2: 经常走，因
0: 经
2: 为我
0: 常
2: 们家
0: 走，
2: 就在北三巷嘛，就在幸福路北三巷。从这里出来以后，三大湾路出来以后，刚好过这个灯，掉头过这个灯就可以上东二环。
0: 明白了。那你是天天会有这个9分钟堵这儿，还是就今天堵这儿
2: 今天早晨，
0: 了？
2: 就今天早晨，
0: 平常是
2: 啊，
0: 好的是吧？
2: 有的时候是它这个灯，但是好像不只是坏这一次吧，时不时的好像就会让你2、3个对向灯都过去了，这个让你等2、3个灯就
0: 那我
2: 可以，
0: 大概明白了。
2: 啊
0: 好吧，
2: 啊，
0: 那你今天堵这儿有没有看到现场有交警在这儿指挥或者是
2: 没
0: 设置
2: 有，
0: 灯控？就它全
2: 啊，
0: 是
2: 就
0: 自
2: 是我
0: 动
2: 们
0: 的。
2: 也在想是不是有管制还是什么的，但是感觉
0: 看
2: 不
0: 了一
2: 太
0: 下也没
2: 像，
0: 有。
2: 啊啊，没有。
0: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呀，这个灯它放行的时间是吧？咱们都公平的配时嘛。你虽然说这个车
2: 啊，
0: 道
2: 对，
0: 少点，但也不至于说等9分钟这
2: 对，
0: 样。是不是这
2: 我们
0: 设置
2: 是
0: 的？
2: 18、19等到27，我看再启动的时候车启动是27，我还专门看了一眼，
0: 那您也真是
2: 啊，
0: 有耐心啊！早
2: 啊，
0: 高峰在这能等9分钟，好，
2: 因
0: 我
2: 为
0: 明白啊。
2: 灯
0: 您
2: 没
0: 说，
2: 变，我们是头车，大家都不敢动，就，
0: 后面没有人打喇叭催你们？
2: 没有，也没有
0: 哎
2: 人
0: 呦，
2: 催，
0: 那
2: 大家
0: 大
2: 就在
0: 家
2: 那
0: 都
2: 等，
0: 是非常有素质啊！明
2: 啊，
0: 白
2: 对，
0: 明白。那您说这个地
2: 啊。
0: 方，我们去帮您得核实一下吧，因为像这种情况，看是它的程序设置有问题呢，还是真的出现了这个故障，偶尔会出
2: 啊，
0: 现这个偶发的9分钟的一个红灯啊。
2: 嗯，
0: 好，明白了，连女士。
2: 好的好的，
0: 行，
2: 好
0: 那也
2: 好
0: 感
2: 好，
0: 谢您
2: 谢
0: 的
2: 谢，
0: 反馈。我们今天跟辖
2: 哎，
0: 区的民警去，或者是这个涉事科去问一下这事儿啊。
2: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没
2: 咱们
0: 事儿，
2: 节目
0: 不
2: 组
0: 客
2: 啊，
0: 气，不客
2: 谢
0: 气。
2: 谢，好，
0: 好，再见啊，连女士。
2: 哎，再见。
0: 那其实大家堵在这儿，早高峰一般来讲心里都会比较焦急啊。那像连女士，还有今天呢，其他后边的一些这个车友也给大家点赞。虽然说可能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吧，但大家也都没有这个打喇叭催促，都表现出了非常有素质的驾驶习惯啊，给各位点赞。那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发现啊？您觉得这个不太合理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61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这边这个立夏工作室健健老师啊，说是我听错了吗？现在是鹏程吗？是该下班还是上班啊？果断上班啊，因为这会儿你看迎着朝阳，那下班不行，所以好好上班啊。今天鹏程是属于代班，陪伴各位这个10点到11点，当然下午6点到7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来看一下，顺顺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你好，我们来稍微切换一下顺顺的这个声音啊。
3: 各位车主，这位车主，你的后视镜竟然是关着的，
0: 哎呦，
3: 太危险了。
0: 这是怎么开车啊？拍了一张图片，把这个车牌号也拍上了，车号是新 AD65685，新 AD65685，这是一辆比亚迪的这个海鸥吗？还是什么车啊？这位师傅，你的后视镜都是折叠起来的，我想问一下，你这变道你该往哪看呢？所以赶紧啊，把这个车停旁边，把后视镜给它掰开，或者电动的，赶紧从车里边把它扭开啊。新 AD 65685后视镜打开，

0: 新一路立交桥上桥口放客南高架桥口子，有一辆车坏到那了，堵车导致了堵车。
1: 哦，好嘞，淘气满满前面就在说这地方堵得一动不动啊，是因为有一个故障车，它是坏在了上桥口的位置，后方的车友咱们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得这借道通过。之前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问题，说机动车检验有效期马上就要到了，哎，能不能提前办理这个机动车检验啊？那这个事儿我们问询之后是得到了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的回复，说是可以，根据机动车登记第54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前啊，这个满啊，满的这前三个月向车辆管理所来申请检验合格标志。除了大型载客汽车、校车以外的机动车，因故不能在登记地检验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这个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就是说可以啊，现在不用等到那个时间到了再去，你提前三个月就可以去检测了。来看一下小凡同学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说东外环观察员帮我们观察到东外环的情况。目前呢，东外环在这个红山路的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刚才俊琴走的时候说大家别找我评二手车啊，这个点确实不评二手车，因为咱们这个是解决道路交通设施问题或者是通行建议意见的这个节目，评二手车的话大家到下午六点到七点发文字发语音打电话都可以。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有暴露款，主持人好。
1: 早。
0: 你东区的养乐道五岔口，
1: 嗯，
0: 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也就是从乌鲁木齐往富康方向和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两条道。
1: 嗯，
0: 它设的有待行区，但是屏幕上就不显示。经常走到这个地方会遇到后方打喇叭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先放的是左转，再放直行。左转的时候，按道理直行是可以进入待行区的，可是它屏幕不显示，好多车不敢走。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咱们的交警部门能够实地去看一下。
1: 嗯，就是说这个设施它其实已经给大家安装到位了，这显示屏呢也给你挂在这个灯的旁边，但问题就是它不显示那几个字儿，比如说直行请进入待转区，或者是左转请进入待转区，那也就导致好多朋友啊，他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就不敢贸然的啊，看着这个灯还是红灯，他就开到这里边。一般来

来讲的话，像这个待转区设置最好的就是它有这个屏幕上的显示，这样咱一目了然。那有经验的一些司机师傅啊，比如说你是要进到左转待转区，那咱们就看同车道，你这个直行灯亮了，那直行车再往前走的时候，你也可以往前走到待转区。那或者就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是直行的，那就是左转待转区亮了，你就可以往里边走。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位朋友他都懂这个规则啊。那您说这事儿呢？既然，大屏幕都给咱们安好了，那看能不能让它点亮？那这样可以效率会更高一点。好嘞，感谢您的这个路况提示，这个灯控的这个提示啊，我们也帮您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看能不能，既然已经装好了，就让它显示出来，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像大家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

0: 过温泉西路的一弄向西，在水区政府门口下桥口的地方，特别的堵车，非常非常堵。想知道这个堵车的原因，那前方车友如果知道情况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会儿已经10:21了，还是过了这个早高峰，还是在堵车，是什么情况呢？葛先生打进电话，他有一个通行的情况，想要来反馈一下。你好，葛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1: 我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河滩路，然后从这个河北路出口出来之后，河北路直行的时候，但是它画的全是实线，有两条是右转道，但是出来你直接不能变到这个直行道上去，只能右转到四平路下面去掉头。但是四平路那个掉头的那个是最右边的车道吧？它又是直行带右转，你掉头的时候在第一个斑马线口根本掉不过。然后所有的车就堵到那了，然后再往下面走，下一个到创新广场那个斑马线那掉头。
0: 嗯，
1: 但是掉过来之后，有时候就是你根本变不到这个最右边的道上去，就是说这个问题，导致就是从这个河滩这个匝道出来之后，从这个河北路，然后四平路掉头到河北路之后，要好几分钟才可以就是过去。
0: 嗯。您说的是河滩的由南向北，然后从这个冰一这个地方上河北路，
1: 对
0: 啊，然后从这儿上河北路之后呢，下了桥之后，你是要右拐，还是要怎么走？
1: 是从河北路这个出来之后，它只能就是不能站到这个直行道上去，因为它是实线。你变不能变过去，就是左边的车可以变到右边这边，
0: 嗯，
1: 但是这边你出来之后，它只有两条右转道，你不能变到这个左边的直行道上去。
0: 哎，我记得从那个河北路桥下来之后，它你看啊，它这个桥下来之后有一个掉头车道，对吧？
1: 对。
0: 然后有中间是俩直行，最右边是有两个右拐车道。你现在意思是从这个桥下来之后不能怎么样了？站到？
1: 不能站到直行道，你只能就是右转到四平路下面去掉头，然后紧接着再
0: 啊，是这样的，
1: 河北路上。
0: 哦，你是从桥上下来，还是从桥旁边有一个辅路？
1: 桥旁边有个辅路。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啊，
0: 确实，因为你那个辅路出来之后呢，有桥上下来的车，它直接就接的特别近啊，就是那两条右转的车道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能是从右边下去，然后到前面那个有个 BRT 车站嘛，还是什么，掉个头那样再上来。
1: 看那个地方，就是加油站的对面那个地方，还有时候还那个斑马线还掉不了，就是一过去之后，刚好对向的车道是红灯，车就排得很长。
0: 哦，那我明白了。那你如果说想要这样再上来直行的话，那你就只能是前面掉头那样再右拐再下去到四平路那边，那很麻烦。那你的建议是啥呢？
1: 我的建议，这个就是看能不能设一个直行带右转的一个。就是从河滩出来，设一个直行带右转的道，
0: 就是你那个辅道出来之后，那两条道给你换一条直行右转车道。
1: 对对，因为它是左边的车，就是右转的车，它可以有虚线，它变过来，但是你出来往直行这个车，它变不成。
0: 那如果是要这样设置的话，你比如说它那不是有两条道可以右转吗？
1: 嗯，对，是的。
0: 那你就把那个靠左边那条道变成一个直右。
1: 对对对，这样子我觉得会
0: 啊。那如果这样设置的话，我记得那个路它也不是特别长，大概有个100米吧，就到那个右转口了。那你再这样设置一下的话，那个车辆的交织啊等等的，会不会出现安全的隐患？
1: 这个所以说跟相关部门，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实地勘察的这个经验去判断一下，就是我优化肯定会。对大家会肯定出行会更方便。
0: 嗯，明白了。那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啊。你这样一说，我想到这个路口了。你确实，
1: 这个、
0: 它确实执行不了。
1: 虽然说那个上面它有这个探头，但是始终是没拍着。但是好多人出来，包括我也一样，我出来之后也不愿意去掉头，因为有两次我掉头那边就是没往下面走，就在那个网状线那掉的，然后紧接着就被交警拦了，还被罚处罚了。
0: 哦。
1: 然后就是，虽然它这个路口的这个摄像头现在是有，但是它没有开，就是好多车出来之后还会压着实线，就是往右边的左边的这个直行道上去挤。
0: 嗯嗯，
1: 包括我也是在这样去，也是在挤这个。
0: 嗯嗯，对，我走这路口我也发现过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样的。

0: 话反而更危险啊。
1: 更危险，对，好多车这边挤的时候，它刚好这边又是桥的那个，有时候就看不
0: 嗯，
1: 到。
0: 对，桥的那个下桥那口这儿，可能
1: 然后，
0: 它上面那个路障还有一点点的阻挡视
1: 对，
0: 线。
1: 有点点挡视线，对，因为
0: 嗯，
1: 那边下桥的车，它一般都为了赶个绿灯，可能车速会很快。
0: 对，
1: 如果
0: 是。
1: 这边要变的话，就很危险的。
0: 嗯，哎呀，那您这样说确实有这个情况啊。那这
1: 这个
0: 个我
1: 问
0: 们
1: 题，
0: 也跟辖区交警反馈一下吧，看你能不能在你那个刚出来那口那儿，把那节的实线给变成虚的，是吧？你这样就可以拐过去了嘛。
1: 对，因为他左边的车可以往右边变的话，那右边也可以设一个半虚线状态，然后变过去嘛。
0: 嗯，也是，就像那个桥上的下桥口，有虚
1: 对，
0: 线有实线啊，你要出的进的都可以来回走啊。好嘞，那明白了，明白您说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跟辖区的交警去反馈一下吧，看这个能不能实现，好吧，葛先生。
1: 好，哎，
0: 啊，
1: 好，
0: 好，
1: 好，
0: 那也感谢您的这个提示，我们先到这儿。
1: 哎，好，再
0: 嗯，
1: 见。
0: 好嘞，再见。所以大家每天上下班走的这些路啊，您是最熟悉的。那有些地方为了您的出行方便，那同时呢，它也这个符合安全标准的话，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看。那如果经过实地的现场勘查调研之后，它确实能实现的话，我们就帮您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有这个道路交通设施问题或者是通行建议意见的各位，拨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笑看风云说，他说的是河滩路的由北向南右转啊。他说的是这个河北路桥下来之后，河滩的这个是由南向北上了河北路桥，然后下到这个创新广场这个路口这块啊，他不能直行，因为旁边有一条辅道。这路我以前走过的时候也发现。桥下来之后呢，它下桥的包括右转的车，它直接有两条道，啊，所以它这边这个辅道的转不到直行车道上，它就要去掉头，掉头的话也容易堵车。那有些朋友他不愿意堵的话，就只能是硬压那个实线左拐过去啊。它这个线是这样设置的，左边呢是虚线啊，右边呢是实线，所以它只能是往右边变道，它变不过去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还有消息。
1: 99，有一天早晨，我在银川路看到一辆出租车，它有两副牌照，它在自看见出租车驾驶员正在车前面粘牌照的呢，牌照号我也记住了，但是这个行为有点夸张了吧？出租车驾驶员按照这个交法上规定，是要罚2000至5000，拘留15日呢。我觉得这个驾驶员应该注意点，千万不要占这小便宜。
0: 是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啊！那这位师傅他也非常的委婉，他也没有说这个车的车牌号，但是说他把这个号给记住了。所以如果有这事儿，咱们就赶紧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师傅他没说出来啊，但是，估计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真的说的是您的话，别这样了啊。来看一下，蒋女士说，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在商贸城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堵车，那知道前方这个堵车原因的朋友来吧，反馈一下。再来看刘先生，也是有一个通行情况的建议。你好，刘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来说说看。
2: 哦，我反映一下这个柯西路，那个我在南昌北路住，这个左有时候这个车多的时候都堵到南昌北路了。他那个柯西路那个就是往农大拐的，农大中路拐那个出入口，也可以优化一下吧，优化成像四道岔那样进左，这样就通畅了。还有一个就是右拐的时候，往南昌北路右拐，那不是有个全连的，不是有个人行道红绿灯吗？把它优化一下，搞成一个在人行道红灯的时候可以掉头上那个柯南高架匝道的那个掉头口。
0: 明
2: 它
0: 白
2: 这
0: 了，
2: 掉
0: 这
2: 头
0: 样，
2: 口设到那个
0: 啊。
2: 前面那个军总院那个十字路口了，那个地方车很多，要排队掉头的话，你没有10分钟掉不过来。所以说，那个残联那个红绿灯、人行道红绿灯可以优化一下，从那个桥下人行道红绿灯的时候，车辆可以左转掉头上那个匝道。我的建议就是这个。
0: 明白。这样啊，咱们先来说一下你反映的第一个这个问题。你说的是往农大东路左转那个红绿灯，你说就让它进左，是吧？
2: 不是从农大那个东路出来的，往左拐，往柯西路进左，
0: 对，
2: 它
0: 往
2: 不是
0: 柯西路，对。
2: 就像那个四道岔那样，全部都是右转吗？
0: 全部右转，你就上到柯西街去了。那我要左转的朋友，那掉
2: 你柯
0: 头。
2: 西路左转到农大东路那个不能变呀，那是一个大丁字路口。
0: 啊，
2: 你
0: 是啊。
2: 像那个往清河路左转那个也可以优化一下呀，你像农大东路出来往左转到柯西路，那个我觉得也可以右转到前面掉头再转过来。
0: 再转过来，哦，好嘞，明白您说这个路况啊，还有你说另外一个是，也是柯西路残联那个地方的红绿灯也是优化一下啊，
2: 它是人行道红绿
0: 人
2: 灯。
0: 行道，那你这个要咋优化？
2: 人行道红绿灯，你比如说，它那个红绿灯的设个掉头路口，就是直接 左拐掉头就上那个河南高架那个匝道了呀。
0: 左拐掉哦，就是客西街底下那个辅路那儿，然后左拐掉头上到高架桥上。
2: 对呀、啊，那个红绿灯当时，人行道红绿灯，人也可以走，也可以掉头呀。那个地方设一个。
0: 嗯，好，明白了。那现在要是上这个高架的话，你这边客西路辅路这儿现在是咋上的？
2: 我上高架要走到那个，要直行到那个。就是靠近那个大十字路口，就是那个军区总院那个大十字路口。
0: 哦，要上再往前。
2: 阿尔泰路
0: 啊，
2: 那个大十字路口才能掉头。
0: 哦，你要到那个阿尔泰路桥底下那儿掉头再上来。你的意思
2: 是
0: 在、
2: 啊、都是桥下那个残联
0: 啊，
2: 残联那个人行道也是桥下
0: 啊。对，我知道，我就是说你要走到大十字路口那儿嘛，
2: 啊、
0: 阿尔泰路高架和克勒玛依高架的那个十字路口那儿。现在意思说就是说在前面看能不能加个灯，让你提前掉个头，这样上来啊。
2: 那个地方本身就有红绿灯，是控制人行道红绿灯。
0: 嗯，好，那我大概明白了。行，那您说这两个地方呢，我们跟辖区交警反馈一下，看能不能实现吧。
2: 哦，好，谢谢啊。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刘先生。
2: 嗯，
0: 哎，好嘞，再见啊。在关注各位朋友这个路况信息的同时呢，也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呢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啊。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一条，分别是 G3012 线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路段因维修施工原因，于8月23日的8时起对此路段的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23日的23时。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3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681 线的阿河公路、 G3014 线的富海至何时托勒盖段、 G217 线的黑山头至何时托勒盖段、 G219 线的吉姆乃至何布克塞尔段、 G7 线、 G335 线的巴利昆至伊务段、 G575 线的三塘湖镇至哈密市伊州区段有中到大雨。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朱立德兹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发现，欢迎大家继续语音文字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想要来反馈道路通行的建议或者是通行设施的问题，这些朋友呢，您可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大家在跟我们分享问题的同时啊，听节目的各位司机师傅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见解。比如说白师傅就说了啊，前面那个说河北路问题的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可行性不大，不太合理。他说辅道车流量呢，实际上通过整个的观察来看并不是很大。如果他这个辅道要直行的话，那桥上河北路桥上下来的这个车他就堵死了。这个路口呢，交警是根据车流量来进行的设置，辅道不能直行，非常合理。他说目前这样就非常好啊。因为这个路口是啥呢，河北路桥下来之后，它这个有掉头的道，然后呢包括直行的、右转的、左转的啊，这个它都有。那你像右转的这个车道，它主要是下来以后，这个桥下来以后呢， 它跟前面的这个路口十字路口的距离就不是非常远了。那如果是在这个短短的距离当中再增加它这个辅道左拐的话，可能会交织的情况会很严重啊，所以这位朋友觉得不是很合理。还有关师傅说，前面这位男士说客西街这两个路口估计都无法改动啊。另外一位朋友说，平时工作日上学，客西街由东向西那个地方都已经是非常堵了，他说你还让人到那边掉头，堵要堵到老北园村那儿了啊，那边怎么掉头呢？好，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当然每一个朋友反馈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跟辖区交警来这个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行性啊。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九四九，刚刚那位听众说的西山隧道西向东，西出隧道口路面有小碎石的那个情况，是因为两种站 BR 车站停车场，有一个拉土包的工程车发生事故了。是直接上路岩石，然后撞到那个护栏那儿了。可能是因为刚好在那个隧道出口顶上，头顶上，所以这个发生事故以后，掉落了一些这个碎石或者是车辆的一些碎片啊什么。事故挺严重的。整个驾驶室已经有点停电、停路了。估计是正在处理。早晨我路过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堵着一会车。
2: 是这样的。这个石头还是从上边掉下来的，说上边呢是因为有这个事故车辆，那拉了这个土方的事故车发生了碰撞啊，它上面的这些就直接掉到西山隧道的那个路上了啊。好，谢谢您的提示。当然这个小石子呢也得赶快去清理一下，要不然后方的车辆你说崩起来打到车上，对大家的车很不友好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高温在25度，低温是在16度。阿勒泰阵雨，21度到11度。塔城阵雨转晴，22度到11度。伊宁晴天，28度到15度。伯勒有阵雨，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阵雨转晴，27到17度。奎屯阵雨，28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到14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哈密多云转晴，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0度。阿克苏晴天，31到17度。阿图什呢也是晴天，32到17度。喀什多云转晴，32到20度。和田多云，34度到20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5度，低温是1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七月潭由北向南路过德惠万达这一段桥面，是前面是发生车祸了吗？目前行驶很慢，想问一下。
1: 就像这位师傅说的啊，这个路段呢现在依然是非常堵，目前西外环北向南这需要21分钟才可以来通过。那前方的车友啊，正在堵在西外环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因为大数据显示，现在这个队尾啊，已经是到了，进雅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啊，整个的这个堵的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帮我们来说说看，这原因是啥？在西外环上啊，这节你只能跑1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堵车的原因需要各位给看一下。
0: 949，
1: 你好。
0: 有一天早晨，我在银川路。

0: 看到一辆出租车。
1: 哦，再次说那个出租车换牌照的事儿啊。蒋女士说，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她说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好吧？那单纯车流量大啊。继续来看一看微信上大家还有一些这个消息。很夸张，说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在育英中学门口这条路啊，两边都是违停。说建议呢，能不能加大巡查的力度，或者是加装一个抓拍，去抓拍一下这儿的违停车。还有钢蛋说，那个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从贵港路出口一直到机场出口这儿，这一路的指示牌什么时候挂呢？他说不挂牌子，在前面这个岔道口。交警在那个地方抓实线变道，要真的较真儿的话，还真不一定能说得过去啊。好，谢谢钢蛋的提示。
2: 上车就进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正兴南路有车有堵车。
1: 米东区振兴南路目前依然是排队拥堵。米东区呢，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这段呢，也是排队，大概需要8分钟才能够通过。七厘米海岸说，前面这个大哥讲的农大和柯西街那个路口只右转啊，这样就少了一条左转的灯，少了一个左转的灯，那农大和柯西街这个通行效率它就高了啊。但问题是，这个路口你出来的车呢，左转的需求也挺大的。那这些朋友如果说在这儿不能左转，他只能是，右边下去以后再掉头再上来。那这样其他的一些道路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如果只是右转，像这大哥可能只是右转啊，也得考虑考虑左转的朋友。当然，这个情况呢也会实地去看一下，他这个左转的车到底多不多。每次积压的车辆有多少啊？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继续来接听吴先生的反馈。你好吴先生。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
1: 我给你反映一下那个蜘蛛山隧道。
0: 嗯，
1: 蜘蛛山隧道咱们不是有两层隧道吗？
0: 是
1: 两层隧道，从那个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西向东的方向上层隧道口出来了以后，
0: 嗯，
1: 它有两条车道，一条车道是下北京路口的那个北京路的，
0: 嗯，
1: 一条车道是一直朝那个咱们那个东外环那边走，
0: 对，下河滩的，
1: 对，下河滩的。我最近反正可能走了有三四回吧，每次都是出了隧道以后，我走到右边车道去了。
0: 哦，你走到下河滩的，你要走北京路是吧？
1: 我下不了口，
0: 嗯，
1: 因为地上是一个实线。
0: 对，它是一个半虚半实的那么个线。
1: 它整个
0: 只能是左变右，不能右变左，
1: 啊，
0: 对吧？
1: 然后呢，我每次都开到北郊客运站那边，才能绕个好远的路，掉个头回来去北京路。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它做这个实线变道，是不是考虑到早晚高峰期，防止就是说车辆加塞，北京路下桥口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堵嘛，
0: 嗯，
1: 这样的考虑。但是毕竟那个平峰期的时间比高峰期的时间要长，
0: 嗯，
1: 那个地方能不能就是设置就是分时段可以变道，可以下到北京路那个下桥口？因为如果说外地人来着，他有时候稍不注意走到右边去，他只能一直朝前走，走好几公里，走到河滩路那边去掉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设置的有一点不合理。
0: 嗯，能理解吴先生
1: 啊，或者说在那个地方能不能加装摄像头，变道的人能抓拍。
0: 嗯，
1: 但是更多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我们高峰期10点以后到下午这段时间里，能让人那两条车道能够变道更方便一点。
0: 嗯。明白
1: 啊，就是这个问题啊。
0: 嗯，您说的这个，你三四次了，现在还是
1: 对我三四次了，因为
0: 都站错道。
1: 开车嘛，就是跟旁边人说话呀，
0: 嗯，
1: 或者你
0: 就忘掉
1: 事情啊，就走到那就给忘掉了。
0: 嗯，
1: 但是确实要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调回来。
0: 是，您说这个呢，
1: 啊，
0: 您看啊，交警也想过办法，他确实是为了，因为这个地方车流量你也知道，早晚高峰非常巨大啊。他也是为了让这个车呢，咱们就各行其道，少来回穿插，会更通畅一点。所以他们想过的办法是啥呢？在那个入隧道之前吧，我记得他们好像有牌子吧，说什么下北京路站左边，你要是直行往河滩走的话，
1: 对，那个牌子我也见到过，但
0: 是
1: 那个牌子说实话不是特别醒目，
0: 效果不是很醒目
1: 啊，不是特别醒目。
0: 嗯嗯。
1: 如果说他在就是说能多加几个牌子呢？比如说有两个呀，反复的提示你可以看到，但是确实一不注意就看不见那个牌子。
0: 嗯，也
1: 是，我也见过那牌子。
0: 像您说的，很多这外地朋友来这儿玩的话，他如果不开导航，
1: 对，
0: 这样走还真的人家就错过那个口了啊。
1: 是的。
0: 那您的建议是啥？
1: 我的建议是分时段，就是
0: 分时段
1: 变道啊，高峰期以外，因为我发现就是平峰期的时候，那个隧道的车不是特别多，还是车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车比较少，后面也不存在有后车跟着你。我就是变。
0: 那就是说，平峰期起码这些朋友他要站错道，他还能有个补救的机会。高峰期的话，咱们就按照这个顺序走。
1: 我觉得比较合理，这样的也比较方便。
0: 嗯，就是分时段啊。
1: 嗯。
0: 好，明白了。因为平峰期走的话，大家感觉这路也确实没啥车啊，挺好变的。
1: 对，
0: 嗯，明白。好，那吴先生，那就您说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跟交警去探讨一下吧。
1: 好的，
0: 看能不能实现吧。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那吴先生，下次走的时候，咱们尽量还是别走错，或者导航打开。他都走了三四次了啊。当然，您这也是给好多这第一次走的朋友提供的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感谢啊。
1: 嗯，
0: 好，再见。大家听完这个热线之后呢，都在纷纷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刚那儿说进隧道之前呢是有指示牌，左边北。

0: 京路右边河滩路提前注意变道。但是人家也说了啊，这个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可能也旁边有个人跟你聊天就没注意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那样会更乱啊，不太现实。然后小峰说开车注意力不集中，那路牌挺大的啊，走了三四次也走错。当然有个人原因吧，但是呢有些朋友他说的这个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你说外地朋友来他站错道了，想到哎前面应该能变吧，结果发现一出隧道我有那么长一条单边的实线啊。接下来刷新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这边石欢说河北路高架下到下桥到红绿灯的位置大概就是100米左右，以前辅道左侧的车辆它可以变到直行车道，但是呢它下桥的车流量特别大啊，堵车很严重，最后呢经过交警的实地勘测就把这个道呢变成了两条右转车道，辅道其实车流量很小啊。那刚才这位朋友他就是经常走辅道的朋友，他可能想着自己要掉头啊等等也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如果说是改变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的话，那一定是要根据大多数这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情况来进行设置的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由鹏城陪伴各位度过的交通热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是主持人杨洋为您送上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当然，各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道路交通设施问题的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欢迎大家在明天的10点到11点，通过拨打三部热线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各位，明天见。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我是杨洋。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那环境保护治理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提出过自己的疑问。他说：“这部全新的法典到底新在哪里？那跟我们普通人过日子，还有企业生产经营，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嘉宾，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这部绿色法典到底有多重要，在实施之后，咱们的日常生活、身边的环境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普通老百姓、还有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又该怎么做？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他们分别是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沈处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杰。郑局您好。
2: 好，各位听众好。
0: 非常欢迎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当然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包括在家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和我们一起积极留言和互动，在路况当中和我们反馈最新的路上动态，也可以把您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言，还有生活当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疑惑分享给我们，我们也将会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在线互动。那说到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也叫它绿色法典，既要护好绿水青山，也要管好家门口的小环境。那如果说我们的家就住在工厂旁边，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机器的噪声，会吵得我们休息不好，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还是想听听郑局和我们一起回复一下。
2: 好的，法典里说的工业噪声，就是工厂生产的时候产生，然后呢是干扰百姓正常生活的声音。对于这种噪声，法典呢讲究的是两头抓，既要从源头预防，也要在生产过程中做好管理。第一呢，就是科学规划布控，建设这个工厂的选址呢要符合国土空间相关规划，政府也会合理安排工厂位置，尽量避免居民区紧挨着工厂这种情况。在住宅、学校这类对噪声敏感的集中区域，不容许呢是新建会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如果确实要改建扩建，也必须拿出实打实的办法把噪声污染控制住。第二呢，是企业自身要主动降噪，只要是产生工业噪声的工厂生产单位，都得想办法减震降噪，不能说我们建厂早就该老百姓受噪声影响。居民如果长期被工厂噪声打扰，可以把噪声发生的时间、频繁程度记录下来，然后呢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也可以登录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的网页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提交投诉。简单的讲，就是工厂要发展生产，但有一条底线不能破，不能拿周边老百姓安安静静过日子的权利来换生产效益。
0: 嗯，确实心中有一个底线，当然在我们的法律维护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权益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这条底线，那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安安静静的来生活。当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呢反馈过一些问题，就是说生活当中我们在小区的广场上或者是临街的商铺，有时候还是会受到这个噪声的干扰，如果遇到这

0: 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处理？
1: 确实啊，有很多小区广场沿街商铺噪声问题呢，还是比较头疼的。有些广场舞团队开店做生意的，在这个午休和深夜呢，还开着大音箱，吵得家里头，比如说备考的学生、老人、病人没法休息。不少住户呢，自己去沟通，找物业、找社区上门劝说，可能呢管得了一时，但是过两天呢，噪声又回来了。在法典实施之前，老百姓维权缺少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投诉之后处置的这个力度呢也是有限的。现在法典落地，大家可以完整保存噪声证据，走正规渠道举报，执法部门呢就能依照法典的条文规范处理，化解反复出现的噪声矛盾。法典专门设置了噪声污染防治篇章，明确住宅小区、学校、医院，这些呢都属于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把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划定为法定的静音时段。这个时间段里，任何单位和个人呢是不能制造超标噪音，同时还要分清各家的责任。公共场所经营场地的运营管理者呢，是降噪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降噪这件事全部呢推给居民自己吵架来协商。不同的噪声监管部门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工业噪声呢归生态环境部门管理，建筑噪声归住建部门管理，社会生活噪声呢由公安、城管等多部门监管，交通噪声呢由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具体呢按照乌鲁木齐本地的责任清单，各部门呢分工落实。
0: 嗯，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分工确实非常的明晰，也许过去您在生活当中真的会遇到过，比如说有这个有商铺要开业了，或者是这个小区广场上有这个噪音的时候，大家还在想我到底该找谁，是找物业还是找哪里。那刚才政局的回复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也给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个提示。那说到如果碰到了噪音扰民的问题，那大家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步骤，有一个规范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和应对呢？
1: 这部分呢，如果大家碰到了噪声扰民呢，大家可以分三步走。第一呢，先固定证据，不要直接和对方争吵对峙。用手机呢录下带时间水印的音视频，拍清楚噪声的来源，吵了多久。有条件呢，也是可以记录分贝。和物业对方沟通的聊天记录录音呢也要保存好，也就是说证据越全，处理的速度呢是越快的。第二步呢是沟通调解，先好好的跟制造噪音的人或者是场地的负责人讲清楚法典的规定，请对方呢调低音量，调整时间，谈不拢呢再找社区物业出面进行劝导调解。第三呢步呢就是这个官方渠道举报。调解如果没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2345实名反映，法律呢会严格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不用担心被打击举报。以前呢处理这个噪音呢大多呢只是口头劝，违法几乎没有什么代价，现在法典呢形成了完整的法律链条，老百姓维权有4条路可以选，自己协商、社区调节、官方举报、走司法追责，完全不用冲动吵架。商户、活动组织者呢，要继续制造噪音，不光呢会被罚款，还得赔偿周边居民的损失，违法成本就高了。这样呢才能守住大家安静居家的权利。
0: 合理的通过法典当中提到的这些要点呢，维护好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的权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也有对于生活当中怎么样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来维护我们的权益，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是和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能够和法典相关的一些新的要点，大家有疑问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 台。当然，最新的路况消息，各位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打卡互动了。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是杨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将会一起互动。其实生活里还是很多朋友们关注我们的交通气象，也在关注我们出行的天气方面的一些提示。那如果说遇到了像重污染的天气，我们的老百姓应该

0: 怎么样应对呢？也想听听沈处给我们的回复。
1: 好的，生态环境法典建立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整套的机制，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气象部门预判空气质量，预判要出现重污染天气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启动对应的应急措施。对政府来说呢，就要落实应急预案，落实各项减排措施，企业会根据预警的等级采取限产、停产、减少高污染工序等措施。法典也要求对不同企业实行绩效分级管控，看企业治污水平，实行差别化管控，不搞简单一刀切。市民要多留意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重污染天气的时候，老人、孩子还有体质敏感的人群要尽量减少在外活动的时间，非必要不出门，做好防护，平时出门尽量绿色出行，少开私家车。重污染天气，除了政府要组织减排，企业要落实管控，咱们老百姓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大家一起努力降低污染带来的影响。
0: 说到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也会让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规范。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工厂如果排废气，怎么样能够管得住，不让企业想排就排，这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1: 工厂排放废气它不是企业自己说了算，法典建立起一套从排污许可到治理设施运行再到监测执法的全流程监管。首先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上面写明的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排放去向，不能超标、超总量、超许可排污。其次是企业必须建好并且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像钢铁、化工、建材这类企业，要使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废气处理装置，使用油漆、胶水这类会产生挥发性气体的原料，要做好密闭收集处理，堆放装卸物料也要管好，减少扬尘污染。同时企业还要自己开展自行监测，留存监测记录，重点排污企业要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和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平台联网，随时接受检查和社会监督。简单来说就是持证排污，全程管控，实时监测，违法追责，把工厂废气排放牢牢管住。
0: 听到了这个沈处的回复，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在关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还有身边的环境会发生哪些改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和两位嘉宾在线互动，大家这会儿呢也可以把及时的路况，包括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践行和建言，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反馈。那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有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还是缓行排队。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东向西，以及西环高架北向南在德惠万达的附近呢，车流量还是非常大，这会儿显示拥堵。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及时提醒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法典，护航绿水青山，惠及万家生活。生态环境法典是守护生态家园的法治利器，更是贴近市井烟火的民生宝典。以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态，赋能幸福生活。

0: 掌心蒸成迎来复兴时光，
1: 杏花在怒放，春天在路上。
2: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说法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嘉宾，将会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从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那跟我们普通人过日子、企业生产经营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日常生

0: 生活和身边的环境又会发生哪些改变？在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以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杰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这会儿呢，各位的路况还有您的疑问，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分享最及时的路上动态。这会儿看到在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北向南，还有永顺街辅路东向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各位在路上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们都在感受这个夜市的快乐。那在夏秋交际的时候，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有反馈过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街边的餐馆感觉油烟比较大，尤其是烧烤会呛人，他到底该找谁来反馈这个问题？有人能管吗？我们也想听听郑局跟我们回复一下相关的问题。
1: 街边饭馆、夜市烧烤的油烟确实是很多居民的烦心事，有些餐馆是为了省钱，这个油烟净化设备呢，要么是不装，要么装了呢当摆设，油烟呢直接往外排，住户家的窗户呢不敢开，阳台外墙沾满了油污，露天烧烤呢基本没有油烟收集装置，一到晚上整条街的烟雾缭绕，既伤路人的呼吸道，也拉低了空气质量。法典大气污染防治部分对餐饮油烟呢做了硬性规定，居民楼没有专用烟道的商住楼不能新建会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开餐店的商家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并保持正常运转，保证油烟达标，不能影响周边住户。法律呢也写清楚了处罚，不装不用油烟净化设备可以呢罚5000到50000元，拒不整改直接呢可以责令停业，在禁止区域开餐饮搞露天烧烤都会有罚款没收工具，拒不改正处罚还会加重。在咱们本地呢，餐饮油烟呢主要是归城市管理部门监管，那遇到油烟扰民呢，大家也有三步可以走。第一步呢是拍照录像取证，记好店铺的位置、冒烟的时段，多人受影响呢可以一起留存证据。第二步呢找店家沟通，讲讲法律规定，请他把净化设备开起来，定期清洗维护。不少商家在了解了法律之后呢还都会主动整改的。第三步呢是沟通，如果无效，那我们拨打12345反映，记好工单编号，可以跟踪这个跟进整改情况。
0: 所以听到这儿，如果咱们的听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困扰，你可能过去会有点茫然，但是法典的实施也让我们有了这个整改的力度，同时还有刚才郑局说到的这三步，第一步就是拍照录像取证，然后呢你要找店家来进行沟通，讲讲法律的规定。那第三步就是如果沟通没有效果，您可以拨打12345来反映。其实从很多朋友们都在从小，可很多个家庭也在讲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坚持持续的绿色低碳践行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当然在持续多年呢，949交通广播也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开展过很多环保节点的公益宣传活动，那其实也常常说到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概念。那也想问问沈处，就是法典是不是专门把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那通俗的讲，到底什么叫绿色低碳，又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2: 通俗的说，低碳就是尽量减少二氧化碳这类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多了，全球气温就会变暖。极端高温、暴雨、干旱这类天气就会变多。低碳追求的就是低消耗、少污染、少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工厂烧煤、烧油。像我们开车用电都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排放的越多，气候变暖的风险就越大。提倡绿色低碳，好处实实在在。第一是守护环境气候，少用化石能源，空气会更好，

0: 色低碳发展，要践行生态环境保护。那我们普通人都应该从点滴的小事做起，不管是在家的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包括我们出行的一些交通参与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能够通过一些简单随手的小事儿，一起来助力生态环保。也想听听您给我们的建议。
1: 低碳不用做多么宏大的事儿，穿衣吃饭居家出行处处都能践行。像穿衣方面，少买不必要的新衣服，把现有的衣物多穿穿。旧衣服不要直接扔掉，可以送人或者投进小区旧衣回收箱。吃饭方面要坚持光盘行动。粮食浪费之后，进垃圾填埋场填埋会产生温室气体。买菜呢，首先要选择本地的当季食材。像居家用电方面，空调冰箱的耗电大家都知道，但是机顶和饮水机待机的过程中也会耗电。不用的时候拔掉插头，或者用带开关的插排，一键断电，既省电又安全。在日常购物方面，要自带购物袋，少用塑料袋，外出聚餐自带餐具，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森林。在出行方面，要优先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选择新能源汽车，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
0: 可以说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有些点滴的小事就能够让我们一起汇聚更多的绿色能量。也希望通过刚才沈处给我们的建议，您也可以对照一下，在这些方面您做到了哪些，是不是也可以小手拉大手，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从家庭、从社区再到全社会共同践行生态环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互动，不管是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低碳环保的一些好习惯和好的建议，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分享路况。这会儿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刚才比较拥堵的路段，这会儿呢都出现了缓行和缓解。看到五星北路、辅路、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是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桥下的路段，这会儿呢稍有些拥堵。更多路况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被誉为绿色法典的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施行。聚焦山水林田湖草，全域生态保护，贴合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生态维权有依据，环境保护有准则，让绿色守护融入烟火日常，让生态法治守护千家万户。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说法节目时段，欢迎各位和我们在线互动，分享更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践行低碳环保的点点滴滴。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也来和大家普及和解答有关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后，对于普通老百姓、企业还有政府部门，我们该怎么做，生活当中对于身边的生态环境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那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继续互动。刚才有

0: 我朋友也提到了有关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我们共同助力的倡议，刚才在微信当中也刷新了一下，有朋友说确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助力。那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人啊在这儿偷偷的倾倒垃圾和废渣，或者是非法处置固体废物，那作为我们的老百姓来说该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也能够有相应的渠道来搜集证据或者进行这个相关的部门的投诉呢？我们也想听听证据来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
1: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2025至2027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官网也发布了线索的征集公告，大家如果发现了乱倒废渣垃圾的情况，可以呢拨打12345投诉举报，也可以通过官网公告里的电话、邮箱、信件提供举报线索。
0: 这也是非常需要提示大家的一个步骤，就是您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这个征集公告，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新疆生态环境厅官网发布的线索征集公告，您可以来及时的反馈。那说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我们生态环境的这个好都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利，那说到在防沙治沙和城市的绿化方面，其实很多听友们也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当中，生态环境好了，我们肯定幸福指数就高了。那在法典当中呢，在防沙治沙和城市绿化方面有哪些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内容呢？也想听听政局的这个分享。
1: 在法典生态保护篇，把咱们国家防沙治沙三北工程多年的实践呢写进了法律，也专门把荒漠生态系统纳入保护，和森林、草原、湿地同等对待。我们保护原生荒漠，治理的是人为活动造成的土地沙化。同时呢，法典也关注大家吐槽的绿化痛点，有些地方种树呢不看本地的条件，造成花粉过敏，树木呢种了下去，但是活不了，白白耗水。法典明确，城乡绿化呢要因地制宜，选适合本地的树种草种。绿化不光要好看，更要健康宜居。城市绿化从追求景观好看转向科学务实，真正服务老百姓的生活。
0: 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远到这个山川河湖，近到我们身边抬头见绿出门见景的城市绿化，其实也有很多老百姓也在关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向善向好的环境改变。那在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有有感而发的建言，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有哪些践行低碳环保的妙招，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助力。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分享的路况，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的留言。刚才看到子健骑行给我们抓拍到的也是花园里啊城市的街景，非常娇艳的花朵盛放了，每天都会有美好的心情和这个出门见绿的景色，让我们感觉很宜人。还有这会儿吉地刚才也在留言说，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太好了，老百姓遇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法可依，而且希望更多的这个部门能够重视我们的诉求，也希望大家一起践行生态环境保护。那这会儿在路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市区有一些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克西街西向东的辅路，还有中亚北路南向北，以及仓房沟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的路上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相关的 一些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从8月15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以来，也很关注这部法典到底新在哪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有多大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说说这部绿色法典到底有多重要。那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以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杰，和我们在线互动，分享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普及法典的内容。其实随着新疆的生态环境改善，也是看到我们有很多新闻的头条，包括热搜的一些短视频里头，时不时的会看到在户外在公路上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时常的出没，真的是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美好的景象。当然在景区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野生动物，我们该怎么样和它们和平相处？之前呢，有朋友在城市当中也看到过有这种珍稀鸟类就到了城市里，也有在公路边在沙漠里呢看到出没的像狐狸啊，它们特别灵动的身影。那我们也想了解，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碰到了这种珍稀的野生动物，到底该怎么办能够和它们更好的相处呢？也想听听沈处的回复。
1: 好的，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非常显著，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平衡二者关系也成为了重要的民生课题。法典当中的生态保护编，在系统构建生态修复制度的同时，着重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专门细化了人与动物、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规则，既守护生态安全，也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法典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专节，针对野生动物与家畜争草场的问题也增加了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核定草原宰畜量时，应当考虑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合理需求。同时法典针对野生动物伤人、破坏农作物等问题也增加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科学防控，明确在野生动物致害严重的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二是补偿损失，明确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时候，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三是紧急避险，明确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0: 也感谢沈处的回复。那其实对于新疆近几年呢，可以说是旅游也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关注，很多朋友们也在向往着新疆的最美公路，也想开启非常精彩的自驾游，包括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因为交通出行更加的便利，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呢去感受户外的这份快乐和惬意。那如果在自驾游当中遇到了这种乱碾压草原或者破坏植被的情况，会面对什么样的这种处罚呢？
1: 户外自驾越野游玩的过程中，部分驾驶人员无视生态保护警示标志，擅自驶离硬化的公路，规定游览车规定的车道行驶，驶入天然草原、林地、湿地，开展越野漂移活动，车辆反复碾压会直接损坏草根，地表植被，破坏土层结构，加速土地沙化退化。部分户外旅行社、越野领队主动组织游客穿越未开发的原生草场，引发大规模植被破坏。在法典实施以前，仅依靠部门劝导、小额罚款，难以遏制越野碾压草场行为。法典正式实行以后，将草场、草原、湿地、林地列为重点保护生态空间，明确禁止一切人为毁坏植被行为，同时也界定组织者、参与者双重法律责任，大幅提升破坏草原生态的违法成本。

0: 为避免自驾游乱撵植被，我们需要做好以下方面。一是规范自驾游路线，自驾出游全程仅行驶在硬化公路景区规划的专用游览车道上，看见草原、湿地、饮用水水源地等重要的生态保护警示标识自觉绕行，绝不私自开下路基碾压原生草场。二是现场劝导违规越野人员，发现其他自驾车辆擅自驶入草原碾压植被，要主动告知罚点的相关规定，劝导其返回正规道路。三是固定证据举报严重破坏行为，遇到大规模越野团队破坏森林、草原、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或者是非法侵占、违法利用、违法占用江河湖泊水域或者是岸线的，要远距离拍摄视频照片留存证据，通过12345热线那个提交举报线索，相关部门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草原是区域核心的生态屏障，植被一旦被车辆碾压损坏，恢复的周期特别漫长，极易引发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以往单纯劝导低额度的罚款约束力度不足，罚点将草原植被保护上升至刚性的法律要求，不仅约束自驾游客，还明确户外组织经营者的连带责任。自驾爱好者只需要遵守只走硬化道路的简单规则，就能够履行生态保护的法定义务。一旦违规碾压草原，不仅要花钱修复受损草场，还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承担更高额的生态赔偿。引导户外游玩群体树立绿色出游、保护原生植被的法治意识。
1: 嗯，其实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是我们新疆可以说是地大物博的特点，也是我们要共同去守护的珍贵的资源。在您享受美丽风景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否有法规的约束，我们心中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要共同维护好、共同保护好我们生态家园。那刚才也说，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树立的是绿色出游、保护原生植物的还有植被的一些法治意识。所以希望我们在感受美景的时候还是做一个文明的自驾游的出行者。那这会儿更多的绿色践行的妙招，还有您在践行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建议以及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刚才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留言，他说新大博达校区里面河马泉新区这里的树林还有野鸭子还有野锦鸡是真的是特别像一个野生动物园的感觉，所以他也说，哎，这里的这个也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对于野生动物的界定？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那这会儿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及时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再次来刷新，看到这会儿在五星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在西环高架、德惠万达的附近呢，这会儿也是车流量大，缓慢通行。更多路况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啦。
2: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3: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2: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3: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1: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嘉宾做客节目，要跟大家说一说从8月15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来，我们翻开新的一页，环境治理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也有听友在节目当中反馈过，有了新的法典，到底新在哪里，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生产经营有多大的关系？那今天节目嘉宾将会和我们一起在线解读法典，同时也从点点滴滴的法律常识呢，来和我们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告诉我们到底生活当中生态环境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有企业经营以及政府部门又该怎么做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以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杰，也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呢也有听友跟我们一起留言了，说确实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节约用水又用电，同时呢也千万不能乱丢垃圾。在节目当中我们常常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而且上车要自带垃圾袋，千万不要随手的抛洒车窗垃圾。那生活当中每个人也在践行日常的垃圾分类，那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垃圾分类的知识您是否完全的做到呢？比如说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到底该往哪扔，如果乱扔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也请节目当中郑局来和我们继续提示一下。
10: 日常生活中，许多群众呢是存在图便利、随意丢弃有害垃圾的习惯，比如说将废旧的干电池、充电电池、家中过期处方药、消杀药药品，直接呢是混入了普通的生活垃圾当中，统一投放至常规的垃圾桶。废旧电池 当中呢是含有重金属的，过期药品及其药剂辅料中也含有各类化学活性物质。这类有害垃圾随生活垃圾清运填埋后，

0: 有毒有害物质呢会逐步渗入土壤、地下水体，持续污染周边水土环境，并可能通过农作物、地下水呢间接地影响了群众的身体健康。此前呢，缺少专门的法律约束，随意丢弃有害垃圾呢，仅靠宣传劝导，没有实质性的处罚手段。但是法典正式实施后，以法律形式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义务，对违规处置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法律层面约束群众，经营主体规范处置该类废弃物，得到了一定的依据。
1: 这就是有法可依了。
0: 对，
1: 确实是在这个乱扔垃圾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隐患。在之前呢，我们也经常会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垃圾分类的常识。我们就会提到说，哎，这个废旧电池它应该投到哪个垃圾桶呢？有朋友就会说它应该是有害垃圾。其实我们也应该和大家再来规范一下，它到底属于哪一类垃圾呢？
0: 这里呢，首先就是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的规定，废铅蓄电池、废镍烙电池和废氧化汞电池这三类呢，被列为危险废物。像我们家中常用的，比如说1号、5号、7号无汞的碱性干电池呢，它呢是不属于危险废物，可按一般的生活垃圾处置。但是呢，比如说像过期的药品及其辅料含有各类化学活性物质的，这样呢就属于危险废物的范畴。法定要求危险废物呢是必须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来收运，依法依规处置。
1: 所以听到这儿，我相信各位听友们也明确了到底这个垃圾该怎么样分类的处置。当然一定要知道废旧电池和过期药品，如果您乱扔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能这样继续有这个习惯了，要改正。同时呢，过期的药品和废旧电池乱扔问题的规范处置呢，也需要有所关注了。
0: 是的，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呢还是有三个点需要关注。一呢是定期定点分类投放。居家产生的各类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单独收纳存放，投放至小区、社区设置的有害垃圾专用收集箱。家中过期药品呢，也可以送至辖区的药店、社区设立的药品回收点位统一上交，不能呢哄入厨余垃圾、其他生活垃圾当中。第二点呢，是要发挥群众监督劝导的作用。如果看到周边群众、商铺随意丢弃有毒有害垃圾，可以现场开展普法劝导，劝导其投放至专用的收集设施。第三点呢，对于违法行为呢，是可以举报。若发现商铺、维修门店、医疗机构等经营主体违规的批量丢弃处置危险废物品的，可以呢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提供线索，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依规的核查处置。
1: 所以废旧电池和过期药品看似它比较小，但是其实含有的有害物质随意的丢弃真的会带来持续性的生态环境风险。那法典也将生活垃圾分类还有危险废物分类的处置确定为法定义务。根据刚才政局的回复，我相信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过去这种单纯倡议式的环保要求，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法定的义务，来共同保护好生态环境。那也想问问政局，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听众老百姓遇到了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看到的这种不文明或者是违法的行为，我们该通过哪些方式举报呢？
0: 法典正式实施后啊，从这个法律层面明确保障了公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呢，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规范举报受理、线索核查、信息保密、奖励兑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所以各族群众如果发现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都可以依法举报，用法治力量来守护我们的大美新疆。比如北疆呢，有一名群众，他呢是通过了微信公众号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

0: 来投诉，他反映有一家砂石加工厂趁着夜间偷偷排污，将没有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到厂外，还上传了现场拍摄的视频照片作为证据。那收到线索之后，生态环境厅信访办呢进行登记，快速的分派到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全程严格做好举报人的信息保密工作，让老百姓呢敢监督愿监督。那属地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接到这个线索后，立即赶赴现场核查，固定证据，跟依据法典的相关规定，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如果举报人申请举报奖励，并符合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那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可以组织实施奖励。法典也单独设立了条款，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144条规定，国家呢是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生态环境保护公共事务进行监督。第145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的，有权向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举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是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上级机关或者是监察机关举报。第146条规定，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反馈处理结果等情况，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的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者以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明确规范了举报的渠道、信息保密、线索奖励、结果反馈全流程规则，彻底的打消了群众举报的顾虑，打通了生态违法的监督渠道。
1: 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解读了法典当中和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那其实生态环境法典也有很鲜明的特点，包括生态环境部门该如何贯彻实施生态法典，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想听听沈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2: 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项重大而系统的立法工程。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依法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一是编纂法典是深刻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是尤其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的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体系化、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通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编纂法典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法典对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编纂修订、集成升华，增强了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是编纂法典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法典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突出问题做出了制度安排。四是统筹编纂法典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
1: 也谢谢沈处的回复，当然还有今天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法律常识。我们也希望之后 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践行生态环境保护，我们也借着各种生态环境的节点和线上线下开展的普法活动，让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深入人心。那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期待各位听友和我们持续关注更多的路况和说法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当然天气这两天还是比较热，在炎热的三伏天，听众朋友们想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接上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很多朋友反馈在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那大人孩子不爱喝。今天我们带来的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剂，也是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高温天气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在厂家提供的超长30天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质检水质，还有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当然在节目当中您可以直接拨通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在提供的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福利之后，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订购西域山泉净水机，还可以获赠4重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还有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来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下班也可以喝上这个美味的清凉的自带的健康饮水。同时呢还送您2重好礼，就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吹干头发不伤发，还会送您多重空气炸锅。那这会儿呢就可以拨通400-700-2939，400-700-2939，前15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还能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大代理火爆招商中。更多的精彩内容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和您继续分享949会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949会生活。
5: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6: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7: 各位宝宝们，冲啊！
6: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为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
2: 会生活，
3: 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交通广播。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如果您行驶在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一直要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目前显示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还有大湾北路，看到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位置也会出现短暂的车辆排队。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是畅通还是拥堵，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天博。

0: 收音机前有很多准备装修房子、改造老房子的朋友，我猜有不少听友呢，现在都会有这样的纠结和疑问：装修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轻松一些？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不纠结？装修这件事儿放在咱们新疆，放在咱们乌鲁木齐，真不是网上看几张效果图就能够照搬落地的。有的人房子还没交，就怕留个电话，然后被无休止的推销；有的朋友呢，已经跑遍了美居啊、华林啊、红星了，包括居然之家，越逛越混乱；还有的家庭呢，不想做全屋，就想翻新个厨房，换一套沙发或者换个床，却又很难拿到实在的价格。那咱们新疆，包括乌鲁木齐，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空气比较干燥，这是我们躲不开的环境现实。很多家庭的柜子呢，没装几年就出现了开裂起皮，出现了装修的各种问题，要找维权。那么工人呢推商家，商家呢推工人，维权特别的耗精力。今天咱们就请到了志邦家具在新疆区的这个负责人申总，我们不仅要搞现实，今天这个秒杀的这个噱头啊，同时我们还要把正儿八经的这个装修的干货分享给各位听友。其实志邦链家节呢，从八月初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今天呢也是咱们电台专属的这个专场解读，把适合咱们本地人的定制了，包括翻新了，包括家具选购呢，一次性说清楚说透。再次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中午好。在新疆呢做家居定制这么多年呢，我接触过咱们太多太多的一个业主了啊，预算呢是花出去了，最后效果呢是达不到预期。那么很多人呢会把注意力呢全部放在价格数字上，对吧？却忽略了一件事儿，能不能扛住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个气候。其实呢有售后以后有没有人来管，其实这两点呢才是一个核心。首先呢我们把重要的规则呢先说在最前面，避免大家呢白跑门店。所有咱们949听友的专属福利啊，不管是咱们的烤箱或者是志邦定制的马克杯，包含咱们的套餐补贴，样板间的资格呢全部都是先拨打咱们的6616160来做一个登记。那么登记呢只是采集您的一个户型装修的时间呀、需求呀，不代表你要消费哦，更不会强制您到店强制去签单。那么我们三家门店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店的二楼，山水华庭综合馆。其实三家的政策哦，货源一模一样，其实您家呢离哪家店近您就去哪家。如果您没有电话登记的呢，到店也拿不出来电台的一个听众待遇。
0: 所以这一点要反复跟大家我们要讲清楚啊。很多听友最怕的就是登记了就等于被套牢了，我留下电话了你们就会无休止的给我打电话骚扰我。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0: 咱们再承诺一下吧。
1: 其实我在这里啊，其实给所有的听友做一个承诺啊，拨打呢咱们6616160的登记啊，只是锁定权益，不管您是现在还是马上要装修的，还是半年以后才考虑动工的啊，也不管您是期房还是没有交房的都没有关系。其实登记成功呢，直接给到咱们30天的一个锁价保价期。那么同时呢，可以预约我们三项的一个免费服务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免费上门量房，给您出您家的啊720全景效果图，当然它必须是1:1户型还原的啊。那么1:1的一个户型改造规划以后，月度前20位打进热线的登记的朋友，直接送我们599元的多功能一个烤箱，额外再加一个志邦定制的马克杯。那么这个马克杯吗68元啊，名额满了礼品直接截止。
0: 也就是说之前在节目中送的这个品牌地垫都告一段落了。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因为已经到八月初到现在也20多天将近30天。品牌地垫送完之后，我们又紧急的定制了马克杯。
1: 是的。
0: 朋友们今天拨打6616160。如果没有下单的话也没关系，咱们走进三家门店同样可以拿到2个志邦定制的马克杯。
1: 对，是2个、2个、
0: 名额满了以后咱们的礼品就真的截止了。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大家登记完什么时候有空再安排自己的时间去线下门店看实物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是先打报名电话再去我们的门店，电话是6616160 6616160。先登记权益再逛门店，顺序千万别搞反。我们也把这次链家节电台专属的各个产品的这个套餐跟各位做一个梳理，因为之前一直我们强调的是一定要拨打电话，你拨打电话了再去门店，但是具体拨打电话我们想要享受到的是哪些套餐，享受到的是哪些福利，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梳理，方便大家来对号入座。所有的套餐呢全部都是合同标注板材、5金的完整型号，拒绝口头承诺，拒绝按

0: 中减配，全部权益只给到6616160拨打电话的949的听友。
1: 这块呢，我分家具单品，然后局部改造，包含咱们整装三类啊，给咱们的听友做一个讲解。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具抢购一个单品。那么第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699元那个云锦乳胶床垫。当然。听重点，第一个呢，它是独立分区弹簧，独立袋装弹簧，加抗菌防尘面料，适配咱们乌鲁木齐多尘的一个环境。当然，只有听友享受这个补贴价啊。
0: 这是699元的乳胶床垫，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家具的第一个抢购的单品。拨打电话6616160做一个登记，然后我们去线下的门店去试睡、去试躺、啊。如果您觉得满意了，咱们再下单。6616160，抢购到的是699元的这个乳胶床垫。尺寸呢？
1: 1米5的，
0: 厚度呢？
1: 20公分左右。
0: 20公分，哎呦，那这个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您从各大平台去搜的时候，如果你能搜到独立袋装弹簧，搜到那个抗菌防尘面料，所有的平台显示至少是在1000多到2000多。
0: 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最近想要换这个床垫，他问我这个哪个品牌的好，我给他推荐了几个品牌，他在网上一查，他说这个价格，加上国补之后的价格也要将近2000-3000块钱。
1: 是这样子的，
0: 而且他看的是5厘米8厘米的，咱们志邦这次699抢购到的乳胶床垫是将近20公分左右，
1: 对，
0: 而且是1米5的这个尺寸，相对来说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全网这整个市场都是最低的价格了。
1: 是的，
0: 6616160，这是第一个单品。
1: 对，
0: 还有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3980元的1.8米的我们志邦真皮的大床，额外单加了一个1.8米的喜临门的一个床垫。如果您家不管是从主卧或者次卧，品质这块床呢，它是一步到位的啊。当然，名额也是靠热线登记去锁定的哦。
0: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刚好您房子缺沙发嘛，那咱们就4360元呢，真皮沙发，送货包安装到家，直排沙发，直排的啊，当下流行款，不管您是现代简约、现代极简，都可以搭。
0: 这个沙发，朋友们，4360元，如果想要换这个直排沙发，这个沙发是包送货安装的，没有额外的这个安装费的。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咱们都有相应的这个颜色来给您做一个适配。这是三个家具单品，再次来重复一下，699元抢购到的是志邦的这个云锦乳胶床垫，20公分的这个厚度，包括独立的分区弹簧，适配的呢是1米5的这个床，抗菌的防尘面料，适配乌鲁木齐多尘。的环境，拨打电话6616160做一个登记，咱们再去线下的门店去
1: 试躺
0: 一下，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量一量是不是20公分，是不是？这是699的乳胶床垫，非常的劲爆的这个价格，全市场最低价699，而且拿到的是志邦的这个品牌的乳胶床垫，电话呢是6616160。第二个家具单品的套餐呢是3980，拿到的是1米8的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米8的喜临门的床垫，就是床。和床垫都给您配齐了，床是志邦的真皮大床，床垫呢是喜临门的这个品牌，您现在去网上搜，他们就是这个价格，我这两天也在帮我朋友在关注，喜临门的1米8的床垫怎么着也得要最差也得2000吧，咱们就算
1: 2000多块钱，
0: 对吧？3980的这个价格，1米8的志邦床加上1米8的品牌床垫，直接一步到位，也要靠这个6616160电话来锁定之后，咱们再去三家门店去看一看。当然，咱们家想要换沙发了，之前的沙发颜色不满意了，或者之前的沙发的这个
1: 坐感不舒适了，
0: 不舒适了，塌陷了，或者布艺沙发，或者前几年流行的这个科技布沙发，您觉得不好看了，不喜欢了，直接一步到位，换到的是志邦的真皮沙发，4360元送安装，包安装送货到家，没有额外的安装费。6616160，这是三个单品。在这儿有很多朋友有可能有疑问了，我现在预算有限，柜子先做完，床和沙发呢暂时不需要，能不能先拨打咱们的电话锁定这个价格，以后再提货？
1: 这个完全可以，因为只要是我们链家节期间啊，通过6616160完成登记的所有听友呢，抢购的沙发也好，大床床垫的价格呢，就直接给您锁定。那么在30天锁价期里面呢，您可以敲定您的柜子方案嘛，然后家具延后提货， 不会涨价、
0: 嗯、
1: 那么到门店呢和我们的设计师确认提货时间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登记啊那就保留不了这个特价啊。
0: 哎，所以申总的额外注意就是你打了电话、嗯、你先锁定这个价格，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住，咱们后期我们库房帮您保管的这个时间适当的可以稍微延长一点、
1: 嗯、
0: 一切的前提你得先打电话先锁定名额。之前就有朋友听了节目没打电话直接跑到门店想要这个699的床垫也好，想要这个床也好，或者想要这个沙发也好，很抱歉你占不到这个名额，申总也没办法给您从总部直接申请、啊、一切的前提6616160，这是三个单品我们说完了，来说说这个套餐吧、
1: 嗯、我们有一个改造或者整装套餐这块、
0: 嗯、
1: 第一个呢咱们有改造老厨房的吧，
0: 嗯，
1: 对吧，老房翻新的这种，
0: 嗯，
1: 那么我们9999元呢有一个老厨房以旧换新全包的套餐，
0: 嗯，
1: 重点呢面向的是咱们老房改造，
0: 嗯，
1: 那么我们提出的是免费拆旧，
0: 嗯，
1: 那么咱们的吊顶、
0: 嗯、
1: 包含整套橱柜、
0: 嗯、
1: 烟机灶具这块是全部包起，
0: 嗯，
1: 9999元起，省去哦、
0: 嗯、
1: 咱们的拆除人工这些都省掉了，
0: 这是9999元、
1: 嗯、
0: 是老旧厨房的这个全包套餐，
1: 是
0: 那之前我记得以前咱们是8999，就是8999，这为啥多了一千呢？
1: 这个一千跟咱们的8999呢、
0: 嗯、
1: 它错的是一个新房的厨房、
0: 哦、
1: 那么现在链家姐也推出了8999元的一个新厨房，里面有什么呢？7米的橱柜、
0: 嗯、
1: 额外单机的单另加的是方太的烟机灶具、
0: 哦、
1: 如果是烟机灶具的话肯定选品牌的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不管也是一样，咱们可以各大平台去搜、
0: 嗯、
1: 我给您给的这个型号，
0: 嗯，
1: 5000多块钱就这套烟机灶具，
0: 就是
1: 然后合下来咱们的橱柜啊、
0: 嗯、
1: 3000多块钱，
0: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去搜，我们都可以保证的把这个方太的烟机灶具的型号直接给到你，
1: 是的，
0: 你就去问客服这个打包价是多少，
1: 是的，
0: 怎么着也得5000多，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咱们是毛坯房，我们可以选8999的这个新厨房的套餐，
1: 对，
0: 如果您是老旧厨房想要改造、
1: 嗯、
0: 想要换这个橱柜想要换吊顶，我们可以选9999的这个套餐，
1: 是的，
0: 面向的就是老旧厨房的改造，免费的拆旧，包含了吊顶的更换，还有整套的橱柜、
1: 嗯、
0: 烟机灶具，省去了拆除的这个人工费，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厨房的套餐，8999是新厨房、
1: 啊、
0: 9999是老厨房，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嗯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39700的您的橱柜衣柜、
0: 嗯、
1: 门墙一体化的一个全能套餐啊。
0: 嗯，
1: 其实这个呢我们额外赠送了一个大牌电器，
0: 嗯，
1: 那么这个里面包的有哪些东西呢？第一个，您的7米橱柜是我们包的，
0: 嗯，
1: 然后烟机灶具是我们包的，
0: 嗯，
1: 水槽龙头是含着的，
0: 嗯，
1: 额外又给您加了17平方的衣柜、
0: 嗯、
1: 就指的是不管您的衣柜鞋柜榻榻米对吧、
0: 嗯、
1: 次卧的阳台柜都可以、
0: 嗯、
1: 单加2趟木门，
0: 嗯，
1: 再额外赠送您一个什么呢，不管您是做电视背景墙、
0: 嗯、
1: 或者是主卧背景墙、
0: 嗯、
1: 把背景墙也给您做掉，我们主要追求的是整体统一风格的家庭，
0: 也就是说39700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有橱柜有衣柜门墙一体化的全能套餐，
1: 是，
0: 而且还赠送到的是大牌电器，
1: 对，
0: 包含了7米的橱柜、
1: 嗯、
0: 一般的这个家庭包括咱们一般的户型7米橱柜
1: 是
0: 够用
1: 的，是够用了
0: 的，
1: 对，
0: 还包含了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这儿咱们厨房的套餐基本上就全部搞定了，
1: 是，
0: 你自己再买个冰箱就可以用了、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后边的还包含了17平米的衣柜、榻榻米了、餐边柜了、鞋柜了、这个
1: 阳台柜了，
0: 都可以做。17平米之内我们都能做、
1: 嗯、
0: 两个木门，还有6平米的背景墙。如果咱们想要电视背景墙的，那6平米包含；想要这个卧室背景墙的也可以，反正6平米你自己看。这背景墙你想放哪，我们就给您安排到哪。
1: 是这样子的。
0: 追求整体统一风格的这个家庭，39700，这个很合适。
1: 嗯，
0: 当然还有嘛，
1: 如果您是毛坯房刚拿上钥匙的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毛坯呢是698元一平、
0: 嗯、
1: 整装全包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是90平起，
0: 嗯，
1: 就是您的房子傻光模式，比如说咱们是100平，那我们拿我们的698乘以100就可以了、
0: 嗯嗯、
1: 那么这块我们就是硬装、
0: 嗯、
1: 一站式水电木啊油全部拎起、
0: 嗯、
1: 单套呢我们最高可以省到10000元、
0: 哎、
1: 适合咱们呢毛坯新房、
0: 嗯、
1: 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业主， 省心省时。
0: 如果您是毛坯房，咱们交房了之后，咱们可以考虑这个698元整包的这个套餐，但是要听清楚，是90平起坐，建筑面积90平起坐，硬装的这个柜体，软装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5金的免费升级，单套可以省下上万元，适合毛坯房、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业主。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沈总，我这两天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有些直播间，他的这个毛坯房的价格可以做到498或者398每平，他用这个价格来吸引消费者下单或者留下咱们的这个信息，

0: 这个和咱们698为什么差的价格会这么多，市面上也会有一些装修公司朋友们去咨询的时候它价格会压到很低，中间它差的是什么呢？
1: 嗯，差的是品质。
0: 嗯
1: 嗯，
0: 咱们就
1: 所有的
0: 说大白话，品质是啥？
1: 所有的指的是什么呢？所有的，比如说咱们的水电木啊，因为咱们属于是基装板块，698一平嘛。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不管是从水电木啊，有这些所有的系列，我们一定是一线品牌这样去走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里面就会有二线，
0: 嗯，
1: 有三线，还有我们没有听过的品
0: 牌的品
1: 牌，对，还有没有听过的？你说它不能装修吗？它一定可以装修，对吧？你说它不能住吗？它也一定可以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装完了以后，全是甲醛，全部超标，像这样子。那么我们这个里面698元的整装全包呢，它指的是一线品牌，只要你能说得出来的品牌，我们在里面全部都给您喊完。嗯，比如说我们的瓷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不管你是选择蒙娜丽莎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像这样的品牌，大家都听到过的这种，都是可以去的。
0: 嗯，
1: 那再有的没有听说过的品牌的，你无意中去说一个，那它价格一定是下来的
0: 啊。那除了这个我们比如说的烟机灶具或者是我们的台盆，比如说瓷砖，那板材方面呢？
1: 那么板材这块呢更有研究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板材它品质一定是相当的。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板材可以分为 ENF 级和 F4 星级，那么我们志邦呢，它是 ENF 加 F4 星的。
0: 嗯，
1: 那你说板材它也有10的吧。
0: 嗯，
1: 也有咱们本地品牌的，对不对嘛？它的价格在这放着呢。
0: 嗯，
1: 包含我们在安装的时候，那么五金的区别也是有的。
0: 嗯，
1: 五金可以从品牌的给你降为
0: 杂牌的
1: 是的。那么背板可以从9号的给你降为3号的。
0: 哦，
1: 对吧？环保可以给您降为没有环保的。
0: 哦，
1: 它你说它不是板材吗？它不是柜子吗？它也是，
0: 它也能做，它也能做出你想要的效果。
1: 是的，
0: 但是它就会从这些小的你看不见的地方或者是你不太了解的一些地方给你做一些减配。
1: 嗯，
0: 这样把价格压低。你说它能装成一套房子吗？没问题，可以装。你说它能入住吗？如果你不是特别在乎的话，或者是环保等级的话，它确实能达到这个交付的标准。但是你说它用上2-3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开裂呀，起皮呀，五金都用不了了呀。
0: 嗯，
1: 直接就掉了呀这种。那么我们志邦这块的话呢，它属于是终生维护。
0: 所以这朋友们，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你们说的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真不是，我们只是把有些品牌或者有些门店没有给您说到的给您点透了说。这也就是说听949不光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档专门给你卖装修的节目，这是给你有一些让你了解一些装修内幕的一档节目啊。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套餐，您只要拨打电话6616160登记之后到店，其实还有额外的福利，2轮无空奖的抽奖，大牌的这个冰箱啦，有这个滚筒洗衣机啦，包括砸金蛋100%中奖，家纺米面粮油人都有。登记之后30天锁价，大家不用现场这个冲动签单，您可以回家考虑考虑，再商量商量，再做一个对比。参加门店的地址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综合馆。流程记住，一定要先拨打电话6616160做一个登记，然后再进店看到实物核算报价。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到的再次来重复一下，家具的抢购单品呢是有3个，首先是699抢订到的是云锦乳胶床垫，这是志邦的大牌，有一个大牌背书，那独立的分区弹簧，抗菌的防尘面料，1.5米的尺寸，它的厚度呢是20公分，适配到的是乌鲁木齐多尘的环境，仅限登记的业主享受到的这个补贴价6616160，需要先拨打电话。这个床垫呢是和咱们睡觉腰疼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或是老年朋友想要更换一个有品质的这个床垫，可以考虑一下6616160699的云锦乳胶床垫。你记住几个关键词，乳胶床垫独立分区20公分厚，1.5米的这个尺寸，你在网上搜看看会不会有比699更

0: 去看一看，挑选适合您家装修、适合您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沙发。当然还有三个改装套餐，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吧，沈总。
1: 改装套餐呢是9999元的咱们老房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
0: 嗯，
1: 咱们重点呢主要是面向咱们的老房改造啊，老厨房嘛。
0: 嗯，
1: 因为老厨房牵扯到一个免费拆除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这块是免费拆旧，那么拆旧以后你把厨房都换了，吊顶肯定也想换，对吧？
0: 嗯，
1: 那么咱们免费拆旧以后，咱们的吊顶、整套橱柜、烟机灶具，省去几千元的拆除人工费。
0: 嗯，
1: 这个是咱们老厨房9999。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39700的一个整装橱柜、衣柜、门墙柜。
0: 嗯，
1: 一体化的一个全能套餐。
0: 嗯，
1: 额外赠送您一个大牌电器。
0: 嗯，
1: 这个里面呢我们包含了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17平的衣柜，外加2躺木门，额外再单加一个电视背景墙。
0: 嗯，
1: 那么追求整体统一风格的家庭哦，这块是重点。
0: 嗯，
1: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698元的整装全包，90平起坐。
0: 嗯，
1: 那么我们硬装啊，所有的硬装包含我们的水电木瓦油，一站式拎包入住。
0: 嗯，
1: 全屋的五金呢是免费升级啊，单套最高可省上万，适合咱们的毛坯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业主。
0: 哎，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都可以拨打66161660 66161660先做一个登记，然后再去志邦的三家线下门店去了解。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还在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提示，小帆同学说到的是东外环华光街出口红绿灯这儿有故障车，当然还有多位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西山路由西向东目前交通压力非常大。我们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从西山四道岔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西山快速路由西向东四道岔的位置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堵车原因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做一个分享。之前也有看到说九龙往西北路的这个方向啊，目前好像是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堵车相当严重，朋友们一定要留意。行驶在路上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当然我们稍后广告之后也会跟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些真实的装修案例，看看有没有朋友们所关注的信息。那么天气是渐渐的变化了，那听众朋友想不想一回家打开水龙头就立马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呢，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够多，而且高温天气下水质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爆款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器，那么多重的深层过滤，还有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还有很多重金属以及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时刻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那么煮饭了、煲汤了，包括日常的解暑啊、喝水全部都适用，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也没关系，厂家呢提供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那么厂家还可以做到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那么我们厂家还可以提供到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这个福利，每个月呢只需要花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呢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就可以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好礼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的精准调温，45度呢恒温呢可以冲奶粉，65度的温水冲泡的是蜂蜜水，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的沸水泡茶。晨起呢不用等烧水，下班呢进门就可以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呢直接就可以光荣退休了。第二重呢是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同时呢让秀发可以做到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 无油低脂的这个烹饪，那么煎炸烘烤呢一键搞定，那么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那么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的效率。前十五名拨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到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的整机质保，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3年免费更换

0: 绿星没有任何的套路，不用多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呢火爆招商中，拨打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同时行驶在路上还是需要提示各位，西山路由西向东从四道岔的位置出现了长距离的车流缓行。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的有关于志邦整家定制的这个环节，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本地业主遇到的实际问题，拿出一些已经完工或者已经签单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客户故事来讲一讲，这样大家更容易记住，有一个对照自己家的一个过程和环节吧。
4: 我讲两个。今年链家姐8月初呢，就通过咱们电台登记的一个真实乌鲁木齐业主啊。
0: 嗯。
4: 第一位呢，就是咱们沙区的，有一个106平的一个毛坯。
0: 嗯。
4: 那么咱多的时候呢，它的封边就有点开裂和变形。
0: 嗯。
4: 所以这一次的新房装修呢，就比较谨慎了嘛。
0: 嗯。
4: 然后多的时候呢，它的封边就有点开裂和变形。
0: 嗯。
4: 所以这一次的新房装修呢，就比较谨慎了嘛。
0: 嗯。
4: 然后8月初呢，我们链家节的一个活动启动。
0: 嗯。
4: 那么他先拨打的热线6616100，完成了一个登记。
0: 是的。
4: 他没有着急去门店，因为他害怕被套牢一样的。
0: 对 对。
4: 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还是踏实靠谱，然后
0: 很注重隐私的。
4: 对对对。所以他先拿到我们的是免费的一个户型跟户型的一个规划嘛。
0: 嗯。
4: 然后对比完方案，就是我们会给他出720的全景效果图。
0: 嗯。
4: 对比完方案来才上门看的我们的样板。
0: 嗯。
4: 然后最终也看了客户家，最终选择的是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整装。
0: 嗯，
4: 板材呢也比较适合咱们新疆的气候嘛。
0: 嗯，
4: 首先志邦是 ENF 级加 F4 星级双环保，它的 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呢，也是终身维护的嘛。
0: 嗯，
4: 那么整个工期呢46天直接安装完毕。
0: 嗯，
4: 那么做完呢，简单的通风啊，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0: 嗯，
4: 其实整套算下来呢，叠加咱们的链家节的一个补贴，
0: 嗯，
4: 省了13000多。
0: 哎，
4: 现在呢，我们3家门店都可以看他家的落地参考实景。
0: 是的，这一切前提，
4: 嗯，
0: 就像刚刚说到这位业主一样，6616160先拨打电话，三家门店都可以看到他的最后装修的实地的这个参考实景。
4: 嗯，
0: 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或者山水华庭综合馆都可以看到他家的这个实景装修。吃过亏了，在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业主确实是会格外的谨慎。那有没有老房子的这个翻修的案例呢？
4: 哎，这个还真有。
0: 嗯，
4: 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自于新市区的一个老小区啊。
0: 嗯，
4: 因为业主他房子已经十几年了嘛。
0: 嗯，
4: 然后他不做全屋装修，只有两件事，要不就把厨房改掉。
0: 嗯，
4: 要不就把卫生间改掉。
0: 嗯，
4: 一般都是咱们改房子这种。
0: 嗯，
4: 那么我们这个客户呢，他就属于是厨房老旧要翻新。
0: 嗯，
4: 他同时换掉家里面把沙发和大床换掉了。
0: 嗯，
4: 一开始呢他也很担心。
0: 哎，
4: 因为他只做一个局部的改造。
0: 嗯，
4: 那么他比如他会想商家会不会给优惠，能不能便宜，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局部的改造这个费用会比较低。
4: 嗯，
0: 那么商家愿不愿意接我这一单。
4: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4: 那么在8月初呢，他也是通过咱们6616160呢完成一个登记。
0: 嗯，
4: 那么他锁定的是我们9999元的一个老房厨房已旧换新的全包套餐。
0: 嗯，
4: 这个套餐呢就包含了他们家的一个拆旧，
0: 嗯，
4: 包含他们家的一个吊顶。
0: 嗯，
4: 因为他要把厨房改掉，因为老房子厨房7米刚好够。
0: 嗯，
4: 那么就是整套厨房烟机灶具直接帮业主呢也省下好几千拆除人工费。
0: 嗯，
4: 还有拉走的费用嘛。
0: 对 对 对
4: 对
0: 对
4: 对 对 吧。因为他同时抢到电台的专属沙发，最终他把他的沙发和大床的优惠价也抢够了。
0: 嗯，
4: 即便是局部改造啊，那么同样享受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直营的一个售后。
0: 哎，
4: 那么我们每年一次呢是免费全屋检修。
0: 这是两个真实的案例。
4: 是的，
0: 分享给各位朋友。6616160，如果您家是不是也考虑局部的翻新，比如说像厨房或者想更换床了、沙发了、床垫了，今天在志邦您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个套餐。6616160，如果您家是新房毛坯房，需要重新整个的这个装修拎包入住，也可以考虑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是，听完了两个案例呢，能够总结出咱们新疆咱们乌鲁木齐人选定制要看的是哪几点？

0: 的？
1: 其实我给听友提炼了三个硬标准，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照啊。
0: 嗯嗯。
1: 其实呢，不要听口头说环保嘛，这是最基本的嘛，
0: 嗯、
1: 对吧？合同呢，白纸黑字写清楚，板材型号，
0: 嗯，
1: 同时能够出示咱们完整的一个检测报告，
0: 嗯。
1: 那么志邦采用的是 ENF 级和 F 四星级母婴级别的环保、
0: 嗯，
1: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压根就不用担心。
0: 是。
1: 那么我们的甲醛释放量呢，是远远低于国标的，
0: 嗯，
1: 一定适合孕妈妈、小孩、老人。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问清楚咱们的封边工艺吧，
0: 嗯，
1: 因为普通的封边呢，它会开裂，
0: 嗯
1: 嗯，然后咱们的是 POR 的一个热熔封边，
0: 嗯、
1: 就是志邦采用的、
0: 嗯，
1: 因为全都是德国进口设备嘛，
0: 嗯，
1: 必须是抗干裂、
0: 嗯、
1: 抗温差，
0: 就
1: 适合咱们乌鲁木齐，
0: 不会起胶，不会起皮，
1: 是的，
0: 嗯，
1: 如果封边开裂了、
0: 嗯，
1: 我们是直接换新的哦。
0: 哦，
1: 直接换新的。
0: 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重点确认的是我们的售后板块、
0: 嗯、
1: 是不是本地的一个直营自有团队，
0: 嗯、
1: 拒绝外包工人呢，因为志邦在乌鲁木齐是自有售后嘛，
0: 嗯，
1: 纸质合同写明质保24小时客户响应、
0: 嗯、
1: 那么故障的话呢，我也是24小时上门，
0: 嗯，
1: 每年一次免费的全屋检修，门墙柜呢可以一站式配齐，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家具，包含咱们新房的整装、
0: 嗯、
1: 老房的翻新，
0: 嗯，
1: 同时还有咱们局部的改造啊，全部都是适配的。
0: 是的，6616160，6616160，想要现场看板材对比，看封边的这个工艺，看真实的实地的实景，一定要提前拨打6616160，再前往三家线下的门店。登记到店之后呢，还可以直接领取到志邦定制的这个马克杯两个。
1: 是，
0: 没有登记的也没有这个奖品给您送到6616160。我们一直再说这个套餐，如果您刚上车锁定关注949会生活，如果咱们家想要换这个乳胶床垫没问题，699元的云锦乳胶床垫，这是来自于志邦的大品牌、
1: 嗯、
0: 独立的分区弹簧抗菌的防尘面料，1.5米的尺寸，厚度达到了20公分，适配咱们乌鲁木齐多尘的环境，您可以先拨打6616160做一个登记，再去志邦的三家门店去感受一下，试躺一下、
1: 嗯、
0: 如果可满意咱们交钱拉走，如果不满意您还可以拿走两个这个马克杯，
1: 定制马克杯，
0: 对不
1: 对,
0: 对，699的这个乳胶床垫，分区弹簧，20公分，厚1.5米的这个尺寸，699的价格全部都是低价，整个市场网上你去看，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市面上你去看，有没有低于699，绝对不可能有低于699的这个价格、
1: 看重点就是独立袋装弹簧乳胶床垫，
0: 是的，
1: 20公分，
0: 对对对对对，这三个这个硬尺寸你只要输进去，不可能啊，不可能有比志邦还低的价格，这是第一个床垫。如果咱们想要换大床，咱们想要换1.8米的大床没问题，3980的这个价格拿到的是1.8米志邦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床垫，这个你也可以直接去网上搜，你也可以去直接去线下的门店做一个对比、
1: 嗯、
0: 看看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品牌床垫有没有比3980的价格更低的，你这个就可以一步到位了啊，也是要靠抢的，6616160。第三个是4360元的真皮沙发，直接送货安装到家，您的家里不管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中式的也好、
1: 现代的、简约的、北欧的都可以的，
0: 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咱们这个真皮沙发就有什么样的这个款式来适配您家的装修风格，适配您的这个爱好，您的喜好，也是要拨打6616160。当然咱们是毛坯房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标准，咱们想要做一个厨房没问题，8999就可以做到这个厨房的全包套餐，有咱们的橱柜，有烟机
1: 灶具，
0: 这是8900。如果咱们家是老旧厨房，想要做一个改造，以旧换新，或者是老厨房的这个更换，没问题，咱们是9900。有什么呢？包含了拆除的这个费用，包含了更换吊顶的费用，包含了整套的橱柜、烟机灶具，也是给您全部包含在内。反正老厨房就比新厨房贵了1000块钱，
1: 对，
0: 这个您可以去考虑。咱们年轻的朋友，新厨房、毛坯房想要做厨房的，8900；给家里的老人想要换一个，把老旧厨房换新的，就是9900。那么39700的这个价格呢？橱柜、衣柜、门墙一体化全包套餐，还赠送品牌的大家电。里边首先咱们先看厨房，7米的橱柜，还有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这整个就够了。额外呢还有17平的这个柜体，这个柜体卧室的衣柜可以做，卧室的榻榻米可以做， 进门的这个鞋柜可以做，厨房的包括餐厅的这个餐边柜可以做，阳台的柜子也能做，十七平全包含在里边，两个木门，还有六平米的背景墙，电视背景墙或者卧室的背景墙，您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追求整体统一风格的家庭可以看中这个，拨打6616160。同时咱们是毛坯房，想要拎包入住，698每平米的这个整包套餐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建筑面积90平就起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硬装柜体了，一拎包式的入住，全屋的五金免费升级，单套呢最高可以立省上万元，适合毛坯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业主都可以考虑一下。说了这么多，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心动的，一切前提6616160先拨打电话，才可以享受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套餐。那么时间来到了12:39，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快速的来把今天列佳节电台专属的权益再次来做一个梳理吧，沈总。
1: 拨打6616160的热线登记呢，享受咱们30天链家节的一个工厂底价锁定啊。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月度前20组登记的客户呢，咱们额外单送的是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
0: 哎。
1: 单加咱们志邦定制的马克杯2个。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免费上门的量房，给您出一个720全景效果图。
0: 嗯。
1: 1:1还原啊，是根据您的户型改造规划的。
0: 嗯。
1: 第四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家具爆品啦。
0: 嗯。
1: 老房厨房换新，门墙柜一体化，毛坯整装多套方案是可选的啊。
0: 嗯，
1: 到店呢有2轮抽奖，砸金蛋呢是100%中奖，无空奖啊。
0: 嗯，
1: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月度样板间的一个6大专属特权，
0: 嗯，
1: 可以和礼品、套餐、补贴，咱们3重是叠加的。
0: 嗯，
1: 第六个呢就是我们28年的 A 股上市整家定制嘛，
0: 嗯，
1: 新疆本地化杠。抗干裂的一个工艺，
0: 嗯，
1: 乌鲁木齐呢那也是直营售后嘛，拒绝外包。
0: 是的，那么3家门店呢再次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地址没关系，您拨打6616160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做一个对接，他也会根据您家的这个位置来给您推荐相应的门店。一定要先拨打电话锁定权益再去门店，直接到店是不享受我们任何的这个福利的。预约电话是6616160，6616160，记得这个电话啊，6616160。很多听友呢打进电话，最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拿到更大的这个优惠力度？怎么现在这个力度还不够大吗？还有要求更大的优惠力度？在这里，我们也要说说咱们这个链家节样板间的征集的这个活动。
1: 嗯、
0: 那这个福利呢，是可以和烤箱啦、马克杯的这个礼品、链家节的各种套餐补贴做一个叠加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这个样板间是怎么征集的？
1: 没错，其实样板间呢、
0: 嗯、
1: 它不是说到店就能报、
0: 嗯、
1: 它必须拨打咱们6616160呢登记户型、
0: 嗯、
1: 同时咱们说明咱们样板间的一个各种风格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会在不同的小区、
0: 嗯、
1: 不同的户型、
0: 嗯、
1: 征集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它才算报名成功，这个是先登记、
0: 嗯、
1: 那么之后呢我们再到门店去签约样板间协议，那么没有电话登记呢，到店呢也拿不到样板间的一个减免、
0: 哎、
1: 那么我们样板间呢是按月释放名额、
0: 嗯、
1: 报满呢就关闭通道，那么我们登记之后30天呢是锁价权益同步生效的啊、哦！签约我们样板间，
0: 等一下啊，我们先给大家画个重点。首先，你得拨打6616160登记你想成为我们志邦的这个样板间。
1: 是。
0: 第二个，这个名额是按月释放的。
1: 是。
0: 今天已经到8月26号了，8月底这个名额、嗯、没几天了，那我们的名额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了。你首先要拨打6616160做一个登记，30天的锁价权益也会同步生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签约成功之后。签约成为我们志邦的样板间之后有哪些特权？
1: 当然第一个啊、
0: 嗯、
1: 咱们全屋的定制就是各种柜类、
0: 嗯、
1: 我们总价啊是直降10%到15%的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总部专享的一个样板间现金减免的一个政策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板材升级，那么我们 ENF 级的板材来加 F4 星级的板材、
0: 嗯、
1: 海地士的阻尼五金，这个大家都知道吗，都是明景参考的样板，对吧、
0: 哎、对，
1: 因为你给我们做宣传嘛，
0: 做广告嘛、
1: 对，我们来打样、
0: 嗯、
1: 这块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返还您1000元的现金补贴、
0: 嗯、
1: 是我们来给您给1000元的现金补贴、
0: 嗯、
1: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售后的一个绿色通道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柜体的话呢质保的是10年、
0: 嗯、
1: 五金的话呢是终身维护、
0: 嗯、
1: 那么24小时肯定是优先上门，
0: 这就是我们志邦样板间的这个征集活动啊、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不管你是在3家门店

0: 的这个样板间，还是你在各个小区的样板间，我感觉你们这个样板间的装修肯定要比普通的装修要好。我就想去看咱们真实的这个客户的案例，申总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真实的客户案例？我不要看这个样板间。
1: 可以可以，其实我更希望我的业主听友们呢，去看我正儿八经的客户家安装的具体情况。
0: 这一切也得先拨打6616160，我们做一个登记，看看您家离我们哪个客户正在装修的这个房子近，咱们就带您去哪家看，或者您想看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其实咱们在全乌鲁木齐有各个工地
1: 小区
0: 都在进行这个装修，
1: 对，
0: 或者您想看哪个工艺是贴砖了，是做柜子了，
1: 是改水电了，
0: 改水电
1: 防水了，都有。
0: 是一切都要拨打6616160。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了个问题啊，说我只做了一个厨房的局部改造，能不能申请样板间呢？
1: 其实很多老房业主呢可能都会问这个问题啊，既然咱们样板间是对所有人的嘛，对吧？其实样板间的资源呢肯定优先给新房或者是整装，因为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项目呢，如果你只是厨房的一个局部翻新，不一定能拿到咱们全部样板间的一个减免，
0: 因为这也是总部来审批的，不
1: 是
0: 说申总在广播里跟你说可以那就可以的啊。
1: 是的，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您只要完成热线的登记6616160呢，那么我们不管你是老房嘛，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那么我们的抽奖、电台礼品全部都是照常享受的啊。那么大家呢打电话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说明咱们是局部改造还是新房装修，还是只需要咱们定制柜子，报小区我们就可以给您申请样板间名额。那么设计师呢之后会跟您的针对性评估，给您出什么呢？样板间效果图。那么我们样板间的预约和咱们普通的装修预约呢，它也互不冲突啊。
0: 是的，
1: 其实一通电话6616160呢，电话全部登记完毕，只需要我们的设计师也好，导购也好呢，给您分析到位，就会给到你一个具体的方案。
0: 老旧厨房咱们这个套餐就是9999，9999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的是老旧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朋友们记住是全包套餐。
1: 对，
0: 全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这个吊顶更换，还有整套的这个橱柜烟机灶具，省去了几千元的这个装修的
1: 拆
0: 除的成本。
1: 对，
0: 那么如果您是新厨房，也就是毛坯房，想要做一个厨房，那就是8999，包含的是柜体，包含的是方太的烟机灶具，那么这些您都可以考虑一下。反正厨房老厨房就是9900，新厨房就减1000是8900。
1: 是的，
0: 当然如果想换乳胶床垫，还是要记得啊，这独立分区弹簧乳胶床垫厚度达到了20公分，而我们这个尺寸是1.5米的这个床垫，699就可以带回家，这也是要拨打6616160。有朋友之前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申总就说了，有听友就是说拨打6616160之后，直接让把床垫送到家。这个你都不躺，你都不试，你怎么觉得怎么认为这个床垫适合你，对不对？
1: 一定是就近到店面咱们试躺一下吗？
0: 你买你又不是说买沙发买柜子，你看了不错你就带回家，你这个床垫你是每天晚上都要躺在这上边的，你还是建议你去门店去得试啊，你去得去感受一下，万一你觉得不满意了，你这就不用再付钱了。你说给你送到家里，你都拆开了，你躺完你说你不行，我们还能再给你拉走吗？是不是也不合适吧，对不对？这个699的这个床垫啊，还是得去门店去躺一躺，你得感受一下。拨打6616160就可以咱们参与到这次的这个床垫699的抢购当中。3980，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床垫，柜子做完之后呢，床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也是要拨打6616160就行。当然如果你想换沙发，之前的布艺沙发不满意，或者之前的这个实木沙发不满意了，咱们想要更换真皮沙发，4360元拿走的是志邦的真皮沙发，送货安装一步到位，没有额外的安装费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除了这三个单品以外，还有一些套子。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那这会儿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和我们盘点一下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今天也到了一周的中间，周三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抽出时间和同事们和朋友们和家人们一起分享一个美味的午餐。那节目当中分享各位最近去的宝藏好店或者是招牌美食的分享，期望在节目当中每时每刻的分享让大家能够吃上省钱安心又吃得好的美味。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也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刷新一下，这会儿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在大湾北路南向北还有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逐步增大，也在排队缓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桥下的路段，这会儿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还是很大，显示有排队缓行。红山路这会儿东向西，还有西山路的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也在逐步的攀升。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及时打卡，看到小凡同学今天化身成为了东外环观察啊，米东南路观察员。那这会儿提示呢是在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在前个小时他还是东外环的观察员啊。那这会儿也说了中午准备要去吴越广场吃蛮涮小火锅啊，小火锅也是美味的，很多朋友们喜欢的。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和美味的打卡都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别忘了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分享您最近的探店美食，还有自制美食，包括街头的烟火小吃。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是的，哪里好吃都知道，怎么样的美食烹饪的更美味，各位也知道。这会儿喜东东跟我们打卡了，他说家里呢有人做手术，只能吃流食，所以他专门找了炝锅面、拉丝儿、番茄炒蛋、蛋羹，病号饭也吃得有滋有味。怎么说呢，还是期待着家人能够早日康复，当然能够吃上这个软烂的午餐其实也是比较便捷。那这会儿这是在哪家正在分享，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其实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很多朋友们都在注重健康，就是防微杜渐，希望有一个好的体魄，能够通过饮食的健康来分享更多的这个美好的滋味。其实最近呢，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哎呀感觉很干燥，那一梨润三秋，这个梨呀也正当时。很多朋友可能在吃梨的时候也在想，哎，这个怎么样能够起到润燥的效果更好呢？但是有一个提示，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身上梨身上啊润燥止咳的宝贝给扔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提示一下，在很多的健康专家告诉我们的黄金吃法，入秋之后如果您也出现感觉鼻子干、咽干或者有些咳嗽的不适的症状呢，梨也正在上市。那其实把它连着皮和肉一起吃，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全面。那吃梨的时候会有哪些更好的妙招，我们也帮您一起解锁一下。其实说到入秋之后呢，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也是遇到了肉质细嫩、汁水丰富的特别好的一种水果，但是吃的时候习惯性可能会把皮削掉，那其实润燥的效果有了皮反而更全面。当然生吃和熟吃该怎么选呢？梨的特点就在于一个鲜，它也是有着细嫩的果肉，所以梨皮才是被90%人浪费的润肺宝贝。有中医就觉得梨皮同样有润肺

止咳的作用，而且用梨皮煮水能够辅助缓解咳嗽。到了秋天，生津润燥还养肺，那有哪些吃法会营养全面呢？比如说生吃，它能够清六腑之热，让我们感觉到很干燥的时候直接啃个梨连皮吃。当然熟着吃也能够滋五脏之阴，就是适合脾胃有点虚寒，比如说吃了这种寒凉的梨子觉得肠胃不舒服的人群，您可以蒸着梨或者煮着梨汤，又或者炖梨羹。那平时如果觉得肠胃怕冷啊，也可以选择熟吃，会让您的肠胃更舒适一下。当然有一个黄金吃梨的方法千万不要错过，有一种做法就叫成玉生，就是把梨子削成皮切成小块放到锅里煮一会儿，然后呢梨焯掉水之后能够去除它的寒性，然后再选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个小口，然后用勺呢紧贴着这个橙子皮的内侧慢慢的旋转，不要把橙子皮戳破了，然后把橙皮和果肉能够逐渐的分离，把果肉大部分掏出来，然后呢再加入少量的这个盐和酱油，把它和橙子的果肉捣碎搅拌均匀，然后就再次放到这个焯好的梨块水里头进行这个重新的这种蒸制。所以你也可以吃到的是一种很奇特的味道，就是真的是没想到用这种盐和酱油的搅拌能够吃出水果的这种清甜，还有一些其他的滋味，这个成玉生就制作完成了。这是我看过特别就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做法，如果下次能够在家试一试，那您可以尝一尝它的滋味。当然在这个季节还有哪些让您吃了觉得身体会舒服一些或者更养生的食物，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互动分享即时路况还有您的美食打卡情报。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每时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们也是一直要好的美食搭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分享美食情报和即时路况。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会儿看到准时的打卡信息来自月月啊，打卡打卡，今天吃的是肚丝儿夹馍，哈，我知道肚丝儿炒面、肚丝儿拌面，今天的肚丝儿夹馍又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想问一下，这个肚丝儿是你自己炒的吗？我感觉好像是在家里头自制的一个大盘爆炒这个肚丝儿，然后还有这个花卷和蒸的红薯，旁边还有一个辣酱。请问这是今天的午餐吗？而且是自制美味吗？那我真的要夸夸你的这个爆炒肚丝儿啊，感觉肚子是非常的软烂，而且也很这个切得很细，在炒完之后这肉肉的红辣皮子加上青椒的点缀，感觉是既入味儿，看上去也是色香味俱全的感觉。而且打卡的这个美食，今天中午准备要吃几个花卷，我觉得应该挺费花卷的吧。

这会儿呢，诗朋友也准时上线了。他说：“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听着大家吃的各种美食也很不错呀，赞同啊！我也举起了双手表示为你的这句留言点赞，转发扩散，真的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得。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就是听着大家吃的美食，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更好，生活当中有了更多的滋味。那中午的时间，不管您这会儿是奔波在路上，还是准备要回到家里开启自制的美味，或者已经像月月一样自制午餐都已经上桌了，都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如果今天各位上班族准备和同事拼个饭局，午休的时间准备解锁哪里的工作餐地图呢，也期待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当然今天中午有没有要加个拌面或者是要吃个抓饭薄皮包子的各位，这会儿各个拌面馆门前好停车吗？那各位的招牌美食需要排队等候吗？在美食街区附近的各位，欢迎拿起手机发来你的实时美食情报，我们也期待和各位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味。刚才月月也说了，对，这就是今天的自制肚丝夹馍啊，期待各位更多的美食来打卡。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做一些快手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哎呀，真的是说到了国民蔬菜，我真的要解锁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口感之外，它竟然能够改善脂肪肝啊！那爱吃它的人真的是赚大了。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北方人口里的说的这个羊柿子啊，北方的朋友经常会说吃个羊柿子，吃个这个柿子，这就是我们说的西红柿。那生吃是水灵灵的解渴的水果，熟吃是百搭下饭的神仙蔬菜。夏天在饭桌上呢，经常会出现的甜品就是糖拌西红柿，我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凉拌菜，当然还有很多刚刚开启了这个烹饪初级入门的菜品，那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再有就是下面的时候啊，这酸爽开胃的灵魂所在，还有就是炖汤的时候

你可以中和一下牛肉油腻的厚重。在菜市场你可能花点钱，几块钱就可以拎回一大袋，既便宜又好吃，还好买，而且是 VC 满满，低卡无负担。你说它好吃就算了，竟然这个范围都扩展到了能够减少缓解这个脂肪肝啊。这也是根据最新的学术期刊发表的一个对照的试验，就是有脂肪肝患者呢连续6周每天吃一定量的番茄之后，就反映肝脏的脂肪沉积的指标就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是不吃番茄人的近2倍。所以打油诗简单的总结一下番茄的优点，生吃熟吃都解馋，护肝助攻还省钱，今晚餐桌添一盘，爱吃番茄笑开颜啊，是不是都已经压上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能够解锁吃番茄的解法，我相信这个方法肯定很多。平时你最喜欢吃的这个西红柿哪种做法或者是哪种吃法，赶紧来跟我们一起晒一晒。当然这会儿的美味午餐也已经上桌了，我们刷新一下雷鸟的互动，他说午餐快乐，来打卡了，来打卡了，点开看一看，我发现了每天咱们的午餐至少得有3个菜起啊。今天中午吃的是辣条子，你看这炒的茄子还有芹菜和韭菜，这全是下饭的这个主食和菜啊，所以今天中午的辣条子估计得要加个面了。那更多的美味还有各位的这个神仙做法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解锁您的自制美味。节目当中继续刷新一下路况，这会儿看到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车流量大，在红山路西向东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也期待各位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2: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在周三的午间陪伴大家，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立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情报。中午吃点什么呢？哪里不需要排队，方便停车？您的美食信息和美食导航帮我们解决的就是最实在的问题。今天中午吃什么？去哪儿吃？那在美食街附近，包括在高铁站和机场附近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路上的动态。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非常大。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车流量很大，有拥堵。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逐步增大。泰山街西向东、客西街辅路的西向东，这会儿呢都是缓行当中。

0: 这会儿呢，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听听菊山走到哪儿了。
1: 河滩路南向北，在快进河南路的时候，两车相撞，中间车道。
0: 那这会儿车辆的事故在中间车道，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在路面的通行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尤其是车流量大的快速路上，还是要保持您的安全车速。这会儿呢，看到唐也给我们留言提示了，在北外环东向西百商的桥口呢，看到有一个外卖小哥坐在桥边上，真的特别危险啊，提示大家不光是交通参与者的开车的各位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走在路上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还是要注意安全文明出行。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提醒到微信平台，当然中午要吃点什么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刚才朋友们也在提示自己的自制午餐已经陆陆续续的上桌了，那今天中午有没有您的下饭菜，有没有番茄的影子呢？刚才也说了，其实西红柿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还有它的美味和提鲜的作用，有时候不光是为了保护肝脏，其实它本身的营养也值得一吃，比如说就是抗氧化，而且特别好的保留维 C， 你生吃直接就是酸甜解腻，能够有吸收更多的维生素，同时呢番茄90%以上都是水，所以它

比较馋的时候，可以替代饼干啊，或者是含糖的饮料呀，至少你可以少摄入不少的这个营养，少摄入的就是不该有的糖和脂肪了。当然熟着吃，那就是我们炒菜做汤，总之爱吃番茄的朋友吃的就是赚到的。平时有哪些番茄的这个做法，也可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互动一下。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分享到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吃麻麻香。这会儿呢，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有你真好的午餐已经上桌了，他说今天的午饭好了，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祝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哎呀，每一天的美食都是这么的营养丰富，来替大家尝一尝。今天中午炒了一个土豆大盘鸡的感觉，感觉这就

就是土豆烧的鸡肉，然后还有呢，就是罗马生菜和做了一个像是红烧鱼的感觉啊，还有就是他最爱的凉拌美人心萝卜和一个蛋花汤，还有一个水果沙拉，每天中午都是这么的用心用情，而且分享给每时每刻，真的我们也有了美味的分享快乐。还有这会儿江阳说了，说到西红柿的吃法，他还是喜欢切片摆盘撒白糖，有没有提前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呢？雷鸟这会儿也说了，说西红柿最好吃的还是我们爱吃的希腊蛋啊，确实，这是一个既快手又下饭，老人孩子全爱吃的这个家常菜。那更多的美食，不管是自制的美味，还是今天探店吃到的美食，或者中午您没想好吃什么，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让身边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帮您来导航美味。中午吃什么？去哪儿吃？怎么好停车？排不排队？在美食街区附近特色餐厅门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拿起手机发来您的实时情报美食了。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的午间，和您一起分享探店的心得还有自制的美味。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会儿有没有刚刚下班准备要和同事拼饭局的上班族呢？午休的时间快节奏的您准备到哪里去分享工作餐？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反复下单口碑很稳的推荐，直接上干货啊，每天都可以分享给更多朋友来吃一顿省事儿省钱还吃得好的午餐。当然这会儿朋友们的自制美食陆陆续续上桌了，看看啊，心爱给我们发来的是他做的粉汤吧，这应该是，我看到这里头肯定有西红柿啊，看到有白萝卜、山药啊，还有这个白菜，主要就是提鲜和有这个食欲的汤的滋味，里头少不了的就是西红柿，我看的都有红艳艳的感觉。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味自制已经上桌了呢？既然今天大家分享和打卡的都是自己的自制美食，那我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吧。其实这两天呢，也在美食的这个情报当中发现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到皮蛋。其实皮蛋呢，很多朋友对它的评价会有两极分化，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这种辣辣的香香的皮蛋，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它是不是重金属超标呢？其实皮蛋反而还是减脂期的美味。如果说现代的工艺可能就是跟过去传统的做法相对比呢，传统的皮蛋通常都是用鲜鸭蛋当原料，然后呢用水和黄丹粉还有纯碱生石灰食盐来等等一些配料呢进行腌制加工的，所以可能会有这个造成皮蛋的铅含量超标的这种隐患。但是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都是用无铅工艺，所以呢但是它不是说完全不含铅，只是说正规厂家生产的已经很低了，所以可以放心的吃。当然在皮蛋的表面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黑斑，它不等于说它不安全。既然制作工艺没有问题，那皮蛋上的黑斑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越多就代表这个蛋就不好呢？所以您在选的时候，大家选择的是少量带有黑斑的皮蛋吗？其实蛋白含量很高，就是皮蛋它适合的是减脂期的食用。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其实主要的营养成分呢和平时吃的鸭蛋鸡蛋是差不多的，不仅是富含优质蛋白，在碱性的条件下降解为小分子态和游离氨基酸，更利于我们的身体吸收。不过需要的就是提示大家的是，这个生的皮蛋可不要随便吃啊，因为它带有这个一种就是中毒的风险。之前也有新闻当中说到一家人，他因为吃了凉拌的皮蛋，而且这个是生的，结果呢就上吐下泻，最后检查出来呢就是这个细菌感染。所以提示大家，这个皮蛋其实也有很多解锁的新吃法，可能您常见到的就是凉拌皮蛋，那有没有吃过辣椒炒皮蛋？还有就是我们常吃的皮蛋瘦肉粥，再就是您在吃到上汤娃娃菜的时候，其实它也少不了皮蛋，就是把它用这个油呢先煎炒一下，然后在锅中放入这个蒜末姜丝再炒一炒。这个刚开始你可以选一些鸡蛋，不是这个皮蛋啊，先炒出来然后盛出来，最后呢再放午餐肉和皮蛋继续翻炒，放开水煮两分钟，最后加入这个娃娃菜，煮软之后放点白胡椒粉就可以出锅了，这就是我们常吃的上汤娃娃菜。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美食的解锁新方式，大家今天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同时如果您也是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别忘了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在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积极互动和分享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

0: 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2: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自制美食，还有您的探店心得。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加入，直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把您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还有街头烟火小吃、自制的美食，都可以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分享给我们。如果这会儿中午还没想好吃什么，我们也看到子间骑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好去处啊，先是发送的是这两天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烤羊排，哎呀那么的过瘾，真的是昨天中午在节目当中晒出来之后就感觉真的是口水直流。那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呢？先看看都有什么菜，有丁丁炒面啊，还有就是清炖羊脖子，再就是来了一顿特别丰盛的火锅，鲜切的牛肉和新鲜的时蔬，还有这个鸳鸯火锅，这个牛肉看上去实在是太过瘾了啊。这个是萍姐火锅在经开区店分享的这个美食啊，这也是感觉性价比之光。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群里也看到很多听友在问说这是哪儿，就是萍姐火锅。那这两天如果中午觉得哎天气有点微凉，吃点热乎的和好几个朋友一起的饭局，那不如就尝一尝就近的美食，可以尝尝这个萍姐火锅。如果这会儿您在南湖路上想和朋友们来一顿扎扎实实的美味大盘鸡，那也推荐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鸡肉紧实，土豆软烂，而且汤汁香辣醇厚，回味悠长，辣度咸度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完之后呢，再加上一份劲道的皮带面，真的是吸满了鸡肉和香料的香味，会比鸡肉还抢手。燕海大盘鸡分量超大，而且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其实也可以固定搭配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新潮吃法，解锁一下老菜的新口感。所以大盘鸡也是我们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更是行走的新疆名片。来新疆尝尝燕海大盘鸡。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这会儿看到呢，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很大，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在缓慢通行。更多的及时路况和美食情报，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和分享吧。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午间的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打卡到微信平台提示给更多车友。最重要的是今天午餐吃点什么，周边是否好停车也可以继续留言。如果您这会儿在新市区附近呢，建议您的一人工作餐还是多人，可以去吃点营养清淡的，就在新市区金江路上，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鲜粉之家，他家的鲜粉也是有北海的滋味，也是有最新鲜的海鲜和牛肉，是现捞现煮，所以吃起来营养健康，没有负担。而且鲜粉之家的汤底呢是活海鲜和骨头汤现熬的，可以说是清淡又营养，还有就是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和味精。那在鲜粉上还可以铺上满满的你喜欢的口味，比如说脆甜的鲜虾，或者是这个鲜嫩的海参，还可以搭配鲜切的牛肉，或者是现捞的 Q 弹的花甲，总之有你的喜好，可以搭配出属于自己的快手午餐。那这会儿可以导航一下，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当然开车呢，如果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更多的即时路况别忘了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吧。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那么这个时间到中午了啊，又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大家呢是不是已经吃完饭了呢？或者还没有吃饭，在吃饭的路上呢？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呢把您在路上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我刚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啊，今天的云朵像朵朵棉花糖一样，蓝蓝的天，特别的漂亮、啊。
0: 对对对，那么处暑节气以后呢，应该说气温呢。虽然说啊没有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吧。
1: 是的，那各位呢也可以在节目开始之时呢互动打卡签到，那依旧整点路况，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吧。
0: 那就首先来看一下啊，泰山街呢是在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呢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克勒玛依西街的辅路，那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红光山路呢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有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这一节呢，也是一段缓行路段，车流量很大，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龙腾路啊，是从会展中间呢一直到准噶尔街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0: 庐山街啊现在车流量也是稍微偏大一些，从赛里木湖路往外环路就是往咱们的芝山隧道的方向呢西向东啊

0: 现在平均速度 33.4 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各位也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不论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啊，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那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1: 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这个假期时间呢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说到关于这个假期，最近有一个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0: 什么话题呢？
1: 关于13天超长假期话题引发了关注和讨论呐。
0: 啊，有这样的假期吗？
1: 就在想，
0: 我在想，
1: 我也在想，我刚刚看到13天，我说，什么假期13天呀？其实这个假期呢，被网友这个
0: 吵了，
1: 开玩笑之后呢，
0: 娱乐啊，
1: 称呼为这个协休休假法。
0: 怎么说？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就是中秋节的假期离我们越来越近。中秋节之后呢，紧邻的另一个假期呢就是国庆节的一个假期。所以呢，中秋加国庆再请3天假，就可以休13天。
0: 哎呦，你看看，就这3天的时间
1: 就连起来了。
0: 对，就连起来了。但是，这也想得太理想化了、啊。
1: 所以很多网友呢就在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只差3天，连得很近啊。所以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所以呢，这个假期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多人呢也都在关注和期待假期，希望在假期时间呢能够休息休息，然后换换心态，还有呢就是出游游玩。
0: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准备要开学了。那部分的年级的学生呢现在已经步入了校园了。像有的新生已经开始军训啦。那么有的学校呢可能现在啊正在为新学期的准备呢，老师们正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呢。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也跟大家先聊一聊昨天吧，8月25号吐鲁番的研学游顺利结束、怎么样呢？
0: 你听我今天这嗓子是不是有点哑？
1: 是啊，
0: 昨天喊的。
1: 为啥呢？太开心了。
0: 哎呀，小朋友啊真的是孩子啊、活泼，
1: 活力无限。
0: 对，然后呢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去以后，有些小朋友就在前面跑啊。我说不要跑，
1: 玩撒
0: 欢跟着我们。对，然后呢我们要讲知识。然后呢有些小朋友就飞了。
1: 然后就说，杭之叔叔你来追我呀。
0: 还有一些小朋友就是特别好啊，就围在你的身边，然后认认真真的听你讲知识。但是呢我们去的地方呢都是知识满满，包括呢咱们这个卡尔景乐园。我今天第一次啊到咱们吐鲁番的卡尔景乐园，我觉得那个地方呢还真的是不错啊。
1: 感觉怎么样？
0: 里面呢有那种这个卡尔景人家，讲了吐鲁番人民呢在过去啊没有空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在家里生活，他们的墙有多厚啊，然后呢可以做到冬暖夏凉，而且呢家里的小院旁边的这个明渠水啊，包括呢从暗渠流出来的一直汩汩流淌的这个暗渠，还有呢在下面的那个暗渠下面的河道啊，可以参观的地方，真的带大家呢认认真真的转了一圈。小朋友们呢玩的是很开心，
1: 而且收获肯定也是满满的。
0: 而且呢到了这个火焰山啊，我们就讲那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嘛，还真的遇到铁扇公主和牛魔王了。大家小朋友纷纷围着他们啊，人家其实是活人扮演的，还有小朋友要摸人家的脸，我说是活人不要动。然后呢让他们转过身来啊，然后人家特别配合的跟我们的小朋友合影。然后到那个沙窝烤鸡蛋的地方，真的是太热了。吐鲁番的那种热啊，你就感觉自己一下进入到一个大的蒸笼里边。应该不是蒸笼，是烤箱啊。
1: 所以把鸡蛋能焖熟吗？
0: 就是、对，烤制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啊做了一些现场的互动。我就给小朋友们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到别的地方，那别人说我们这儿好热，你说有我们新疆的吐鲁番火焰山热吗？
1: 那如果对于热怎么来形容，就恰恰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和真实体验的例子。
0: 是的是的。又害怕孩子们啊不要在那儿待的时间太长，别给中暑了。赶紧的，我们做完互动之后呢，给孩子们吃了鸡蛋，我们就赶紧的往回走。那么到了这个葡萄沟啊，我们坐着这个区间车一直往里走啊，走到最里边，带着孩子们吃了甜甜的葡萄，
1: 正是丰收的季节。
0: 对，我就害怕太热了。葡萄沟呢还真是不错。我们了解到一个知识啊。
1: 什么呢？
0: 就是说别看火焰山啊

0: 非常的大，而且呢像一堆火焰一样横亘在这个吐鲁番啊。其实呢这座山呢对吐鲁番的水文具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因为呢它把天山雪水呢在这个向地下水来的过程当中啊，它做了一个拦截，那么这种拦截呢就刚好呢使得地下水位也抬高了，
1: 嗯，
0: 那有一部分地下水呢就在吐鲁番的葡萄沟的位置呢溢出水面，形成了天然的河道。
1: 哎呦，
0: 那么再加上自古以来呢吐鲁番人民又会开凿了这个坎儿井，于是就从这个抬高的水位的位置呢开始作为的取水源，开始不断的修建坎儿井，一条条坎儿井的河道呢也在这里修建而成，所以说呢才使得咱们这个葡萄沟的地方啊，
1: 嗯，
0: 它的葡萄满园，就是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看到葡萄沟呢不仅仅是有葡萄，而且啊整个葡萄沟这里边呢是古木参天，各种树木啊都特别的多，郁郁葱葱，
1: 所以景色也特别的好。
0: 对，它是一个纯天然的，由于火焰山的山脉阻拦，从而使得水位抬高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湿润空气的小绿洲。
1: 哎呦，很神奇。
0: 对，所以孩子们去了以后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知识，而且我们在现场还朗诵了葡萄沟这篇课文，
1: 嗯，
0: 小朋友们吃的葡萄，孩子们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孩子啊真的是很聪明啊，
1: 嗯，
0: 好多孩子呢就是在那个砂锅烤鸡蛋那儿，自己的鸡蛋吃完说杭志哥哥，我能不能再买一个？我说你为什么要买？
1: 嗯，
0: 我说你没吃饱吗？他说我给我妈妈带一个。
1: 哎呦，太暖心了。
0: 哎呦，我说你赶快买吧，啊，5块钱一个，又买了一个。完了以后呢，这就到哪儿呢？就又到了这个葡萄沟吃葡萄。我能不能给我爸妈买点葡萄？
1: 哎呦，心里想着爸爸妈妈。
0: 我说行，我说这样吧，你也别买了，我们买的比较多，没吃完的你就拿塑料袋带上一些，
1: 给小朋友们分一点。
0: 嗯，孩子啊还是孩子，回来的路上啊，那鸡蛋全挤碎了，葡萄全挤成浆了。
1: 哎呦，但是好在带了一份心意回去嘛。
0: 对，我说你这个烂了你也得带回去，给你爸妈说这是你带的啊。
1: 回去考考爸爸妈妈，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带的什么吐鲁番的特产呀？啊，
0: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1: 所以很天真烂漫，很可爱。
0: 对，就是一路上各种关心，但是呢很好玩。
1: 是的，
0: 还是很天真烂漫。
1: 所以昨天杭志呢，嗯，也体验了一天这个返老还童的感觉。
0: 对，是的。昨天报道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娱乐啊？
1: 真的，我感觉你的这个拳击。
0: 啊
1: 笑肌
0: 啊，已经到，
1: 啊，已经到了这个大脑门上了，
0: 到眼门，我想到眼睛那儿
1: 啊，所以就非常的欢乐。而且呢，昨天我们在连线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嗯，这次除了冰青旅一直在带队关照着小朋友们的吃行以外，还有我们的京亨烤肠也在全程陪伴。
0: 嗯嗯，是的，而且呢，我们在现场葡萄庄园吧，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们专门设置了一个点位，
1: 嗯
0: 啊，嗯，小卡通人物金小胖也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各种展板也都上了，烤肠呢两台机子同时烤，小朋友去了，哇，嗯，那就搂开腮帮子吃啊！
1: 有一句话想起来就是，
0: 嗯，
1: 别急，小朋友们，
0: 嗯，
1: 烤完你的，烤你的，烤完你的，烤你的，
0: 啊，是不是啊？
1: 都有份儿啊！
0: 后来呢，就是一个烤肠呢烤好了以后切一半，直接签子一串就开始塞了，因为实在来不及。太多了，
1: 哇，这个形容词就开始塞了，说明很好吃，就是有点嘴跟不上，咀嚼的这个速度，
0: 对对对，是的，
1: 一根接一根不停的在吃啊，因为其实他们的口感口味包括肉质都非常的不错，小朋友吃也很安心啊，
0: 他们的工作人员呢还带着我们的小朋友玩老鹰捉小鸡，
1: 哎，
0: 啊，现场互动，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棒啊，
1: 打造了一个京亨的欢乐小乐园。
0: 对京亨烤肠呢现在它的这个展位就是烤点也很多，
1: 嗯，
0: 我们包括呢在咱们京就是那个小草湖服务区，
1: 哎，
0: 带大家呢去吃，嗯，上卫生间和买东西的时候，啊，
1: 休息的时候，
0: 对，就看到有他们的烤肠点儿，
1: 哎，所以各位朋友出门游玩，
0: 嗯，对，
1: 或者在家门口的附近吃到的好吃的烤肠，说不定就是来自京亨的京亨烤肠。
0: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买一点作为早餐肠，
1: 特别方便啊，
0: 哎，我觉得前两天我就蒸了一个，哎呀太好吃了。
1: 哎，我跟你讲，烤肠除了烤以外，
0: 嗯，
1: 我那天在我们家吃火锅，就上周周末，家里人一起吃火锅，我煮了两根，很好吃，
0: 就直接当火锅的那个底料吃啊。
1: 对，就是跟煮丸子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把这烤肠整根煮进去，然后吃是 QQ 弹弹，肉质紧实。我妈说，哎，这烤肠煮着比烤

0: 着好吃说，我说那肯定，
1: 对对对，
0: 人家原料好呀，对吧？
1: 是是是，哎，真不错，
0: 所以
1: 你又多了一种吃法、啊。
0: 哎 ，DIY 的吃法也分享给各位。当然呢，现在如果说您听到这儿也流起口水，觉得金亨烤肠想要试一试、
1: 嗯，
0: 线上线下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到。您在线上购买的时候呢，直接通过各大的网购平台搜索“金亨烤肠、
1: 嗯”，
0: 口味非常丰富啊，
1: 嗯、
0: 直接呢可以包邮到家。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呢。
0: 嗯
1: 来说一说，一件小正事儿了、
0: 哎。
1: 为什么要说是小正事儿呢？
0: 其实我们刚
1: 是小朋友开学的正事儿。
0: 哎，我们前面也铺垫了很多。这个假期，有些朋友小朋友已经收这个结束了，有些朋友呢、
1: 嗯，
0: 小朋友还在即将结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那回归学校开学的号角呢，也已经吹响了。
1: 对，
0: 说到这儿啊，有些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就开始头大了。
1: 嗯，
0: 说这小朋友一开学呀，尤其是在学校临近的道路，这上下学的时段呢，交通压力又变大了。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啊、
0: 嗯，
1: 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道路环境。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配合，咱们共同的来维护。那乌鲁木齐市交警呢有就特别提醒啊，咱们送学生的车辆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志标线，在允许停车的路段、停车场等地方呢来停止自己的车辆。
0: 嗯，
1: 或者在交警部门划的一些临时停车区域呢，按规定单排顺序的进行停放，而且要做到即停即走。
0: 同时呢，杜绝违标违线来停放，就是不能在不能停放的地方来停车、
1: 嗯、
0: 而且呢不靠边停车，也不双排停车，长时间的停车呢等等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因为这个时候呢会导致周边的道路拥堵，有些朋友呢可能着急上班，或者是长时间的拥堵呢让大家在路上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嘛。
1: 对，
0: 所以如果说近距离送学生呢，可以考虑步行前往，这个时候呢也能让小朋友能够增加这个有氧运动能够锻炼起来，有效的缓解了学校周边停车和通行的压力，而且呢还可以避开学校的这个开学之后啊，因为学校周边的停车场的这个泊位比较紧张，而出现一些违法停车的影响的一些交通状况啊。
1: 是的，
0: 嗯，
1: 停车的时候呢，车辆应当停在泊车位以内，并且呢必须按顺行的这样的方向的来进行停放，你别逆行停放啊！逆行停放有个问题，你停的时候没有问题，在你要走的时候就出问题，
0: 有安全隐患。
1: 对，是的啊，遇到停车泊位已经满了无法进入的时候呢，不得占用非停车道的这个位置来进行停放。我就在一个学校曾经见过啊，停了三排车。
0: 哎呦，那路得堵成啥样啊？
1: 对，完了以后呢，有一个车要停第四排，我受不了了。我当时因为我是通过行的。就没道了一件，我就按喇叭，然后呢他就往前走一点了，走一点我就摇下车窗，当时我真的是，其实按理说不应该跟他说的啊，但是我还是摇下车窗，我说都已经你再停就是第四排了，
0: 嗯，后面的车咋通行呀？
1: 对，他没说话，哎呀，我就开着车走了，但是我真的特别想跟他交流一下，
0: 所以呢也是提示到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吧，
1: 对，
0: 这个交通通行的安全和顺畅需要我们每个人来不停的这个践行当中啊。
1: 是是，
0: 同时呢还有在设有这个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呢，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和施工地段呢是不可以停车的。
1: 那学校周边啊都有这个停车场，家长接送孩子呢可以选择将车辆呢停放在停车场以内，然后呢步行前往去接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停车场离孩子接孩子地方稍微远点，可能也就是个三四百米，大不了最有500米，就是咱们说半公里吧。但是呢我觉得你走走路嘛，你在小区你不是平时吃完饭也走路嘛，对不对？你把它停远端一点，走过来接上孩子，然后孩子一块走过去，锻炼锻炼，其实没有什么，没多少距离啊。
0: 是
1: 的，
0: 而且呢，这个说到这儿呢，有些小朋友这个下车之后啊，他就要这个上学，
1: 对，
0: 有些时候时间紧张，这开门的时候这些事儿咱得关注一下，
1: 对，
0: 防止啥？防止警方开门杀。
1: 开门杀，对，这个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也曾经有人说过啊，就是开门的时候啊，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要用你的 右手开，不要用左手开，因为左手方便嘛，你开的时候不容易看后边，
0: 对，
1: 你右手开你身体自然就扭过来了，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侧面

0: 是否有车辆行驶过来，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用右手来开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的，说到关于开门的那些事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提到的方法之一啊，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合式开门，一个是两段式开门法。就合式开门法呢，是用距离车门比较远的那只手来开门。
0: 对，
1: 就比如说当驾驶员换成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例如我们驾驶座是在左面嘛，对吧？我用右手开门，离驾驶坐远，这个时候呢，您开门的时候呢，上半身会自然转过之后，
0: 对，
1: 用你的眼睛余光可以看到你斜后方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来避免后方会不会有驶来的车、走过来的人，更加安全啊。所以这是合适开门法。
0: 那我刚说的其实就是合适开门法。合适啊。好，那来我说一下两段式开门法啊。两段式开门法呢，它在确保车辆啊周围安全的前提下呢，驾乘人员开门的时候啊，不要一下子全部打开，而是呢先打开一个小缝儿，然后呢再扭过头来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过来了，然后再把车门打开，这就两步。
1: 是
0: 第一步呢，先给他开个
1: 松一下，
0: 松一下，啪，开缝了，是吧？然后呢，转过来看一看，哦，没人了，再打开，就是它是一种真的做到安全啊。
1: 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实用，为啥？有些时候呢，可能下意识之内会选择离门近的那只手直接开门。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左侧的后方的这个驾驶座上，然后呢我会用我的左手开门，这个时候你先打开一下，第一提示自己要注意看，第二呢就是给后方如果说有行人、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驶来之时，他看到你的门松动了，他也能提前预判说，哦，前方这个车里要下人，他可能会减速或者是拉开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这个时候呢既保证了后方的安全，也保证了自身下车时的安全。其实这个方法呢也值得让大家给自己的小朋友下车之后来说一说，科普一下啊，非常实用的。
0: 其实交警呢也在一直在开学季啊，或者说是在学生上学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开展一个活动，就是叫拉门行动。
1: 哎呦，
0: 就是他们一般假如说车急停啊，停在这个门口呢，交警啊会或者说是这个附近的正在执勤的学校的啊，学校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民警同志主动会帮孩子来拉开门，
1: 是
0: 让孩子下车，因为在外面的人他的观察范围更大，
1: 是的，
0: 所以他会主动拉开门让孩子下车，然后关上门，司机就可以直接走人了，
1: 没错，
0: 急停急走做到啊。
1: 是的，所以呢科普到关于这些上学通行路上的事儿啊，安全提示给到各位，也希望呢新的学期开启，小朋友们的学习能够收获满满，那大朋友们呢能够在路上一路平安。
0: 来看我枪我吃我狂来了啊，他说航车天一鱼中午好，现在福海路双向呢车辆适中，他说航志老师玩回来了吗？
1: 哦哟，昨天是带娃的一天啊。
0: 对，带娃的一天，
1: 那操老多心了。
0: 对，挺辛苦的，但是感觉吐鲁番还是真的不错。
1: 是的，有很多这个我们曾经没有去到当地之后，不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听你刚刚一说啊，我觉得我抽空得自己也去看一看。
0: 其实我们很多，虽然你说你去过吐鲁番没有？去过，
1: 去过呀。
0: 但是呢，你真的把吐鲁番有没有玩透？
1: 了解它吗？
0: 对，了解它。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做到。
1: 是的，
0: 有很多地方呢是可以值得再去的。你比如说葡萄沟啊，我很多年以前去过，那时候呢，它的景点形式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它这个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呢放在前面了。去间车呢要提前坐，然后呢它这个叫观光车啊，是那种敞篷式的，你一路上啊就是沿着它那个青蛙巷呀再往前走，一直呢走到最核心的景区的位置啊，你看到很多民居啊特色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所以跟以往以前来比啊有非常大的变化，
0: 有变化，
1: 服务升级，
0: 对，
1: 乘车或者是体验游玩感也会在大大升级当中啊。
0: 对对对，还有葡萄干啊，哎呀真的很多，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1: 游玩的意义不就在此吗？
0: 对，
1: 所以为啥
0: 感觉不一样？
1: 九四九不管是研学还是自驾游，我们出游的除了对于路线的精心安排，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能够紧紧握住安全通行的这条规矩以外，
0: 对，
1: 其实我们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除了看到美景、吃到美食，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地方真正的了解和深入。

0: 学校
1: 学
0: 比较
1: 校比较
0: 多，
1: 多的，名校也比较多的这样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来说一说，在天山区范围内有哪些中学，他们分别周边的，就是经常容易堵车和车辆比较多的这样
0: 哎，
1: 的
0: 道路，
1: 道路都叫什么名字啊？
0: 各位可以想一想，抓紧时间来作答。稍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答题情况。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
0: 一路
1: 畅
0: 通，
1: 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汤组
1: 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0: 是的，实录互动题目已经出了啊，
1: 对，
0: 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说到的是乌鲁木齐是天山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那分别呢临近的道路有哪些啊？
1: 大家抓紧时间，赶紧现在呢就互动起来，让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和交管部门呢一直呢在开展一个活动，那就是对非法改装和飙车炸街零容忍的现场直播活动。那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交警啊，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我们的主持人罗明和小叶还有明月呢，走进夜检夜查的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么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之间呢，他们将继续和咱们交管部门的这个交警啊一起呢在路上，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的直播。
0: 同时呢，还有一则信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说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等工作，可以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呢共设有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着各位来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截止到9月4号，所以也期待各位的加入。
1: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想出去玩，你如果途经乌拉坡
0: 北
1: 收费站是吧啊，
0: 对，
1: 还有呢乌拉坡南收费站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咱们呢可以用手机加，这样呢可以让你啊通过收费站呢非常的方便。无卡通行服务呢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通了。
0: 是的，这种通行服务呢可以来告别取卡交卡，出行更加省心，入口呢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呢不排队不接触。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新意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之后呢，找到手机加入口，点击绑定车辆信息，拍摄上传行驶证的照片，那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就算完成了。同时呢也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的支付，账单清晰可查，所以各位可以来赶紧注册一下，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包括呢立夏也在给我们打招呼呢。
0: 是的，
1: 问我也回来了。
0: 哎，
1: 我今天回来一天，明天还要走。
0: 你看，我这一周呢就是孤单不孤单，孤单不孤单的田宇啊。
1: 这个但是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啊。这个坦俊他说，兵团第一中学，那周边的道路有解放北路、健康路，兵团一中是在哪儿呢？北门转盘吗？
0: 兵团一中啊，我们
1: 兵一啊，兵一在兵一，它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它不在您说的这个位置，它应该在哪儿呢？兵一应该是在

0: 那个卫生巷的位置。
1: 哎，是的，
0: 是在卫生巷和新民路，而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是在北门转盘和解放北路的这个位置。
1: 没错，当然呢，很多朋友在答题的同时呢，周边的道路呢也列举出来了，这个学校上下学时间段呢可能会造成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道路哈。
0: 冰二他说到了，冰二在五星南路和青年路、建国路。八一中学在八一中学呢，实际上是应该是在青年路，是吧？啊，
1: 青年路。
0: 对，然后呢是在那个东环路啊，这两块建国路。
1: 是的，所以天山区范围内的学校还是非常的多啊，各位也可以来继续的优化答案。
0: 对，大家呢只是说了这两个中学，我们乌鲁木齐天山区可不止这些中学哦，
1: 非常的多啊。
0: 对，那别的地方呢也有好的更多的学校啊。
1: 是的，
0: 咱们来抓紧时间，大家呢都说一说，然后让这些学校都浮出水面啊。
1: 没错，同时呢也有听友在问路上通行的路况 ，Lucky 来了，他说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信息。
0: 最新信息来说吧，
1: 在今天上午的11:28，国道217线587公里到671公里，也就是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道路的这段路啊，因大雾天气，道路呢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
0: 哎呦，
1: 对该路段呢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0: 那么另外呢，从哈希勒根隧道一直到乔尔玛的岔路口的这一段啊，因为降雨天气呢，对这个路段也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啊，所以今天不能走啊。
1: 没错，那具体的通行时间呢，我们也持续来关注着啊。
0: 来，另外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油价又来了啊，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0: 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的油价调整呢是在8月28号，也就是星期五的24时，
1: 本周五。
0: 对，那时间也快到了啊。目前呢，这个原油的变化率超过7.53%，预计啊上调油价，每吨呢到410元。那么按这样一个区间标准算的话呢，大概每升在3.1到3.7之间。目前呢，乌鲁木齐的油价啊是这个92号汽油是7.56块。95号汽油是8.1块，0号柴油是7.2块。但是如果说再有所上涨的话，那就可能会有一点变化喽。
1: 没错，当然呢现在目前是预测嘛，时间还没到，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如果说您的爱车需要加油了，咱就加，该加就加呗，
0: 提前加吧。
1: 是的啊，
0: 能提前加上加上啊，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24点呢，价格就要调整了啊。
1: 没错，那各位呢实录互动呢也可以继续来作答，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在哪些道路上。
0: 这个今天啊，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呢，乌鲁木齐平均气温呢只有25摄氏度，
1: 够凉快了。
0: 我觉得这个凉度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达到啊。咱们这样好不好？让听众朋友拍一下仪表盘的温度怎么样？
1: 当然，因为我们看了点外面的天啊，这天湛蓝，那大朵云彩在天空中飘荡着啊。
0: 大家呢，现在就拍照吧，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看一下您所在的路段，再把地点报一下啊。
1: 哎，
0: 看一下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1: 看看车里到底车外的点位温度啊，到底热不热呢？会不会有突破30摄氏度以上的啊？期待各位的互动以及温度的报送吧。
0: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说你们这个
1: 招聘岗位
0: 是在哪里看？
1: 可以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就是手机 APP 来搜索丝路视听来下载一下。同时呢，还有丝路视听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关注一下啊。
1: 是的。
0: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赶紧互动起来吧。那么现在我们跟大家说几件与我们生活息相关的事情吧。
1: 关于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啊，都知道这个果子沟大桥特别的美。
0: 对。
1: 但是呢，有一条这个大桥即将要超越果子沟大桥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在8月25号上午呢，随着国道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呢，它的奎独库高速这一段的这个巩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根桩基成功开钻，标志着新疆公路领域跨境最大、 塔高最高的桥梁呢，正式进入了主桥施工的阶段。
0: 哇，奎屯库高速啊，它北起奎屯市，然后南呢到库车市，全长是393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地质构造复杂，生态环境

0: 敏感，气候条件多变，多个路段呢以桥梁和隧道的方式通过，巩乃斯特大桥为其中之一。
1: 那同时呢，魁都库高速的土建施工三标段呢，全长是50.826公里。
0: 嗯，
1: 那线路呢需要穿越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
0: 哇，好美啊！
1: 是的，为了避开云山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呢，
0: 嗯、
1: 项目设置了巩乃斯特大桥。大桥呢以大跨少蹲、高跨少挖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大幅度的减少了山体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降低了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0: 嗯，大桥跨巩乃斯河，主桥长790米，主跨径啊达到390米。大桥建成以后呢，将超过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大桥360米的主跨和215.5米的最高塔高，成为新疆公路领域跨径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
1: 那同时呢，在魁都库高速建成之后呢，南北纵向穿越天山将再增加一条高速公路，魁屯至库车呢将实现全年无障碍通行，而且呢仅通行时间呢有望缩短到4个小时。
0: 四个小时，
1: 哎
0: 呀，4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库车了啊！
1: 你看多快呀、
0: 啊！太快了啊！
1: 所以我们也持续来关注这条好消息吧。
0: 对，
1: 嗯、
0: 不是持续这条，我们持续来关注魁都库。
1: 哎，是的、
0: 啊，一直等它开通啊。
1: 没错，
0: 听说要到30年以后啊。
1: 嗯，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工程建设的技术不断在更新啊，说不定能够快一丢丢。哎，不过呢，等它建成之后呢，也大大出行了大家的方便，
0: 还是要
1: 出行方便嘛，
0: 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建设，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让我们大家呢也都对这个道路呢抱以希望。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去伊犁啊，有一条路呢，我们其实最近呢没有多说，但是应该讲一讲，
1: 嗯、
0: 那就是金河到伊犁的公路。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条公路，
1: 我没走过，
0: 没走过啊。
1: 嗯，
0: 那么前几天我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刚好呢不是那个金伊火铁路路过的时候呢就。经过了这个路段嘛，
1: 嗯，
0: 哇，我就看到这个公路上面已经在跑车了，而且啊，这个高速公路真的非常好走。我们上次伊犁自驾游的时候呢，从这个特克斯出来之后啊，走国道577线嘛，
1: 嗯，
0: 就刚好呢经过了这个路口，上面牌子写着到金河。
1: 哎呦
0: 啊！我们当时没有去金河，我们是从旁边到尼勒克去了。
1: 嗯，
0: 尼勒克和金河的岔路口。
1: 嗯，
0: 我就给大家给我的所有的车友说，我说大家记住，从这里就可以直接到金河了。
1: 哦，所以你也没走，但是看到了这条公路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到的是尼勒克，因为我们当时要走这个独库公路嘛。
1: 嗯。
0: 啊，我们要去百里画廊，所以就没有经过那里。但是这条公路现在已经修好了，真的非常好走，多条隧道和桥梁，桥隧公路。
1: 嗯。
0: 那到伊犁呢，真的是方便了很多，所以有些车辆呢，现在也在选择就是自己出游。有啊，就从金河这里呢，直接呢进入伊犁，然后到尼勒克，
1: 嗯，
0: 然后从尼勒克再到伊宁市，或者是到昭苏啊，到这个特克斯、那拉提都非常方便。
1: 是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出游、自驾游的线路，回家探亲的线路选择也是多种多样，
0: 多了多了，
1: 让通行的道路条条大路能够通回家啊。
0: 你看，你不是说棉花式的天空吗？
1: 特别漂亮。
0: 啊，知恩图报就说卡子湾车管所这儿，你看这云。
1: 哎呦，好想摘一朵尝尝是什么味道啊！
0: 哎，你看人家这个仪表盘啊，仓房沟，盘龙山庄，才21.5度。
1: 哎，我这儿看到了一个更低的温度啊！
0: 嗯、
1: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哪儿啊。
0: 嗯、
1: 舒敏发来的仪表盘温度显示14.5摄氏度。
0: 14.5啊、你看，那你应该在地。你应该在冷库
1: 得在车上穿个外套了哈。
0: 梅梅来了啊，梅梅说呢，二宫体育馆这里26摄氏度。
1: 看到括号也发来了，它的仪表盘温度23.5摄氏度。
0: 嗯，这位听众朋友啊，
1: 嗯，
0: 他拍了个照片，连手都拍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小西沟26摄氏度啊。
1: 太凉爽了。嗯、同时呢，这位君威啊，他也发来了仪表盘温度，在水磨沟区呢显示仪表盘温度22摄氏度。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子健骑行参与户

0: 动了，他说我说一个16中在团结路上天天堵车，
1: 哎呦，
0: 实验中学在延安路口车辆特别大，
1: 哎呦，你看每一条道路呢这个学校也说到了，
0: 哎，说
1: 点位也说到
0: 了，
1: 同时呢也说了说这个道路的基本的通行情况啊，
0: 因为其实人家参与好多，他又说了，他说那个第八中学在东风路，
1: 哎呦，
0: 拥堵路段东风路、光华路、前进街和和平南路。
1: 你咋对学校周边的道路这么了解啊？
0: 真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出这样的实录互动呢，也是让大家来提前熟悉哪些道路周边有学校。如果说这些道路通行的时候，在您的上下班通勤的路线当中，可以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可以绕行或者是避开拥堵的时间。
0: 然后呢，那个百合蓝百合说了啊，问我呢，说 S101从呼图壁的奇石大桥，然后呢进去以后能不能到鹿角湾？
1: 路线规划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走一走。
0: 对，你呢从呼图壁那边呢直接过去以后啊，它有一条路呢直接可以到那个S101，你可以走一段时间的丹霞地貌，是吧？啊，完了再往前走一点呢，它就有个鹿角湾的指示标志，还可以路过肯斯瓦特水库，
1: 哎呦，
0: 非常漂亮，都可以参观。然后呢，再到鹿角湾，啊，我觉得哎，好美。
1: 是的啊，推荐。
0: 就是，现在也是特别值得参观的季节。
1: 当然呢，也提示您出行之前注意关注这个道路通行天气的变化啊。
0: 对。
1: 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的互动。有位朋友就说啊，重生之我是大可爱。他说：“
0: 哦吼，
1: 哎呀，
0: 你这名字取的，
1: 你重不重生，你都是大可爱啊。”
0: 请问你从哪儿重生的？
1: 他说到这句话啊，他说：“哎呀，后天就要开学了，也意味着我要上班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0: 哎呀。那这代表你重生了吗？那不如不重生啊。
1: 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盘点一下学校周边的道路嘛。实录互动的题目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
0: 天山区，
1: 天山区有哪些学校，同时周边有哪些道路啊。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我们稍后回来。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
1: 一
0: 路
1: 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哎，刚才这首歌听的时候，看着天上的云彩，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惬意和享受呢？
1: 没错，我觉得云彩就在我面前跑着，马上就要把我软软的包裹住了。
0: 对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Q 下流程，看一下乌鲁木齐站的情况。首先呢，14点到15点之间啊，今天呢将会有4700名乘客呢到达，需要73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下一个时间段呢，在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3500人，需要487辆的车辆。同时提前预告一下，到下午的17点到18点，旅客人数5000人达到了一个峰值，需要610辆的出租车。那如果说是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
0: 那安永生来了啊，他我觉得参与的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参与内容。他说呢，兵团二中呢。是在五星南路这个地方呢会比较多，然后呢6中呢是团结路比较多，7中和平南路比较多，然后呢8中啊是在东风路啊，这个有高峰期的时候比较多，16中也是团结路，那17中呢是延安路，现在叫新疆实验中学嘛，然后呢在36中这个位置呢是胜利路比较多哦。
1: 所以盘点的非常的细节了。当然如果还有补充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范围内的学校有哪些，周边的道路又叫什么名字，各位可以持续来发送啊。
0: 哎，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14摄氏度、但是你没啊，不是24摄氏度，
1: 我就说刚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啊，24摄氏度啊。
0: 高翔也没讲自己在哪个位置啊，但是他那儿呢是26度，
1: 所以今天的确是没有突破30摄氏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很舒服。
0: 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在兽医站，他是24度啊，我想我吃我狂啊。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位无问西东，他那儿22度，在北京北路。
1: 同时呢，也看到爱的距离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杭志田宇，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天山国际机场能坐地铁就能到吗？”
0: 现在还不行，但是以后可以了。
1: 但如果说您想要通过绿色通行，就是您没开车，怎么样能够更快速的通过到达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田宇给你支个招吧，您在乌鲁木齐站下车之后，到达这个附近的公交站，坐一个D011白色的大面包车快线的这个公交车，然后你抵达最近的地铁站，在小西沟站。然后呢，从小西沟的地铁站直接一站式坐地铁，避免路上的拥堵，就可以到达天山国际机场了。特别方便啊，也是一个方法。
0: D011，
1: 对，D011，
0: D011，大家记住这个啊。哎，你这线路推荐特别好，但是未来啊，据2号线开通以后呢。2号线呢，好像要到乌鲁木齐站，
1: 就是在那片区有一个站点通。
0: 对，
1: 同时呢，它能够在南门这儿有一个12号线的一个换乘。
0: 对对对，
1: 就会更加的这个坐地铁出行就会更加方便啊。
0: 那就是直达了啊。
1: 是的啊。
0: 总之啊，我们也特别期盼这种直达。
1: 嗯。
0: 然后呢，灌饼高手来了啊，他说呢，晚间开心路通的时候呢，杭志中了一个中石油礼包，到现在没有收到。这样我把这个情况呢，我们把你的名字啊已经给工作人员了，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录入呢？
1: 上周天是23号啊，差不多得5到7个工作日吧，您再稍微等一等，如果还没收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讲啊。
0: 这位听众一直在路上呢，今天在五家区，他说那边27度，
1: 哎呦，
0: 那边还是比这边热一点啊，
1: 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度了啊。
0: 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的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路上行车和交通安全的相关事情。
1: 关于这个出门上路关乎着千家万户啊，那8月25号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这其中呢发生了一些些的这个新的变化啊，
0: 就是这个条例发生了变化是吧？
1: 是的，
0: 道路上的车辆和人流量呢越发壮观，截止到现在啊，就是今年6月底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啊是达到了4.76亿辆次，那么机动车的驾驶人数呢达到了5.67亿人啊，这是全国的一个数据了啊。
1: 是的，那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呢，自2004年实行以来，在2007年
0: 施行
1: 施行以来，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订了个别的条款。那此次修法呢，顺应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回应民生之需，护航道路安全。
0: 草案新增了自动驾驶车辆的特别规定，专章。同时啊，草案呢还新增了自动驾驶车辆的专章，明确自动驾驶车辆的状态下的交通法规由车企担责，那么辅助驾驶是由驾驶人来负责的。
1: 同时呢，草案还新增了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这样盲驾的行为。
0: 对，另外呢，这个对于一些锈迹斑斑的僵尸车、横冲直撞的超标车，还有呢，既堵路也堵心的这样的车辆，也有相关的规定。聚焦僵尸车和超标车治理，还有电动自行车，还有呢是那种暴走团啊等管理，在这个草案当中啊，都亮相出了十招，规定呢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的机动车辆。
1: 同时呢，草案也加强了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一些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呢，是从15公里调整为了20公里，要求呢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要戴好安全头盔。同时呢，也规定了机动车已经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要携带随身来携带实体证件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内容
0: 便民措施。
1: 没错啊，所以也提前分享给各位吧。
0: 挺好的，我觉得这几个规定啊，都是特别符合现在呢交通路上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啊。那么在法规当中呢加以明确，真是太棒了。
1: 那时间来到了14:54，我们也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好的，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1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来看昌吉呢，是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
1: 石河子多云，27到14度。
0: 那这个奎屯呢是阵雨，28到14度。
1: 克拉玛依阵雨转晴，27到17度。
0: 那伯乐呢是阵雨。

0: 27到13度，
1: 伊宁晴28到15度。
0: 来看塔城呢，是阵雨转晴，22到14度。
1: 22到11度啊，这个低温还是比较低。同时呢，看到阿勒泰阵雨21度到11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吐鲁番的天气啊，多云，38度到26度。
1: 同时再来看到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4度到19度，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0: 南疆呢，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2度。
1: 阿克苏晴，31度到17度。
0: 阿图什晴，32到17度。
1: 喀什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
0: 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34度到20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1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今天呢，仪表盘的温度各位分享过来呢，最高温度看到的是27摄氏度，在五家渠。那明后两天温度会下降还是会再上升？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27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上升1度，26度，低温不变16度。
0: 那么28号。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度到17度，北风3级。
1: 是的，这温度升高了。虽然呢，现在早晚温差很这个比较明显啊。
0: 对，
1: 正午时间热，早晚凉。当然，秋老虎还在依旧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也关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啊。
0: 既然要开学了，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天山区范围内的中学所在的位置吧。首先呢，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北门校区呢是在健康路。
1: 同时呢，在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呢，道路是西河坝前街。
0: 乌鲁木齐第八中学东风校区啊是东风路。
1: 同时呢，看到的是还有一个校区啊，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的校区呢，还有一个是在青年路啊。还有呢，再来看到的是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这个学校的校区有一个是幸福路校区，就在幸福路上啊。
0: 乌鲁木齐市第16中学在团结路，20中学在花儿沟，36中学在胜利路羊毛湖巷的1号。
1: 同时呢，在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呢就在团结路上啊，还有呢八一中学呢是在青年路上，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啊，第一中学呢是在卫生巷，刚刚也提到了。
0: 兵团二中在五星南路，兵团三中在2道弯，那还有呢新疆大学附属中学在胜利路。来看一下，除了刚才所有的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天山区内的一些中学，还有，
1: 看到第11中学在新华北路上，还有第7中学呢在和平南路，
0: 30中学在英阿瓦提路，38中学在新华南路，33中学在燕尔窝路，
1: 39中学呢在翠泉路，还有第42中学呢在青年路，还有第48中学呢在赛马场路。
0: 65中学啊是在延安路上，85中学呢在东大梁东街，116中学在富泉街，那117中学在燕尔窝路。
1: 同时呢，还有138中学呢在博望路，以及150中学呢在东泉路。所以这样盘点一下，乌鲁木齐是天山区范围内的中学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啊是嘉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1: 我们明天见了。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来者何人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949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路况表现咱们都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刷新一下。现在可以看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呢，从安源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呢，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是26公里每小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来讲讲路况，一起说说体育。今天的劲爆体育将给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玉鸡竞速，少年协力放飞梦想，王楚钦、孙颖莎领衔 WTT 中国大满贯赛参赛名单，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张可依刷新女子100米栏赛会记录。关注条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朋友们，欢迎各位锁定949劲爆体育啊！所以也希望这会儿咱们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一起畅聊一下啊，说说体育，说说健康，说说更多的生活方面啊。哎，有朋友说扎赫啊，这个点儿终于开始了，劲爆体育终于开始了啊！哎呀，刚才这个吃完饭之后感觉有点晕碳，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啊。

0: 啊，这可以休息一下啊，中午咱们如果说有休息时间，好好的休息上20分钟半个小时啊，睡眠睡好了，下午才更好，更有精神，对不对？才能够更好的开展您的工作和学习啊。当然说到休息啊，真正能够改善睡眠的运动还真有一些，咱们可以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有研究指出啊，这个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艾弗沃撑等等啊，它其实可以有效去改善你的睡眠，缩短入睡的时间，增加深睡眠的时长。那么抗阻运动能够缓解身体的紧张，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放松，调节体内的褪黑激素的水平啊，就是更容易能够让你进入睡眠状态。哎，有几个比如说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抗阻运动，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啊，每周可以比如说三次，咱不说每天了，每周来三次，每次20分钟啊，它就可以启动睡眠优化的一些良性循环的可能嘛，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啊，深蹲啦，对不对？双脚与肩同宽啊，脚尖朝前，屈膝下蹲，保持背部的挺直，腹部收紧，下肢发力站起啊。这第一个深蹲，第二个呢是墙壁俯卧撑。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距墙一步，那么双手与肩同宽撑墙，身体呢呈直线，那么屈肘啊使胸部靠近墙面，然后再推回啊，来此啊来进行这个墙壁的俯卧撑。当然还有了，比如说哑铃推肩。哎，这是什么呢？坐或者站立，双手呢持哑铃或者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肘部完全伸直，再缓慢下放啊。这以上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有深蹲啊，墙壁俯卧撑，还有哑铃推肩，还有一个咱要关注，那就是臀桥。臀桥什么呢？就是仰卧，屈膝差不多90度左右啊，双脚平放，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抬臀至肩宽膝啊，这个的呈直线啊，收紧您的这个臀腹，保持1到2秒之后缓慢回落，哎，这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这动作有点累呀、啊，哎呀，我做的又不规范，有点累，不做了行不行？如果说想有个更好的这种睡眠休息啊，这样的一种调节调整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解锁，让您的休息啊有一个深睡眠的改变啊，或者说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调整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金茂体育，看到世鹏，看到子健，看到变强的签到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来一起签到，一起关注体育和健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体育校区，了解更多的运动项目知识点啊。说一说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要说到的是什么呢？要说到的是高脚竞速以及板鞋竞速啊。这高脚竞速，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什么呢？就是高高的脚来进行跑步吗？啊，这高脚竞速嘛，也常被大家叫做踩高跷赛跑啊，是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啊。哎，就是很多人以为啊，他只是简单的踩着高跷往前跑，其实有着严格的竞赛规则。就比赛过程当中的运动员的双脚一旦脱落高脚杆落地，哎，不能马上继续加速冲刺，必须在原地停顿调整，重新稳固站上高脚杆之后，才能够继续完成赛程啊。就这项运动的十分考验运动员的平衡能力、下肢力量以及临场应变能力。哎呀，稍有不慎就容易失衡落地，会影响比赛的成绩。哎，这是刚才所说到的高脚竞速。接下来来说到的是板鞋竞速了。板鞋竞速呢，同样也是少数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啊。比赛时，比如说3名运动员会将双脚共同固定在一块长条木板上，同步向前奔跑啊。那么想要取得好成绩，整支队伍的步频步幅发力节奏必须做到高度统一，三人之间的默契要求极高，只要其中一名队员的脚步节奏出错，步伐快慢不一致，就很容易打乱整体的节奏，进而导致全队失去平衡，倒就摔倒，非常考验 团队的协作能力。所以高脚竞速、板鞋竞速，今天你关注到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更多运动项目。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汽贸体育，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来吧，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一起解锁更多的运动项目。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挑战自己，来找到属于你喜欢的运动项目的可能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通过您的思考判断，对于体育运动项目的了解，您看看哪些项目是符合这些运动线索的条件的啊，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起畅聊一下。每条线索出来之后呢，您可以发送一到两个啊。那么怎么互动呢？在微信右上方有一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所以接下来请仔细听题，很重要很重要啊。接下来第一条线索是啊，这项运动呢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常出现在民俗节庆与正式体育赛事当中。第一条线索已经出来介绍了啊，这项运动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常出现在民俗节庆与正式体育赛事当中。你想一想这答案是什么，有哪些，咱们都可以来一起列举一下。接下来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玉鸡竞速，少年协力，放飞梦想啊。8月25号呢，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项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队队员啊焦俊杰说这次遇到了很多强者，多亏了教练和队友的支持，我才能拿到亚军。当然呢，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航模比赛在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继续进行。那么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十一支代表队的367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以航模为艺啊，比拼操控技艺，来展现科技体育与民族体育交融的独特魅力。那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队教练王磊说啊，说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项目呢已经开展3年了啊，队员们参加了全国联赛、自治区锦标赛、自治区公开赛和这次运动会，目前呢他们是第一批队员，以后还要形成梯队，出更多好成绩。同时还有呢，那就是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赛代练立金兵，为新疆乒乓球项目蓄力。8月24号呢，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西域春乳业杯乒乓球比赛落下帷幕。那么全疆各地选手呢是同台比拼，你来我往，攻防博弈，经过激烈的角逐，各项目奖项呢全部产生。那么参赛选手呢相互交流切磋，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那么这场赛事呢为广大运动员提供了实战锻炼机会，检验了全区乒乓球训练成效，同时也为新疆乒乓球项目储备了优质后备人才。刚才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互动，一起来参与其中。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呢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常出现在民俗节庆与正式体育赛事当中。您想到的答案是什么，有哪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讲讲，一起畅聊畅聊。如果说哎，对于这个咱不是很能够判断的出来，你知道的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嘛，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也看到了更多朋友的分享互动，看到了永胜在说嘉贺，我认为是拔河，是朋友也是互动参与啊，说大概

0: 来了解了一下，应该是舞龙，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哎，还有不一样的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运动赛事项目啊。王楚钦、苏颖莎领衔 WTT 中国大满贯赛参赛名单。8月25号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啊，8月25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苏颖莎领衔该名单。那么名单显示啊，男单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运动员呢是中国的王楚钦、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日本的松岛辉空以及瑞典的莫雷加德，还有日本的张本智和。参赛的国乒队员呢，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以及陈芸雨以及这个梁靖昆。那么女单方面呢，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运动员包括孙颖莎、王曼昱、蒯曼和王艺迪四名国乒队员。那么另一人呢，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那么此外呢，中国队选手陈欣桐啊，包括还有陈毅、石群瑶、秦宇轩也将参赛。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呢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是21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四平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驶行进哪里？路况信息咱们传递过来吧。
1: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刚才通过第一条线索看到还有朋友在说啊，一枝独秀在说认为是体操或者集体舞啊，体操或者集体舞。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的第一条线索啊，有内容是说到这项运动呢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所以他认为可能集体项目啊，像体操或者集体舞这种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啊。还有不同的吗？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呢是表演与竞赛过程当中，队员呢需要跟随统一的节奏指令完成成套动作，整体呢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哎，第二条线索也介绍完毕了啊。再次说到的是表演与竞赛过程当中，队员需要跟随统一的节奏指令完成成套动作，整体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讲一讲，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运动项目您没想到或者没提及到的呢？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解锁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田径内容啊，了解到的是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张可一刷新女子100米栏赛会纪录啊！8月25号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呢，江西队的选手啊，张可一是跑出了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张可一和山西队选手于娜在起步阶段便占据领先位置，最终的张可一以0.05秒的优势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此前自己保持的13秒38的赛会纪录。银牌和铜牌分别归属于娜和江苏队的福一佳。那么张可一赛后再说啊，说这两个月呢并没有特别的系统的去训练，没想到能在今晚有所突破。他说我相信自己之后会有更好的竞技状态，下一步希望能够突破13秒。那么广东队呢再次在接力比赛当中展现出了强大实力，包揽男女4x100米接力冠军。继24号在女子1x接力和女子100米夺冠之后啊，尹汝昕在本届赛事已经收获3枚金牌。那么广东队的队员啊，陈新璇呢赛后是在说啊，说我们赛前磨合期并不算太久，但我跟尹汝昕去年呢就在比赛当中是配合过，默契度有一定的保障，今年呢我们又并肩作战，弥补了去年没能夺冠的遗憾，感觉还是有些激动的。那么其他比赛当中呢，北京队的张浩然啊以13秒20夺得男子110米栏的金牌。那么云南队的许成伟和贵州队的王新纯分别是拿下男女2000米障碍赛金牌。那么湖南队的选手罗旭呢在男子800米比赛当中以1分48秒88夺冠，并且打破赛会纪录。那么女子800米比赛当中的安徽队的选手唐果以2分08

8.72秒获得冠军。混合2×5000米竞走接力比赛当中，山东一队获得冠军。那么男子标枪比赛金牌由浙江队选手方子谦以68.84米的成绩夺冠，是夺得了冠军。那么北京队则获得女子标枪团体冠军。再一次祝贺以上运动员啊，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选手踊跃出来，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和成绩。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怎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再一次提示一下啊，在微信的右上方，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包括您现在的信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咱就互动了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包括还有路况、天气以及您的这个计划、运动计划都可以来讲一讲。看到很多朋友此刻发来的信息，小吴啊在说认为是花样游泳啊，这是刚才两条线索他给出得出的一个结论和项目内容。一枝独秀在说田径接力赛呗，是不是这个呢？永胜在说旱地龙舟啊，应该是这个，没有跑偏吧。世鹏在说目前两条线索都指向舞龙，哎，还有不一样的吗？大家来一起畅聊一下吧。那么此刻我们刚才说的两条线索，第一个是这项运动呢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而且呢常出现在民俗节庆以及正式体育赛事当中。第二个呢是表演与竞赛过程当中，队员呢需要跟随统一的节奏指令完成成套动作，整体呢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所以通过以上所介绍到的，大家来说一说，一起给出你认为的答案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6摄氏度，了解到的是哈密多云转晴，34到19度，昌吉呢是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7到14度，那么奎屯呢是阵雨天气，28到14度，克勒马伊阵雨转晴，27到17度，伯乐呢是阵雨天气，27到13度，伊宁呢是晴天，28到15度，塔城呢是阵雨转晴，22到11度，阿勒泰是阵雨天气，21到1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多云转晴，34到19度，吐鲁番的多云天气，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阿克苏晴天，31到17度，阿图什晴天，32到17度，喀什多云转晴，32到20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4到20度。

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6度。未来3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5到16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26到16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到17度。看到啊，有朋友在说，一枝独秀在说说，哎，嘉贺，我确定是集体啊，集体舞蹈。刚才开车没听清楚第二条描述，第二条线索啥时候公布答案啊？我们4条线索公布完之后会公布答案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3条线索怎么样？来持续锁定949啊。第三条线索是啊，器械贯穿整套运动全程，那么队员呢依托专属道具完成翻腾、走位、跳跃等一系列规定动作。来想想哪一个运动项目符合这3条线索啊？再来提示一下，第3条线索是器械贯穿整套运动全程，那么队员呢是依托专属的道具要完成翻腾、走位、跳跃等一系列规定动作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这3条线索您认为哪一个项目它比较符合，来一起解锁吧。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武汉公开赛5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8月25号呢，那么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5号，就是昨天，是迎来了第3个比赛日。常冰玉、庞俊旭啊，还有司家辉、赵欣彤4位中国选手顺利晋级，加上24号，击败杰克逊佩奇的肖国栋得分，并在第4局是打出了单杆123分，以5-1是战胜了迪伦·埃莫里。赵欣彤在与杰克琼斯的比赛当中呢，是延续了火热状态，开局即以4-0大比分领先。第5、第6局呢，琼斯是发起了反攻，以单杆99分、67分将比分拉到2-4。第7局呢，赵欣彤是打出了单杆121分啊，一杆制胜，以5-2赢得比赛。赵欣彤呢，在赛后也是说啊，说我的优势呢，其实就是进攻啊，能够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要利用这一点，把自己的斯诺克打得越来越好。当日其他场次当中呢，罗尼·奥沙利文是持续发力，以5-1是战胜了姚鹏程。那么史蒂芬·马奎尔啊，以5-4是战胜了阿尔特米·齐金斯。马克·塞尔比呢，以5-2战胜贺国强。所以也希望咱们5名中国选手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走得更远，继续加油。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第3条线索是器械是贯穿整套运动全程，那么队员呢依托专属的道具完成翻腾、走位、跳跃等一系列的规定动作。永胜再说说啊，旱地龙舟，倩倩老师说舞狮，一枝独秀在说哈，体操体操，我猜对了吧？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啊，需要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解锁一下吧。在锁定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说说这会儿的路况表现，一起来讲一讲。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1: 看到有朋友在说哎呀，来讲一下第四条线索吧，这样我就能够肯定答案，确定答案了啊。行，满足各位，第四条线索来吧，很关键。这线索一出来，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也出来了啊。第四条线索是，项目分为龙型、狮型两大竞赛类别。那么竞技评分呢，包含队形变换、神态展现、难度动作完成度等多项标准。所以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应该有谱了吧。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东大凉西街北向南的方向是22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恩怨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看到一枝独秀在说杂技杂技啊，石鹏在说最终答案就是舞龙了。来吧，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正确答案就是舞龙舞狮啊，是舞龙舞狮，对不对？有朋友说舞龙，有朋友说舞狮，那么答案正确答案是舞龙舞狮。这项运动啊，以团队协作完成整套动作啊，常出现在民俗节庆以及正式体育赛事当中。这个范围就比较宽泛了，对不对？像广场舞啊、龙舟啊、团体操啊、舞龙舞狮啊等诸多的集体项目，它都是符合条件的。还有呢，那就是表演与竞赛过程当中，队员需要跟随一统一的节奏指令完成成套动作，整体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这个呢，删除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竞技球类、田径类项目，那么剩余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健身气功啊，还有包括民俗类的体育项目、团体武术等等，对不对？那么第三条线索是器械贯穿整套运动全程，那么队员呢依托专属道具完成翻腾、走位、跳跃等一系列规定动作，这排除无器械的集体健身项目，哎，候选可以缩小，比如说哎舞龙舞狮、器械体操等带道具的集体运动。最后一条线索就更加的直接了，项目分为龙形、狮形两大竞赛类别啊，竞技评分包含队形变换、神态展现、难度、动作完成度等多项标准。器械体操舞龙、舞龙舞狮啊，这个刚才说器械体操舞龙、狮两大分类，所以呢，由此最后锁定答案就是舞龙舞狮了。你看看你的答案是最终的正确答案吗？

如果说答对了啊，再一次恭喜，再一次感谢，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茂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那么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分享介绍。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哎呀，时间过挺快的哈，这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螃蟹的好时节了哈、啊。这螃蟹确实哈、啊，就很好奇，这到底是谁发现了高满黄肥、鲜嫩柔香的外表却很奇奇怪怪的横着走的螃蟹呢？其实哈、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他最早啊，可以是追溯到的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
4: 说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两个说法，一个是相传在大禹治水时，河里一种家人的毒虫横行，大禹派壮士八戒治理，八戒尝试把螃蟹煮熟，发现肉质鲜美，从此人们开始食用螃蟹，八戒也就成了史料传说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古人食用螃蟹的遗存，说明早在5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始吃螃蟹了。后来大家就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来比喻敢为人先的冒险者。欢迎大家收听边走边听，有请主持人韩帅。
3: 哎呀，谢谢哈，你看还专门被有请了一次，这是实属难得是吧。哎呀，好嘞哈，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请问一下，今年的第一颗螃蟹您有吃到吗？好嘞，不管怎么样哈，都欢迎各位此刻呢在下午的4:02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就是韩帅。哎，别忘记哈，上车就听949，道路的最新变化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发现说最近真的是哈，这个是处暑之后呢立刻就变凉了，这晚上的时候不关窗户的时候啊，确实还凉飕飕呢。昨天有没有被冷风吹醒的朋友呢？也可以来随时打卡签到哈。月月说，刚刚是韩帅唱的吗？刚才请问谁唱歌了？还没开始唱了呀，您是从哪儿听到的呀？这是哈，是从我的抖音吗？这是。哎，欢迎此见其行来打卡签到，欢迎。另外的小点儿他说要看各主持人的照片儿啊、哦、怎么看呢？很简单，就是您可以在咱们的各大平台去搜一下哈，说不定可以搜到呢。想看我的照片跟视频的话，抖音有，呵呵，有哈哈，韩帅加个啊就行了哈哈。这个立夏工作室啊说，哎呀，好家伙，我还以为949又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节目呢。哎，什么是大自然的节目啊？哎呀，发现说这个点儿确实哈、啊，大自然的温度，这个湿度哈、啊，这个光线还真的是蛮惬意了哈，是吧？来吧，上车就听949。这有朋友发信息啊，他说呢是东外环6道弯桥面南向北有个拉货的小三轮电动车。哎呦，这太危险了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这个近期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文明行驶。路上的最新出行变化，包括呢就是一些提醒提示信息，都可以继续把路况呢随时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 来吧，路况关注一波，看一看目前的市区拥堵情况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您打算走河滩快速的话，目前不是太快，为什么呢？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一直到了西大桥桥面的下方，南向北目前车流量很大，拥堵长度大约 1.5 公里。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情况，那么及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想走这儿的话呢，就建议不要走，绕行一下吧。绕行哪儿呢？看看哈，目前绕行扬子江路、长江路这边可以。另外呢，还有呢是新华南路呀，也可以。这个点新华南北路看了一下，整体通行还算是正常的，好吧。还有此刻的青年路，由东向西方向，从东外环高架下方一直是到北门路段，现在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另外呢，还看到的是东西南北外环的桥面上方通行正常。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位置呢是在南湖花苑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缓行，长度大约600米。其他路段我们再刷新看看，机场快速啊、庐山街、西山路、万盛大街、阿勒泰高架通行，整体不错。好嘞，更多路况及时分享。今天的一个小游戏是啥题啊？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3: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呢，跟大伙来猜的问题是这样的哈，一道物理题，物理各位都学过哈，这初中也学过，

高中也学过，有的朋友呢大学选的就是物理专业，对不对？那就请问大家一个其实很常识的题目，但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些细节。多细节呢？请听题。就是哈，把这个气球吹满气之后，也不吹满，就是吹了一些气以后哈，把它放到电子秤上，请问它呢和吹之前秤的读数会如何变化？同样一个气球空着在秤上哈，先称一下，就精度很细的哈，它可以到0.00几克的这个刻度，好吧，就是一个气球先空着先称一下，之后呢把它吹满啊，尽量吹得大一点，吹完以后啊再把它放到秤上再称一称，请问读数会如何变化？ A 读数变大了， B 选项呢读数变小了， C 是不变的， D 无法确定。提示哈，咱们吹气儿呢就是正常哈，吹的是空气，好吧，往里吹空气，如果你要往里面吹氢气的话，那就飘起来了，就飘走了，氦气也不行哈，也飘走了。所以说咱们就是往里吹空气之后呢，这个读数会如何变化？气球在吹气之前和吹气之后它的重量该如何变化？如果您知道的话呢，您可以现在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给气球吹完气以后读数是如何变化的呢？

0: 我们是朋友哈，真的是帮忙当外人哈。他说韩帅呀，今年的第一只螃蟹就等韩帅了。等我干啥？我又不是螃蟹。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个燕子啊也发信息啊，他说夏伯好汉帅，晚风是没吹到，但是呢立秋了，立都您处暑都过了已经好吧，说蚊子咋还有呢，那可不是嘛，这个秋天到了以后的蚊子啊恐怕会更加的凶猛一些啊。就算没钱也想浪到洱海边。好嘞，咱们出题吧，咱们这个题目呢是一道物理题，大家觉得好像有点难是吧，有选项的嘛，往气球里吹气之后，请问一下它的重量比之前是重了呢还是轻了呢，两个选项 A 呢是变重， B 选项呢是变轻， C 不变它其实是变的， D 不能确定它其实也是确定的哈。那么请问一下大家，您觉得是会变重呢还是会变轻呢？我们是朋友答的是 A 选项说变重了，安师傅答的是 B 选项变轻了，那到底是它能变重还是能变轻呢？您看啊，其实很多人会误以为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会误以为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啊？因为气球内气球外都是空气啊，是吧，那浮力呢刚好可以抵消全部的这个重力，所以说读数应该是不变的，可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因为啊咱们用嘴巴吹气的时候呢，气球它呢这橡胶啊会产生这个收缩的张力，让气球内部的压力高于外界的压力，因此呢

部的空气啊，其实呢是被压缩的，因此呢密度比外部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密度变大以后啊，那不是重量就会变重吗？所以说答案应该是选 A 选项，您答对了吗？月月说，我刚刚说的唱歌呢是3:57到4:00，哦，整点前那个歌啊，说哦嘿哟，听着像韩帅的天籁之音。哎呀，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啊，谢谢了。真不是，真不是我唱的哈。哎呀，感谢各位的支持跟参与哈。第一个题目呢，确实，有些专业了，是吧？算冷门吗？有点冷。那么下面这个题目，咱们就来个稍微这个加大一点难度的。看看哈，咱们这样吧，好不好？语文课更简单一点，好吧？来上课了。来趣味对对联儿，怎么对联呢？我们来出上联儿，下联儿呢？您可以随便的用任何的地点去对。上联是什么呢？来，请听，找规律哈。上联是去四川，川流不息。你看，就是一个动词，去什么地方，两个字儿，是吧？这个地方呢不一定是省哈，就只要是地名能够对仗就行，两个字的地名都可以，红山也行，是吧？这个都可以哈，就是去什么地方。哎，然后呢那个字啊是一个用地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后面那个成语的第一个字的开头。去四川，川流不息，这是个上联。打个样，请问一下下联您该怎么去对呢？举个例子吧，好吧，也抛砖引玉。比方说，游上海，海纳百川。看，海纳百川啊，游上海，海纳百川。这还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小蛋蛋说的是变重了啊，确实变重了。梅师傅答的是变轻了，那您答错了哈。来吧，咱们物理课下课了，开始语文课了。语文是对对子，上联是去四川，川流不息，请问一下下联怎么个对法呢？刚举了个例子哈，游上海，海纳百川。再举个例子吧，走西藏，藏龙卧虎。这个也可以，对吧？有没有跟咱们新疆有关的地名？咱也可以来一起对一对，去哪游哪走哪，然后来一个对头的成语。

0: 哎，好嘞，咱们继续来对对联哈。哎，咱们在对对联的时候也别忘记路况的变化随时更新一下哈。如果您发现哪拥堵了、排队缓行了，把信息及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目前呢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桥下一直呢是到西大桥的下方，目前依旧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堵了1公里还多一些呢。另外，此刻的新华南路呢显示双向排队缓行了，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目前是有排队缓行的。人民路桥面由西向东，从黄河路呢一直是到新华路，拥堵排队，车流量很大。新华北路的北向南目前有排队，红山路东向西现在排队长度大约200米。那么更多路况及时分享一下，同时不要忘记啊，咱们的对对子开始了。我看朋友对的还是挺对的哈哈。这个人间小迷糊，就是上联是去四川，川流不息。你看这个规律找到没有，就是去哪儿，然后呢以这个地名的最后那个字为下一个成语的开始，去四川，川流不息，游上海，海纳百川，走西藏，藏龙卧虎，这多音字哈，这是一个。还有人说的是过广东，东成西就，还有登黄山，山高水长。哎呀，你看确实还不错啊。人家小迷糊说的是去云南，南辕北辙，那您恐怕就是先来新疆一趟是吧，再去云南也可以，可以哈、啊。还有李师傅德鲁梦鱼说去八卦城倒是非不对，不是这样的哈，去八卦那也不对呀，去特克斯，思绪万千，哎，类似这样的也还可以，对吧？哪怕多一个字的话呢，也能勉强过关嘛。红旗他说来昌吉，吉祥如意，哎，这个就很好，看吧，还有祝福的语言呢。来昌吉，吉祥如意，多好啊！我们是朋友说来山东，东山再起，你看很有劲儿，对吧？另外呢还有呢是，哎呦，这名字是个火星文，这是啊，不认识。他说冬天里来新疆，江江带队，您就是江江是吧，您是领队是啊，请秋天来的话也可以呢，好吧。还有呢是特产玉山江说哈，来新疆，江景万千，哎，也不错啊，不错不错。小韩说的是登五岳，五岳峥嵘，哎，也可以哈。朱先生，这是没太明白啥意思哈，要不您再重新写一个。老朋友说去沈阳，洋洋得意，也挺好的，很得意哈，去旅游很开心嘛。还有呢，这是 RNG 尾号5030，他说来新疆，将来无限，哇，这个很好很好。影子也说来新疆，疆界无垠，哇，确实很不错呀。来，影子还发语音了呢。
1: 我二环南向北，快到世界冠军的位置，
0: 二环
1: 好像对向车道发生车祸了，然后把中间隔离带上面的遮光板全部撞碎，撞到路中间了。一到第四车道全都有碎片了。
0: 是说的东二环那边吗？我们看看啊。
1: 东二环南向北。快到世界冠军的位置。
0: 就东大梁那边。
1: 发生车祸了，然后。
0: 确实，我看到是这样哈，在这个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在东大梁东街这个附近啊，有排队缓行，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出现呢？如果行经这儿的话呢，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哈。在东二环北向南目前有缓行，刚才呢这个师傅啊是南向北方向，影子啊说看到对向车道有这个事故，提示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子健骑行说去新大。大河奔流，新大哪有河呀，不洪湖吗，你说的是不是？小雨也说来广东，东山再起啊，真的可以哈。陈师傅说去新疆，疆土辽阔，去新疆，将来暴富，哇，真的是好好哎。来，小小亮
2: 到新疆，疆域辽阔，
0: 哇，疆域辽阔。郑师傅也发信息说到广东，东倒西歪。哎，就是啊，咱们可以说咱们新疆 的一些具体的地名哈，比如说游新疆，江山如画，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对对子，就是如果您想到的话可以来说说游新疆，江山如画。再来一个逛喀什，十全十美，这个好哈，您还能想到哪个呢？地方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哎，可不还说嘛，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对吧？这个温情就说了哈，就是说到的是跟咱们新疆有关的一些对联，就是去哪或游哪，然后呢再接个成语。我们看到呢，这个是这信息又点多，这怎么一刷刷没了啊。温情说去南山，山清水秀，而且温度适宜，很凉爽，对吧？多好啊。月月说来和田，甜言蜜语，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德鲁梦雨李师傅说去克拉玛依，依依不舍，哇，真的是流连忘返的感觉哈，依依不舍，真好真好。还有呢 ZM， 他说什么ZM， 您理解错误了，他说去甘肃，甘拜下风，他说不是，是肃什么什么，比如说去甘肃肃然起敬，哎，类似于这样的可以哈，就是您成语的那个头第一个字用错地方了。风之鹤说的是登红山，山川秀丽，哇，也可以可以哈。然后呢，这是重生之，我是大可爱，大可爱说跑毒库，苦尽甘来，绝了绝了绝了哈。石师傅说去民丰，丰收在望啊，确实哈。到了秋收的时节了，是不是？还有呢 ，simple 说的是逛秋词，滋滋有味，发音不太一样吧？秋词，滋滋有味，词。哎，词的成语有没有？逛秋词，什么词？词。不虚此心也不对哈，必须是第一个字才行哈。来吧，陈师傅也说了一下去新疆，疆土辽阔，还说什么昆仑约定是啥意思呀？这是，你看这一下哈，跟咱们新疆有关的这个，哎，这也是咱们适合新疆旅游的一些口号，是不是啊？哎，那是不错的，要不咱们就趁着咱们节目的机会继续让各位来说几个跟新疆有关的旅游口号怎么样啊？哎，再举个例子，可以继续脑洞大开，多开呢？你看，可以说新疆嘛，新域美好，江藏惊喜，是不是？看，这是藏头诗的感觉，新域美好，江藏惊喜。

0: 尔车尾号3749说来乌鲁木齐齐聚满堂。重生之我是大可爱说去吐鲁番翻山越岭，您是翻过了几座山呢？听雨说的是什么呢？说来乌市事事如意，挺好的。封存也说稻米全全心全意，哎呀真的是哈，太好了。这是王师傅也说哈，逛昌吉吉祥如意。小雨说来伯乐乐在其中。还有人说喀什想了一个就是文旅的口号哈，是喀什是卡住时光十分向往，哎，也是藏头诗的感觉。伊里说一见倾心离不开你，哇这个伊里的好哈。吐鲁番说讨你喜欢，你看葡萄嘛，讨你喜欢填满心尖儿，哇是怎么想到的，大家真的是太有才了哈。这个狗蛋还说去和田甜甜美美，还有呢这个是天山美女士来和田和气生财甜甜蜜蜜啊，可以。家事港湾布尔津津津有味儿，哎呀确实啊，那个乔尔泰一烤上以后，哇那孜然辣子面一撒，哇那可不是津津有味儿吗，哎呀哈喇子。
1: 去乌鲁木齐齐心协力，
0: 哦齐心协力。还有人说哈密蜜意满满甜到心坎儿。阿勒泰说的是雪落太美治愈无悔。库尔勒离乡四溢满心欢喜。克拉玛依有你真好，他不是有吗，是不是这个有你真好。荒野逍遥还说的是啊，和田是遇你相遇，就是和田玉的那个玉哈，遇你相遇满目惊喜，哇真的是各位的才华横溢啊，都是啊。行了，咱们你看哈，这个还有朋友在发信息呢哈，哎你看这个还说到秋辞辞旧迎新啊，去那儿过年是不是啊，可以可以。生活家地板说到沙湾吃大盘鸡机会难得，哎呀可以可以，哎呀可以，这么多的一些文旅口号都出来了哈，大家就是挑着用吧，好吧。你看这时间过得也挺快哈，4:29了，那咱们今天的又是个地理，说的是语文课又变成地理课了是吧，但是呢接下来的音乐课要开始了，大家准备一下猜歌名儿。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哎呀你看咱这节目真的是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哈哈。各位还在大量的发一些文旅口号呢哈，咱们已经都到了节目的下半场了。那么这样吧，到了4:3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音乐游乐场的环节开始了，请大家来听歌曲的真假吧。对，歌手三位是模仿者，一位是真的，就是真假歌手猜猜猜的环节，看看您能否把歌名这是歌名真歌手给他揪出来，怎么样，来拿，看看您能否把歌名这是歌名真歌手给他揪出来，怎么样，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猜一猜到底谁是真的原唱呢。
3: 真假人嫌齐唱心太软，
0: 这是第一个，
4: 心太软
0: 像不像
4: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好嘞，四个歌手唱完了，您觉得哪一位是真正的任贤齐本人呢？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心太软》，然后就是咱们得要这个铁下心来哈，坚定一下您的主意，到底这四位歌手谁是真正的任贤齐本人？请把答案编号哈，就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呢？把编号可以现在就迅速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1: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的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0: 看一下，这是 ZACH
2: 去六道弯晚上吃饭
0: 啊，去六道弯晚上吃饭，那你下午干嘛呀？这就是干饿着，这是吧？哎，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目前呢集中在了第二位和第四位之间，目前基本是对半，有一半的朋友呢答的是第二位，有另外一半选的是第四位。那么答案到底是第二位是真的还是第四位是真的呢？有朋友答第一位和第三位的哈，那就可以跳过了啊，跳过。这样吧，我们再放一遍，咱们认真听一下，从第二位和第四位之间选一个，就是把一和三就排除掉了哈。您觉得到底是第二位还是第四位是真的任贤齐呢？
3: 真假任贤齐唱心太软，
4: 你总是心太软，
0: 这个确实刻意了。
4: 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来听第二位，
4: 你无怨无
0: 品品哈，第二位怎么样？像不像？第三位也 pass 啊？也刻意了，刻意了。来听第四位。
4: 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0: 哎呀，这么一排除，好像就简单了。本来是一个四选一。现在呢是二选一，正确率直接是拉到了50%哈。所以说第二位还是第四位呢？您可以现在迅速把答案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其实答案我感觉已经是很显而易见了。哎呀，这怎么提示呢哈？你看这个，我们看各位的信息吧。大家发的信息，小韩答的是第二位，吕师傅答的是第二位，这个是李师傅，另外一位李师傅哈，答的也是第二位，吕师傅第二位，如果你懂我，王师傅选第四位，包括呢邵师傅选的是第四位，我们是朋友，他说老办法，掐头去尾，我选三，我们都把三排除掉了已经，好吧，我们是朋友。钢蛋儿，哎，钢蛋儿的耳朵是很厉害的，很尖的哈，我咋觉得哪一个都不像，有可能是第一位，第一位不好意思，我们也排除掉了啊。这个 Hans 啊，也是韩师傅啊，答的第二位，而且很笃定，答的说二号肯定是任贤齐本人，真的假的哈？小方块，然后呢，王师傅7133，还有那是德罗梦与李师傅答的是第四位，平板车和影子月月答的是第二位，所以说。到底是第几位呢？你看啊，我们是朋友，改了一下，他说应该是第二位，哈哈。那就公布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第二位是真正的任贤齐，其他的呢都是模仿者。第四位你没发现吗？他模仿的有点过了，甚至有点像张学友，是不是啊？来吧，咱们听歌，同时公布一下今天的扩展关键词。听的歌曲，这歌都很熟悉吧？任贤齐的《天涯》，中间有一句啊，是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那就请各位演唱的是带有梦的歌，有梦的歌。

怎么样，有没有想到哪些歌里有梦这个字儿？你看哈，这个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这么多梦哈，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所以现在呢，如果您想到了一首或两首带有梦这个字的歌曲，可以现在立刻马上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有梦的歌其实真的是不好提示啊，因为什么，一提示的话，那这个有梦的歌太多了哈。好人好梦是吧，一人一梦，哎，这个歌我还很清晰的记得是张含韵唱的，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就是宝葫芦的秘密，有看过吗？一人一梦这歌也是好听的啊。还有哪些歌有梦这个字呢？赶紧把歌声现在

哇，厉害呢哈！我刚看到这是谁呀？发了一个信息，他答的呢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哎，怎么这一被找不见了？这一下子哈，这是刚是谁发的信息呀？我就说哈，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不是哈、啊。人间小迷糊，哎，答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呢，一场游戏一场梦，所以说人间小迷糊应该是80后吗？但这名儿起得很年轻啊，感觉是吧？来吧，有梦的歌，咱们继续梦一场。

您是在哪儿坚强呢？赶紧哈，可以参与节目唱歌了，把您抢到的歌词里有梦这个字的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你可以随时分享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目前新民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你看哈，这个是杨子江陈师傅，另外呢王师傅共同打了一首歌，那你可以共同演唱一下追梦人，这也是一首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不是啊？也是印象深刻的歌曲哈。故事他说梦醒时分，哎呀这个歌也挺好听的哈。梦醒时分这歌有朋友会唱吗？如果不会的话，那就跟着节奏一起演唱一下吧。何必在

如果您实在这不好意思，不太好意思唱歌的话，没关系，发语音也行。你看马师傅就说了，这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在黄土地刷新成绩，这个不是北京欢迎你吗？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子健七情说：“梦回唐朝，您这要穿越呀，这是哈。”小冯庄。

0: 修说梦中情人，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般的女人。但是有梦这个字吗？小月月发信息了，她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这个歌是叫做我怀念的吗？ HC 她说呢，张靓颖的我的梦，哎，这歌也是好听的，但是难唱是不是啊？要不您选一个简单的，您自己可以来唱一唱，来听听各位的歌声吧。月月，
1: 梦中人，
0: 哦，
1: 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0: 哦，都唱哑了，但是也是好听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嘞，还有更多的歌曲啊，就是歌词里有梦，像刚才提示了一下，我的未来不是梦，梦一场，梦醒时分，还有哪些歌里带有梦呢？比方真的是哈，有些凉意了哈。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6度，高温25度，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12到23度。塔城晴，11到25度。伊宁晴，16到31度。伯勒阵雨转晴，13到26度。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奎屯阵雨转晴，15到29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4到28度。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哈密晴，18到3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5到37度。库尔勒晴，22到34度。阿克苏晴，16到31度。阿图什晴，18到32度。喀什晴，21到33度。和田多云，20到33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6度，高温25度，北风3级。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信息及时分享。您可以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节目一开始啊，提到河南快速拥堵啊，目前释放的差不多了。看到有缓行，由南向北方向在西大桥下，缓行长度大约800米。整体看了一下路况表现是不错的哈，这个点儿东西南北外环，包括柯南高架、阿勒泰高架、西山路，我们转一圈看看。万盛大街、庐山街同行顺畅，但是河滩快速的北段，也就是在河北路桥的位置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还有呢，是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之间出现了500米的排队加缓行路段。继续咱们的边走边听的音乐游乐场的唱歌环节，请大家演唱一句或两句您想到的歌词当中有梦这个字的歌，有梦的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是吧？那就继续来发文字发语音来互动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小冯装修说的是这歌，你是我的梦中情人，遇到你我总是那么开心，你的善良你的温存早已在我的脑海入木三分。哦，是有这么一首歌的是不是啊？哦，可以可以。我们是朋友，他说说韩帅明天再参与哈，我要去财务领每个月一次的工资了。哦，您这凡尔赛的哈，哦，这么开心的时刻那不得来一首歌吗？啊，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最初的梦想。哇，你看多么的积极以及正能量啊。很好很好哈，来吧，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哈。这是 Nancy 说张云儿的说起了我的梦，超级好听，那您不唱咱们谁知道啊，是不是？您得演唱演唱啊。 故事说小七哥的天涯，我们刚才放过了一期，您可以演唱一下。

0: 也行。李师傅说，我的未来不是梦，一帘幽梦啊、哦，我有一帘幽梦，这个哈、啊，追梦人，封存说，新鸳鸯蝴蝶梦，哇，很多的，这个清辉说，梦中人熟悉的脸孔啊、哦，是，刚有朋友唱过这歌了，小韩说的是旧梦一场，哎，不是梦一场吗？还有新梦一场吗？这还有，杜师傅唱的是刀剑如梦哈、啊，语音可以发一发，我在冷风中。
1: 梦醒时分
0: 啊，梦醒时分，我们刚放过是吧？
1: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手带我流浪。
0: 薛之谦，
1: 我还是没犹豫，就飞去天堂。
0: 哇，唱的是好听的，不错不错，傅师傅，傅师傅也是我们的一个种子选手，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多多的参与。多多的唱唱歌好吧。李师傅也说了，说韩帅下午好，追梦人，那发个语音呗，发个语音我们演唱一下。天山美女是说，除了梦里再没见过你，所以这个你是个虚构的人物是吧？这是一个还是一个偶像啥的，这是另外呢还发了一条语音，是不是啊？
2: 除了梦里再没见过你，亲爱的，你到底去了哪里？
0: 去了哪里啊？去哪了？这是啊，这个确实啊，就人一旦不想回来的话，就很难找到啊。来，燕子。哦，梦醒时分，声音好小啊。你是蓝的莲芽吧？这是啊，听得不太清楚哈。来，灰姑娘。
3: 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0: 哦，这个歌唱的也是好听的哈。那还有朋友刚提到的是什么？那个《刀剑如梦》这歌也是江湖气啊。这歌都熟悉吧？会唱吗？

0: 来在庆典，
1: 总是在梦里。
0: 哦，这个歌许巍的歌是吧？啊，也是好听的歌，可以可以。刚还有朋友说的是江南，江南这歌圈圈圆圆圈圈梦。哎，江南这歌有人知道吗？梦在第几句啊？哦，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哎呀，这大家确实啊，对歌的了解了如指掌哈。还有一些歌曲这是我想不到的，有人还说王菲的《如愿》，如愿有梦吗？哦，梦想。哇，有梦想哈。好嘞，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朋友的歌声可能估计没有时间播出了。那么这样吧，如果说呢，还有孟驼铃是吧？还有呢是小韩同学发信息了。这样吧，今天确实不好意思啊，如果您发了语音没有播出的话呢，依旧表示抱歉哈。明天继续听广播。那么稍后呢，继续啊，邀请大家来收听到的是啊，咱们的一档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啊，浪漫中国烟火暖一家亲，来了解的是西藏的婚俗情缘。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3: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4: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3: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5: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3: 十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 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5: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3: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6: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3: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7: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3: 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朋友，您是否在路上正在行进当中？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尔特啊发来的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是东二环东大梁入口呢发生了事故，所以呢交警目前呢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各位在东二环东大梁入口处，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行进路途当中啊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
1: 人春夏沙漠中的花，周围是咆哮的风沙。
0: 当然更多的最新路况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紧接着呢整点路况，我们也一起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啊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越境街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盘点当中呢还有三处的缓行路段，分别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的东向西，平均时速37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此时段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田雨。今天的暖心故事呢将继续，如果说在您身边也有发生的暖心故事，你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和想要说的感谢的话，也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当然三部热线也已经开启，0991-2551-949 2561-949以及2571-949。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同时在路上呢有一条路况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尔特发来的最新路况，说到的是东二环东大梁入口呢发生了事故，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是否处理完，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把这个路段啊是否发生了堵车和最新的路上信息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卡签到当中看到我们是朋友也来了，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发布了这个路上的最新路况啊。看到燕子说到在北环高架下河滩到新华林方向，也就是卡子湾出口这儿啊，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当中。当然生活当中处处都有着温暖和温度，如果说您有想要感谢的人，想要说的感谢的话，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三部热线呢也已开启0991251949 2561949以及2571949，欢迎各位呢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让善意在电波里继续传递。太不真实，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呢正式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温暖故事。所有渴望能飞翔的女孩，不要说以前啊天天在家看电视做家务，这一天呢说不上几句话，现在跟着老邻居们常出门，这日子呀也是热闹多了。8月25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街道玉林社区居民杜新平由衷地感慨道，如今呢在玉林社区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告别了往日的宅居独处的这样的单调的生活，纷纷都走出了家门结伴而聚，这是社区持续开展银发老友记系列主题活动带来的新变化。玉林社区新疆五建家属院的居民呢多为国企退休职工，在岗时呢是并肩工作的同事，和睦相处的邻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退休之后呢工作社交圈呢逐渐淡化了，很多的老人呢常年居家独处，生活也很单调，缺少了陪伴。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细致的摸排，深挖老职工集体记忆，以找回老同事、认识新邻居为主题主线，常态化的开展了银发老友记的系列活动。通过逐户的暖心邀约，老年骨干带动参加，打消了高龄独居老人的出行顾虑，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拥抱邻里。在8月20号，社区工作人员呢也组织老人乘坐大巴车来到了米东区3道坝镇，这一路上是欢声笑语不断呐、整洁的乡间道路焕然一新。老人们观景拍照，闲话家常，在清静自然中舒展着身心，重拾了邻里的温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说到啊，这是我们组织的第二场活动了，之后呢还会常态化的开展文体联谊，还有秋收采摘、户外踏青等等一系列活动，引导老年群体呢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所以呢生活当中除了上班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儿。当然走出家门和曾经共事的同事成为老友，何尝不是生活当中的那点幸福又温情的陪伴呢？

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正在路上行进当中，您的最新即时路况呢，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互动打卡签到已经开始了。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5: 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
4: 那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呢，我们也将走到身边的暖心故事当中。当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想要分享的故事呢，也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拨打进来，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让善意在电波里继续传递。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要连线一位这个68岁的市民王静玲阿姨，来听听她的故事。你好，王阿姨。
6: 你好，
4: 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我叫王静玲，我今年73岁。
4: 嗯，
6: 我前年的时候腿做了手术，只能直的，不能打弯，不能坐出租车。
4: 嗯，

0: 很艰难。我女儿推着轮椅把我到铁路医院去换了药以后，把我送到铁路医院那个公交车站。等到我要坐304，正好304公交司机把车停靠了以后，看到我这么艰难，他毫不犹豫地下了车，把我扶上了车，而且呢还动员那边那个年轻小伙子给我让了个座。下车的时候，那个驾驶员又把我轻轻的又把我扶下来，一直把我放到轮椅上。放好了以后，他才开着车走了。就这3年，从前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不是那时候还没好吗？我换药呀，有时候我去拿药扶他，只要碰上他，他都是这样热心的扶我、搀扶，把我一直把我扶上来，又把我从车上又把我扶下来，又把我拉上去，一直都是这样子，我非常感激。
1: 王阿姨，听你的讲述，这事儿，这位司机师傅呢，304路司机师傅，对不对？
0: 啊，对，
1: 他叫什么名字？您记得吗？
0: 他姓伊，他叫伊利亚尔。
1: 哦，伊犁亚尔这位司机师傅，
0: 啊
1: 根据您的讲述，3年对您的照顾，也就是说，从
0: 是这样，
1: 2024年就开始了。
0: 10月份，一直到现在，那时候我的腿疼得厉害，我一直都想到他单位感谢，我没有能力去。
1: 您现在好点了吗？
0: 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康复期，但是拄的拐棍儿，我不能那个把拐棍拿了走路不行。
1: 但起码能比之前您这
0: 哎
1: 个
0: 呀，好多了，
1: 好
0: 好
1: 多
0: 多
1: 了，
0: 了
1: 可以
0: 啊！这
1: 行动
0: 3年
1: 了。
0: 来，只要碰上小姨，她都热心的把我扶上扶下的，我很感激。
1: 王阿姨
0: 就
1: 口
0: 这
1: 中的
0: 个。
1: 这个司机师傅啊，他亲切的叫他小伊。这位司机师傅的全名呢叫伊利亚尔·阿布利米
0: 对。
1: 提，是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一部6车队304路的驾驶员，对吗？
0: 对，我原来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的，也不知道他的，他
1: 单
0: 们
1: 位是
0: 单
1: 不
0: 位，
1: 是
0: 我想
1: 啊？
0: 到单位去，就是20号的时候我又复查去了，就这个月20号我又去复查去了，回来我正好又碰上他的车。他又把我扶上来，我就坐在那，我缠着我跟他说，我说师傅，麻烦你把你的名字、你的姓给我写一下。他说不行不行，我说麻烦你一定要写给，把你的名字给我告诉我，把你们车队在哪，到时候我要送一面锦旗，我表达我的爱心，
1: 这样吧，
0: 我
1: 王
0: 要
1: 阿
0: 送
1: 姨，
0: 鲜花感谢单位。
1: 我问您个问题呗。就在3年，伊利亚尔这位司机师傅对您的照顾当中，有哪刻的瞬间，有一些细节您记得特别清楚吗？我记得您说是刚开始行动不便的时候，您的女儿推着轮椅要坐公交车到医院，是因为你的这个腿部做了手术之后是没有办法打弯的，坐轿车、出租车不方便，反而坐公交车相对来说您会更舒适、更方便，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上车、从到站下车，他都会，这位司机师傅伊利亚尔都会，帮助您搀扶着您安全抵达。有没有什么瞬间让您觉得记忆特别深刻的，可以讲一讲？
0: 因为我做了手术，非常痛苦。他伸出温暖的手。
1: 阿姨别
0: 他
1: 激
0: 把
1: 动
0: 我扶
1: 啊，
0: 上扶下，我非常感谢，我感谢，我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感觉我的腿好像瞬间没有那么疼了。
1: 明白了，王阿姨。其实，虽然这事儿过去了3年，您现在呢，其实对于刚开始之前的腿部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了。但是，一提起这事儿，描写出这些场景的时候，您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说明呢，这位司机师傅的的确确在您3年的治疗奔波的过程当中，他给您非常大的温暖和帮助。那现在您找到他了吗？对吗？
0: 对，我也找到了他单位。我24号，他给我当20号，他给我告诉了他的名字。名字一我拿到他名字，我就好像拿到了宝一样，我非常高兴。还有他单位的地址，

0: 晚上我让我女儿带我去做了一面锦旗，
1: 我
0: 二
1: 相
0: 十
1: 信
0: 七
1: 现在
0: 号。
1: 王阿姨在说这事儿的时候啊，虽然有点这个哭泣，一定流下的是幸福温暖的泪水。
0: 我很感激他，我控制不住我的这种感情，
1: 哎，
0: 我
1: 您
0: 觉
1: 稍
0: 得。
1: 微，平复一下心情啊，您也听我来说一说，这3年，这位伊利亚·阿布利米提师傅呢，一直在帮助王阿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王阿姨刚刚说了一句话，说我一直缠着他，想要要他的姓名，想要他叫什么，想要感谢他。3年终于知道这位司机师傅的名字，阿姨呢也是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很触动啊。她说：“我知道这位司机师傅的名字之时，我觉得像拿到了宝一样，握着那张写着他名字的字条，赶紧告诉自己的女儿，一定要感谢好心人，是这样吗？”
0: 是是是，
1: 所以，阿姨，这样您平复一下心情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1部6车队的队长苏辉。你好，苏师傅。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阿姨刚刚讲述这事儿，您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知道这事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王阿姨说的吗？
2: 我也有，我就想非常感谢王阿姨对我们公交驾驶员。细致服务和优质服务的认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动员全体公交驾驶员向伊利亚·阿米米提同志学习，对老同志、老阿姨、老叔叔乘坐我们公交车，我们将更加以优质的服务对待乘客。
1: 其实呢，田宇每次上下班通勤都会坐这个公交车，绿色通行啊。然后我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每辆公交车师傅在站点停靠之前都会减速慢行，老人小孩上车之后呢，他们都会叮嘱一遍又一遍坐稳扶好。看到从后视镜看到每一位乘客抓紧了坐稳了，他们才会慢慢的起步，平安上路。所以其实我们每位驾驶员在平常的工作岗位当中呢，都把细致入微、温暖都践行到底了。那这样，这位304路驾驶员伊利亚阿布利密提师傅，他一直都是这个304路的驾驶员，是吗？
2: 对对对，
0: 是，
2: 他从入职到现在一直在304路，
1: 他在岗
2: 从
1: 位
2: 事
1: 上多
2: 驾
1: 久
2: 驶。
1: 了？
2: 他入职已经3年多了，3年零5个月了，非常热心。他在
1: 嗯，
2: 平时工作当中就喜欢乐于助人，
1: 明
2: 工
1: 白
2: 作
1: 了。
2: 中非常细心的。
1: 好呢，那苏队长，那王阿姨也说到找到了这位司机师傅之后呢，也表达了感谢。那王阿姨现在，经1部6车队的队长苏辉，苏队长也在线，你有没有什么样感谢的话想要说一说，王阿姨？
0: 有，我有话说。
1: 您说。
0: 苏队长，你们单位
2: 你
0: 能
2: 好，
0: 有
2: 阿
0: 这么
2: 姨。
0: 好的、优秀的驾驶员，与你对大家的关心、教育是分不开的，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感恩。希望你
2: 谢谢王
0: 把
2: 阿
0: 你
2: 姨。
0: 们这么好这驾驶员的这个先进事迹，给所有的公交司机宣传一下，让他们都向他学习。
2: 好的，我一定会做到的，你放心。
0: 好，谢谢。
1: 所以也谢谢苏队长，也感谢各位公交车司机。其实不管是春夏秋冬四季，天热天冷，他们一直都在岗位上，你们也辛苦了，好不好？
2: 好，谢谢主持人。
1: 那苏队长，我们连
0: 谢
1: 线
0: 谢。
1: 先到这儿啊。
2: 好，再见，主持人。
1: 王阿姨，您感谢的话都说到带到了，对吧？
0: 好，
1: 也希
0: 谢
1: 望
0: 谢。
1: 您未来身体健健康康，倍儿棒。您刚开始介绍，您今年72岁，
0: 3岁，
1: 73
0: 今
1: 岁
0: 年
1: 了，
0: 73岁，
1: 也希望您未来的生活当中。

0: 哦，的确觉得生活当中的温暖、幸福瞬间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也看到很多正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听友呢，也纷纷发来了信息。我们是朋友就说，未曾相识却默默伸手援助三年，不求回报，默默付出，这份宽厚善良值得所有人敬重，为这位司机师傅点赞。那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位司机师傅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一部六车队304路驾驶员伊利亚尔阿布利密提师傅。刚刚了解到呢，这位司机师傅呢也是入职三年，但是入职三年就帮助了王阿姨三年，为她点赞。当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想要诉说的感谢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三部热线也已经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当然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正在路上行进当中，有更多的最新路况信息以及想要表达的美好故事和心情，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田宇。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时间来到了17:33，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看到在今天的17:18，乌鲁木齐站呢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5000人，需要610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8:19到达旅客人数2000人，需要222辆车辆。同时呢，在晚高峰时段啊，19:20呢，到达旅客人数4500人，需要968辆的车辆。同时也提前预告一下，在晚间的22:23，到达旅客人数3500人，需要1008辆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的今天的各个时间段的这个到达旅客的人数的情况。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或者是网约车师傅啊，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节点和路线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同时在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也了解到了社区里的温情陪伴，让老年时光呢能够温暖又丰盈。同时呢，通过热线呢也了解到了，认识到了，知道了3年的温暖的乐于助人和相伴。但是呢，在城市的街巷之中呢，也总会有普通人怀着感恩之心，用日复一日的善意呢，为身边人送去了便利与光亮。提到在路上行进的车辆，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家用车、私家车以外，还总能看到大街小巷当中红色车辆的身影，或者是黄绿相间的出租车的身影。那近日呢，一则出租车司机免费送老人就医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朴实真诚的举动也打动了众多网友。大家呢都纷纷的留言点赞，说道在新疆隐藏着这么多的好司机，实实在在好司机。视频中的爱心司机呢，正是新疆旅游集团联营公司双拥雷锋车队驾驶员阿拉江纳比江。

平日里呢，他主动发挥着自身的便利优势，长期免费接送辖区内行动不便需要定期就医的老人或者是残障人士，用车轮为特殊群体铺就了温暖暖心的便民之路。数年如一日的善良坚守，源于阿拉江纳比江一份知恩向善的初心。在13岁时，他跟随母亲从塔城来到乌鲁木齐生活。初到陌生环境的艰难日子里，周边的各族邻居时常的也伸出援手，为母子俩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贴心帮扶着。母亲呢也时常叮嘱着阿拉江纳比江，说道：受人恩惠要常怀感恩，将来有能力一定要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怀揣着这份温暖的嘱托，15年前，阿拉江纳比江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拥有稳定收入之后呢，他始终牢记初心，传递着善意，坚持在雨雪天免费护送独居老人回家，主动帮扶出行困难的群众，用点滴的善举温暖着城市的街巷。凭借着踏实

诚恳的服务态度以及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阿拉江纳比江也多次获评了公司优秀出租车司机，并在2025年度呢也获评了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入选了乌鲁木齐市首批好司机名单。如今呢，这条爱心之路呢，它越走越宽。除了日常营运中随手帮扶以外，他还长期固定地接送辖区三位老人往返透析治疗。闲暇之余呢，他也积极地跟随公益团队，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持续传递着社会正能量。他也说道，他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收获到了很多很多的快乐。只要我的能力允许，我会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阿拉江纳比江常年无私帮扶着邻里，暖心行善的事迹呢，也被社区和居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表彰他的暖心善举，团结路街道陶瓷厂社区呢，也积极协调物业，为他减免了全年的停车费。其实说到每天接送需要帮助的人，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却常年一直坚持下去，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了。所以呢，也为暖心司机点赞。当然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也有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往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你们辛苦了，也希望这种温暖的瞬间，暖心的瞬间，能够在我们的邻里之间，路上通行的瞬间，和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总能出现你们的身影。当然如果说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您也有更多想要感谢的人，想要诉说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三部热线呢也已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豪林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巴楚县同盟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儿园长，他扎根南疆乡村幼教一线24年，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关爱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幼儿，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就是巴楚县同盟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艾米拉古利扎根南疆、以爱育人、守护乡村孩童的奋斗故事。在艾米拉古利工作的24年间，他为幼儿园四处协调资源、翻新教室、添置玩具绘本、完善食宿配套，把简陋的乡村幼儿园打造成了设施齐全、温暖舒适的幼儿乐园。辖区不少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缺少陪伴，他主动吃住照料、心理疏导，自掏腰包为困难幼儿添置衣物、文物，用心呵护着每一位孩子。乡村家长不懂科学育儿，他定期开设家长课堂，宣讲幼儿看护、启蒙教育知识，打通了乡村学前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他常说，乡村孩子的童年啊，不能缺少温暖，守好幼儿园，用心照料每一个孩子，就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事业。作为教育行业的先进模范，艾米拉古利搭建了乡村幼教交流平台，带动周边乡镇幼儿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免费开展幼师技能培训，提升南疆基层幼教队伍的教学水平。他牵头组建校园志愿服务队，促进乡村民族团结。展望未来，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说，我会继续促进乡村民族团结。展望未来，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说， 我会继续扎根南疆乡村幼教的一线，持续完善乡村学前教育配套，用心呵护乡村孩童的成长，培育更多的优秀基层教师，让南疆的乡村孩子啊，也能够享受到优质温暖的学前教育。
9: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10: 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
9: 路上的那些事儿我们也持续关注。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明月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10: 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9: 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也开始报名了。如果说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等工作，可以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待着各位报名。报名时间呢，截至到9月4号，期待各位的加入。
10: 就能去爱别的全部开。
9: 同时呢，今天已经到了8月26号，离九月越来越近了。那九月份呢，有中秋佳节。那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

展，产品线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的都有。这么多年来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

我们来关注路上的出行，看到小帆同学来了，他说目前的会展大道双向是一路畅通的。看到腾达乐也来了，他说北外环西向东，在美居桥面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那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来避让，感谢您的温馨提示。也看到李楠，他说我在西山往雅山隧道老隧道方向走的时候啊，看到这个高架桥边上有只小白狗在石墩边上趴着，说只有狗狗一个啊，就是只有一只小狗在那儿，说可能过路的车辆比较多，看样子像是受到了惊吓，说是否能够来帮帮忙。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看看能否到现场来帮帮忙。同时呢，也提示各位朋友吧，如果说您途经西山往雅山隧道老隧道方向走的时候，在高架桥边上有一只这个小狗在路过的时候，哎呀，注意避让一下。所以最开心曾经，当然呢，更多的即时路况呢，各位也可以来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啊。同时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暖心的瞬间，想要感谢的人和想要感谢的话语想要表达，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在节目的结尾之际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充满着幸福与温暖的事儿吧。在生活的这片热土上呢，也有一群这样的奔赴千里的跨越之旅，满载着一家人的期许，同样也向着青春与理想一路出发。相信各位朋友在看新闻或者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看到过这样一件故事。在4月28号的17点呢，一辆山东枣庄这个牌照的 SUV 驶向了克拉玛依的方向。终点是在哪儿呢？距离终点新疆第二医学院呢，还有最后几个小时的车程。车上呢一共坐了6个人，车主耿先生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以及76岁的岳母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人呢刚刚完成了3500公里的跋涉，为的是什么？只为了送孩子上大学。耿先生就说啊，8月20号呢，他们是从山东枣庄出发，由耿先生夫妻俩和女儿女婿4个人轮流驾驶。这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经过了河西走廊、星星峡，也第一次见到了戈壁滩的儿子趴在车窗上，也是拍了半天的照片。出发前呢，耿先生在车窗后面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前往新疆克拉玛依。并且呢，拍了一条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点赞。这个时候呢，有克拉玛依的山东老乡看到了，就直接喊话啊，我在克拉玛依开了20年的饭馆，孩子报到当天来我饭里啊，来我店里我管饭。还有人呢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有需要说一声。耿先生也说到啊，说今年儿子高考呢考取了新疆第二医学院，在8月29号呢会开学报到，全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自驾前往。孩子一直很向往新疆，立志学医，觉得坐飞机啊太快了，自驾呢能够让他看看沿途的风光。同时呢也提前几天到达，也能适应新疆的气候，顺便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来旅游。所以在8月23号一家人抵达乌鲁木齐之后呢，走亲访友，短暂休整完便踏上了最后一段的路程。谈起儿子的选择，耿先生也是满是骄傲。他说孩子一直向往新疆，也立志学医，所以填报了新疆第二医学院临床医学的专业。他透露带儿子入校安顿好之后呢，计划呢自驾一趟这个独库公路，女儿呢则是想去赛里木湖看一看。这一路呢既是送学，也是一家人的圆梦之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在说，人的一生似乎也挺短暂，有梦想咱就快快实现，努力。

向前。生活当中的幸福确信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也不乏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当然，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一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25度，低温16度，北风3级。昌吉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8度到14度。奎屯阵雨转晴，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29度到16度。伯乐阵雨转晴，26度到13度。伊宁晴，31度到16度。塔城晴，25度到11度，阿勒泰阵雨，23度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晴，34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7度到25度，库尔勒晴，34度到22度，阿克苏晴，31度到16度，阿图什晴，32度到18度，喀什晴，33度到21度，和田多云，33度到20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25度，低温16度，北风3级。今天的天气呢，虽然有阳光照着，但是风吹来时还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否有大的变化呢？看到明天27号，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6度到16度。28号的乌鲁木齐呢，晴天，温度上升了，高温来到了30度，低温17度。现在早晚温差也越来越大，来到了正午热，早晚凉，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积极的这个在车里啊，或者是您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件外套，做好保暖。最后节目呢，来捞一位听友的留言信息。不言相思说，田雨，每次呢想要听你的节目，但是你上班啊我就下班了。哎呦，哎不对，我说反了，他说每次他上班了我就下节目了啊。没事儿，949全天候的节目呢，都与在工作岗位路上的朋友们一路相伴。除了田雨的谢谢你呢，今天可能是短暂的最后一天相遇了啊、哎、明天建军就回来了。固定的时间呢，在中午的14点到15点一路畅通，田雨依旧跟大家准时相伴。稍后呢，是由鹏程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卖车。各位朋友，希望生活愉快，我们下次见。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跟大家一块聊车的时间到了，每天下午18:00到19:00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车子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目前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这个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可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大概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朋友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送这个微信的文字语音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您的这个互动信息啊。先来看一下尾号4443的这位朋友要评估他的这台车。车是一个19年的大众蔚揽 GTE， 13.1万公里。他说这个车呢是到他手里三手能卖多少？他16年买的，哦，就是车实际上是16年出厂的，他19年开了3年以后买的。
1: 这个 GTE 大家知道，它一定是代表的性能。在这里面呢，越是性能越是相对小众的车型，折旧率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款车10万块钱一定要往下多多的挑。
0: 10万往下多多的挑。
1: 对，
0: 哎呦，那大概是一个
1: 当年买的时候价格很贵
0: 啊，
1: 8-9万块钱尝试一下吧。
0: 8-9万尝试一下，好嘞。那您参考这个价格啊，觉得价格能行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来寻找下一任喜欢这个车的朋友，让他来跟您面对面的沟通联系啊。好友自度说他的车是标致啊，最近发现每次踩了加油踏板踩油门的时候啊，总感觉有一种震动感，是怎么回事？
1: 嗯，这怎么能有震动呢？踩刹车嘛，那就连锁反应，刹车片轮胎做工最后制动嘛。那你减、
0: 啊、踩加油的时候，
1: 哦，踩加油的时候有震动感、
0: 啊、踩油门车子震动，
1: 这发动机隐形铰链不行了，开始晃大了吗？
0: 有这个原因，有这可能，
1: 但是不大可能啊。
0: 嗯，
1: 因为这发动机要是晃荡晃荡的，这种震动感不可能是传到你的这个脚感呀、
0: 哦、
1: 你整个人坐到里面都是非常敏感的。
0: 对，
1: 一挂档一踩油门你就会发现咣一下，对不对？
0: 嗯、哦哦、
1: 到修理厂检查一下。
0: 嗯，因为你踩下这个油门之后呢，车会发生什么变化啊？就是你踩油门，车的这个它不是说油门拉线直接给你往这发动机里边多多的喷油，而是你会发现它是这个进气口，你踩之后这个发动机的进气口会开合程度，你踩的越深它开的越大，然后呢进来这个气越多，那电脑就会给它匹配更多的油，所以说咱们踩下这个油门之后呢，不是直接往发动机里边多多的喷油，那你踩了之后啊，我估计你这个震动感强烈呢，有可能像王老师说的，因为它的这个进气量大了，喷油量大了，转速高了以后，哎，你这发动机的犄角胶、鸡爪胶老化之后，它就会把这些一系列的大的震动传到整个的这个车体当中，所以如果是老车的话，有可能出现像这个鸡爪胶老化，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犄角胶，这犄角胶老化

0: 化之后呢，它就会这个比如说变硬啊啊，或者它就吸收不了一些这个细微的震动，那就会整个随着这个车体传递到驾驶员的身上啊。那这个鸡爪胶呢，你可以让师傅到时候给你换俩新的就可以，它就可以吸收到很多这个发动机传出来的这震动啊。
1: 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那个大胶套，那可不当一般轮胎里面立杆上的小胶套，
0: 嗯，
1: 那拆两下就换了，收个50-100手工费。那家伙不抬发动机变速箱可能也不好给你换，
0: 是，
1: 所以从简单的方法先去排除一下。我觉得这种震动不应该你作为驾驶员能感受到它的这种老化的震动
0: 啊。他说车才两年，
1: 反而是你这加油的时候是不顺畅，所以带出来的这种震动。
0: 哦，
1: 但是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为啥呢？
0: 嗯，
1: 它有大问题，它还能踩动吗？还能开吗？
0: 嗯，好嘞，那就您去修理厂看看吧。比如说。鸡爪胶这些，反正你还可以检查一下吧，
1: 嗯，
0: 或者是它这个燃烧不充分，或者是汽油加的标号不够，提前爆震，这些都有可能啊。来看一下秦阳说到的是，他这车呢是2017年买的一个雪佛兰赛欧三，1.5的手动带天窗，现在跑了11万公里了，还能卖多少钱？说如果置换的话，10万块钱换一个代步车，换哪个代步车好？
1: 这个先解答他第一个问题吧。2017年的这个雪佛兰的小代步车呢，那经过9个年头使用，跑了11万公里，现在我觉得2万左右就差不多到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10万块钱的话，你可以选择传统势力的蓝牌车呀，你也可以选择绿牌的呀，插混可油可电。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50公里啊、60公里、70公里的，你还是谨慎选择吧。天天充电，那你时间耽误了。那如果是天天加油，那又起不到这种新能源的省的作用。所以说公里数的续航，我觉得200公里起还是比较便利。新车如果选的这种车型不是太多，其实啊有一个别的方向，二手车市场也大，去转一转。
0: 是，
1: 你瞅瞅人家那个1年1年半的准新二手车，同样享受着质保，他现在一下子和新车拉开了多少差距。
0: 嗯，就是现在这二手车的行情啊，这掉的比较厉害。所以最近呢，如果真的想有这个换车的需求，可以看一看，这个二手的准新的车，因为今年新车降价也猛，那二手车呢，随行就市，它会下降的下探的这个幅度更加厉害啊。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任车主替你亏掉的这些钱，这二手车它到底价下的有多么的夸张啊？那也来跟各位来聊一聊，之前找到了一个。相关的这么个资料吧，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些日常当中见的比较多的一些车，比如说像这个玛莎拉蒂啊，玛莎拉蒂这个2014款的吉伯利，当年的指导价89.8万，然后呢，之前有朋友说最后卖了14.41万。
1: 你在大街上见到这个性能车以后，人家突然间开了一个功能啊，然后人家那个尾气啊，就是排气管开始咆哮，你可不能说别人改装的，那是原车它就带的功能。
0: 嗯，当年是很帅也很漂亮，这声浪也很好听，但现在呢真的是价格不值钱啊。那刚才说的这个，比如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吧。刚才说那是2014年的玛莎，那比如说还有啊，这个奔驰 S 级，2015年上牌的15万公里，当年指导价是个938000块的奔驰 S 级，现在，挂牌价卖个18万差不多吧，王老师还是卖的贵了，这
1: 卖了18万是不是？
0: 啊，
1: 当年你说90多万，我信这个理儿，但是实际90多万你还拿不到手
0: 啊。
1: 那当年 C 和 E 它都不掉价 ，S 凭什么掉价？12年前，那当时你都得干啥？在 4S 店有一系列的捆绑措施，估计这部车拿到手里的。他要溢价个5万到8万，这时候再办完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完，那不是照着110多万说去了？
0: 嗯，
1: 卖了个零头，
0: 现在能卖个18万来，18万多啊，
1: 赔了，赔完了。
0: 对，缩水率达到了80%。那还有呢，好多朋友对于这个轿跑的梦想之车，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啊，帕拉梅拉呢，我们看到这个资料是2016年上牌。公里数在14万公里，当年这车指导价是120万，现在这个车王老师你去估值大概能估个多少钱？16的帕梅拉，
1: 哎呀，公里数太多了，14万多公里。如果说公里数少的话，跑个8万10万公里，我觉得这个车再也不卖15万卖的吧。
0: 啊，十五万，
1: 它好歹是个帕美呀，
0: 嗯，
1: 那开出去多拉分，跨界的小氛围。
0: 哎呦，当年120万，现在能卖15万，那缩水率达到了80%多啊！
1: 不是，又是个百万增发掉了
0: 啊、嗯！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些车型啊，还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百万级的豪车路虎揽胜，
1: 嗯
0: 啊，咱们以这个2016年的路虎揽胜举例，当年这个指导价呢109.8万，公里数81000。那这个车大概王老师评一下多少钱？
1: 哦呦，那这个折旧率也是非常大的哦。
0: 嗯，
1: 现在我觉得27-8万，小30万，我觉得如果是加长的那个版本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如果是运动的版本，就是短的
0: 揽月，
1: 那我估计价格20要往下一点。
0: 哎呦呵，那就大概也是80%的价就折掉了啊。
1: 今天其实我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听众跟我在微信里聊天呢。
0: 嗯，
1: 你猜他说啥？
0: 哎。
1: 哎，我就有5-6万，你帮帮我，一定要给我找上三款车。我说要啥车？
0: 嗯，
1: 要那个67年的 Q75-6万的，要那个67年的宝马 X5，要45年的 X7。你猜我咋回答他的？
0: 怎么说？
1: 我说你想啥的呢？
0: 还没有那么便宜啊。
1: 那是呀。
0: 对呀，45年的宝马 X5，那怎么样也得20大几或者。
1: 对呀，才
0: 小三十，
1: 才几年的车，你说他就心里想着我50000，我要够上豪华的车。
0: 嗯，
1: 想想还是可以啊，但现实有距离。
0: 嗯，但5万块钱、6万块钱，你想买个 Q7X5GLE 这样的话，可以买一个11年。12年差不多能够得着吧？
1: 是，这些豪车这两年掉价快。其实5年前呢、
0: 嗯，
1: 有些个别的百万豪车，比方说性能版的途锐，既低调又奢华的这种性能车，它实际达到7-8年的车龄的时候，它的价格你就发现，哦呦，80%就增发的干干净净。
0: 是呀，所以跟大家一下说了这么多这个豪车它的贬值啊，那您如果是最近想要买车，觉得新车挑来挑去。哎，没有什么看中的，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现在这市场当中的一些二手车啊，掉价掉的都比较厉害。江先生的车是一个18年的本田缤智。你好，江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缤智。
2: 我的缤智是17款1.8升 CVT 两驱精英型的。
0: 嗯。
2: 是18年的车，然后公里数是6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没有出过险啊，这样的。
1: 跑得少，这就是卖点呀、
2: 啊。
1: 经过你、哦，你看都8个年头使用了，才跑了多少公里？
2: 嗯，跑得少，基本上就在家上班开一开。
1: 6万公里是不是？
2: 啊，6万公里。
1: 那你平均除一下嘛，一年你不就跑个7000-8000公里，这是到头的嘛？
0: 嗯。
2: 啊，对对对。
1: 家里有些消费者呢，买了车以后跑的少，其实有原因的，不仅仅是家离单位近，关键是家里都不是一部车了，2部车。
2: 是。
1: 这么些年，缤智开起来是不是留下的印象就是相对省油，空间够用？
2: 对，省油也好开。
1: 但是它有缺点呀，你看打开门那个瞬间，你感觉哪哪好像都缺乏一种氛围。当年两驱的还卖个14-15万。
2: 对，当时卖的时候都15-6万了。
0: 嗯，
1: 皮实耐造属于它。我建议呢，出手的价格公里数少，咱们可不可以考虑卖到45000的左右？我觉得问题不大，尝试一下。
2: 45000左右是吧？
1: 对，公里数要是大了，那这个价格你就往下调吧。
2: 哦，行，能不能给我那个啥，把我电话说一下？
0: 可以啊，
2: 有合适的人
0: 啊，
2: 买的话，嗯，
0: 可以。那你就说个你的电话。
2: 136，
0: 啊，
2: 999，
0: 啊，
2: 68655，
0: 嗯。13699-68655是吧？
2: 嗯嗯，是的，
0: 嗯，好嘞，行，那就您参考这个价格，觉得行的话，会有人跟你联系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再见啊，江先生。
2: 嗯嗯
0: 嗯，当年市面当中像什么缤智呀、XRV 呀，哎呦，那个保值率都是排行他们这个 SUV 级别的冠军的这么一个存在啊，价格也卖得贵。但现在你看这价都掉成啥了，
1: 8年了，咱们也得想到这个事儿。而且同级竞品不断的在降价的同时，其实它本身本田它自身也在降价。你看 XRV 跟缤智最早就有一个 1.5， 后面上了 1.5 和 1.8， 最后面想想，哎，套路又一遍，整了一个 1.5T 的发动机。但是好景都不长，只能说皮实耐造相对省油，技术稳定。
0: 嗯，
1: 再别的我觉得哪哪可能都是缺点了，
0: 是跟现在在上的一些这个国产车来比没啥比的了啊。三个电话256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256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还有好友山水间要评估他的探岳，2022年6月份的探岳四驱380 2.0T 黑颜色，47000公里，想问一下这个。

0: 这个探月大概能卖多少钱？
1: 那当年指导价不得20多万，但实际消费者在买这个版本的时候，多少他是享受到一些优惠的。又是一位车主，家里不是一部车，4个年头零2个月了，你瞅瞅，4.7万公里，一年不就是跑个2万公里左右吗？我觉得10万左右来尝试一下，不可能低于9万5，但你也不可能超过11万成交。
0: 嗯，好嘞，您参考啊。还有月亮说，刚才这位朋友说他这个车呢，踩了油门踏板之后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碳罐电磁阀的原因？
1: 你觉得可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为啥？我说说原因呗。
0: 嗯，
1: 那个碳罐电磁阀如果是老化了不给力了，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表现，它不是上抖下抖左抖右抖，不是抖，它是
0: 憋着了，
1: 好像感觉有哮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车内的这个汽油味儿它会很大，如果碳罐电磁阀有问题。还有比如说这个打开油箱每次去加油，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有气儿啊，这噗的一下这样这个喷出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碳罐电磁阀它阻塞的这个问题体现的点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下一位评车的是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2: 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2: 现在是自己的车也开了十几年了，现在想换车。换车呢，现在比较犹豫的点就是关于换插混的车好，还是换燃油版的车好。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应该也有答案了，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点评的哦，包括他们一些评论的，都说电车就是个玩具，反正老百姓开着之后嘛，也不省心，光是省电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心里面比较纠结，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专业的人士，咱们几位老师看给我们给点建议吧。像老百姓开车到底是插混的好一些还是燃油的好，当然肯定要考虑到自己用车环境吧。
0: 对啊，
2: 比如说是否要跑长途还是通勤多一点。其实我们老百姓买车，其实我的原则就是皮实耐用，能够省心省事。想麻烦老师给解释一下，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陈先生。
1: 这个问题其实最近2到3年呢，大家众说纷纭，每个人呢站在不同的角度，所感受的这种点儿是不一样的。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吗？你这回购车是家里的第几部车？
2: 是第二部车。其实我已经有方向了。我其实看中的长城 H10 5座和这个改款的26款改款泰骑，这个超长续航的那个300公里续航这款。
1: 退休了没？
2: 没有没有，还没有退休。
1: 那每天忙忙碌碌的，你看做生意是不是啊？早出晚归，单位上班虽然中规中矩，但是我觉得停车位相对你来说是紧张的。你买一个那么长的车，你觉得它好驾驭吗？
2: 哦，是是。
1: 如果说你有刚需，比方说经常有休息时间，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出去驰骋一下，那我觉得 H10 它当仁不让。但是 H10 有它固定的通过性，它并没有说绝对的越野性的，这一点你自己要知道。
2: 嗯，对，这个我明白。
1: 买泰骑买什么？买泰骑买的就是智能化的东西，和它方正的盒子外在的气质跟气场，它可有可电来到生活当中，它给你留下的感觉是比亚迪技术稳定，那特斯拉和比亚迪就是第一梯队的。
2: 哦，
1: 越野车玩自主品牌，那哈佛长城当仁不让，它又是第一梯队的，那就看这个方向你怎么选。家里如果没有充电桩，强迫自己买个电车，你不就是跟自己找不愉快？把把到那个路边去充，咱不说那个充一度电要多少钱，你充完了不走，你想想那个情节尴尬不尴尬，对不对？快充当然没问题。
2: 现在咱们这个都不管是单位跟前还是家住的小区跟前，充电桩非常的方便。
1: 不，
0: 您的意思是你家里没地库没电桩是吧？现在
2: 对，家里面没有的。
0: 哦，
1: 方便。
2: 充电确实很方便。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到底是买插混的还是买燃油的。
0: 嗯，
1: 我要是你，我买方程豹泰骑。
2: 哦，行，
0: 买插混的。
2: 谢谢王老师。
0: 现在是这样，陈先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就是你这种车你把它不充电当油车开，这你能接受吗？
2: 嗯，我这样开没有开过，但是我开朋友的车纯电的模式我开过。但像你这样说的，采用那个双，就是那个电驱和油驱同时驱动的，我这个没感受过。
0: 嗯，
2: 反正听他们说那油耗，我这样算的话油耗应该也不高吧，也4.几5.几吧。
0: 是，关键是啥啊？你就是这个车的续航H10 大概是一个178差不多，泰骑呢是在个200左右吧， 他俩续航没

0: 差多少。你平常如果能充电，当然这个跑起来会很省。但你现在没有这个充电的条件，咱们就拿最差的这个环境来说，你给它充不了电，啊，就把它当油车跑。当然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它这个油耗会高出来多少。但问题是你一定要十天、半个月你去给它充满一次，因为他们用的都是磷酸铁锂这个电池，它要有一个电芯的校准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这个我知道，而且是慢充校准嘛，对吧？
0: 对对，你就是得给它充一充，
1: 嗯，
0: 啊。还有呢，在冬天亏电50%，你就按这些算啊，这都是老话了。
1: 嗯，
0: 这些你
1: 其实我还想问问老师，
0: 啊，
1: 就是像我们这样买车的，就老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钱不是很多，但是呢又有钱换车，到底是换个纯燃油车好呢，还是换个插混的车好？
2: 这个话我
1: 比较纠结。
2: 这个话我跟你说透啊，刚才其实我在给你讲，咱们俩就没有延伸过来。如果说家里不具备充电桩，你说呢，在路边哪哪都是充电桩，夏天没毛病，你坐着那2个小时3个小时慢慢熬一熬办点事儿，到了冬天那么冷，你在车上扛2个小时呢，你把把快充对电池的系数又有多好呢，对不对？网上你也看到很多声音说快消品快消品，但是我觉得呢，存在就有存在的价值，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所以说最终呢，你是选燃油车，燃油车的好处在哪里，就是你的话呀，经典皮实耐造。那你买电车，所谓的插混或者增程或者是纯电，那又是为什么呢？享受啊，新鲜的事物来到生活当中，它有了，它也有了，唯独自己没有，那种落寞感是非常难受的。现在车如果高高在上，价格够不着，我们会有这么多顾虑吗？保证没有。顾虑就是新车价格很便宜，我们眼花缭乱，想要大，想要配置好，想要各种智能化，纠结就是纠结在这儿。其实我觉得你就去选一些大品牌去背书，在你用的过程中，它就会故障率相对低一点，而且用车的成本相对也低一点，大品牌去背书就好了。
0: 嗯，
1: 对，刚才两位老师节目我也听了，其实这个电车，国产电车这个迅速的崛起，老百姓其中之一得到的实惠，也是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大品牌的这种燃油车这个掉价啊，几百万几万掉价，我觉得老百姓当中也能捡到实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个好事情。
0: 对，所以也得感谢国产车啊，让很多车放下这个身段，他们少挣点啊，才能现在有好多车降价。所以最终我觉得您现在需要做个什么事儿啊，你需要去算一个总账，比如说你这台车你打算开多少年，一年大概跑多少公里，你要是一油车1公里大概7-8毛，那你一电车你现在用的话它3-4毛能包住，你要算这到底怎么样把它开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钱开回来，包括车的这个折损。目前来看的话，新能源车因为它的市占率不断的提升，所以它的这二手车保值率也有所提升。
1: 嗯，
0: 啊，不像以前说一下掉了特别猛的这个价格啊。所以这个需要您自个儿去看上的这个车呢，你自己去算算账吧，总账你算一下。当然现在你看的这两台车呢也不用担心，就像王老师说，他都有大品牌给你做背书，不用担心这车电池能让你开坏这样的事儿太少了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
2: 还有一点，一部车来到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消费者在没深度拥有它试乘试驾的这个前提下，可能选择的方向都是盲目的。对比什么呢？对比品牌，对比它的配置，对比它的功能，对比呢它的方方面面的服务背书。其实我没有坐过 H10 的二手车，因为它刚来，但是泰奇我已经经手2部了，和新车我跟你讲，几个月的时间你随便拉开几万块差距，那代表什么？
1: 就贬值率很高，是不是？
0: 王老师，
2: 不能说是太高，但是贬值率在每款车，每个不同的车企上，它体现的这种氛围都是截然不一样的。有的相对你用了几个月赔个1-2万，有的你还没用几个月你就发现4-5万就早不见了。那这种东西老百姓，你口口声声刚说的这句话，你说咱也没太多的钱，咱想买个这样的车那样的车，那你最终方便告诉我们答案吗？你的选择是买什么？
1: 嗯，我其实就在纠结到底是插混还是燃油，
0: 还
1: 在
0: 纠
1: 结这
0: 个啊。这个因人而异吧，反正我觉得你的用车条件啊不是那么的便捷，你又想图方便的话，图这个长久使用，可能还是油车会更适合你一点。
1: 油车也省事，保养起来也方便，是吧？
2: 也倒不一定，你看你选的车个头都大，如果你买个油车的话，那我觉得 1.5T 排量起那肯定是不够的，最起码 2.0T 起，那这时候它

0: 坐标玄武湖路万达中心附近车辆大，还没下班呢。
1: 嗯，
0: 这会儿你稍微晚点走，这样呢就不会在卫星路上堵着了。
1: 我估计今天难了，危险。这会儿的卫星路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左岸的咖啡说，伯乐今天晴天，还挺凉快的，秋姑娘终于要来啦。
0: 伯乐是阵雨转晴的天气，13度到26度。
2: 第二窝路由北上南方向，这边一路上所有的井盖的周边全部都被凿开了，应该是要修复。
0: 对，
2: 但是很影响车辆通行，在这路过的司机可以体谅。
0: 好嘞，谢谢。这会儿呢，我们让嘉贺来说一下机场快速路的情况。嘉贺，
3: 机场快速路看了一下，还是依旧是从沙船坳来往市区方向，目前流量大啊，有缓行，没有看到事故故障。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在蜘蛛山隧道北外环的西向东，在上层的平台位置，在最右侧车道，目前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两车的追尾交通事故。提示大家呢，往这个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因为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目前可以通过画面看到的是两辆车，提示大家往这个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包括呢，现在下层平台现在流量通行状态呢也比较缓慢。出了隧道之后，现在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包括肿瘤医院桥面的西向东三条车道都占满，通行速度偏慢。东向西呢，现在通行状态也有排队，下北京路是有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200米。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说北环高架上层事故在哪儿？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出来的位置啊。这个一会儿加个看一下是上层还是下层啊？
1: 嗯，森巴提说到了，说两辆车的安全气囊都出来了，他说车上没有人。周围呢有三角警示牌，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在哪儿啊？
1: 是在太原路的北向南快到河南路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
0: 四道岔现在由东向西往西泉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
1: 蓝轩来了，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家和单位呢都在新市区，距离7公里，基本不太堵车，所以呢畅通的路况也就很少报了，但是一直在听节目，一直支持你们。他说你们两个的组合越来越默契了，加油哦。
0: 谢谢。
1: 哇，畅通也是路况，
0: 谢谢，
1: 也可以和我们互动的。

0: 达乐说，苏州东街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口车辆特别大。
1: 嗯，知我他说，小叶，请你叫我老叶。
0: 北环高架往小西沟方向会展出口，小车和摩托车的事故，嘉贺可能也看到了啊，嘉贺。
2: 哦，是看到的，确实是在这个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往北外环拐，也就是在快到会展大道这个口子这儿，目前可以看到是在最拐弯处，在最右侧车道是一辆小轿车和一辆摩托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可以看到确实这个摩托车已经倒地，包括这会儿呢大家要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呢这个驾驶员在打电话，可能需要一时半会儿也移不开，大家再一次提示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
0: 嗯，好，谢谢嘉贺。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呢也锁定了这个事故现场的点位，东外环的南向北往会展大道出口弯道处啊有事故，还有在知书山隧道是上层隧道由西向东在一二涵洞之间的平台上，右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右侧，您可

0: 以从左侧小心的来通行避让。
1: 丝竹山隧道西向东堵车严重，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啊，小朋友。
2: 走散，绿灯都亮了，你还看手机？
0: 小朋友说：“走散，绿灯都亮了，你还看手机？”
3: 再不要看了啊，开车专心致志。鱼香肉丝说到了，说我也每天都是畅通的路况，然后呢就跟他们在这儿聊天一样的，都处成朋友了。是的是的，欢迎新朋友老朋友啊，畅通的拥堵的路况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小燕儿说到了，太原路的北向南过了迎宾路路口就开始堵车了，河南路的事故已经堵到迎宾路路口，太夸张了吧。
0: 堵路不堵心啊，朋友们。
3: 天山雪问的说，你们原来主持人安涛，安涛在线的主持人安涛在干什么？
0: 现在叫交通热线啊。
3: 对，
0: 现在那个节目我上呢。
3: 对，我们安涛老师现在是我们的中心主任、啊、
0: 哦，领导、啊、
3: 搞得你不知道哟。
0: 我也是才听说呀。
3: 你没听过那节目啊？
0: 啥节目？
3: 安涛在线、啊、
0: 怎么能没听？从小听到大。
3: 哦，听着韩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0: 嗯，然后现在不是接班了吗？
3: 哦，做好接班人啊。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上山和立交由北向南，右侧车道有一个行人在占据右侧第一第二车道，在来回转哪，大家过来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哦。
0: 嗯，好的，谢谢提醒。
3: 还有这位朋友说，机场快速北向南没有事故，就是车流量很大，但是发现前面的车辆开得太慢了，压车速了，所以导致这堵车堵车。

0: 经常跑南山的朋友，经过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收费站时，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最近使用了吗？告别取卡交卡，出行更省心，入卡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打开微信，您可以搜索星翼畅行服务号，来进入到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行驶证照片，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系统信息无误提交就完成了。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支付，账单清晰可查，赶紧注册吧，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1: 看到东升说四道岔西泉街往四道岔的方向爬行当中，看到洛云他说949啊，希望你们在节目当中多多提示广大车友，开车一定要打转向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19:37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就要盛大开业了。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阿伟说，三道湾的北向南因为违停车辆比较多，造成了堵车。
0: 三道湾，是不是幸福路体育馆路那儿啊？
1: 是那吗？
0: 今天四道岔的压力很大，东向西的方向往西泉街走，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啊。另外呢，会展的事故，东外环桥面，正在上拖车，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处理了啊。
1: 嗯，江丽说到了路况不堵的，加我一个。他说我们一直都在默默。

0: 默的支持你俩呢，加油哦。
1: 谢谢姜丽啊，
0: 谢谢。五十七说到的是天津北路往南的方向与喀什东路的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注意避让。
1: Rose 说一天不来小爷都要算我旷工，现在
0: 啊吗？
1: 必须的啊，每天按时打卡啊。
0: 嗯，一晨说上班河滩一个走，下班西外环一个走。说到河滩西外环，今天的河滩路通行情况，目前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的就是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行驶缓慢。
1: 嗯，
0: 西外环显示今天还可以。
1: 西外环啊，哎，我看看这会儿柯南高架西向东还是常规的那个缓行，在南湖路路段反方向的水渠政府桥面到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流量大。还有就是机场快速路了啊，这接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丘步桥进市区，流量比较大。北环呢是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了，到河滩的下桥口，由西向东压力比较大。河滩呢是反方向的北向南，在两段，一个是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一个是河南路立交桥下。
0: 李拉令说我想听三角警示牌的语音提示，可以满足一下我吗？
1: 三角警示牌的啊，且等我找一下。
0: 好呢，方块说到了，说中亚北路这儿爆堵爆堵，有何不可说到的是新朋友的我来打卡签到了哟，
1: 欢迎您新朋友啊，有了新朋友咱们不能忘了老朋友啊，
0: 一起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2: 横泰街西向东，喀什东路那个十字路口，找不到车吗？怎么从那一台公交车先找落地？
1: 嗯，您的声音有点小啊。
0: 好像车窗也开着。
1: 嗯，
0: 风噪声有点大。康说到了四道岔往万泰的方向，怎么了呀？今天很堵，很堵啊。蓝轩说到的是太原北路北向南快到喀什西路的这个交叉位置，车流量非常大非常大。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6: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9: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

0: 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6度到25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4度到28度。
1: 奎屯，阵雨转晴，15度到29度。
0: 克拉玛依晴，16度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伯乐，阵雨转晴，13度到26度。
0: 伊宁晴，16度到31度。
1: 塔城晴，11度到25度。
0: 阿勒泰阵雨，12度到23度。
1: 哈密晴，18度到34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25度到37度。
1: 库尔勒晴，22度到34度。
0: 阿克苏晴，16度到31度。
1: 阿图什晴，18度到32度。
0: 喀什晴，21度到33度。
1: 和田多云，20度到33度。
0: 乌鲁木齐晴，16度到25度。
1: W 说到了东二环的北向南城北主干道桥底下，第三车道有5车追尾的事故。
0: 你看这马晨光也说，东二环经过城北主干道隧道有5车追尾啊，也请嘉贺看一看吧。这5车追尾，估计对后方也还挺严重的啊，影响面挺大的。
2: 949949，报个路况啊。
0: 你好。
2: 这个东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在城北主干道桥洞里头，5车连撞在超车道的右边那个中间车道啊，5车连撞，大家过来慢一点，慢一点。
0: 好的，好的，也是这一起事故啊。魏东说，我住在一个节奏很缓慢的小城镇，感受不到堵车的烦恼，但是我每天都会听949，很开心啊。
1: 谢谢。还有外在问说。你录的哪个广告啊？
0: 我没录过广告，没有机会录啊。
1: 小叶一般都是帮大家策划，不仅仅局限于录广告。从策划呀，到执行啊，到录广告呀，
0: 行了，
1: 到拍视频呀，什么等等吧。
0: 你这是有诈呀！你突然这样夸我，我很不习惯。
1: 我的意思就是你不局限于录广告这一个环节，多面手嘛。
0: 是是是，是。
1: 我夸你呢，别忐忑，别紧张。
0: 慌得很咋？
1: 哎呀，我应该是给人很踏实的感觉呀。不要紧张，
0: 温柔啊。
1: 小熊说：“于婷，老叶。”团结路高级中学的门口嘟嘟嘟。
0: 为什么叫我老叶呢？我又不老。姑彩说，打转向灯并不是通知后方，而是请求对方给自己让路。
1: 变道就打转向灯。
0: 上车就停949。
1: 是的，为了安全，大家共同的安全啊。
0: 对，而且你打灯之后要给后边一个时间呢，你不能打了直接一巴子过来了，你最起码等个两三秒钟，
1: 示意一下，有一个反应的过程。
0: 对，
3: 主持人下午好，刚才行不清，现在再播报一遍，那个横菜间西向东卡顿吃饭所门口那一台公交车，前挡风玻璃烂了，碎了一地，在路中间。请帮我车辆避让，交警在现场。
1: 听清了，谢谢。格格在哪？
4: 河滩路北向南上沙河立交到喀什路立交，会有两车在您。
1: 小熊说，因为是老朋友，所以

0: 老叶哦。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钱师傅说，一说变道就打转向灯，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备注你们给我改了没有？
0: 现在你的备注就是变道就打转向灯。
1: 对，所以
0: 你是让改这个备注吗？
1: 应该是这个啊。
2: 西山路由东向西，再到西山隧道，中间车道两车相撞，然后往前走，还有两个故障车，一个在中间车道，一个在左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六月八这位朋友说，我还有一分钟就到家了啊，可以，几点出的门？49分钟，节目开始49分钟。
1: 小莫他说，安涛老师当时主持安涛在线的时候正义感很强，请问他现在在哪个岗位啊？
0: 他还在我们单位呢啊，他正义感现在更强了，
1: 对，他带领了正义感很强的我们啊。他说他退休了吗？说
0: 没退在呢在呢。景师傅说，于叔燕晚上好，打卡签到了，新华北路南向北小西门路段车流量大，收到啊。
1: 蒋女士说，现在呢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你们大院门口，也不知道哪天能够遇到你们哦。我们下班在8点钟以后，
0: 到时候偶遇一下啊，团结路上。阿乐说，铁路局西向东五一商场门口两车事故，占据的是中间的两条车道。
1: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12分钟。
0: 第二位呢，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走9分钟。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0分钟。
0: 北外环由西向东，从庐山街上桥口一直到芝山隧道要7分钟的时间。
1: 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走9分钟。
0: 大湾北路南向北要走16分钟的时间。
1: 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走11分钟。
0: 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南向北要走10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距离目的地还远吗？继续来分享即时路况，语音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没有人像个里拉，
1: 哪儿应该有。小凡同学也来了，说小叶雨婷晚上好呀，安也在回家的路上了，今天好像晚一些哦。他说米东区米东南路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堵车。
0: 一时光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泾阳小区桥面怎么了呢？他是在车窗抛物了，还是您给了一个车牌号，他怎么了呢？
1: 没说完整啊。阿乐说到的是铁路局这里的
0: 事故，对，有
1: 事故
0: 啊，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跟进一下。零幺说到了蜘蛛山下河滩，你们猜的没错，一如既往的堵啊。
0: 蜘蛛山隧道北外环西向东下河滩啊。
1: 变道就打转向灯，他说以后就这样叫我的名字吧，这样呢也能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变道就打转向灯。

0: 用自己的微信名以身作则了，属于是啊。
1: 嗯，
0: 好嘞，我们就这么叫。
1: 嗯。Somewhere 说到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辅道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司机呢在这儿拍照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东外环就是红山路的出口，之前呢是会展大道的出口，事故处理完了。另外一起在红山路出口啊。
1: 小燕说到的是卫星路往太原路的方向，卫星花园这儿开始堵车了。他说也不知道南向北还是西向东，反正车流量很大。
0: 西向东应该是啊。
1: 嗯。
0: 山川说把我的备注改成科一科四的知识点，所有知识点，那写不下呀。
1: 备注
0: 就能写，
1: 太长了，
0: 只能写12个字好像。
1: 超字数了。

0: 小辉说，小叶、于婷，每天你俩下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下班的时候。
1: 哦，都是八点啊。
0: 是呢，哎呀，每次都擦肩而过，是不是啊？
1: 喀什东路立交桥桥面的东向西桥面上车流量大，有排队啊。还有看看这个北站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外说到的是庐山街东向西快到维泰路的红绿灯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
1: 北京中路由南向北植物园的大十字路口有排队啊，由南向北的方向。
0: 一晨说，可别说驾考了，我敏感且脆弱。
1: 嗯，他是有那个6年丰富驾考经验的。
0: 对，你比我还多一年，我以前以为我就算是比较多的了，
1: 结果比你时间还长啊。
0: 嗯，
1: 6年。
0: 嗯，
1: 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看七遍三的出口到红山路这一段啊，由北向南流量大，是不是因为刚才说的红山路的事故啊？这段整体现在是有排队的啊。
0: 嗯，有何不可说，到家了到家了，昌吉世纪大道的南向北一路畅通。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最近啊，这个和田二街美食飘香，游人如织。这条网红美食街区呢，已经是完成了便民配套设施的升级。每到旅游旺季啊，和田二街的日均接待游客量就超30,000人次。原有环卫排水设施功能不足，公厕短缺，给市民游客朋友啊出游带来了一些困扰。在改造之后呢，这街区新增了8个果皮箱，沿街布设15个不锈钢的生活垃圾桶，周边小区同步配置了65个生活垃圾桶。同时呢，街区8座公厕全部对外开放。此次管网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新增了35座雨水井，路面的排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婷，哎呀，这是我们的老朋友钢蛋儿啊。钢蛋儿说，于婷，快说说你那个口诀，
1: 来展示一下。
0: 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
1: 五年没学会别的，把这学会了。
0: 这个我可教会了很多很多。
1: 嗯，打灯，
0: 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
1: 打灯，
0: 打喇叭，
1: 打喇叭，
0: 挂档，松手刹。但现在喇叭也不能随便乱打，
1: 不能乱打啊！
0: 这是说我们要起步的时候，你要提醒一下旁边的人。交警也到现场。

0: 了。
1: 太原路的南向北在河南路路口车
0: 交警也到现场了。
1: 太原路的南向北在河南路路口车辆比较大啊，达乐的路况收到了。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晚间第20段的节目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我们是
4: 杨之玉组合。
3: 你还能接得上哈？我以为你这两天捞鱼打鱼打得可好了，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本周
4: 不能这么说。
3: 本周我知道你昨天带着很多的小朋友，
4: 对
3: 呀，那一路上到吐鲁番的研学旅行，
4: 你没听我今天的嗓子都有点哑吗？
3: 我知道，
4: 就是一路在喊啊。
3: 怎么今天上火了呢？喊的
4: 那能不上火吗？
3: 不是，是因为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火力太旺盛。
4: 对，
3: 而且
4: 是的，
3: 今天你们去的是火中啊。
4: 对，是这样的啊。
3: 我就不说你，拉网打鱼了，好了。
4: 对，那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介绍各条道路的路况信息。
3: 行，
4: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嘉贺来了啊，嘉贺啊，你好。
5: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第20段的路上路况表现吧。
3: 好的。
5: 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现在的机场快速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开始往市区走啊，这个北向南的流量和通行速度是异常缓慢的。其实在上个时间段来说，它也是从沙川奥莱往市区方向，现在北向南是一直缓行的。目前看到它是保持一个一直保持一个峰值的状态，也没有在这个时间段看到现有的这个事故故障车辆，就是纯纯的车多啊，就是也是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些车辆呢可能想的快速通过，然后呢有种左穿右插不打转向灯的这种现象。再次提示一下，这种其实是容易出现缓行，一个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再次提示一下，咱们提前把转向灯打起来，然后再变道。还有呢，可以关注现在的反方向，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这会儿呢也是出现了排队。可以说在上个时间段来说，南向北移民路出口通行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也就是一到第20段吧，峰值起来了，开始出现排队了。这会儿的排队距离最起码有个200米左右。再次提示一下。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啊，由南向北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走西山高架，还有西山隧道目前的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包括四道岔现在的由东向西缓行也比较厉害啊，主要还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段比较明显。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外环

0: 东外环的缓行节点有几个，好几个主要集中在了南向北的越音街出口，包括还有这个滨二桥面啊，以及新大地加气站，还有呢就是华光街出口，可以说是东外环的几近啊，快接近到全线的这个路段的一个南向北的缓行了。北向南目前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东后街转转桥的位置，在这个路段有排队现象比较明显。还有关注到北外环的通行缓行呢，它主要是存在在这个珍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一就上下层平台，目前在这个路段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在上个时间段呢，出现了上层的这个交通事故，主要是上层缓行比较明显，现在上下平台呢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还有呢是出了隧道之后，下北京路是有一个常规性的缓行排队。肿瘤医院墙面呢，现在的三条车道都依旧是占满了，依旧是往由西向东，在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东向西呢，现在的通行状态呢，也是主过通过这个下北京路的这个出口过去之后，会有一个好一点的通行表现。那么下北京路的这个通行状态的东向西的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再次提示一下。那么河滩的现在的整体通行状态呢，它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的路段，以及现在的西大桥包括华林桥，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华林桥的由东向西，都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排队。那么还有呢，那就可以关注到这个河南快速的北向南，是最近在于河南陆立交往苏州陆立交、新沂陆立交的方向，现在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两位。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嘉贺呢，刚才基本上已经把乌鲁木齐市的路况呢盘点了一遍，但是我觉得有些呢，我们还得再补充一下。
2: 我以为你的意思说，我们先把视线放到乌鲁木齐稍微远一点的，
1: 也可以啊。
2: 因为你刚看到微信当中了嘛，你先来看一下。秦信说，现在西进场隧道，机场方向是怎么回事？你看，我现在把那个咱们的那个大数据，对，看到现在正好就是西进场隧道，隧道内。往机场的方向，它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堵车的。
1: 西进场的隧道，
2: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是由于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者有事故节点，或者有故障车节点的，大家来帮我们，如果趟过去的朋友啊，帮我们跟进一下，因为它的方向正好也是往机场方向，是吧？
1: 就现在呢，就是从这个 G30 连霍高速的西站立交这个附近，
2: 就是往天山机场方向，
1: 往天山机场方向，然后走这个天山机场西路，然后呢一直到西进场的
2: 隧道内，
1: 现在都是堵车的状态。
2: 对，
1: 那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2: 对，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机场里边呢，它有一条路呢叫东进场呢绕到西进场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2: 那就是西进场隧道出来嘛，就是回来，
1: 这也堵了，
2: 往那个机场高速的方向，
1: 对，
2: 也堵。
1: 那么机场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机场高速吧。
2: 对，机场快速其实现在南北方向都有节点。首先呢，它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到大地铺立交，再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其实整个一路上都在缓行。
1: 对，
2: 尤其堵点是在那个北站立交。整个转盘这儿，
1: 就是大地窝铺立交桥现在堵车是非常的严重啊，造成周边呢都有堵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河滩呢再来跟大家呢详细的说一下吧。
2: 回到市区道路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今天由南向北的堵车呢，依然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堵，但呢，人民路立交桥过了之后，西大桥一直到红山到这个华林桥这段啊，车辆呢偏大。过了之后五层桥以后呢，还是新沂陆立交桥到苏州陆立交桥再到河南陆立交桥，车辆非常大。过了河南陆立交桥之后呢，一直到喀什陆立交桥，包括上喀什陆立交桥的匝道盘桥，现在都是堵车的。也就是说今天从人民路啊堵到了喀什东路了。
2: 你这真的是把大家吓住了。但是其实在上下盘桥尤其堵车，过了盘桥之后在主道上其实主要车辆在缓行，但是一路上流量都很大啊。另外呢，现在反方向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东进场高架一下来之后，经过那个就是城北大大桥下，往喀什路立交方向啊，流量很大。你看，
1: 这块也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2: 车还是挺多的。
1: 对，过了之后呢，人民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
2: 人民路立交
1: 不是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一个偏大的状态。
2: 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啊，依然是堵点啊，西向东的方向在珍珠山隧道出口往北京。

0: 北京路的下桥口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往下河滩方向，
1: 对，
0: 往北京路下桥口方向啊，整个东向西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堵的是非常的厉害，主要以北京路口为主啊，由东向西由西向东都是大排队。 在墙面上呢，西向东的方向啊，也一直堵到河滩的位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哎呀，今天这个柯南高架是怎么回事呀？堵的真是太严重了。
0: 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全部从西北路下桥口开始就已经堵车了。
1: 从西北路口一直到南湖路口，由西向东堵满了。那么反方向呢，也是从温泉路高架就一直过来之后呢，堵到了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呢，
0: 到河滩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啊，基本上几个匝道呢都是排得满满的。
1: 嗯，
0: 哎，今天的其实西红路立交、华林立交，你看它那个东向西的方向往西山高架的方向，今天也比较堵车，是吧？在本周的晚高峰，我们基本上其实不太能看到，整个华林桥面上就一路往西山高架的方向都在堵。
1: 它就是从这个，咱们说的德惠万达的位置。
0: 德惠万达是在西外环上了。我知道，其实它从这儿就开始了，由南向北。
1: 你说它其实是南向北的流量，它会影响到。对，然后从德惠万达那个位置呢，一直过了雅山隧道，到了西外环上，包括呢到了骑马山出口，然后到西山隧道的
0: 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整个都堵的是满满的。啊，嗯，南环高架哦，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其实，堵点呢，一个是在下河滩的出口啊，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七一向园桥面，那个往那个下河滩出口，另外还有个节点就是下跃进街，
1: 对对，
0: 西向东继续下跃进街的方向啊，嗯嗯，流量很大。 因为呢，这前儿呢，基本上呢，现在也是晚高峰的一个常态峰值状态了，大家也不要着急了啊。
1: 嗯，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多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吧，看一下大家的路况在哪里。
1: 嗯，晴晴说了，说西进场出口是有事故的， 有事故啊。
0: 对，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
1: 嗯，
0: 车辆其实已经移走了啊，交警现在还在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
1: 处理
0: 啊，应该是马上会有所释放。
1: 就是往那个落客平台，往那个对对对，往机场的方向啊，是堵的。进入隧道，发生的也不是时间了。
0: 就是尤其是这会儿，如果是要赶飞机或者接人，
1: 会影响。
0: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应该会比较着急。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提前15分钟离开单位，现在已经到家了。你的意思就是不听我们节目了是吗？你可以用思路试听下载之后呢，直接安装在手机上，在家里也可以听，和爱人听，和孩子听，和爸妈一起听，全家人都收听。
0: 听晚就刷牙睡觉，
1: 知道真是不费眼睛啊。对，马金说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些堵车呀。是的，是的。嗯，还可以分享从卧室到厨房的路况信息是吧？
0: 听晚就刷牙睡觉，知道真是不费眼睛啊。对，马金说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些堵车呀。嗯嗯，是，就是从下沿沿河路，往那个温泉路往那个六道湾方向。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嘛，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一直堵到南湖路出口了啊，您就慢慢走吧啊。嗯，这位朋友说呢，北京路的植物园的门口这里啊，辅道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老是有车辆占道，占到这里，然后呢导致啊右拐往喀什东路的这个方向呢，车辆啊也非常堵。
1: 行，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信息呢发到邦宁问上了啊。本身植物园往那个喀什东路辅道上，它本身路就很窄，你想它右侧车道再有单侧有车辆停放，它就会很影响右侧快速出行的车辆啊。
0: 你看看这个机场高速堵车的原因找到了，说是呢在乌鲁木齐出乌鲁木齐方向快到沙之船的这个位置啊，在最左侧的车道上两车追尾了。
1: 你说说，这追尾的位置啊，就是那个道路比较窄的那个地方。
0: 嗯嗯，对，所以呢，今天往机场方向的一些那个包括到天山机场的一些朋友，现在觉得心里有点心焦。你看，因为在机场快速上有一个事故车辆，到了西进场隧道出口那儿，又有那个故障车辆。
1: 对，
0: 不过呢，现在都在快速处理。

0: 当中啊。
1: 对，是的，是的。流年来了啊，他说呢，五星南路啊是南向北的方向，接近跃进街路口的这里呢，在最左右侧的车道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已经到现场了。五星南路南向北，
0: 它是地面道路。
1: 接近跃进街，
0: 你方向说错了，应该是北向南接近跃进街，因为跃进街是在五星南路的南边嘛。
1: 但是它这条路是不是在那个哪儿了？这个地方应该叫金银路，不叫五星南路了，
0: 嗯，
1: 是吧？应该是金银路。
0: 嗯，那你要定位了。
1: 对，金银路的话，你说的是快到跃进街的那个口。
0: 嗯。
1: 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宁夏湾的那个以前，宁夏湾那条路嘛，
0: 嗯，
1: 是不是啊？啊，
0: 就是你确定它就是那个接近跃进街的那个桥上那个出口那儿那个
1: 位
0: 置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条路应该是金银路南向北，所以你得定位一下啊。
1: 对。
0: 机场隧道出口目前有事故，对，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了，事故车辆呢现在基本上是已经离开
1: 了，对，慢慢就通了啊。马小燕说了啊，现在呢。太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河南路的这个地方啊，有交通事故，拖车已经来了，准备背走了啊。哎呦，你看今天事故点多啊。
0: 对，
1: 这儿
0: 拖车事故就是这个拖车很忙啊。对，小徐说的是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出了隧道，这是西进场隧道。对，因为东进场它是没有隧道的，
1: 对，那是东进
0: 东进场，你只能进隧道。
1: 西向东。所以说，小徐，你说错了，是西进场。
0: 对，
1: 啊、
0: 他说往前走再有50米，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1: 这是他前面说的，现在这两辆车已经挪开了啊，事故应该一会儿能正常通。李国华来了，他说：“杨志毅组合，你们好，我没有路况。”
0: 没事，打卡报道，我们也收到了。
1: 对，
0: 一号说河南路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什么情况呗？
1: 河南路，对，
0: 河南路有河南东路、河南西路，路口标志地很多。
1: 对，
0: 你说一下嘛。太原路可能应该就是那个太原路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的那个事故车辆，可能会影响到。
1: 因为听众现在还在反映，是不是啊？太原路北向南快到河南路路口有交通事故，拖车来了啊，别着急。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文字，兰兰啊，兰兰。
0: 他说我已经从卫星路绕到河南路到太原路，现在已经到青城巷了，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应该就是在上一个时间段，由于太原路北南向北快到那个河南路那儿有事故，所以造成上个时间段就很拥堵，所以他一直在绕行。
1: 对，最后终于绕到卫星路了。
0: 啊，
1: 出来了，出来了啊。
0: 好的，
1: 好，还有没有最新的路况，我们再来扒拉一批。
0: 刷新一下、啊、
1: 刷新一下，刷新一下。这个言之说了啊，就跟我差一个字啊。他说科学一街有一个电动轮椅，还有太阳反光。他的意思是两个，一个是有一个电动轮椅的骑电动轮椅的人要注意避让，另外啊，现在啊晚上到7点多的时候呢，太阳光比较刺眼睛，大家注意一点儿，就这意思啊。
0: 咱们电动轮椅能不能坐那儿，不要骑？
1: 有一种是电动的，然后呢，它坐上之后呢，它一按前进后退，
0: 所以那叫坐轮椅嘛。
1: 对对对，
0: 你刚说骑轮椅。
1: 啊，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对，
1: 我说错了。
0: 另外还有个太阳反光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其实今天晚上视线比较好，因为昨天晚上韩老师不在，昨天晚上啊，乌鲁木齐到这会儿啊，有点阴云密布，对的，下雨了，
1: 对，我们当时从吐鲁番赶回来的时候，也在盐湖的位置呢，
0: 就感觉到云层很厚。
1: 不仅如此，
0: 下雨了
1: ，对，
0: 哦，
1: 我们在盐湖服务区就整个都赶上雨了呀。
0: 那就是从我们乌鲁木齐推进过去的。
1: 对对对。
0: 你当时过盐湖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节目是已经下了是吗？9点。
1: 应该是到9点。
0: 九点以后了。
1: 9点。
0: 所以你看，雨势呢，从8点钟差不多从喀什洛一路推进，到了晚上我们9点钟下节目的时候，就才下到城南边。
1: 对，我说怎么这个盐湖这也下雨，这个地方不是雨少吗？然后我们就赶上了啊。
0: 是从我们这儿去的云层去接你回家的。
1: 那风大的啊，那风斜风横雨啊。
0: 没事，你把车窗户关起来，是吧？
1: 我们要下车去服务区啊。
0: 哦，下车去服务区。
1: 对，
0: 郝老师，你说的太细了。
1: 嗯嗯。

0: 李国华又暴露狂了啊！
1: 他说：“北京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沟这个位置啊，目前拥堵拥堵。哎呀，这可是在苏州路桥下的一个必堵的位置啊。
0: 对，
1: 小西沟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在堵车啊。好的，
0: 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位听众说什么？
1: 你看我就觉
0: 研
1: 得，
0: 学活动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1: 啥
0: 啥
1: 时
0: 时
1: 候
0: 候？
1: 还有？你看你。”
0: 我后面啊，还是办些自驾游吧。这研学活动啊，
1: 你这个听你的声音，有点
0: 对，得
1: 就
0: 等
1: 是
0: 到，
1: 一带50个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带，还是
0: 对，
1: 有一些家长和老师到现场的。
0: 还是等到下一期吧，好不好
1: 哦哦哦，
0: 啊？
1: 好。
0: 下期那就等到寒假了，好不好啊？寒假啊，哎呦
1: 郝
0: 我
1: 老
0: 的妈
1: 师
0: 呀！
1: 感觉带了一个研学团队，跟带了10个自驾游团队回来一
0: 对，
1: 样。
0: 是的。整个人都已经被掏空了啊！
1: 对对对，你没有那样此起彼伏的听到孩子们叫恒志哥哥时候的那种心情飞扬的感受。
0: 我在大巴车上看一下大家呢有没有没系安全带，我说赶快每一个都检查一遍啊！我这一趟检查回来啊，手里抱了一大堆零食，
1: 孩子们投喂你的，
0: 全是孩子们投喂我的，
1: 哎呀，
0: 哎
1: 这
0: 呀，
1: 孩
0: 好不
1: 子
0: 好
1: 们
0: 意思。
1: 真懂事儿！你们怎么知道恒志哥哥没有给你们准备零食？
0: 哎呀，
1: 你给他们准备了没？
0: 我给他们准备的不是零食，是文具，
1: 卷
0: 对，
1: 子是吧？
0: 什么卷子
1: 吓了
0: 呀？
1: 我一跳。
0: 那个一套文具啊，里面有彩笔，有那个中性笔，然后有此皮，有尺子，哎，还有小便签本儿，哎呀，可丰富了，
1: 对。
0: 孩子们特别开心，
1: 哎呦，下了车之前，郝老
0: 对，
1: 师还给咱们布置了一个写作文的作业。
0: 有一个小朋友含泪望着我说："恒
1: 恒
0: 志
1: 志
0: 哥
1: 哥哥，
0: 哥，能不能把我这个便签纸换成水果风格的？"我说："你不要哭，不要哭，我给你找。"然后我就找一小男生，我说："是来把你这个水果风格的给这个小妹妹。"小男生嘛不在乎啊，说："好。"然后我就把那个他的那个卡通的小猫的给那个小男生
1: 哎呦喂，
0: 了。
1: 小朋友的需求你都一一满足了。
0: 一一满足，必须全部满足
1: 哎呀，
0: 啊！
1: 真的是，你做的真好。哎，那下一次我们的自驾出行，你介绍两句呗？应该说马上我们的那个报名
0: 我
1: 通道
0: 今
1: 开
0: 天
1: 开了
0: 一
1: 吧？
0: 天都在忙这个事情，
1: 对，我知
0: 你
1: 道
0: 看到了
1: 嘛。
0: 是吧？啊，
1: 看到
0: 我
1: 了。
0: 们下一期呢是到阿勒泰去，马上这个多彩的阿勒泰，我们叫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我们都知道，进入9月中旬以后呢，阿勒泰的白桦林啊就全部变作金黄了。再加上呢，这个西伯利亚的落叶松啊，已经开始呢也慢慢变红变黄了。所以整个呢这个山野当中啊，就好像呢是打翻的调色板一样的，树木的是多彩的。所以呢，我们组织了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从 S21出发，第一站啊就直接呢到咱们的阿勒泰市，先到阿勒泰市。那么在阿勒泰市呢，第一天呢，我们先休整一下，因为阿勒泰市本身有一个白桦林公园，我们可以转一转。第二天呢，我们从阿勒泰市出发，然后呢走这个阿河公路，一线啊看到各种美景，到禾木。那么到禾木之后呢，我们住在贾登峪，再从贾登峪呢，进入喀纳斯。喀纳斯完了以后再出来啊，住在贾登峪。第三天呢，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将前往的是白哈巴，不是白哈巴，是哈巴河县。然后往上呢有一个185团，185团有个西北之北，还有白沙湖，这里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啊。那么带着咱们的听友呢，要在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那然后呢，我们就从晚上住在哈巴河县。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将前往的是咱们的乌尔河区，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区。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旅游的项目，首先有世界魔鬼城维基景区，那么同时还有白洋河大峡谷，而且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白洋河大峡谷这个附近有一个原始胡杨林，这个胡杨林啊，到9月中旬呢开始金黄了，它也被称为是新疆首金，就是最
1: 手
0: 先
1: 机，
0: 黄的胡杨林的地方
1: 哎
0: 啊，
1: 呦，
0: 所以我们打算呢要看一下这里的秋天， 啊，这个这里的野生胡杨林的秋天，然后呢，我们

0: 哎，住在乌尔河，第二天啊，我们再返回乌鲁木齐市啊，是这样的一个
1: 一共
0: 行
1: 是
0: 程，
1: 几天？六天
0: 六
1: 啊。
0: 天五夜，
1: 哦，
0: 非常好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呢，不要这个走开，咱们从下周一开始正式报名，
1: 下周一
0: 啊，
1: 啊，
0: 通道现在全部
1: 我
0: 都
1: 以
0: 已
1: 为这
0: 经
1: 两
0: 做
1: 天，
0: 好
1: 明
0: 了，
1: 天、后天该开始了呢。
0: 宣传已经都做好了，就等着下周一开始正式报名，因为什么呢？这两天啊，我们对整个线路呢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1: 优化，
0: 优化，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啊不要错过，因为什么？我跟你讲，有几个点啊特别好。第一呢，我们到了阿勒泰之后走阿河公路，这是一个亮点吧？啊，阿河公路上那好多的那个观景平台，名字特别的好听，什么
1: 对，
0: 望月呀、碧溪呀、听泉呀，哇，一路上你就看那个，而且最近呢，据了解啊，咱们阿勒泰这个进入秋天以后呢，阿河公路上的那个树啊，真的是特别的美，很多地方云雾缭绕，像仙境一样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是，禾木呢，和这个喀纳斯自不用说，是吧？啊，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最美的时节了。重要的是我们这次啊还要去185团，我们去年呢带着听众去过185团，就给所有的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哎，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是185团的那个讲解员，这个讲解员呢，他本身就出生在185团，他穿一身军装，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啊，就讲他们这个兵团人奋斗的历史，然后讲他们的父辈的这种故事，就听得我们的听众啊都哭了，
1: 会讲故事的一
0: 就
1: 个讲解员，
0: 非常会
1: 很
0: 讲
1: 生
0: 故
1: 动。
0: 事，而且呢会唱歌，那么带着我们大家呢一起到西北之北的这个位置，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祖国的版图的一个雕塑，我们在这里啊要，拍照，然后要在这里唱歌，然后同时呢，185团里啊还有好多农作物，就是他们自己当地产的，比如说呢，无籽儿的这个南瓜，无壳的南瓜籽儿，哈哈，无壳的南瓜籽儿，
1: 是是哦，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无壳的南瓜，我在想这个造型哦，无壳的南
0: 南
1: 瓜
0: 瓜籽
1: 籽
0: 儿，
1: 儿，
0: 对，它
1: 这
0: 就是
1: 可以
0: 长
1: 直
0: 出
1: 接
0: 来直
1: 吃
0: 接吃的啊。
1: 啊。
0: 然后呢，还有那种各种羊肚菌呐、还有牛肝菌呐、就是特色的。他们当地农民就自己切好在那晾晒，就特别好，农家产品很丰富，而且最主要的啊，在他们那儿吃一顿大餐，白沙湖附近呢吃一顿兵团人的农家大餐，哎呀，那个味道真的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
1: 那么
0: 西，
1: 农家的好吃
0: 哎，
1: 菜
0: 好吃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去白沙湖，带着大家。然后路上呢，这个讲解员会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最重要是那天晚上要住在哈巴河县，哈巴河县呢也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小县城，在这儿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阿勒泰的那种秋季的美韵啊，宁静而优美的一个县城。然后呢，我觉得最最有亮点的啊，就是我们倒数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前往的呢是乌尔河，啊，因为乌尔河呢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假如说乌尔河影视城、乌尔河魔鬼城，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次呢，我们和乌尔河的魔鬼城文旅集团啊共同合作，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他们还
1: 什
0: 说
1: 么
0: 了，
1: 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0: 比如说吧，我们安排4钻级的酒店。而且呢，在这里啊吃美食，还有这个舞蹈快闪，给我们随时带来精彩节目。晚上在影视城呢，还有叫《长生帐》的大型演绎，啊，然后白天呢带着我们去白羊河峡谷，然后到原始胡杨林里去看新疆首鲸。
1: 哎呦，郝老师带队的自驾游真的是，就是其实这条线路，我们很多人不管是自
0: 期
1: 驾，
0: 待期待，
1: 对，不管是自驾，可能都有过去过的经历。但是他刚才所说的很多体验，
0: 我们的这种组合，有的人是，
1: 估计大家是没有体验过的
0: 对对
1: 哈。
0: 对对，而且我要特别说啊，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四川的，
1: 怎么他们都报名了吗？预定了吗？
0: 都是我们的老车友的亲戚，然后上次在伊犁游呀和前面的旅游呢参与过的，都
1: 呀，
0: 在群里问呢，说阿勒
1: 现在
0: 泰
1: 就开
0: 啥
1: 始
0: 时
1: 提
0: 候？
1: 前预定啦。
0: 对啊，一定要给我们通知，我们到时候请假要去，啊。就已经跟着949全国的，我们的老 熟人朋友都

0: 都已经预约了，开始。
1: 哎呀，所以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得抓紧时间，赶紧做好准备下手了。
0: 对，我们宣传一上啊，早早看路书啊，一定不要错过啊。
1: 对，有人给你注释了一下，说那个无壳的南瓜子啊，
0: 叫
1: 绿
0: 片
1: 片，
0: 啊，
1: 很多人都没听过，我还真第一次听。
0: 对，就是都是绿色的，特别的漂亮。
1: 绿片片。
0: 对，而且很好吃。很好吃，

0: 真逗。好嘞好嘞，来我们来回来看路啊。海浪花了说，杭州丹阳晚上好，说南昌北路啊，往那个科西街拐弯这个位置啊，目前堵死了，压根车辆都不动。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堵车不要堵心哈。
1: 对。
0: 另外呢，科西街万科路段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目前堵得很厉害。
1: 好，来看一下这个 CC 的语音吧，好不好？
2: 阳湖中路和月湖路这个地方，就这个软件园后边这地方堵成一锅粥了，乱七八糟的，一动不动。
0: 软件园附近，
1: 软件园附近、
0: 啊、对对对。
1: 这哎呦，钢蛋来了啊，
0: 他说他前两天在阿河公路上拍的照片
1: 啊、
0: 嗯、
1: 挺美的、
0: 非常美。
1: 不过他去的这个季节啊，树还是绿的、
0: 嗯、
1: 就是跟我们去年八月份去的那趟行程的景色是一样的，非常美，但是还不是多彩的。我们九月份去是真正的多彩啊。
0: 没事儿，
1: 我是卡着点儿去。
0: 哎呀，
1: 到哪儿都是卡着点儿去。
0: 就选择这个地方最美的季节、
1: 嗯、
0: 最值得去的季节。当然它那里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
1: 对。
0: 对吧？但是金秋的阿勒泰确实是很美啊。
1: 早了没有绿色，
0: 没有黄色。
1: 对，早了没有黄色红色等多彩。晚了树叶就掉完了。然后你看到的都是枯枝，就是这种情况。
0: 那看雪景、
1: 啊。对对对，最后呢就看看雪景，还有落叶松还行啊。
0: 好，兰兰说青城巷到蒲友巷目前一路畅通了啊、
1: 嗯、
0: 畅通到家。嗯。
1: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曝光车辆啊，新 AW8M99 在河滩路上南向北，在那个喀什路。喀什路桥的位置是不是啊、
0: 嗯？喀什东路桥。
1: 往车窗外呢，扔垃圾啊，在这个位置，真的好好曝光一下它。
0: 对，你以为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扔出来，没人看得到你，
1: 对呀，
0: 你就被至尊把你的车号记得明明白白的。
1: 我给大家讲，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晚间开心路通啊，倡导文明。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特别文明的行车者，大家呢，只要见到这种行为，都在咱949上曝光。
0: 嗯。
1: 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外地的车辆被曝光了。
0: 嗯。
1: 曝光以后，那个车主呢，就说：“哎呦，说你们新疆的
0: 当地的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太厉害了，说的。嗯”
0: 马上就抓到了。
1: 对。
0: 不文明的，他其实可能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很愧疚啊。
1: 嗯、对
0: 对，但是就不要做这种行为啊。
1: 当然了，不做是最主要的嘛。
0: 对，
1: 我们大家都遵守这样的不做不文明的行车行为、
0: 嗯、
1: 道路秩序不就好了吗？要靠你我他共同的支持啊。
0: 是的，
1: 对对，
0: 而且大家不只是监督别人、嗯、其实也是自我规范的一种约束。
1: 是的，是的、
0: 嗯、低调呢说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嗯、每每三啊、嗯，今天是一路畅通的，它其实是印证着昨天、嗯，因为昨天这里非常堵车、
1: 哦、非常堵、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他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咱们的乌鲁木齐的交通状况这个时间段的情况吧。啊，
0: 好，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机场高速。哎，今天呢机场高速已经好多了。现在呢就是从市区方向往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呢稍微的有些。
0: 帮我们看一下那个西进场隧道好不好。
1: 西进场隧道啊、
0: 哦、
1: 那现在呢基本上的这个
0: 恢复了是吧，
1: 已经没有堵车了，全绿了，
0: 嗯，全线恢复正常了。
1: 对，它只要那个事故点一消除啊，很快就通了，是吧？啊，那么再重点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是过了蜘蛛山隧道之后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一直到南湖路出不是到南湖路，到这个河滩路出口的位置啊。那现在呢，基本上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反方向呢，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苏州路分院的这个位置，一直过百商到人民路下桥口的方向，整个呢还是处于排队的状态。
0: 嗯，借着你现在地图的样子，我是看到了那个河南路立交。
1: 对，
0: 河南路立交那个往那个红光山路的方向啊，就是它整个的西向东，东向西，包括和那个闽东南路的那个路口，它其实整个河南路立交。
1: 对。
0: 啊，东西方向。
1: 那不。对
0: 对，它都很堵车。
1: 而且呢过了河南路之后、嗯、河滩路过了河南路以后呢应该是红光山路了。
0: 嗯，
1: 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整个都是堵的。
0: 嗯，
1: 还挺严重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堵到红到发紫了都。
1: 是。
0: 柯南高架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堵点还是挺远的。
1: 嗯，
0: 从那个西北路的下桥口往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

0: 桥口，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都堵的
1: 堵
0: 都
1: 住
0: 是
1: 了，
0: 车。
1: 嗯，
0: 对，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今天也有点堵。
1: 是
0: 从温泉路高架啊，
1: 的，
0: 水碓政府桥面就是下沿河路的出口，
1: 嗯，嗯。
0: 往六道湾方向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整个东向西流量也很大。
1: 南湖路出口过了也堵啊，
0: 啊，
1: 南
0: 也
1: 湖路
0: 堵
1: 出口
0: 吗？
1: 过了之后一
0: 哦，
1: 直堵到河滩路了。
0: 对。
1: 对，河滩路的那个转桥位置下去之后呢，就是新一路的袁凯第一城的那个辅道那一块儿，
0: 嗯，
1: 整个呢车辆都是非常大啊，这是晚高峰的一个常态了啊。
0: 对，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其
1: 嗯，
0: 实是比刚才30分钟之前是有所释放的。
1: 对
0: 它
1: 对。
0: 其实，在主道上啊，车辆是在缓行，但是在各个立交桥的上下盘桥，你
1: 嗯，
0: 看，包括跟那个华林立交，还有呢那个柯南高架，河南路那个新路立交桥，它上下盘桥它会有一些堵车，
1: 嗯，
0: 但是主道其实目前车辆是在缓行啊。
1: 今天呢，这个西红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华林老华林门口呢，还是在桥面上的有堵，反方向也堵。今天呢，这块还比较那个堵得奇特啊。
0: 奇特，
1: 对，就是从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老华林之后呢，不是到这个，安居南路的那个位置了吗？啊，然后呢，一直啊堵到，过来之后堵到这个安居南路的路口的位置，就是那个叫什么，爱德华医院的那个位置，
0: 行
1: 大家都
0: 哈，
1: 知道这个位
0: 我
1: 置。
0: 也听明白了，就是
1: 对，
0: 现在其实整个的那个西红路。
1: 嗯，
0: 啊，西
1: 西
0: 红
1: 红
0: 路
1: 路。
0: 的，尤其是由东
1: 以
0: 向西
1: 华
0: 的
1: 林
0: 方
1: 为
0: 向，
1: 节点的，
0: 东向
1: 嗯，
0: 西的方向，往
1: 还
0: 那
1: 是
0: 个
1: 堵，
0: 华林城的方向，非
1: 嗯，
0: 常堵车啊。
1: 现在呢，在南外环，还是从德惠万达的位置啊，然后上雅山隧道，过了之后与西红路交汇，然后呢，一直到骑马山路口到西山高架的西山隧道的位置，整个这一节还是堵的。哎呀，这节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呀？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就好了
0: 对，
1: 啊？
0: 南环高架啊，依然
1: 嗯。
0: 是下跃进阶啊，
1: 对，
0: 西
1: 燕
0: 向
1: 京路
0: 东
1: 口
0: 堵
1: 西向
0: 车，
1: 东，
0: 整个的东外环的
1: 很
0: 南
1: 好，
0: 向北的方向整
1: 嗯，
0: 体其实好的，但是
1: 对，
0: 呢，往那个就是南湖路的下桥口那儿啊，稍微有一点流量啊，
1: 嗯，
0: 南湖路的下桥口。
1: 西外环和东外环其实近这2天表现都是不错的啊，
0: 你把昨天也表现了，昨天这里
1: 啊，
0: 挺堵的，
1: 昨天堵的
0: 可
1: 哦，
0: 堵
1: 那
0: 了。
1: 就说今天此时此刻。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哎呀妈呀，
1: 天哪，怎么办？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了啊，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正式开始报名
0: 我
1: 了。
0: 们要招新同事喽，
1: 嗯，这
0: 对。
1: 是个好事儿，是
0: 如
1: 不
0: 果
1: 是
0: 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
1: 啊？嗯，嗯。
0: 记者、翻译、审核，还有呢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啊等等工作的话呢，
1: 嗯，
0: 请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网啊。我们共设了29个岗位的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
1: 对，报名时间呢，截止到9月4号啊，也期待大家抓紧时间。
0: 拭
1: 那
0: 目以待
1: 关注
0: 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啊，丝路视听网啊，那么在上面呢，我们有相关的信息啊。
0: 那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快到中秋节了嘛，
1: 嗯，
0: 如果呢大家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希望大家重点了解有立德，
1: 对，
0: 有立德30年深耕我们本地的市场，也拿了很多的品质荣誉啊，美味走遍了天山南北。品牌呢也是始终坚守食品安全。
1: 是的，那么今年啊，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呢，参与到了月饼的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那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继续来报路况。
1: 嗯，嗯，
0: 旭日东升说，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很堵呀。
1: 多，
0: 是，柯南高架今天尤其堵，
1: 嗯，
0: 而且一直没什么释放。
1: 咱们慢慢走啊，来看一下 Nice 说什么。
3: 那个西山隧道，就是东向西， 打游戏机的那一块。

0: 就是应该是七里三那条道那里，然后有两个轿车，还有一个货车，我上面碰到一起了，然后现
1: 哦，
0: 在
1: 怪不
0: 就
1: 得，
0: 是我已经路过那里大概3分钟了，
1: 怪不
0: 那
1: 得
0: 会
1: 说这
0: 儿
1: 儿
0: 还
1: 堵呢。
0: 在沟通嘛，
1: 对，
0: 那肯定是有节点的嘛，
1: 对，节
0: 嗯，
1: 点，对，所以造成堵啊。
0: 对。
1: 董辉来了，他说我小时候拿自行车的内胎当刺皮子呢。
0: 你用过了没有？
1: 我用过了呀，那时候何止用这个当刺皮，
0: 还
1: 各
0: 用
1: 种各
0: 啥？
1: 样的。我有一次尝试用泡泡糖，结果把纸。
0: 哎呀，不能不说，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的朋友会拿那个就是宽胶带粘那个写
1: 在
0: 错的那个字儿，跟你有的一拼呢。但是我觉得它很容易操作失误呀。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卷子都被你扯
1: 然
0: 破
1: 后
0: 了。
1: 这我们那时候的瓷皮啊，真的是那种，就是白白的，就是一个小方块，其实就跟橡胶差不多，是不是啊？后来呢，有了镶瓷皮，把那镶瓷皮拿上，一天到晚放到鼻子跟前闻的呢嘛，
0: 咋 你要咬一口
1: 最
0: 呢？
1: 后。对，真的有咬的冲
0: 大
1: 动，
0: 家想当水
1: 太
0: 果
1: 好
0: 糖，
1: 吃了。
0: 对，
1: 对，
0: 没有后来
1: 跟
0: 就
1: 糖特别像。
0: 大家都在那个提醒孩子要注意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啊，对，
1: 对，是
0: 不
1: 的，
0: 是
1: 是
0: 水
1: 的。
0: 果糖啊，因为它做的太香
1: 对，
0: 了。
1: 后来呢，就有了这个此康彼的瓷皮。那个此康彼的瓷皮呢，比较长，一头是黑的，一头是那个白的，
0: 就灰白的花白色那种。
1: 感觉呢，像那头黑的啊，就感觉像磨砂的砂纸一样的。我们在想里面是不是专门掺了那种石头啊、沙子之类的东西，瓷的时候也是疙里疙瘩的，但是能把钢笔瓷掉，这点啊确实挺奇特的。
0: 哎，那现在你说，如果是同学们的作业用钢笔书写之后，他们用什么样的橡皮？哎呀，我应该跟你那个就是，回到你那个年代，用什么样的瓷皮
1: 瓷皮啊，
0: 能够
1: 不
0: 把
1: 知
0: 那个
1: 道，
0: 墨儿瓷干净？
1: 现在小朋友的。东西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先进了，让孩子们自己来回答吧。
0: 我笑我痴我狂，说大洋行市打卡签到一下啊，阳澄湖路。目前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的，嗯。
1: 东来了，有语音听一
2: 求
1: 下。
2: 求求求，在路况南昌北路跟那个科研高架桥下面，我说啥了？7分钟了，还有中间还没过来。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0: 和丹阳
1: 为大家带来的
0: 晚
1: 晚
0: 间
1: 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是
0: 杨
1: 杨
0: 枝
1: 之
0: 玉
1: 玉组
0: 组合，
1: 合。
0: 哎呀，还能合得上啊！行，东的信息刚听过了，那乐再问油价，
1: 油价，那
0: 说一
1: 这个
0: 下
1: 还
0: 油
1: 真
0: 价
1: 得
0: 吧。
1: 说一说了啊。这次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8月28号的24点，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24点。
0: 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
1: 对，
0: 重点提醒这次油价。估计预计要上调，
1: 对。
0: 上调的区间还挺大的。到今天看到的最新油价啊，折合成升啊，预计会上调每升0.31元到0.37元。哦，
1: 那如果按50升3,515，15块钱吗？
0: 一个
1: 哇，
0: 家常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吃
1: 啊，
0: 不上可能反正。
1: 所以说呢，这两天
0: 我
1: 啊，
0: 要加油。
1: 油箱不够，油箱油不多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去
0: 对，
1: 补油
0: 还
1: 啊。
0: 剩200公里里程，我可以加。我觉得今天、明天，我
1: 你明
0: 周
1: 天
0: 五，
1: 加，或周五，周五
0: 周
1: 的
0: 五
1: 上午
0: 害
1: 就
0: 怕
1: 可以。
0: 到了下午，估计可能会
1: 人多，
0: 人多。
1: 你就明天加。
0: 我想明天加，我明
1: 对
0: 天
1: 对，
0: 晚上下节目之后加。
1: 这样可以省很
0: 大家跟我错峰啊，不要都在一起。
1: 那你这样到了以后，你在那儿立个牌子，上面写着。丹阳
0: 到
1: 到
0: 此，
1: 此喝油，
0: 我到此加油，好吗？

0: 这个加油不一样，我是真加呀。
1: 啊，
0: 望北说，我的路况能给我扒一下吗？我来扒拉一下啊，
1: 扒
0: 一下。
1: 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到苏州路车辆巨大，走走停停的。然后和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一公里的样子，在最左侧的车道，三车给刮擦了，所以呢拥堵车辆。
0: 让我拿一个纸皮把刚才行着说那段擦掉。对，你说。
1: 我跟你讲，我是因为今天牙疼。
0: 是吗？
1: 没办法，
0: 上火了、
1: 就是没办法。
0: 你昨天跟
1: 不好意思，我是
0: 带那么多小朋友出去玩有什么关系？
1: 但是对，就是到火车，我跟你说了，我上火了嘛，整个、
0: 来
1: 嗓子也疼，整个牙龈，整个淋巴这一块儿，
0: 就是
1: 半个脸都在疼。
0: 望北说的是整个河滩路北向南啊，
1: 对，
0: 过了河南路立交大概一公里的位置，左侧车道发生了三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拥堵，这是三车。
1: 对，
0: 再往前走。大概两公里、那就已经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了、最右侧车道又有一辆故障车，
1: 就是在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有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
0: 就是两组事故、事故离得也很近，
1: 有没有造成排队堵车呢？哎呦
0: 哎呦，
1: 从其实你看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喀什路立交呢一直到河南路立交车辆就很大，然后过了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呢车辆也是一个偏大的过程啊，颜色呢是黄颜色的，
0: 你这
1: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通行速度慢，
0: 就属于
1: 走
0: 走停停嘛，
1: 对对对
0: 啊，
1: 走走停停
0: 算是车流量大，
1: 对
0: 啊，但是不是说就堵道一动不动，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0: 啊、森林木子遛弯打卡、他说秋高气爽的日子到了，遛弯吹着凉风，感觉还有点凉呢。
1: 让我来吧，给我吧，你别浪费了。
0: 你等姐
1: 的四车道，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打卡成功。哎呦，
0: 姐。
1: 完了完了，
0: 黄老师为了要播你的路况，他都把我扒拉到旁边，
1: 多难得啊！真是的，解发文字的啊。
0: 对，你就包容黄老师吧。
1: 对，
0: 他等你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脸再疼我都得播。
0: 文昭洛说了，河滩路北向南都经常高架这儿，说怎么样？还有个车。搁那儿倒车呢，
1: 搁着，
0: 搁那儿
1: 倒
0: 车呢。他说我没看清楚
1: 车
0: 牌，说你路过那个错过路口了，哎，你还倒车？
1: 就是在东进场那个地方是吧？北向南，然后东进场，他本来想去机场呢，结果呢他走过了，然后他就往后倒，你看，太凶了你。
0: 哎，在那个
1: 往前走一点嘛，
0: 北京路这口他可以盘桥，他可以盘下，可以走呀。
1: 你在那个哪儿？不是北京路口。他河滩路你往前走一点呢、就刚好呢到了那个就是 G7 京津高速那口子，对，他那是可以盘
0: 桥
1: 的，
0: 盘
1: 桥你盘个桥回来没多远，哎呦你倒车多危险啊，对不对？哎呀，你看我突然脸都不疼了。
0: 我以为脸更疼了。
1: 不是，我今天舌根疼，我跟你讲，
0: 吐鲁番这么热吗？把你的火都逼出来了、哎呀，行，这说过了。
1: 好好，继续往下啊。
0: 范，这个你觉得能说吗？
1: 他说什么？
0: 他说我们小的时候
1: 啊，
0: 用沥青、
1: 沥青刀啊，我对我有过这个经历啊。
0: 这个示范就算了啊，小学生们，小同学，
1: 他的经历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家楼前呢就盖楼嘛，然后呢拉了好多沥
0: 青
1: 啊，一袋一袋的，然后呢我们就从把那个纸袋啊，它是牛皮纸袋，撕开以后呢，用那个小刀啊或者什么的圆规啊尖儿啊那样旋下来一块儿，旋下来一块儿以后呢，咔塞嘴里就咔嚓咔嚓咔嚓嚼，那沥青一嚼不就发热了吗？就变
0: 软
1: 了，对，就跟就跟那泡泡糖特别像，而且里面有股油味儿，还挺好吃的。然后就咔嚓咔嚓咔嚓嚼啊，然后我妈说嚼啥呢，吃啥呢？我说的，那个黑泡泡糖。那时候爸妈也不知道那东西有毒啊，就那么让我们嚼着。
0: 哎呀，韩老师的这种童年生活啊，跟大家真的是很相似、啊。
1: 对对对，现在后来才长大了才知道那玩意儿沥青不能往嘴里放，那个东西有致癌物。哎呀
0: ，每年到了二三月份，乌鲁木齐道路啊，经过了一冬天之后啊，好多道路坑坑洼洼的。哎，那些小坑草跟韩老师你挖沥青没关系。

0: 嚼泡泡糖
1: 哪敢呀、啊、真是
0: 嚼泡泡糖的需求量这么大吗？
1: 然后看着那个正在铺油的路面啊，说
0: 馋蛋、嗯、
1: 这东西我们以前吃过。
0: 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法理解。
1: 对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啊，来了来了
0: 啊、嗯、腾达洛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主道最右侧车道刚过河南陆立交这儿，他看到一辆车，车辆爆胎了。
1: 哎呦、嗯、你看看你看看。
0: 哎，今天的那个河南陆立交附近真的是啊，
1: 对，
0: 好多堵点呀。
1: 对，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北山婆婆姐。
2: 主持人晚上好，河南高架向东过了南湖路上桥口。车就慢慢好很多了，大家还是等待。另外今天外面这个夕阳好好看，大家欣赏一下轿车美的风景吧。
0: 嗯，
1: 太美了。
2: 尽量来说一下，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选各种各样的自己香的、臭的、各种味道的，还有那种草莓的呀、橘子呀、
1: 宰相皮的、
2: 面头的呀。
1: 哦，
2: 就舍不得用，
1: 对，
2: 家找了
1: 收藏品，
2: 铁盒装
1: 哈，哦，
2: 根本都不敢用，只要敢用我，就跟自己打架呢。
1: 哦，
2: 后来一夏天过完，发现都干到一块了，啥都用不成了，
1: 成鸡疙瘩子了。
0: 哎，太适合聊话题了。
1: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呢，小时候把橡皮当做自己收藏品，就是买了以后不用，然后放到一个铁盒子里头。
0: 对，哎，因为小的时候大家会收藏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比如什么火柴盒呀、啊、然后一些什么明信片呀、啊、一些糖纸啊、就是
1: 嗯嗯、
0: 来杭老师你再把他的名字帮我念一下。
1: 对，他我念错了，不好意思啊，人家叫
0: 北
1: 山
0: 坡
1: 坡
0: 姐
1: 啊，我念念北山坡坡姐。
0: 所以
1: 我念完我自己就笑了，不好意思啊，
0: 我们俩在坡坡姐说话的时候就举不出杭老师这个段字，真是。
1: 好来，陈海
0: 太有效果了你。
3: 唐志老师，丹阳美女，晚上好。
0: 晚上好。
3: 唐志老师，你刚才说你的脸牙疼，是不是昨天在葫芦山的葡萄太甜了？
1: 嗯。
0: 有这种可能。
1: 有这种可能。
0: 对，吃葡萄吃的太多了，要
1: 上火了，主要是上火，整个牙龈肿了啊。
0: 兰兰，你哈哈 哈, 哈，你捡笑呢？你究竟在乐哪一段？
1: 他肯定乐的是那个
0: 北山婆婆姐。
1: 不是不是，森林木子，森林木子那段啊。
0: 来，鹏飞。
1: 鹏飞。
4: 听一下路况，长春路由南向北，在喀什路。十字路口和这个地方最右侧的车道，
1: 嗯，
4: 还有200米到这个喀什路路口，一个混凝土搅拌车把一个公交车给追尾了。
0: 哎呀！
4: 交警也在现场，救援车也在现场，公交车的，
1: 他刚说那个
4: 已经凹进去了。
1: 嗯，他说的是。
4: 听一下路况，长春路由南向北在。
1: 长春路由南向北和喀什路交汇的位置，那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成海岛与浪
0: 哦
1: 啊，在海岛与浪那个位置，
0: 嗯
1: 嗯，在这儿呢发生的交通事故啊。好的，那么大家呢我看到了，在高德数据上显示呢，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在这个位置有堵车了。
0: 好的
1: 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0: 嗯，
1: 他说，
0: 你说哪一条你想看？
1: 边外好人，
0: 边外好人啊，边外好人啊。
1: 嗯，他说什么？
0: 说你今天状态在线，其他就别看了。
1: 嘴巴虽然有点不溜，
0: 对，但是状态在线呀，
1: 在线、啊、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努力的做好，其实脑子已经反应过来了，就是那嘴啊跟不上，有人家叫腰来腿不来，我这叫唇来舌不来、
0: 嗯、你是青春被你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所以腰来腿不来，
1: 唇来舌不来，真的舌头也疼。来看一下啊，
5: 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5: 参与一下话题，那个关于体证的事儿，小时候我记得是先用的是，涂改贴，完了之后用的透明胶带，然后再用的这个当时杭州口这个钢体皮。
1: 哦。
5: 我是90后。
0: 啊。
1: 你跟我们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你太年轻了。
1: 对，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粘胶带，
0: 还有修正贴之类的。
1: 没有。
0: 对，你说的
1: 只有此皮。
0: 咋说成

0: 话题了是吧、
1: 然后我记得我自己曾经自制过这个、
0: 橡皮、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涂改条，我是把本子上的那个把本子上的纸切成小条，然后用胶水粘上去因为那造句那一句都写错了
0: 你当时这个作业那个老师的火眼金睛应该发现了你的这种修改、
1: 整句里头就十个字五个字都写错了，
0: 你们真的太逗了。那个兰兰说丹阳说黄老师吃力气
1: 笑死
0: 我了，说我正在吃瓜你知道呛着我了，谁不脏、谁不脏。然后董慧说
1: 对对，
0: 我小时候啊、
1: 嗯、
0: 用那个红墨水兑上凉水当汽水哎呀红色
1: 天哪，哎那个不行，那个、可是内红里面可是有那个什么的。
0: 咱们把今天的以上刚才那个就是曾经那个年代的大家的那个示范啊做法啊给现在的小朋友啊特别来那个更正一下。
1: 嗯，绝对绝对不能用的。
0: 对对对、
1: 啊、坚决不能用。
0: 不能尝试啊。对。
1: 啊小朋友们都聪明着呢，谁会尝试才不会用呢。但是我们拿那个试，昨天拿试管的时候
0: 啊，
1: 每个小朋友不是都发了一个试管吗？
0: 对，
1: 我们让大家做完试验以后呢，每人在里面盛上那卡尔井的水，带上。有一调皮的小朋友，他把水倒了，然后他呢在那个那火焰山装了一桶沙子。
0: 嗯，
1: 完了以后呢，等到下午啊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发的牛奶，结果呢他把牛奶倒到那个试管里喝了。我说你
0: 那沙子呢，他不是
1: 沙子肯定倒了呀、
0: 哦、我在想他的沙石锅里装的沙子呀，沙子去哪儿？
1: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是我捡的另一个石锅哎呦我的妈呀，我说那你也不能用它喝牛奶啊，好好的吸管放在那儿，一袋牛奶给他，他不喝，他非要倒到试管里喝。
0: 哎、
1: 嗯，
0: 都是
1: 小朋友
0: 奇思妙想。
1: 对，小孩就是这么好玩。
0: 对、
1: 嗯、
0: 他们的想法啊、哦，就对大人来讲，都觉得他们怎么能做到？
1: 对，
0: 他们是怎么想到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复杂了，
1: 嗯、
0: 你简单一点。
1: 他们就觉得好玩，嗯，就是好玩，很单纯啊。周庆林来了啊，他说呢，丹阳在此喝油，那我也在此喝一点儿。
0: 我没说我喝油啊，怎么今天大家都这么奇葩？
1: 哎，他说东边呢有一个那月亮，好大，好漂亮啊！
0: 哦，月亮升起来了
1: 啊！
0: 哎，杭老师，我觉得再过几天、
1: 嗯，
0: 你晚上可以喊大家开大灯了。
1: 真的？哦、
0: 嗯。
1: 那今天就不喊了，
0: 今天别喊了，来抓紧声说天气吧。
1: 对对对，
0: 我们都等你呢。
1: 哎呀，再不喊再不说就到下一个时段了。
0: 再不喊，
1: 来我们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16度到25度，风力3级。
0: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天，17度到28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16到29度。
0: 奎屯阵雨转晴天，15度到29度。
1: 格拉玛依晴，16到29度。
0: 伯乐阵雨转晴天，13度到26度。
1: 我们再来看伊宁的天气呢，是晴天，16到31度啊。
0: 塔城呢是晴好，11度到25度。
1: 嗯，
0: 阿勒泰呢是阵雨天气，12度到23度。
1: 对，
0: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18度到34度。
1: 吐鲁番呢是多云转晴，25到37度。
0: 南疆库尔勒晴，22度到34度。
1: 阿克苏晴，16到31度。
0: 阿图什晴，18度到32度。
1: 喀什晴，21到33度。
0: 和田呢是多云，20度到33度。
1: 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16度到25度。
0: 嗯，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晴好，17度到29度。
1: 28号呢是19度到33度了，
0: 温度回升了、
1: 啊、
0: 这个周末。
1: 嗯，那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好嘞，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三了，晚间的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来介绍一下吧。
6: 是的，现在来关注一下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的方向，目前流量缓行偏大。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可能更加流量表现偏大一点。那么北向南呢，主要还是存在在从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通行状态，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从人才市场的桥面由西向东往六段五层桥，现在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是现在的这个北外环的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西向东通行状态速度依旧是缓慢的通行状态，跟刚才比峰值已经过去，但是还是到了这个节点，在这个路段通行速度会慢一点。还有呢，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运营街是有排队的，以及在新大地加西站的南北双向流量表现偏大，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听波，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9:01抵达机场。
7: 还有2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啊！
9: 出发，
8: 九四九一路畅通，
9: 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0: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时间来到了21:03啊，看到沙克尔将在跟进会展大道西向东，快到 BRT 车站附近呢，这会儿车流量偏大一些啊。收到，
0: 小馒头、
1: 是有事故，应该是
0: 中间车道有事故、啊。
1: 对，中间车道两个车好像挤一块了，看起来像是。
0: 小馒同学提示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今天是周三，翻山路上的晚高峰、这会儿路面情况怎么样，各位可以来介绍一下。其实从周一开始，我感觉本周好像路上的车没有那么多。
1: 是的，
0: 哎，我也不太清楚，大家现在下班回家早了是不是啊？天冷了大家就回家早了，不在外边吃烧烤了，
1: 可能盯着家里孩子写作业呢。
0: 补作业呢可能。
1: 对
0: 和孩子一起做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
1: 呢，小手工呢、
0: 这个小手工就做起来，小灯笼也做起来，小鱼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做起来啊。但是这会儿路上还是有些路段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我关注一下啊，如果行驶在这个北京北路喀什西路到灵苑巷由南向北，可能交通压力还会比较大。
1: 这会儿呢，永顺街府

0: 路从幸福小镇开始往上沙河立交桥走，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
1: 嗯，目前看到北外环由西向东小西沟的这个路面开始，一直要到新洲城市花园会出现车辆缓行。
0: 这会儿呢，五星北路辅路常规堵点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1: 红光山路显示呢是由东向西，我看看从哪开始啊，从希尔顿酒店开始，一直要到和米东南路的交汇路口会出现车辆缓行。
0: 提示大家这会儿西山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偏大，从 SOHO 新时代开始，然后一直到过了西山路高架御景花园小区附近啊，车流量都是很大，已经飘红了。
1: 还有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排队，河滩快速路呢南向北第一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了华林市场立交，第二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了新一路立交。
0: 收到，看到水中望月他今天是这么评价我们的，有智慧的主持人晚上好。
1: 哇，
0: 那您具体指的是
1: 从哪儿听出来我们是有智慧呢？
0: 可能觉得我俩比较机灵啊，声音听起来。
1: 好的，谢谢。志文跟我们分享了今晚的月亮，
0: 谢谢你。
1: 哇哦，
0: 沙克尔江说了，凤起街目前是畅通的。
1: 好的，收到。艾妮继续冷暴力两个表情。好的，我们也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2: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路况提示继续传递。当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
1: 是
0: 明天晚上我要唱新歌的，
1: 提前预告一下吗？
0: 今天录了好几首，不知道明天能播出哪一首，能制作好哪一首。反正里边有孤单北半球
1: 啊，
0: 有胆小鬼
1: 啊，
0: 还有啥我忘了，反正录了好几首。
1: 哎，我觉得孤单北半球要好听一些。
0: 哼，那明天就播胆小鬼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明天晚上9点半，各位可以锁定关注一下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把未来一个月的歌都录完了呢。
1: 真的，那太好了。
0: 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1: 嗯，
0: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淀，天博的情感小课堂今天又要开课了。
1: 要，
0: 各位要做好准备了。这节课结束之后，下节课有没有？什么时候有？要讲什么？就说不准。可能这是咱们的最后一节课，咱们要结业了，也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课程，就看这个教材的编写工作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看我的这个社会实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1: 啊。
0: 所以今天晚上这节课咱们就当是情感小课堂的最后一节，咱们要努力的听，认真的听，仔细的听，做好课堂笔记。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助教刘老师又要上线了，是不是？
0: 那等一下啊，
1: 啊，
0: 转换一下。现在我和刘瑞可能是相亲对象，可能是暧昧对象，就是还没发展到男女朋友那一步
1: 啊。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是吧？
0: 你好睿智呀，
1: 哇，
0: 一下就点透了。
1: 那我们来一波情景模拟
0: 啊，来，
1: 天博，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你快回答呀！
0: 我在找那种气泡音。
1: 你直接回答。
0: 当你的暧昧对象或者你的相亲对象问你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跟他说，你说有一点点暧昧，有一点点好奇
1: 啊。
0: 这是油腻的回复啊，你要正常回复，男大回复，清纯男大回复就是，那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暧昧，有一点点好奇咯。
1: 啊，这也挺油的其实。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啊，不是少年音不是这样啊，
1: 少年音不是你的音，是少年，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少年音。啊，
0: 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我装的年轻一点，就是就听起来就不油腻了。
1: 并不是了。
0: 不是啊，就是男大的油腻男大可能啊。
1: 好，
0: 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暧昧，有一点点好奇。
1: 好，第二个问题啊，天博，我最近一直在减肥呢，因为我前任哦真的是特别会做饭，你看我都胖了。
0: 这个时候当你的暧昧对象，你的相亲对象就是恋人未满的时候，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如果他说他在减肥，因为前任特别会做饭，这个时候啊，朋友们，你可不能这听到前任你就

0: 阿毛生气，
1: 嗯，
0: 不行，你可以说，那太巧了，我特别爱吃，你也特别爱吃，看来咱们俩比较平衡，现在刚刚好，不用剪哦。
1: 感觉你嗓子里面吞了一只乌鸦呀，今天啊，你还正常一点、啊，
0: 我正常一点啊，
1: 正常一点。
0: 你就说那太巧了，
1: 嗯，
0: 我特别爱吃，你也特别爱吃，咱们看起来比较平衡，现在刚刚好，不用剪。哦，这个比较难，
1: 抓住重点了，对、嗯，这个就很高情商啊，
0: 就是最后。最后点睛之笔啊，
1: 嗯，
0: 现在刚刚好，不用剪。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俩属于那种、
0: 哎 okay、
1: 就是我看到你第一眼对你有意思，然后你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想去试探你的时候，我可能会问、
0: 嗯、
1: 天博，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0: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回复的又很油腻。
1: 嗯，
0: 我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我不是，我要有哪种状态说呢？油腻男的，还是
1: 有一点吧，
0: 嗓子里有乌鸦的那种？
1: 哎呦，有这个正常一些，油腻一些那种感觉。
0: 当你的相亲对象问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你非常的喜欢他、
1: 嗯、
0: 想要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回，你别啥人你都这么回啊、
1: 嗯、
0: 那可能对方会报警的啊。
1: 那
0: 你可以说，以前不太信、
1: 嗯、
0: 但是见了你之后，我怀疑自己之前没见过喜欢的人，没见过好看的人。
1: 哇，
0: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很正常啊、
1: 嗯、
0: 我这样说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以前不太行，但是看到你之后，我怀疑之前没见过好看的。
1: 本来对你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
0: 他可能这个时候就要打快板了。
1: 对，那个粉红色的泡泡一瞬间就破灭了，
0: 就戳破了呢、
1: 哦、
0: 嗯，
1: 那还会试探的时候可能会问你，天博、
0: 嗯、
1: 哎呀，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0: 你看这个时候问这句话，可能对方对你也有点意思。
1: 对对对，
0: 对方可能女孩也想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说，
1: 嗯，
0: 哇哦，
1: 好夸张啊。
0: 你这么一问，我感觉我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1: 哦，这有点夸张吧，你这一问心跳都漏了一拍啊、哦、
0: 那油腻呢？
1: 嗯，
0: 你这么一问，我感觉心跳都漏了一拍。
1: 你
0: 这
1: 么一说，
0: 这就正常了吧？是吧？
1: 你这么一说，我的心跳都不想跳了。
0: 这么一，你这么一回复啊，
1: 嗯，
0: 对方就心死了，
1: 真的，
0: 风心所爱。
1: 还有，
0: 嗯，
1: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感觉你并没有秒回我的信息，
0: 嗯、
1: 我可能就会试探你说、嗯：“天博，你最近怎么这么冷淡啊？你是不是生气啦？”
0: 我感觉。这一段感情女方会付出很多。
1: 嗯，好像女孩子更主动一些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如果对方说你是不是生气了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能说是，你显得要大度，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只是不想太快回复你信息，太在乎就会有情绪。
1: 哦，
0: 嗯，
1: 哎呦，好会啊。
0: 嗯，
1: 这
0: 个好像游不起来，我游不起来这段话。
1: 嗯，对对对，
0: 嗯嗯。
1: 还有就是最后可能会问哈、
0: 嗯、
1: 就更加试探，
0: 嗯，
1: 天博，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啊？
0: 哎，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1: 嗯，
0: 本来好像没有特别固定的喜欢的类型，但是遇到你之后突然就有了。
1: 哇，我宣布我最喜欢你这个回答。
0: 那这样，如果是男孩问女孩该怎么回，你的语气是什么样的？哦，比如说啊，这个时候我要问刘瑞，
1: 嗯，
0: 哦，
1: 你好好问。
0: 哎，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嗯，我之前其实不太信了，但是看见你之后，怀疑自己之前没有遇到过自己的理想型，
0: 也挺有的，就是，
1: 可能是我的这个语气的问题，就是。就是可能另一方都会，因为他回答的太无懈可击了，你知道吧？
0: 就听起来就会很油腻。
1: 对，如果说真的就是很喜欢对方，你可能是那种不知所措的表现会多一些，
0: 那
1: 反而更加真诚一些。
0: 嗯，那你之前的恋爱都是跟什么样的男孩？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啊，刘瑞？
1: 我就照你这样找的啊。哇，太会了是吧？太会了哇！
0: 漂亮的女人会撒谎，朋友们。这是赵敏给张无忌说，哎，不是，是张无忌的妈妈给张无忌说的话，殷素素给张无忌说的话。这句话我现在送给所有听节目的男孩们。
1: 可是
0: 漂亮的女孩会说谎。
1: 可是如果真的你的暧昧对象跟你这样说话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开心吗？
0: 我这时候从床上跳起来了，哎，我从沙发上我立马跳起来，
1: 蹦了三丈高，
0: 开心的跺脚。
1: 哎呀，所以说呀，这个课堂呢，大家就是理性看待，有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学到的。
0: 嗯、对，
1: 有些东西呢， 就正常，你就正常一些啊，
2: 你就听一乐吧，好不好？

0: 诚一些。
1: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还是想把大家的身体上的体检上的这个体检单上的结节赶走。
0: 嗯，
1: 主要主打的是这么一个作用，
0: 快乐为主，
1: 疏导的作用。你要真想从我们这个课堂上学点啥，我估计很难。嗯，
0: 因为至今天博没有那样实践成功过啊。托尔森江在提示
1: 啊，
0: 新 AT 3056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太危险了，朋友啊。
1: 青林说了，天博你还是唱歌吧。可能我唱的比说的确实要好听很多。
0: 是是是，加菲猫绝的手作说了，
1: 嗯，
0: 这就结业了
1: 啊！
0: 我一节都没听到，你今天不听到了吗？不亏，
1: 你这些课吧，你不听也罢，你
0: 啊，
1: 就我这个课吧，你哎呀，你没听到，你就是在保护你。
0: 真的吗？
1: 嗯，你就是在保护你啊。
0: 我觉得至少收获了快乐嘛，
1: 啊，对对对对，那倒是啊。
0: 我笑我痴狂说了，维泰北路南向北目前车流量适中啊。
1: 哦，
0: 收到
1: 收到了，谢谢。还有朋友在提示路况。
0: 嗯，嗯，
1: 当然还有跟我们互动的志文收到了，说第一句回，你看到这个志文的回复没有？你先找到我们第一个回复是啥，第一个问题是啥，我
0: 们
1: 现在是
0: 什
1: 么关系啊。志文，
0: 啊，
1: 说你想是什么关系他就是什么关系。哇哇哇哇
0: 哇，把主动
1: 乌鸦又飞回我的嗓子眼了，
0: 把主动权交给女孩了。
1: 第二句
0: 这个回答，
1: 第二句，
0: 我最近在减肥呢，因为我前任特别会做饭。
1: 嗯，然后所以是前任啦，你胖就不要你了，
0: 拉黑他。我看不了一点，什么意思啊？
1: 哎呀，
0: 哎，这是暧昧对象不是仇人。哎，真的能这样说话吗？咱说了不行啊。
1: 他是你的同事吗？我想问一下。
0: 这是反面教材啊。
1: 怎么他撬你客户了是不是？
0: 我不会说话，说天博你给我好好说话，把你嗓子的乌鸦赶走。
1: 赶走了赶走了啊。乌鸦飞走了，爱情鸟也飞走了。
0: 法特爸爸说，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方向呢是车辆缓行的过程当中。
1: 仙儿姐姐说了啊，说打卡签到。
0: 嗯，
1: 她说明天想听胆小鬼。
0: 嗯，
1: 明天看吧，明天看就哪首做好了就听哪首吧。哎，天博今天的语气感觉是有力无，
0: 有
1: 气无
0: 力。没有，他是在装霸总呢，
1: 气泡爷。
0: 结果这个嗓子里面含了一只乌鸦啊，反而并没有这个效果。小喜说了，
1: 嗯，
0: 你们俩单身的教大家情感问题。
1: 嗯，
0: 啊，幸亏我结婚了说呢，不然我会一直单身下去。
1: 所以你别信，你就听一听就好，
0: 听乐呵嘛，
1: 你开心就好了，好不好？
0: 嗯嗯嗯嗯，
1: 啊，路上的各位行驶的在路上的小伙伴，
0: 嗯，
1: 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哎，
1: 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同时还有另外第三个好消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0: 什么呢？
1: 如果听节目的各位，
0: 嗯，
1: 你觉得你的表达比我和刘瑞更加优秀，
0: 哦，
1: 你觉得你更适合坐在这个话筒前，或者你觉得我，
0: 嗯，
1: 有些老主持人他确实到了该让位的年纪了。
0: 哇，好敢说啊。
1: 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从事这个播音主持，
0: 嗯，
1: 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包括 AI 工程师这些工作，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丝路视听网站。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呢，截止到9月4号。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
0: 来跟我们做同事吧，朋友们。
1: 来把我或者刘瑞挤走吧。
0: 来挤到我们俩中间吧。秋也来了啊。打卡签到晚上好。
1: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都可以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问问各位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者刚刚下班准备回家的朋友，今天晚上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吗？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2: 看到幸福不远处在问油价的问题啊，
1: 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在两天之后，周五晚上的24点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油价调整，目前来看预计涨幅要在3.1到3.7每升。
2: 是的，看到小喜也在持续跟进，说今天的月亮好圆呐、
1: 是的，是的，
2: 因为今天14了嘛。
1: 是的啊，朋友们如果坐在副驾想要看看这个窗外的月亮的话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月亮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看到有小伙伴还在说不和鱼说话，分享到的是科西街由东向西农大这一块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2: 九月的首座想跟我们做同事，来、
1: 来
2: 坐我俩中间啊。
1: 不好吧？
2: 啊，
1: 你就直接坐刘瑞旁边，我出去
2: 行也行 啊， 啊，也不是不行。还有更多朋友，米小米在提示发了一张图片，这可能是误触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到了晚间的9:23了，看到刚刚由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那还有6分钟，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虽然我们只是说虽然啊，距离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还有一个月，但是旅游提前订的热潮已经到来了。在众多的目的地当中呢，咱们新疆凭借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产品，持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
2: 在机票预订方面呢，新疆作为长线出游的核心目的地之一啊，机票预订表现尤为突出。旅行数据就显示了，截止8月24号，中秋及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伊宁等方向的机票预订热度呢，环比增长72%。那不少游客呢，计划在黄金周期间前往新疆来感受秋季喀纳斯的层林尽染，赛里木湖的澄澈静谧，以及伊犁草原的辽阔壮美。
1: 那么在度假产品方面呢，这个8天7晚的伊犁深度游产品表现得很抢眼，行程呢涵盖了来了就不白活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尼、下塔古道，还有独库公路这些经典的目的地。产品的销量呢也是持续走俏。
2: 在出行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落地后呢租车自驾，沿独库公路一路向南，串联起纳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等景区，实现灵活自主的深度环游。昭苏呢作为新疆热门县域代表，凭借天马文化等特色资源，也是跻身热门县域的前十榜单。中秋及国庆民宿租车等旅行产品热度也是环比增长显著，所以说也是提示朋友们，如果说家里的亲朋好友在这个国庆和中秋要来新疆的，提前预订酒店，没错，
1: 咱们得趁早。米小米给我们传递到的路况是河滩路辅道一直向北的这个方向，这辆车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桃儿的这个信息，法特爸爸的这个语音消息，广告之后我们也来一起介绍吧。
3: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5: 苏州东街，由西向东过了美猴王家庄，从此往前走，左侧车道三车追尾，
1: 左侧车道三车追尾，
5: 警告标志。
2: 好嘞，感谢跟进。

0: 是的，对于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来说，我们只能爱你，把你捧在手心里，把你放在心尖上。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目前外环路啊，外环路西外环目前看到从美美三的这个位置啊，春天雅居附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这会儿呢看到河滩快速在河南东路和苏州路之间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偏大，有飘红路段。
0: 继续关注一下，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包括整个外环路上，显示有些路段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可能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缘故。当然如果您行驶在西虹东路，目前看到由东向西也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大巴扎景区附近属于常规堵点了，如果您堵在这儿，咱们别着急了，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交通释放的过程。团结路双向陶瓷厂的这个位置会有车辆缓行，包括延安路还有解放南路都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1: 这会儿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啊，持续分享。

0: 晚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1: 周三快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要出游的话要提前订，要趁早订。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咱们没有选择出疆的计划，其实在疆内游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周边转一转。
0: 是的。今年以来呢，时和子市也是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一到七月呢，时和子市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107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呢近58亿元。
1: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呢也是来到了石河子市军垦低廉景区，开启了一场军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也是让学生们身临其境的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
0: 那么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呢，石河子市的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和青睐。在石河子市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里，游客们呢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的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像剪纸、布艺包括陶艺的制作，
1: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周边游。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啦。
0: 还有朋友在问有关于油价调整的信息。后天在周五的晚上24点油价会上调，目前的上调幅度是3.1毛每升一直到3.7毛每升这个区间。如果朋友们这两天油箱跑了半箱油了，或者要考虑加油的朋友，这两天周五晚上24点之前都可以选择，可能周五晚上这个各个加油站门口排队会比较严重。
1: 没错，
0: 所以提前也是趁早加啊。
1: 沙克尔将说在龙胜街中石化加油站刚加了个油，那附近现在加油排不排队呢？
0: 应该不排。
1: 路况怎么样？
0: 现在还可以啊。
1: 没错。

0: 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4号。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9: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0: 奶茶120块，心疼不？
11: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4: 一路畅通，
15: 四小一路畅通，
16: 正在时。

0: 如果云知道，
1: 谢谢
0: 你啊，行，那你谢谢吧，我不
1: 拉垮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我本来想用那种就是深夜的音乐电台的主持人的那种感觉呢。
1: 哦，
0: 你一个谢谢啊，行，那你谢吧，我不谢了。
1: 那我撤回，啊、
0: 我
1: 现在撤回来得及吗？
0: 啊、来不及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啊、不好意思，打乱了你的意境啊。时间来到了21:49，天博也微醺了、嗯、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来推荐新疆，包括一些这个疆内的知名景点、
1: 嗯、
0: 风景的这些美景值得推荐给各位。哎呀，
1: 是的，
0: 微醺了。
1: 你真的微醺了。
0: 哎呀，还是得说些稿子里有的话，
1: 醒一醒。
0: 好，言归正传啊。前段时间呢，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
1: 嗯，
0: 来自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呢，走进了像哈密啊，包括阿勒泰等地，仰望星辰，用镜头记录下了独属于新疆的壮阔星河。
1: 在新疆，星图版图呢，其实不止一处。在温泉县啊，远离城市烟火的这个草原河谷上空呢，大气通透，光污染极低，县域内呢，几乎随处可见这个清晰的观赏银河的地点。
0: 嗯，
1: 那在禾木村呢，哈登观景台作为全村唯一

0: 360度全景制高点，被游客呢视为顶级星空拍摄机位。
1: 吐鲁番胶河故城呢另辟蹊径，将遗址与星空的夜游融合，创新推出了星空音乐会，民谣与民乐在古遗址间响起。那游客呢在星光下品读故城的历史，抬头呢看见不一样的新疆，追星星正在成为新疆的又一张文旅名片。哎呀，就我俩这个表达呢，新同事一来可不就把我俩挤走了呢，
0: 第一个就被挤走是吧？
1: 珍惜就坐在广播话筒前的这段时光吧。你们
0: 还有宁心啊，在跟进说三道坝南路连续两天没有开路灯，想反馈一下啊。
1: 收到了，
0: 收到。
1: 哎呦，大珍给我提示了，朋友们啊，拨打一个电话0991-6616160，这会儿可能已经这个下班的人家，
0: 这是啊，
1: 志邦整家定制。咱们拨打这个电话去三家门店，可以领取到价值68元的志邦定制的马克杯两个。
0: 我就说呢，怎么这么眼熟呢？
1: 我忘记这个电话了，你一说我想起来要说这回事了。你先记这个电话啊，6616160，明天上班时间拨打这个电话，做完登记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去志邦的三家门店，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综合馆的，都可以领取到价值68元的志邦定制的马克杯两个啊。
0: 怎么着，今天又去当这个金牌销售了？
1: 开玩笑，
0: 哎呀，厉害呀！
1: 我们这个月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抓紧时间啊，朋友们，抓紧时间。
1: 6616160，明天上班的时间拨打一下啊。

0: 正这歌吧唱的啥没听清，就是滴哩哩了你。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主要起到的是一个播放歌曲的作用，
1: 烘托气氛还要啊。
0: 到了晚间的9:56，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有礼貌继续陪伴大家美好的夜晚，明天见啦。
0: 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来到了22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
1: 往青州前翻过燕归来。
0: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篇呢，也想跟各位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您的包。因为之前翻看听友留言的时候，看到一位男听友发来一段长长的文字，特别有意思。他说每天上班都会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然后有同事就会问他说你这里头到底能装啥。他说这里头装的不是物件啊，是一天接一天的踏实日子。一下就戳中我了，我就想咱们今晚就打开这位听友的包，看一看里边到底藏着什么东西。首先占地方最大的一块呢，说是一个保温饭盒啊。他说他基本不点外卖，因为嫌油腻，嫌科技与狠活多，然后就每天早起哪怕再赶也得炒个菜焖点米饭，然后装点饭盒往包里一塞。他说中午在微波炉里边这么一转，那热气腾腾的，比送外卖吃外卖啊踏实多了。同时呢，包里还有什么呢？有一把伞，这把伞常年驻扎在包里，伞骨都挤弯了，伞布呢也有点磨毛了，看着跟经历了很多苦难似的，但是就是这把伞在每一个狼狈的下雨天给了他一个干爽的容身之所。再来呢是一个充电器啊，手机电池不太争气呢，出差导航心里发毛，所以说包里必须得揣这个充电头和线，这也是现代人最后的安全感，也是一份随时待命的职业素养。再往下翻呢是一本书啊，通勤来回说30分钟，但没用来刷短视频，端着一本8丈大的书，不想翻就当个心理安慰，想翻的时候呢沉浸几页。他说那种看到精彩处舍不得合上的感觉比刷视频啊强多了，在车里这本书就是他的精神庇护所。剩下的呢就是用一些零碎但是少不了的玩意儿，比如说门钥匙啊，备用的口罩、耳机、小瓶提神醒脑的风油精，甚至还有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这是为电动车准备的，说雨天车座淋湿了套上他屁股不遭罪。所以说看完了这位朋友的包中世界，我突然觉得那个被塞的鼓鼓囊囊，肩带都磨得发亮的双肩包啊，简直就是成年人的缩影。外表看起来也许不精致，甚至有些笨重，但里边装着的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担当。对外，他装着工作，装着通勤，装着随时待命的准备。那对内，他又装着温饱，装着健康，装着对家人的温柔。我们常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但我说当一个男人开始主动往包里边装饭盒、装雨伞、装口罩的时候，其实他就从少年变成了主动为生活撑伞的人。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想把这位听友的文字呢分享给正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是一个背包的朋友，你的包里有什么独特的故事呢？是给孩子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玩具，还是给爱人带的礼物？都欢迎您在下方留言，或者说在语音条啊，也可以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说夜色温柔，也希望你包里装着的都是你想要的踏实和幸福，然后让我们继续上路。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关注到小赵师傅在哪儿呢？
1: 刚才问一下，河川由南向北到河南路，应该说这一块怎么了？堵得死死的，一动不动的。
0: 有点堵车，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啊。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来编辑文字语音，跟我们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希望你包里装着的是你想要的踏实和幸福。嗯，看到有朋友说到了，给我背圣诞说，双肩包的忠实拥护者，没有别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电脑啊装的太沉了。背单肩包的时候，手拎个电脑包，你再背个单肩包放鼠标、充电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每走两步路，一边肩膀就得被压得非常的疼。而且还听说时间长了之后肩膀会一边高一边低，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换了双肩包了，像平板啊、笔记本、雨伞、水杯等等等等的东西都可以装在双肩包里，空出来手想干嘛干嘛，做事儿也不用先把包放下了。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得包里说先得说有什么啊，请叫我桃子，说必需品那必须得是钥匙，然后打发时间的话呢，会准备个电子书、牙刷什么的啊。这牙刷是干嘛的呀？说了是清理核桃的时候用的。行，这还会哎盘点儿啊。有备无患的话，那就是得有个充电宝，纸巾得备上两包，湿纸巾一包，眼镜布一块，酒精、眼镜、湿巾四块。嗯，人说还有得准备点文具吧，钢笔两支，然后眼药水一瓶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青田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衣服不适合背双肩包，我真的恨不得天天背。那出门得带什么呢？你看，得准备耳机，得准备卡包、钥匙、湿巾、面纸、口红、眉笔、香水、护手霜、气垫啊、防晒霜、五折伞、隐形眼镜盒加框架的眼镜、水杯、小茶叶罐，还有挂耳咖啡、糖果，这是把家搬出来。但是我知道能理解啊，咱们很多呵呵这个爱美的朋友啊，都包里这些都属于必需品。刚上花说了，电脑啊，回家加班啊，不加班也要时刻待命的状态。这是电脑也是公司给配的，不是什么超薄本，单肩背着实在是太累。另外就是得准备个笔记本、充电器、工牌、公交卡，还有像这个钥匙、纸巾，乱七八糟的，怎么不累啊？我也想轻轻松松上班啊。来看到了儿特啊，说帽，我正在坐出租车啊，师傅说喜欢帽的节目，我跟师傅握了握手，真的假的呀？我可真容易当真啊。我像我是我狂景师傅在，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庐山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的状态啊。来关注一下袁师傅，你好。
1: 他开南向北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

0: 左侧车道和最中间车道，
1: 嗯，
0: 有四车追尾，交警正在处理后方拥堵情况。
1: 有这么一个事故点位在这个位置，所以说造成了后方车辆的一个拥堵啊，耐心等待，因为处理起来可能稍微要浪费一些些时间，所以说呢，等待这个释放的过程呢也需要些时间，您耐心等待一下，保证您的车速和车距，好吗？

0: 河南路由南向北堵车，是因为在河北路出口这个主道上，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然后有事故。
1: 嗯，
0: 正好占据中间两个车道，所以说非常堵，过了这就好了。
1: 好，
0: 已经有交警在处理了。
1: 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保证一下咱们的车距和车速啊，还是叮嘱一下各位啊，在路上尤其夜间行车稳稳当当的啊。哎呦，我看到微微也来了，说每次啊只有我去值班的时候在路上可以听到你的节目啊，但是很喜欢呀。去路上的去值班的这个路，感觉心情能够有一些缓解，是不是？哎呦，那就太荣幸了。刚才我们不是说您包里有什么呀？简简单单的看看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啊。呼啦啦的圈说了，从有包到无包再到有包，见证了一个人的这种成长跟心路历程。说那会儿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会带个包，而且还是双肩包，里边背着的是什么呢？电脑，然后呢，是一些这个办公用品。慢慢的呢，就开始看啊，说大家开始用的那种手提的那种包，然后里边放一些手机、钥匙跟笔，但是电脑好像开始就不带了。再后来发现带这个包好像没啥大用，因为其实能装的东西也可以不用带，没什么必要性，然后就可以双手空空，什么都不带了。现在呢，说又变回要带包了，不过呢是那种手提的大包，哎呦，容量变大了。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呢？说我给同事们呀做的一些果汁、零食等等等等的小物品。

0: 接下来关注各位的包里世界，燕师傅说了，今天的包啊，是儿子之前在幼儿园做的手工，说在我的眼里啊，比什么有牌子的包包都要优秀。说包里啊，可以有给我这个有一些这个衣物啊，还有遮风避雨的雨伞，我不会寒冷啊，有一方小小的庇护之地。当然，还有你刚说到那个饭盒，因为里边啊是我婆婆做的饭啊。温鹏也说了，说我最近呢比较背大一点的包包，因为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因为说每天上班背的大包里边，还真就得有一些吃的喝的，保温杯里还有一些细碎的小东西。这个包啊，已经快背我背换了啊。说下次换包呢，就准备换一个再大一点的。月亮早安，老朋友了，好久不见啊！说老是忘记锁车门吗？你看这个时候，你要是有一小包的话，你就可以把车钥匙放里头。所有美好都兑现，快看那飘起的炊烟，绕成几个圆，在老树冬眠。今天晚上呢，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背包的朋友啊，不知道您的包里有什么独特的故事呢？嗯，刚才想好奇的问一下，说是有什么给准备的一些礼物呢，还是给爱人准备的一些东西呢？都欢迎您在下方留言，或者说发送到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希望路上您各位包里边装的，不管大包小包啊，都是您想要的踏实和幸福。让我们继续上路喽。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来吧，月亮早安，介绍一下你的包里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1: 我的包里会装蓝牙耳机、车钥匙、纸、湿巾，然后化妆品，最重要的就是会装点小零食，什么牛肉干呀、糖果呀、饼干啊，这样子的。开车的时候饿了就得掏出来吃两口。
0: 我觉得啊，不光是这个给自己准备的

东西。我觉得，如果说跟您关系特别好的，坐您旁边的，就您从包里边把这些您刚说到的这些吃的喝的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要放光芒，太棒了啊！赫本看着您了，说夏天的时候我喜欢背大包，因为里边呢可以放遮阳伞。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我们在聊关于您的包。我们说大人的背包装的是饭盒、雨伞、充电器，装的是一日三餐，但是很多学生朋友的背包不一样。你去看啊，每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都在替他的这个小主人说，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有一个背包拉开，拉链里面呢可能塞满了一些绘画的工具，数位板、铅笔、速写本、颜料盒，这画稿卷都在一块儿啊，边角都磨毛了。有人说绘画呢是心灵的窗口，也是创意的出口。那这个背包的主人大概就是那个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一笔一画勾勒海洋跟黑白景致的人。他的背包不说累，他说我在奔赴每一场灵感的盛宴当中。有一个背包呢，你翻开夹层里边装着一沓沓乐谱啊，五线谱上密密麻麻的音符被卷得翻起了毛边啊，有的地方呢还得贴标签啊。这个背包的主人呢，大概就是在琴房待到最晚的人。琴键呼吸间，乐谱舒展如诗，琴声从窗缝里飘出来，被夜晚带走。他的背包不说寂寞，他说我正沉溺于音乐编织的优雅之境。有一个背包不太一样，它里边没有书本，塞着球鞋，塞着护腕，一条毛巾。铃声一响呢，这个背包的主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教室，篮球场、操场、跑道，那是他的主场。奔跑、跳跃、出汗，把一整天坐着的疲惫全部甩在身后。他的背包也不说累，他说我在对摆烂说再见。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背包，一拉开全是书，专业课的教材。英语单词本写的密密麻麻的笔记，可能还加了一根用了一半的荧光笔。有人说啊，学生的背包是一座移动的知识宝库。他的这个背包的主人大概就是那个天没亮占了图书馆座位，一直坐到闭馆铃声响起的人。他的背包不说苦，他说我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一页一页往前走。所以说每一个背包都是会说话的。艺术的背包在说热爱，音乐的背包呢在说沉浸，运动的背包在说活力，学习的背包在说坚持。他不需要开口，里边装着什么就已经替背包的主人把话说完了。忽然觉得这跟大人的世界其实没什么两样，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背包语言。你的背包会说话，他说你会有光明的未来，他说你的努力能够看得到，他说你的热爱值得奔赴。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背包的人呢，今天拉链打开，你希望你的背包替你说些什么呢？

0: 是拿东西那个，提东西最多那个，因为您啊不背包。
1: 默默成长，也生机勃勃。
0: 嗯，看了各位的这个包里的事件啊，装的东西呢其实大差不差。我的包里呢，嗯，也是一样的，装了耳机，装着零食。当然这零食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这个金牌导播我们的赵坤啊，赵坤女士给我们塞的啊，每次来都要给这个补给一点，特别好啊。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些饿肚子的时候拿出来吃的时候就会想起它。但是最近呢要多加一样的东西呢，就是充电宝。因为呢手机电量告急的时候啊，是真的不太想跟亲近的人爱人去失联，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安全感，一种保障，希望不会因为手机电量的原因啊导致这个联系啊也会断掉。

微微说了，刚才那首《美丽心情》，这是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歌。你说这样的歌曲播放完了，是不是暴露了你的年龄呀？说，但此刻确实给到了我美丽的心情。我的这个歌单当中啊，完全不会暴露我的年龄。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来看看过真的包啊，说主持人晚上好，我的包里呢装的是一些极少的化妆品，还有一些纸巾，小的一个笔记本，然后带个笔，反正有一些零用品。
1: 沾满泥土的脸，
0: 那这个包感觉应该也不是很大哈，它至少不是双肩包，里边的东西呢小小的，感觉您形容起来感觉都非常的精致啊。

0: 山清云静一定是没有听过这个帽之前录到的一些这个提示和这个宣传啊，我们可多变了。比如说你听这个，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糖糖，说到了我的包包里呢，装的除了我的化妆品，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糖果。也说因为本身啊，有一些低血糖，说什么都可以忘，唯独糖果不能忘。怪不得您的名字里边都要带上糖糖啊，无时无刻不在补充糖分，那说明您也很甜啊。
1: 窗外山间都是落叶，听不无言，随笔葬于后人的誓言。
0: 看到了熊师傅说，帽说对了，我们家出门啊，大件东西这都得是我来拿，小件东西都是小家伙的，说那个爱人们那就是两手空空。

我看到了美好的夜晚里边，我们之前啊，很多朋友都喜欢有一个也是不成文的一个小的这个习惯，那就是一定要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炫耀一下晚上的夜宵。月亮早安啊，来看了一下啊，就是个满满的炸串吧。这是说帽啊，你饿不饿呀？我一点都不饿啊。看人家糖糖说，为了听你的节目，我下班没回家，我在车里坐了20分钟了都。那已经坐了20分钟，就不缺再坐20分钟，因为再坐20分钟啊，我就下班了。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05，135658690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在美好的夜晚，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驻唱歌手苏苏来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准备到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我们一共聆听到的这些歌曲呢，有的关于坚持，有的关于失去，那有的呢又关于平凡，有的关于远方，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啊，那就是在青春的路上，我们都在背着自己的背包往前走。那个背包里可能装着画笔，可能装着乐谱，可能装着课本，可能装着杂七杂八，也可能装着梦想跟迷茫。不管装的是什么，你的背包都会说话。他说你会有光明的以后，他说你的努力都可以看得到。时间来到了22:57，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本来以为美好的夜晚要说再见了，但是我们今
1: 再
0: 天呢，
1: 见。
0: 捞了一下这个评论区啊，发现我们还有一位隐藏的男歌手在啊，很期待。

哦，好听好听啊，严师傅，哎呀，看到您是2024年8月27号关注的我们，这满打满算也快2年了，好久不见了，常来美好的夜晚来做客哈，好听的。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我们曾经说过，曹

雪芹在他的名著《红楼梦》第70回上面写过一首词，当然了，这首词是他假借薛宝钗之手写的，叫做《临江仙·柳絮》，里面有这么一句名句，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实这一句呀，并不是曹雪芹自创的，而是有借鉴的蓝本。借鉴谁的呢？也是借鉴别人的同一词牌《临江仙》，但是这首词是宋人的作品，而且呢，宋人写的这首《临江仙》还涉及了一个令人备受鼓舞的故事呢。这个宋人叫什么名字呀？姓侯，名蒙，侯蒙。这个人呢，相貌长得极差，按现在来说，从天上摔下来的相貌，怎么脸先着地吧，就长那模样。所以在当时啊，很多人看不上他，很多人都嘲笑他，这让侯蒙啊极为受打击。但没办法呀，相貌这玩意儿你没法选择，那是父母给的，对不对？你说我整容去，你上哪整容去？那宋代，再者说了，底板不好，整容也不行啊。怎么办？那我只有规避我的弱点，我要用功的学习，考取功名，成为一个在学术上的成功人士。别看我相貌丑，我学问比你们大，我以后比你们成功，这不就完了吗？于是呢，就化悲愤为力量，用功钻研学问，对诗词歌赋也非常感兴趣。这人呢，只要是对某个东西一专了心，那没有不成功的。几年之后啊，这侯蒙对这赋诗填词就有了相当深厚的功底了。那么侯蒙小的时候他又聪明，只不过呀长得难看，你相貌难看不代表智力就有问题。侯蒙智力不但没问题，而且比一般的孩子呀都聪明，再加上学习刻苦，所以才智方面那比同龄人呢都高出一筷子。提到这一点，大家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呀。罢了，这个丑孩子呀，你别看丑啊，学文确实不错，脑袋反应也快，但是很不幸，这侯蒙啊一连几次科考失利，都没考中进士。哎呀，这让侯蒙啊更加是备受打击了。怎么自己读书破案卷呢？这些年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怎么就考不中呢？哎，这一考不中啊，那些嘲笑他的人呢更加嘲笑他了，对着侯蒙冷嘲热讽。瞧见没，就那丑鬼还天天的抱着书本啃呢，啊，好像懂得比我们多，中什么用啊？考几次了，每一次都名落孙山呢。哎，看来呀他没什么真才实学，平常全都放在嘴边上，那些知识啊不顶用，真格的到了考场之上脑袋一片空白，这根本什么都不是。哎呀，就这些风言风语啊对侯蒙是莫大的打击啊。但是这些年全熬过来了，这点挫折我就过不去吗？侯蒙咬紧牙关继续努力，我就不信我就考不中进士啊。终于啊，在他31岁那年，这才算考取了当时也并不怎么算了得的乡贡。别人对他还是冷嘲热讽，不就是才考一乡贡啊，那玩意有什么呀，但是呢侯蒙能够自我安慰，
他如果没有自我安慰、自我修复的本事啊，早就被人唾沫星子给淹没了。那么自己对自己打气，郝梦，你最棒，你可以的。你看，现在你考中了乡贡，这了胜于无啊，这就是进步啊。甭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进步一点点也是进步。你一定要再接再厉，再攀高峰。哎，自己给自己打气，但他光给自己打气，那周围冷嘲热讽、无聊浅薄的俗人太多了。这些人呢，总爱幸灾乐祸，气人有笑人无啊。看到人遍体鳞伤了，不是过去给人家送上一些药，帮人疗伤，反而过去刷撒上一把盐，在人伤口上再折两下子，从而表明自己啊庸俗的高明啊。单说这年春天，阳春三月呀，正大好的春光。这个时候，大家都出去踏青，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季节呀，所以很多人呢都在外面放纸鸢，就放风筝。那么侯蒙跟大家一样啊，不能天天在屋里死读书啊，得劳逸结合呀。这一天呢，也是读书读累了，于是自己也做了一把风筝，然后拿出屋门，来到春风里头，到了野外，趁着春风自己呀、也放飞风筝，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活动活动筋骨，放松放松心情，回头再继续苦读。可惜呀、这世界上就有那些既无聊又浅薄的俗人，就那些平常嘲笑侯蒙的人呢，今天也出来放风筝，过来一看呀，丑侯蒙在这里，哎呀呀，大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些人呜一下子又把侯蒙给围住了。围住侯蒙就问呢，哎呀，侯的学生啊，看你天天的在屋里苦读，看来下次科考你是志在必得呀，我问问你，下一次你能不能考中进士呢？啊，还有人说了，人都说了，五十少进士，我们侯的公子啊，一定是奔着五十岁去考的。大家是哄堂大笑啊，都嘲笑侯蒙。侯蒙啊，对这种嘲笑习以为常了。一看大家嘲笑自己，自己跟着也乐。是是是是，哎呀，别说五十了，八十也得考啊。他不在乎，怎么呢？自我疗伤啊。哎，你要是天天的就在乎别人的口舌，那肯定会得抑郁症的。侯蒙不在乎，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哎，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大喊了一声，哎呦呦，大家看，你看看，张三的风筝上画着侯秀才呢，大家看看。大家抬头一看，哦，全乐了。怎么呢？就见天上飞着一风筝啊，风筝上面画着侯蒙的肖像呢，一手拿着折扇，一手拿着一卷，肩上拿着扇子，拿着书，扭的扭的扭的扭的，就好像在屋里读书一样。轰一下子，大家伙全乐了。侯蒙看这个风筝，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我招你们惹你们了，天天如此的嘲笑我，你们真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啊！你们瞪着眼睛看着，迟早有一天，我侯蒙必能出人头地。他一看呢，在这风筝上画自己那笔还在旁边搁着呢，还有纸呢，有现场做风筝的。于是侯蒙就走过去，我借你的笔和纸用一用。啊，神一看，那用吧，用它干嘛？你也画我们这些人当中的谁，也放到天上去啊，报报仇。侯蒙一摆手，那意思我哪有你们这么庸俗啊，提起笔来在这张白纸上刷刷点点，就填了一阙

临江仙》。填完之后，把这首词就送给了在场的一位人，因为这群人都是一伙的，送给你自己读去吧。在场的这些人一看，哟，写了一首词，看看看，哎呀，我们的猴子秀才就是不一样啊！一会儿功夫就填了一首词啊，读一读。有人呢，从头就开始读着词，《临江仙》嘛，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见稳，只疑远赴禅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必消中。你说这气魄大不大？啊，你不是把我画到风筝上放到天上去了吗？我上天干嘛去？我上天禅宫折桂，借着风力一举入高空啊。你别忘了，现在我在天上，你们在地上，你们仰着脖子看着我，看着我在碧霄当中高你们多少头。众人这么一看呀，哎呀，这侯孟厉害呀，啊，写这首词的意思，那不就是迟早有一天我禅宫折桂，一举得中，当了大官。可是你们呢，你们这群只会嘲笑别人的无聊之辈，到那个时候能有多少人还能够跟我平起平坐？恐怕到那个时候，你们只能仰视着高高在天上的我。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吐舌头，谁也不言语了，没办法反驳了，这首词写太好了。哎，果然呢，被侯蒙说中了。等到第二年的春闱考试，就春天的考试，侯蒙啊是一举成名，考取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进士。而且呢，更让人羡慕的是，不到40岁，人家居然做到了户部尚书，人家回头管理科考去了，为天下读书人争上了一口奋发自立的气儿。那个时候，这些平常没事嘲笑人的无聊之辈一看，嘿嘿，可不是嘛，人家那句诗写的太对了，现在就是几人平地上，看我必消中啊。说在大唐玄宗天宝年间，衡山有座南岳寺，寺里头有一个奇怪的和尚。这个和尚啊特别懒，平常啊是吃了睡，睡了吃，也不干活，也不礼佛，也不念经，行为放纵，所以寺里的和尚啊都挺讨厌他的。由于他吃饭呢也不跟别的和尚一起吃，等别的和尚吃完了，他就过去收拾人家的残汤剩饭吃，所以呢被大家称之为懒残，懒残和尚。由于他的法号叫明赞，所以呢也称之为懒赞和尚，懒残懒赞，哎，都是称他的，都那么一外号，大家都讨厌他。所以呢这懒残也知道自己啊大家不喜欢，于是呢就在寺庙里头干点杂活，到晚上呢也不到僧房里去休息，就跑到寺庙的牛棚里跟那些牛挤在一起。但是每一天这懒赞和尚啊，哎，自得其所，人家呢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总是那么欢欢乐乐，疯疯癫癫，20年如一日啊。那后来呀，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谋臣学者李密李长元到这来了。当时李密呀才20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嘛，当时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哎，
恰巧就

在了南岳寺。到这里一观察呀，这整座寺院其他的和尚啊，都是平庸碌碌之辈，哎，唯独这个懒和尚，这个懒赞和尚，他的行为古怪呀，跟一般人不一样。特别是啊，这李密仔细认真的一观察，这个懒赞和尚他也礼佛也诵经，只不过在别人礼佛诵经的时候啊，他不干，等到别人都熟睡了，到深更半夜了，他跑到后山的山林当中，在那里打坐念经，而且人家吟诵的佛曲声音响彻山林呢，狮子吼啊。这李密一看，这可不是一般凡人呐，他的吟诵之声能够和我产生共鸣，我能够从他的吟唱当中分辨出喜怒哀乐之情，看来这个人呢，一定是被上天贬谪到人间的神仙的啊，这个人才是一位有道的高僧啊。这一晃，李密快要走了，李密心说话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我呀得拜望拜望他。所以呢，李密在走之前找了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就去拜望这个懒赞和尚。这个懒赞和尚啊，刚刚从后山回来，刚念完经又回到了牛棚，就草棚子那里刚躺下，这李密过来了，轻轻的拍了拍草棚的门，请问明赞大师安睡否？后生李密求见。然后啊，在草棚门口是深施一礼参拜呀。结果呢，就听见这牛棚当中那懒餐和尚呸了一口，吐了一口唾沫，呸！你这小子是要过来害我的吗？哎呦，李密一听这话呀，对他更加的尊重了，推门进去了。那门不用推，怎么破门呢？那门就掩不上。李密进去了，对着懒赞和尚是一个劲儿的施礼呀。就见懒赞和尚啊，这个时候正在这牛棚当中翻弄着一个火堆，这火堆呀、啊、是用干牛粪烧的，那用牛粪当柴，这不奇怪呀、啊，很多地方都这样，你现在也是，你到西藏去，还有很多人家用牛粪当柴呀、啊。这懒赞呢，就扒弄着这个牛粪火堆，闹了半天，这火堆里头啊，哎，烧着山芋呢，人家在这里啊要吃夜宵，从这火堆当中就扒拉出烧好的山芋，用手拿着，在那里啊，一边吹一边剥，剥了之后往嘴里就塞，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找一个吃一个，找一个吃一个，吃了半天也没搭理李密。过了好长时间呢，这才抬眼看了一眼，你可以坐下了，就丢这么一句话。李密一直在旁边毕恭毕敬站着呢，一听这话赶紧坐下啊，多谢师父。他一坐下，这懒赞和尚啊，伸手把自己吃的还剩下半块的山芋就递给了李密。嗯，那意思给你吃。李密丝毫不嫌弃，用双手接过来，毕恭毕敬的把这半块还带着懒赞和尚口水的山芋给吃了。吃完之后一擦抹嘴，多谢师父。懒赞眉毛这么一挑，嗯，你呀，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哟，一下子给了十年宰相。这李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呀，人家不让自己说话了，那意思就赶自己走了，赶紧起身再拜呀。一瞅这明赞和尚啊，好家伙，两个鼻涕都快过河了。于是李密呀、啊，当时就赋诗一首赠恒越僧明赞，说粪火淡之黄都美，阴沟哪时紫泥心，尚无心绪收寒涕，岂有功夫问俗人。当然了，这首诗啊还有好几个版本，

0: 有的版本是粪火淡之黄都美，阴沟为食紫泥心，上午情绪收寒涕，谁有功夫问俗人。告辞完之后，李密就走了。第二天呢，李密就下山去了。李密果然就当了十年宰相。你看这名旦和尚说他领取十年宰相，哎，言之不虚。李密呀，在朝为官，仕途通达，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当了十年宰相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呀，这首诗不是李密写的，谁写的呢？宋代僧人惠弘写的。这惠弘啊，写过一本书，叫做《林间录》。这书中啊，就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说唐德宗李阔听闻这个懒赞和尚名声，于是呢，派使者来召请这位名赞禅师进京。当时正值天气寒冷，使者就看这名赞禅师鼻涕拖得长长的，一直垂到胸口，样子令人恶心，就说你呀，赶紧的把鼻涕擦一擦啊，然后呢接旨。结果呢，这懒赞和尚却说了，我哪有闲工夫为俗人擦鼻子呀。这使者一看呀，这位肯定不能当官了，于是就回来禀赋唐德宗。唐德宗一看呢，这就是一位得道高僧啊，任他去吧。那么到了后来，宋代有位绝犯惠弘禅师曾经见到过这个名赞禅师的画像，哎呀，就发现呢，他垂颐嗔目，气韵超然，有不可冒犯之气。于是呢，就在这个画像上提下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首诗。那么我们认为啊，这首诗的作者很可能真的就是这位绝犯弘惠禅师。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北宋初年，宋朝的统治者宋太祖赵匡胤想要统一天下呀，所以发大兵包围了南唐的国都金陵啊。当时南唐后主叫李煜，李煜这个皇帝啊，除了当皇帝之外什么都行，就当皇帝不行，什么诗词歌赋，哎呦，李煜是大家呀，但是当皇帝不行，管理国家不行。现在一看北宋大军压境，心里也就慌了，也表示啊，我打算投降。但是赵匡胤有句名言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你光投降不行，你得归并我大宋朝的版图之内，就没有南唐了，我得把你灭了，我不能够允许在我大宋版图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政权存在。所以呢，赵匡胤的意思要灭掉南唐啊。那李后主李煜呢，赶紧的派当时的南唐名士徐铉前去面见赵匡胤去求和。这个徐铉呀，是个学识渊博之人呐、啊。据说呀，他出使宋朝，这宋朝满朝文武为了选出一个人能陪他，都伤透脑筋了，谁敢陪他呀？没一个人敢陪的。为什么？怕丢人，自己的学识啊跟着徐铉没法比，过去跟人一攀谈，人家说出一个上句来，自己对不出下句，那多丢人呢、啊、 丢自己人还则罢了，最重要的自己代表国家呀，丢的是宋朝的人，把朝廷脸面丢尽了，那回来能有好吗？皇帝肯定不乐意呀。丢官罢职是小的，好一好脑袋得搬家呀。所以当时啊，连大臣都不敢出来自荐，说我敢去接待徐铉。你看徐铉这个人呢就这么厉害，所以徐铉呢也自恃其才，打算到了汴京之后用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宋太祖，以求宋唐和解，能够保全这南唐的政权呢。所以啊，他一见到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赵匡胤面前呢拼命的夸奖他们李后主李煜的才学，我们的皇帝，哎呦，这学识渊博，那诗词做的那叫棒啊，啊，那可以说是一代词宗啊。要论诗词，那不能说前无古人呗，哎，反正也后无来者，就得说我们皇上厉害，反正在这宋太祖面前吹呗。哦，宋太祖一听，哎，徐铉呀，你张口你家主公的诗词好，闭口你家主公写的词强，那你家主公到底有多的才能啊？啊，这到底哪首词写的好啊？这徐铉当时就说了，秋水之篇天下传颂，你难道没听说过我家皇帝的秋水篇吗？这是当今天下流行的诗歌呀，谁听了谁都得挑大拇哥称赞呀。秋水篇到底是李煜的哪一篇呢？现在我们呢不敢肯定啊，因为啊这个记载已经缺失这个信息了，我们只能肯定的是李煜当时啊确实有一篇词在当时很流行，这首词啊可能就叫做秋水篇呢。宋太祖赵匡胤那也必然听过，不然徐铉不会这么卖弄。徐铉这么一说秋水之篇天下传颂，以为能够镇住赵匡胤，没想到啊赵匡胤居然不以为然的，他乐了。哦，哈哈，闹了半天是秋水篇呐，这可不算什么，就这首诗啊，那只不过是落魄文人的惨淡文词，不足一提呀。就说呀，这首诗没什么，那只不过是那些落魄文人无病呻吟的语言，论这里的气势啊，根本的不足一提呀。哦，哈哈，徐铉一听，心里当然不服气了，心说话：“赵匡胤，你是个武将出身的，你会什么呀？

怎么的？这个气魄太大了，位离海底千山黑。就说呀，如果这个月亮没能够从海底跃出来，天下的这些山脉全是黑的。但是这个月亮如果跃到天正中，万国明，天下所有的地方全是明亮的，多大的气魄呀！可惜赵匡胤这首咏月诗啊，对仗很工整，气魄很宏伟，但是呢没有上下句，你不知道到底是一首诗里的一句还是就这么一句。赵匡胤呢也看出来了，徐铉脸上虽有惊异之情，但是呢仍有不屑之意。哦，赵匡胤一看呢又是微微一笑啊，哎呀，想当年呢我还在不得地的时候，有一次啊和一帮哥们喝酒，一直喝到天亮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太阳冉冉升起，就一个哥们啊当时吟诵了初日诗一首。不过呢我那个时候一听啊，哎呦，这首诗做的呀语虽工而意浅陋，就这个格律做的挺工整，但是整首诗的意义啊特别的浅薄。作诗嘛，贵在意，你光工整有什么用啊，你诗意没出来。所以当时啊我不太喜欢，我心里一不喜欢，这脸上啊多多少少的就带出来了。那人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啊心里十分不高兴，就让我做一首，那意思你觉得我做的不好，你做一首让我看看呗。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啊，我看着初升的太阳，当时就作诗一首啊。这首诗啊做的十分浅薄，但是至今我仍然记忆深刻呀。那是一首七言绝句呀。欲出未出光蜡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走上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哎呦，这首诗啊马上把这徐铉给镇住了。你要从这诗里的这字词工整，这个韵脚工整上面来说，这首诗啊不算什么好诗。但是如果从这个诗意上，这个诗的情绪上来说，一般人做不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太阳啊响声还没升起来的时候，霞光万丈，这万丈光芒照到世界千山万山之上，这所有的山脉就好像燃起了熊熊烈火一般。那等一会儿，等到朝阳升到天上，那就一下子把天上那些星星啊那些月亮啊全部给赶走了，天上唯我独尊，就留着一个太阳。多大气魄呀，这不是人王地主，哪有这等气魄呀？那李煜有吗？啊，写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写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就这种人他能有这么大的气魄吗？哎呦，徐铉这么一听啊，当时机灵灵吓了一身冷汗呢，心中说话，这个赵匡胤的口气太大了。他所吟咏的太阳只要走到天上唯我独尊呢，把所有的星星月亮通通的清理的一干二净，这首诗已经把他的意思完全的表达清楚了，就是他要扫除一切残敌，要统一华夏疆域啊！我们小小的唐朝，这不是南唐吗？他们自己哪知道南唐啊，南唐是外人给他们那个称呼，人家自己叫大唐，我们小小的大唐，这听着多别扭啊，别扭也这么叫吧，怎能够与这新生的太阳那宋朝匹敌呢？赵匡胤呢吟诵完这首诗，哎呦，大宋王朝满

满朝文武是无不叹服啊。但是呢，也有些文臣呢，自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赵匡胤高啊。一琢磨，哎呦，这首诗虽然呢这个气魄大，但是这首诗啊这个文采稍稍的不足啊。看来我们陛下读书啊还是不精啊，这传流到后世不被人耻笑吗？得了，我们得给他改改吧。所以后来啊，这首诗经过大臣润色，又变成了另外一首诗，诗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就换成这么一首诗了。但是呢，哎呀，这文人的诗啊还是文人的诗，虽然润色成这样了，从这个文藻上来看好像比这赵匡胤原诗啊有文采一些，但是呢，赵匡胤的诗啊灵气霸气英雄气，这种气概是这些文人改的诗所难以匹敌的。说在南宋初年呢，在吴江有一座拱桥是飞跨吴江江面的。这座桥啊，哎呦，就如同天上弯月落下来似的，又如同雨后彩虹掉落凡间一般，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吴江之上，为这吴江是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但这座桥是什么时候建的，是谁修的，已然是无从考证啊。反正是大家就觉得呀，它像彩虹降落人间，于是就把这座桥叫做彩虹桥啊。那经常的有人呐，划着船在彩虹桥下经过，或者为了观赏风景由打彩虹桥上经过。总之啊，每天从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10集。
7: 一进前厅，卫青就看到放在案头的一对和田玉雕葡萄，这不是张骞带回来送给皇后的吗？怎么现在到了自己家里了？卫青指着案头问：“这是？”夫君是说这和田玉雕啊，这是皇后送的呀。哦，这对姑嫂之间的不快终于在元寿元年的春天得到和解，这让卫青多少有些欣慰。但卫青知道他们和解的原因是因为皇上马上就要册立太子了。果然在翡翠城上查点之后，公主就漫不经心地说：“知道吗？皇上要册立太子了。”“知道，朝会上没有争议。”卫青已换上身衣，端着一碗茶席地而坐。嗯，长公主啊，抿了一口茶水，喜悦都写在嘴角了。如此啊，皇后送的玉可就越发珍贵了。卫青没有接话，却从内心感激姐姐的大度。长公主呢，自顾自地继续说：“哎呀，只可惜呀，本宫没有个女儿，要不也会有着金屋藏娇。”一说就是这个，卫青在心里埋怨她太过功利，她可从来没想过靠裙带关系去为老魏家涂上什么任何荣耀的光环。他正要把皇上与自己的谈话说给长公主听，却不料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说出了一番让卫青意想不到的话来。没有女儿，咱有儿子也不错呀。明日本宫就去找皇后，让她答应把杨氏公主嫁给康儿，这样一来不就亲上加亲了吗？长公主为自己的发现情不自禁地拉起了卫青的衣袖，急急地问道：“夫君以为这样如何呀？”卫青笑道：“不可，他们之间差了许多岁呢。”公主则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呀？皇上当初不也比阿娇小3岁吗？”卫青也就不再说话。好不容易有一个夫妻团聚的氛围，他不愿意此事影响了这种气氛，于是说：“世间一切啊，都是缘分，究竟怎么样？看他们造化吧。”长公主正在兴头上，并没有听出卫青的弦外之音。卫青趁势就把皇上的意思转达给他听：“皇上今天特地召见我，告诫我要以田坟为界，千万不要恃权弄威。”“哼，这与恃权弄威有何关系啊？夫君是怕朝臣嫉妒吧？他们有什么好嫉妒的？让他们领上千军万马，提着匈奴的人头回来，也向皇上讨着大将军坐坐。切，

0: 长公主的嘴唇间露出了一丝鄙夷。只怕呀，他们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能耐。卫青知道，再说下去也无益，倒不如暂且搁置争议，小心地呵护夫妻间的情感。于是他转移了话题。夫人累了一天了，也该早些歇息了。
1: 哦，夫君还有事吗？
0: 卫青叹了叹气说，哎，上古太守郝贤从边关传书来说，近来匈奴人又在上古一带抢掠，要我禀奏皇上，因此今夜又得晚睡了。
1: 眼下皇上正忙着处理淮南的案子和册立太子的事儿，夫君还是不要分心的好。
0: 卫青听得出来，长公主很是希望这个夜晚属于他们俩，但有一封前方的战报在心头搁着，她能贪恋儿女之情吗？夫妻多年，长公主也了解卫青的性格，她忙叫来翡翠安排伺候好卫青，自己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内室。进了书房，展开郝贤送来的信，卫青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了。自统兵以来，他觉得这样拉锯式的战争持续下去，势必有一天会使民生凋敝，国力衰弱。但如何求得边陲永久安宁，他一时还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长公主的话不无道理，目前淮南王谋反之案尚未结束，而册立太子又在眼前，朝廷暂时无暇北顾啊，他也只能写信给郝贤，要他聚塞坚守，不要轻易出击。眼看时间不早，卫青铺开绢帛，刚写了一个开头，忽然觉得窗外似乎有人影晃动，接着就是卫士的喊声。他却没有听见回答，只有兵刃相撞的铿锵之声。卫青来不及多想，嗖的一下从身后拔出宝剑，冲出书房。初升的月牙已经西沉，府院里黑黢黢的，几个朦胧的影子搅在一起。暗夜之中，兵刃的相撞伴随着呼呼的风声和人的喘息声。借着微弱的光可以看见，虽然四五个卫士将刺客围住，却始终不能近身。卫青就知道今夜的行刺之人绝非等闲之辈。卫青跨上台阶，朝着厮杀的人群大吼一声，尔等退下，待本官取此贼首级。这两人一个是刺客游侠，一个是久经战阵的将军，就在这黑夜里杀将起来。刺客一个撩法破了卫青的招，又一招泰山压顶从空劈下。卫青并不慌忙，使出架剑，奋力将敌手的兵器拨向一边，那力量如同昆仑崩壁，震得刺客手腕发麻。刺客心中暗惊，平日听说卫青勇冠三军，看来确无一美浮夸之嫌，他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于是腾身后退一步，躲开攻势，随之弓步格挡，却被卫青死死压住，不能脱身。双方怒目对视，相持良久，刺客的呼吸明显短促了，试图从卫青的剑下抽出自己的兵器，未料卫青借力发力，卖了一个破绽，刺客不妨踉跄几步，一个扑空，险些扑倒在地。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卫青的剑锋就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卫青借着火把打量着刺客，不禁大吃一惊，他不是别人，正是白日午后在七门军大营中接受他问话的使长王钦。本官与你并无冤仇，你为何要深夜行刺？刺客面对冰封，脸上却并无惧色，受人之托，必当竭力尽命，既然落到大将军之手，我也无话可说，只是我并不是王钦，我乃淮南游侠闪寒儒。卫青惊异地哦了一声，他立即觉得这长安城中行刺者绝非一人，也许在自己的大营中就潜伏着具有更大阴谋的人物。你等乌合之众竟然图谋设计，岂非痴人说梦？供出同党，本官保你一条性命，否则……不等卫青说出下面的话，单寒儒就接上话茬说，大将军不必费心， 我仰慕将军已久，只是系江湖豪侠，受人之托，不易被擒，死而无憾了。说吧，他双手用力握住卫青的剑刃，猛力向咽喉刺去，只听扑的一声，单寒如便气绝身亡。有战于刺客的慷慨赴死，卫青命府令为他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好生掩埋。这时被喊杀声惊醒的长公主带着一群丫鬟来了。
2: 夫君，夫君呢？怎么样了？
0: 未及卫青回答，他转身就怒斥卫士和府尹，
3: 都是尔等掉以轻心，致使刺客乘隙而入，倘若大将军有何闪失，你们担当得起吗？
0: 卫青则轻描淡写地说，此等毒性之人，除了一死，能奈我何？说着他吩咐翡翠伺候长公主重新回内室歇息。抬头看看夜空，东方渐现曙色，启明星冉冉升空，大概已是寅时时分了。写完给好贤的信，自己也该上朝了。在踏进书房的那一刻，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请求皇上允准，在七门军中来一次大锁，将与淮南案有关的潜伏者一网打尽。经过评判，大汉帝国的版图上已不复存在淮南、衡山两个诸侯国，而是多了九江、衡山二郡。各个诸侯国因此也陷入巨大的惊恐之中，生怕灾难殃及自身呢。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等等纷纷上奏朝廷，指称刘安、刘次兄弟、司客、丞相、御史大夫和2000担以上官员印玺，离间君臣关系，祸乱天下。胶西王正是在他的奏章当中要求严惩反叛者，以使天下明白为臣之道，不敢再生背叛之意。刘彻当然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逢迎，就是为了自保，但能够震慑诸侯，也正是他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从吴楚七国之乱后从来没有过的局面。宣示殿里，当他一卷卷翻阅关于淮南衡山谋反案的奏章和谕词之时，刘彻的脸上就不时地浮现出不为人察觉的笑意。哼，这就叫敲山震虎，这就叫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这话原本是刘安在红烈中说给刘彻听的。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失其荣观，至蒲水，势亦有余万，然皆道时而设，棒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荆，以挥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这话分明是将刘彻比作纣王，有要挟的意思，不想却在淮南国应验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从元朔二年推行推恩制开始，倒下的诸侯王有多少呢？燕王、齐王、淮南王、衡山王，有哪家王室不是后妃争宠，导致互相残杀？刘彻慢慢将手中的笔搁在案头，觉得心头隐隐作痛。宗室至亲，疆土千里，列在诸侯，不务尊藩臣职，而专怀辟邪之计，谋为反叛，身灭国除，固然其责在己，然也是朕威君之无德呀。刘彻自言自语着，起身伸了伸胳膊。从早朝后，他就在宣示殿全身心地批阅奏章，看着皇上从政务中摆脱了出来，包桑赶紧奉上茶点，轻手轻脚地来到刘彻面前。皇上忙了半天了，也该喝口茶了。刘彻接过茶水喝了一口，却没有对茶的味道做任何评价，而是说，你说这藩国谋叛是朕之过吗？听皇上如此沉重的问题，包桑不知该怎么回答。事实

这问题也不是他能回答得了的。他十分谨慎地选择适合的句子。淮南衡山密谋反叛已久，上逆天意，下为民心，皇上依律治之。刘彻摇了摇头。朕记得荀子说过，故不教而助，则行反而邪不胜；教而不助，则奸民不成。自建元以来，朕畅尊儒术，期间不少诸侯国一方面上表大谈礼仪，另一边却背地里朋党比咒，一旦事发，牵连无数之人，这岂非朕之过也？鲍桑赶忙道：“皇上圣明，天下之福也。”此时一位黄门进来禀奏说，张汤求见，现正在蜀门等候。刘彻知道张汤来见必是与淮南王的案子有关，于是便要包丧宣他进殿。果然张汤一进来就向刘彻禀奏：“大将军昨夜在府中遇刺。”呼的一下子刘彻就站起来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大将军昨夜遭遇了刺客。”“怎么样了？受伤没有？”“大将军身经百战，勇力无比，刺客岂能得逞？”“刺客现在何处？”“刺客已被大将军制服，引荐自杀了。”“哦，难道此人就是太仆奏章当中提到的游侠闪寒儒？”刘彻挺了挺身体，随意翻了翻案上的表彰，思路顺着刺客一案迅速地扩散开来。虽说卫青遇刺只是淮南一案的余波，但在屹立太子的关键时刻，闪寒儒的出现还是让他吃惊和震怒。自元朔五年中朝外朝分设以来，卫青在朝廷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不仅引起刘姓诸侯王的关注，也成了匈奴人袭击的对象，难免遭朝里嫉贤妒能之人暗自怯恨呢。联系到近来关于册立太子的廷议，他顿时感到此案的严重性。朕以为欲行刺者绝非闪寒儒一人。臣也以为如此。张汤深谙皇上需要怎样的答案，他说：“据大将军所言，闪寒儒潜入七门军大营后，因其敬事而被擢拔为使长，故臣以为军中必有闪寒儒同党潜伏，请皇上命人严查，绝不可使人漏网。”“爱卿所言极是，此事就由爱卿协同大将军去办吧。”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刘彻又说：“朕约看奏章也累了，爱卿陪朕到殿外走走如何？”“遵旨。”自从进入九卿行列，张汤对皇上的起居习惯已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说是走走啊，其实就是想寻找个宽松的说话气氛，想将想说的话题延伸一下。沿着宫殿的复道一路走来，长安城日渐深浓的春色尽收眼底。在刘彻眼里，这些年年岁岁相似的风景早已司空见惯，只不经意地瞥上一眼就匆匆离去。但是当他将目光投向蓝天时，脚步却挪不动了。原来几朵白云间飞来了一只色彩艳丽的风筝，那是一只展翅的雄鹰，扶摇奋翔，追着云彩，尾翼后飘着一条细细的丝线，延伸到目光不可及的远方。刘彻的心就跟着那条丝线去了，他想象着这都城的某个角落，那里一定有一位掌握着这条线的人，那人的心此刻一定和自己一样飞游在蓝天白云之间。刘彻忽然对那种自由十分向往，他觉得与威加四海相伴随的只有寂寞，就像这当空的太阳被膜拜，可留在天空的也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他太专注了，张汤只能隔着几步远站着，生怕不慎打扰了皇上。很久刘彻才回过头来问：“爱卿儿时没放过风筝吧？”张汤摇了摇头：“臣

0: 儿时乃一乡间顽童，常常惹家父生气呢。刘彻不再关注冯程，而是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前走去，说来给朕听听啊。张汤紧追两步，跟上刘彻的脚步，说臣儿时家父任长安城，他一心只想着让臣苦读，待有一天报效朝廷。家父治家甚严，从蜀中回到家里就查阅魏臣的功课，故臣早在少年时期就跟随家父学写段誉文书。臣幼时不晓人事，常对家父多生怨恨，直到臣主持廷尉府之后，才真正体味了家父的良苦用心。哦，原来爱卿会审案乃是家传呐！啊，朕想起来，朕少年之时也做过许多好笑的事情啊。从被立为太子的时候起，朕就明白，朕不会再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喽。不仅是朕，就是太子将来也一样。不过刘彻毕竟是刘彻，他不会一直沉湎于对自在的向往中，他必须面对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难题。他的思绪又转到淮南岸上来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11集。
0: 爱卿对淮南岸中的刘伶、严柱和武备想如何处置啊？哦，臣正想听皇上的旨意呢。刘彻顿了顿说，朕阅了廷尉府呈上来的案卷，觉得这刘伶潜伏京城刺探朝廷情报，淮南王太子刘谦密谋反叛，罪不容赦，应处以弃市。皇上圣明，这也是藩国诸侯王们的意思，他们倒行逆施，人神共愤。至于武备嘛，在淮南王多次密谋造反之时，倒能够陈说厉害。朕的意思……刘彻停住话头，等待张汤的话。皇上意思是要臣对武备从轻发落？张汤上前施了一礼，皇上万万不可。刘彻皱了皱眉，朕不是这个意思，朕只是觉得他和淮南那些执意谋反的罪臣不大一样，看是否有被逼之嫌呢？以爱卿之见，该如何判处呢？皇上要恕臣无罪，臣才敢说。这就是当皇上的难处，随意说话的气氛都没有了。刘彻无奈地摇了摇头，朕这不是与爱卿散步吗？哪来那么多忌讳？但是话虽如此，张汤还是先谢过刘彻才说，武备虽有雅辞，但据他的交代和刘谦的谕词表明，几乎所有的反击都出自此人之手，他尤其不该让刘安煽惑诸侯叛乱，更不该派游侠刺杀大将军呢。原来行刺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他。张汤在与刘彻的目光相撞时，就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冰冷。行刺大

将军，想撼我大汉中流砥柱，岂能饶恕？就以轻奏，待到秋后，处以气势。凭栏望去，高大的北阙在春日下显得雄伟而又庄严，而睹物思人刘彻心中又是一层波澜。这是大臣们出入的地方，多少年来或回朝复旨，或外放辞行，或陈奏朝事，或出使藩国，这里曾站过多少名臣良将啊！赵绾、窦婴、田汾、主父偃，还有一想起严柱的名字，刘彻的心中就隐隐作痛。建元以来立定心志的大臣中，他是仅存的一位，可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朕离心离德了呢？一个那么锐意进取的儒生，怎么会堕于金钱，惑于美色呢？刘彻提出了这些自问，他已没有心思追寻其间的细节了，而是顺着思绪反思自己的作为。是的，多年来总以为是重用他的，但却忽视了他的感受。他怎么会对韩安国、李蔡、公孙弘的平步青云无动于衷呢？知人而不善任，此朕之过也。仅凭这点，朕也该宽恕他。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刘彻以征询的语气问张汤。皇上指的是严柱吗？皇上的意思是……哎，他走到今天，朕亦有责。建元以来的老臣，赵绾冤死，窦婴伏诛，田汾病薨，韩安国殉国，活在世上的就只剩他了。张汤忽然觉得，今天皇上邀他散步，绝非闲事之举，而是为了严柱啊。甚至所谓宽恕五倍，也不过是为了眼前的话题做铺垫。从将严柱投进廷尉诏狱的那一刻起，张汤就清楚，如果让他翻过身来，那就等于在朝内树立了一个政敌。而且，严柱犯下如此罪行，他更不能置大汉律令于不顾啊。张汤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回道：皇上，臣以为必须要严惩不贷。刘彻一笑，爱卿今天是怎么了啊？朕一说到罪臣，你就以为朕要赦免他们？朕是那种视律法为儿戏的人吗？刘彻话一出口，就惊出张汤一身冷汗，他顿时就跪倒在妇道上。皇上息怒，臣罪开万死。哎呀，刘彻又笑了，朕何曾发怒，你起来说话。张汤站了起来，他见刘彻又向前漫步而去，便和包桑赶忙跟了上来。朕与爱卿谈论这些，完全是有感而发。国之有疾，若朕之有病，只怪医家回春无数，不思己之有为阴阳，与惠及记忆何异啊？淮南衡山伏法除国，严柱诸族，皆法之必然。然朕深思者，都是因为朕教之不严，赏之不公啊。记得朕在当太子的时候，先帝曾经发诏，官吏出行必衣履整洁，官民有别，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对官员行止要求到行装这样的细节，朕自愧不如啊。你和公孙弘、李蔡常常在朕的耳边埋怨汲黯不懂礼仪，居傲自恃，对朕衣履不整多有指正。可现在看来，如果没有汲黯这些人不断提醒朕，都像你们那样只挑朕喜欢的话讲，朕何以知真情啊？久而久之，朕岂非成了盲人和聋子了？张汤的脸上有些发热，一时回不上话来。
皇上虽然说的是急案，但话里话外却

在批评自己，但张汤却并没有因此有改弦更张的打算。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嘛，他不能不察言观色。正这么想着，刘彻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朕虽然尊崇儒学，然对道家亦有涉猎。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此言虽有偏颇，信言未必不美，美言也未必不信。然朕以为，老子的本意还在于要人为真言而立身。所谓兼听其名者，非听一隅之言也。朕希望爱卿今后能多说真话。刘彻边走边说，张汤轻脚轻步地跟着，始终没有主动接皇上的话。他忽然发现，他误解了皇上要自己陪同散步的意思。习惯于溢美逢迎的张汤此时有些琢磨不透皇上的心思了。他发现皇上今天的话题太宽泛了，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以往呢，他习惯用皇上圣明这样的词儿，可这一会儿他可不敢了，生怕一出口便招来皇上的指责。但他感觉到皇上的每一句话都似乎是针对他、公孙弘和李蔡所说。正迟出见，就听皇上问，哎，这会儿怎么没听见爱卿说话呢？臣恭听皇上圣言，受益匪浅，臣往后一定尽力履行臣道，效忠朝廷。此时包桑抬头看了看天色，上前道，皇上，天色不早了，该用膳了。此时刘彻的脸色才由凝重转为轻松。啊，此事就算是朕与爱卿私下谈论，你回去慎思之吧。

严柱一直这样想着。周围很暗，那阳光射进来的时候就聚成了一道光柱，照在牢狱的地上，分外明亮。严柱先是把脚伸到那儿，让这暖洋洋的感觉顺着血脉在体内慢慢扩散。过了一会儿，他又挪动身子，让阳光照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只有在镣铐锁身之时，他才觉得阳光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珍贵呀。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也许是因为皇上的关照，牢房虽然狭小却还干净。在牢门外巡逻的狱卒对他也不像对待其他人犯那样的冷酷。当新的一天开始，等待廷尉使提审的时候，往事便飘飘荡荡划过五味杂陈的心河，是建元年间陪伴皇上指点江山的叱咤风云，是发兵汇集解东欧之围的衣锦还乡，是汇集太守任上的狱内大志，是寿春城中，哎，那么充满眷恋，又是那么的不堪回首。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资格辩解了，只是这些经历折磨他情感的时候常常垂下泪水，他现在只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皇上的侧眼上。当窗外的阳光缓慢地移开，牢狱内渐渐暗下来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了要向皇上忏悔的冲动。不管这上书能不能送到皇上手中，他都要搏一搏。他朝牢狱外的狱卒喊道：来人呐，拿笔来，我要写。狱卒送来绢帛和笔墨，看了看握在手中的笔，他觉得这已不能表达他的心境了。放下笔，他将食指伸进口中，狠狠的一咬，立刻那嫣红的血在指尖凝成晶亮的珠。忍着疼痛，严柱吃力的在绢帛上写下了：罪臣严柱扶起陛下。一言未了，已是泪如雨注了。霍去病进了长乐宫，拐过几道长长的甬道，就看见杨氏公主刘蕊正和几个宫娥在院子里捕蝴蝶。说来她也是金枝玉叶，却不像其他公主，处处要大家围着自己转，动不动就发点小脾气，拿身边的宫娥出气。杨氏公主在一群宫娥中间，与他们一起扑进花丛，从绚烂深处传来玲珑的笑声，这也正是她引起霍去病关注的原因。一年多没见，表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粉盈盈的脸因为追逐蝴蝶而红扑扑的，恰似含珠怒放的月季。霍去病停住脚步，看着一群女子玩得高兴，也不便上前打扰。杨氏公主在回眸的一瞬间，就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表兄，她的一双眼睛顿时就亮了。这就是被父皇封为冠军侯的表兄吗？论年龄，他不过才18岁，与王侯人家的子弟一般大小。他想象不来霍去病是怎样于万马千军中取匈奴人首级的，又是怎样风驰电掣长驱2000里在匈奴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的。当他从母后的口中得知父皇给了他那么高的封赏之后，他的心呢，就如初春的土地一样涌动着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希望能经常在宫中看到霍去病的身影，而现在霍去病乘着4月的晨风来了，而且就站在他的面前。初春的阳光在他的额头留下耀眼的光亮，黝黑的皮肤似乎还带着战场的征尘，他眼里闪烁着自信，这让杨氏公主生出不尽的亲切。他的心呢，就扑通扑通直跳，甚至忘记了身边的宫娥，迅速来到霍去病的面前。表兄来了。他还不太习惯用朝堂上的称呼与他打招呼，将军这个称谓太生分，他觉得这么叫啊，就离表兄远了。

0: 但霍去病依旧用君臣之礼回应杨氏公主：“臣霍去病参见公主。”他认真的样子逗得公主咯咯直笑，表兄什么时候学得如此彬彬有礼了？他想起了小时候跟霍去病在姨娘家里嬉闹的趣事，姨娘常常感念皇上为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说也该他有福，他的哭声竟然让皇上病体康愈，这不是天意吗？其实那时候霍去病总是让着杨氏公主，作为一个大哥哥嘛，总是处处呵护着他。人说女大十八变，男人又何尝不如此呢？眼见着当年顽皮的表兄一转眼成了大人了，杨氏公主将霍去病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穿上盔甲的样子真威武啊。表兄这是要进宫去吗？哦，皇后召见臣，母亲也让臣给皇后请安呢。霍去病憨憨地笑道。哦，这回答让杨氏公主有些失望。表兄不是来找我的。他心里有了几分埋怨，可很快就将失望化为莞尔一笑。母后正在殿内为巨儿讲授论语呢，妹妹这就陪表兄去吧。卫子夫瞧见女儿跟霍去病从外面进来，便放下了手里的竹简。臣霍去病参见皇后娘娘、皇子殿下。卫子夫也不阻拦，温厚地道了一声平身，自然地完成了从朝廷礼仪到亲情的过渡。卫子夫对杨氏公主和刘据说：“为娘要和你们表兄说话，你们去玩吧。”杨氏公主极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撒娇地摇着卫子夫的肩膀：“不嘛，孩儿就是想听母后和表兄说话。眼看都长成大人了，还没大没小的，都是为娘惯的。”卫子夫遂要春香带着刘据出去玩。春香走到刘据面前道：“太子殿下，咱们出去吧。”卫子夫一听这话，脸上便严肃起来。大典还没有举行，你不可如此造次，让外人听了又生事端。谨遵娘娘教诲。春香吐了吐舌头说。卫子夫喝了口茶水道：“待太傅少傅选定进了思贤院，本宫就省心了。”霍去病说：“殿下聪颖温良，将来一定能够承继大汉基业的。”本宫也希望如此啊。接着卫子夫仔细询问了霍去病的情况以及他母亲的身体。母亲身体尚好，至于臣现在主要是按时点卯，帮助舅父处理一些军务，训练卒伍，有时间了呢就读些兵法，在沙盘上演阵为乐。说起演兵布阵，霍去病感慨颇多。过去在侍中时，皇上命他多读些兵法，当时他年幼贪玩，总以为打仗就打仗，学这些干什么？这次出征才真正感到研习兵法乃将军立身之本。问完家事，卫子夫很自然地进入了正题。本宫今日传你进宫，正为立嗣一事。昨日本宫也对你舅父说了，外戚往往因位高爵显而失于约束，常常让皇后陷入尴尬境地。本宫可不愿看到卫氏一门借助本宫和太子之事而恣意妄为。卫子夫说到这儿放慢了节奏。历来呀，裙带关系没有长久的。巨儿做了太子是皇上的恩典，你等要长思报效朝廷，谨言慎行，为朝臣做出表率。若是目无法纪，本宫就不能饶了你等。霍去病专注地望着卫子夫，露出明白的笑意。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

0: 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觉得爱是本能，幸福是一件到了时间点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但长大之后才发现亲密关系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你可能总是爱上糟糕的很相似的伴侣，比如爱发脾气或者玩消失。作为渴望拥有一个美满家庭的传统婚姻支持者，却单身了一年又一年。屡屡失败的感情经历让你望爱生畏，已经完全搞不懂自己要什么了。一直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人自然长久地待在一起。幸福的亲密关系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就要试着做些什么。不想再一遍遍相爱搞砸分手了，进入亲密关系前你或许应该知道的几件小事儿，希望给你一些启发。

首先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的模板，小眼睛、学霸、工作体面、喜欢文艺等等，但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研究发现，在决定和谁开展恋爱关系方面，配偶偏好并没有明显的功能作用。换句话说，人们很难预测他会爱上什么人。你可能发现自己最有感觉的人和最初的理想伴侣模板相距甚远。颜控的男人会爱上一个长相平庸的姑娘，以智性恋标榜的人最后选择了头脑简单的体育生。这就提醒我们不必过于僵化追求所谓的择偶标准，在一开始就扼杀了爱的可能性。听从心的选择，他会把你带往正确的方向。朋友 Susan 是朋友圈的恋爱达人，在第 N 次分手后向我们哀叹，我怎么就遇不到好男人呢？如他所言，前男友们的毛病各有千秋，有的没有上进心，有的冷暴力，有的花心。事实上，好男人不存在。是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你有缺陷，你现在或未来的生活伴侣也是如此。有缺陷是人类定义的一部分，这点和租房很像，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100%满意的房子，原因很简单，你的钱不够，所以不得不在朝向、位置、面积、小区环境中做出取舍。有时候人们抱怨不知道想要从一段关系当中得到什么，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想要，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你要做的就是确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伴侣特质，然后对其他东西进行妥协。如果你非常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提供情绪支持，可能就要接受关系的平淡。你无法忍受拮据的生活，就要准备好一个有事业心的伴侣，或许不会花很多精力在家庭上。放下对完美的想象，才能收获能在真实生活中扎根的幸福。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一个人吸引，但他们不一定和亲密关系有关。正如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丈夫，一个热爱小动物的人在亲密关系中可能非常的冷漠。作为伴侣，那些和亲密关系有关的特质对你的影响会更大，比如宜人性。宜人性更高意味着体贴、善良、慷慨、值得信赖、乐于助人，并愿意与他人妥协。他们对人性有乐观的看法，在生活中也大都有着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另外，不要小看对方对待他人的糟糕行为，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进入亲密关系就变得友善。恋爱关系中的安全型人群更容易维持一段稳定的依恋关系，他们既不会一味地回避亲密，也不会为爱而失去理智。善于沟通是建立亲密关系被低估的能力。一项研究发现，使夫妻关系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因素，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两人三观一致、门当户对等等，而是夫妻两人有没有和解的能力。稳定发展的亲密关系总能以温和积极的方式处理冲突，并相互支持。下次遇到心动的伴侣，你可以试着问问自己，这个人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不是非要进入亲密关系才能得到？他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质，我喜欢吗？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一场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前排的赞赏者起立鼓掌，紧跟其后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也起立鼓掌，可是你还想坐着，因为这位演讲者根本就不代表你的观点。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扫过的时候，你开始坐立不安，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单身也是如此，社会总给单身人士施加压力，你可能因为害怕成为朋友圈里最后一个单身的朋友，害怕孤独终老，或者害怕被父母评判而匆匆地进入关系。这意味着进入亲密关系的动因不是爱，而是恐惧。恐惧让我们在选择伴侣时变得盲目。有个朋友在30岁的档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为了避免成为大龄剩女，她在半年内疯狂相亲，很快和一个相亲对象将结婚提上日程，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各种矛盾闹得不欢而散。相比较恐惧单身，我们更应该恐惧的是和错误的人度过不愉快的人生时光。与单身压力矛盾的是，对寻找伴侣过于积极的态度也会让人感到羞耻。人们可能羞于承认在约会软件中找到了另一半，
认识伴侣最体面的方式是靠运气，让浪漫成为向导，随机撞到他们，或者被熟人主动介绍。如果你寻找一份工作或者开办一家公司，绝不会把它交给运气，你会更加主动，尽可能的去尝试听取各种建议。约会也是如此，你不能在每个周末的晚上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等待好运的到来，或者在对你表示好感的追求者里挑挑拣拣，期待撞上那个对的人。主动出击，扩大选择，可以让我们把选择幸福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去做喜欢的事儿，去投入的生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时候你会在电影或小说中看到这样的情节，男主或女主慷慨激昂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我要做我自己。主人公厌倦了枯燥的生活，受够了例行公事，受够了总是为别人做事，工作就像是在坐牢，时间就这样被浪费着。他想，从现在起我要做自己。这种情节其实很常见，因为这是人类发展

人的一部分，而这又恰恰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似乎我们自己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日复一日的活着，也在心里想着要做自己。这在心理学中其实有着对应的解释，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自我分化。自我分化最早由美国家庭治疗大师莫里·鲍文提出，是指个体和亲近的人开始分离的过程，并开始关注自己真正的需求。这种分离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并且会在一生中发生多次。在你两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自我分化，而在青春期时，你的自我分化可能是最明显的。这时的你表现出叛逆，抗拒父母，喜欢黏着自己的同龄人来寻求支持。但自我分化并未在你青春期过后就停止，一些夫妻会因为金钱、孩子或性的问题发生争论。从深层次上理解，这也是自我分化的一种表现。伴侣中的一方，或者往往是双方，都抗拒甚至想要逃离彼此。在自我分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怨恨、愤怒和空虚的情绪感受。我们需要审视这些内心想法和感受，因为这可能是一次发现真正自我的机会。和大家说一说你可能正在经历的自我分化的六种迹象。第一，不太愿意去迁就别人，总是屈服顺从于别人，会让你感觉到厌倦。第二，正处于愤怒、怨恨、烦躁的状态当中，对于伴侣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气愤，因为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而感到烦躁。第三，意识到自己曾经丢失掉的梦想，从未得到过的理想工作，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未能收获美满的家庭生活，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冒过一次险。第四，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完整，自己的才能、创造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渐渐枯竭。第五，怀疑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你开始追悔过去，当下的感受会影响你对过去的解读。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结婚太早了，怀疑另一半是不是那个对的人了。你怀疑自己找了份错误的工作，怀疑自己过早的就把生活的一切都安顿好了。第六，你想把一切都推翻，想要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让我受够了。你想立刻表明自己现在的态度，换一种生活方式。你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你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想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想要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这种想法是健康的，这是你的个人进化，你不需要再继续压抑自己的需求。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更好更顺利地做自己，实现自我呢？为了避免被这些日常的怨气和烦恼所吞没，请做几次深呼吸。开始反思，他很努力，也顺利找到了一份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自我分裂，一方面忍受着不喜欢的工作煎熬，一方面看着在海外和国内名校继续深造的同学们发朋友圈，内心崩溃。后来抑郁症复发，不得不裸辞了。他第一次开始反思从小到大的经历，为了维持所谓优秀的光环，他逼着自己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和高薪工作，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北大的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曾经提出空心病的概念，很多优秀的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失去目标和奋斗动力，陷入一种抑郁状态，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依仗的都是外界的评价标准，成绩好不好，收入高不高，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优秀。但这些社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并不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如果父母主要在孩子做了好事时表现出对孩子的喜爱和欣赏，那么这种有条件的爱可能就是有害的。他们可能会质疑父母的爱的条件，只有我成功了父母才会爱我，失败了我就一文不值。这也意味着真实的自己是不值得爱的，所以他们长大后也很难爱自己，对自己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包容，遇到挫折时会将失败原因都归咎为自身，甚至常常自我羞辱，他们以废物自称。这可能不是一种自嘲，而是真实的感受。
如果不能达到成功的目标，我不

0: 就是个废物吗？这也说明了，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或许并非夸赞，而是温暖和关爱。要想摆脱不恰当夸赞带来的影响，关键在于能够切断外源性的自我价值，建立内生的自我价值感。简单来说，就是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给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呢？学会觉察是第一步。当你因为恐惧止步不前的时候，试着看看恐惧背后的念头，是不是担心外界对你的完美预期？当你意识到那个完美预期来自养育者对你小时候的塑造，而非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恐惧和焦虑就能得到部分消解，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平静。虽然父母没能用正确的方式夸赞你，但长大后的你可以学着对自己使用正确的表扬技巧，比如更多夸赞自己能控制的领域，对事不对人，更多聚焦自身而不是和别人比较，不以成就和目标作为夸赞的唯一标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值得被爱要比我很厉害的感觉重要得多。因为夸奖是一种常用的工具，可以让你感觉良好，但爱是一种罕见的内在温暖，可以让你脚踏实地。夸奖是一种有条件的认可，但也很容易失去。但爱是一种持久的力量，是当脆弱和丑陋暴露出来的时候，不用担心惩罚，而是能拉着自己的手一起渡过浑水。愿你不在夸奖中迷失自己，愿你也能拥有无条件的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到，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